0: 事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0: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4: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6: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5: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7: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6: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8: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9: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

0: 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夺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5: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蜘蛛来了！哦，
1: 我的蜘蛛更厉害！生物博物馆真好玩。
2: 我们下次再去哦。到家喽，快下车吧。怎么回事啊？大蜘蛛！天哪！
3: 那边有情况，快去看看。
4: 天哪，这么大的蜘蛛！
5: 我们没看错吧？
3: 大蜘蛛好像拖着什么。糟糕，是大象一家，快去救他们！
2: 是拉布拉多警长，
6: 快救救我们！
4: 高高飞行！
3: 大象爸爸，快跟我们离开！

0: 可能是被车灯吸引了，快关掉车灯。
1: 大蜘蛛终于走了。
2: 大蜘蛛好可怕啊！
0: 蜘蛛变得这么大一定有问题，小蝶快检测一下。
3: 嗯，飞檐启动。
4: 危险警告，核辐射，核辐射。
5: 什么是核辐射呀？
0: 核辐射是特殊物质产生的一种能量，如果生物被这种能量污染伤害，就会产生变异，甚至会失去生命。
6: 天哪，太可怕了！
2: 大蜘蛛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3: 看，是这个链子在释放核辐射。
0: 我们必须尽快把链子取下，隔离起来。
7: 准备完成，
0: 出发。
8: 大蜘蛛，快快跑！
1: 快看，大蜘蛛变得更大了。
0: 小蝶，靠近它。杜宾，我们下去取链子。
3: 收到。我的直升机，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用弹弹椅，扭扭屁股，发射，嘿，耶！
1: 哇，
0: 快跟上！
1: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现在。链子在那里。抓紧了，快！小蝶，
7: 危险解除，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日常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辐射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健康，比如一些电器和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特殊场所的设备，我们要注意不要过于靠近和长时间接触，尤其是看到辐射警告标志的时候要尽量远离，避免受到伤害哦。
4: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小弟钓鱼。爸爸，鱼怎么还不上钩呀？
1: 钓鱼法则第一条，耐心。第二，
2: 我想上厕所。
1: 儿子，钓鱼法则第二条，

0: 儿子，我回来了。啦啦啦啦啦！
1: 怎么拉不下我？
0: 儿子，我儿子呢？儿子，你在哪里？
2: 那边有情况，快去看看。猫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0: 拉布拉多警长，快帮帮我！我刚去完洗手间回来，我的儿子就不见了。
1: 我好像听见小猫弟弟喊了一句：“鱿鱼上钩了。”啊！
2: 鱼竿不见了，糟糕！猫小弟可能是拉鱼竿的时候被鱼拖走了。杜宾，我们快追！我们快追上去！

0: 续加速。
1: 看我的！嘿。

0: 危险！别害怕，没事了。
1: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这筐骨头怎么在动？
0: 杜宾小心，是鳄鱼。
1: 鳄鱼！放心吧，我能撑住。
0: 我们被包围了。快跑！我们快离开这里！
1: 可恶，这些泥巴好黏啊！不好了，鳄鱼追上来了！
0: 走这边！
1: 我现在这么高，你们咬不到我了吧？怎么变矮了？
0: 杜宾，快往岸边跑！
1: 别追我呀！
0: 杜宾，快抓住！
1: 没事，
2: 我的儿子！
3: 爸爸，我再也不敢独自钓鱼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钓鱼哦。一旦被尖利的钩子勾到，或者不小心掉进水里，都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我们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钓鱼，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大家记住了吗？

0: 蟹喷火龙飞走了。
1: 拉布拉多警长，你等着瞧吧，我最厉害的发明就要成功了。又失败了，老大又生气了，快想个办法哄他开心，
2: 交给我吧。
1: 你看这个，城堡乐园有什么好看的？你再看看。
3: 哇！喷火龙，喷火龙！
1: 机械喷火龙，我喜欢。你就负责把它偷回来，
2: 交给我吧。我可是最聪明、最有品味的玲玲羊。
0: 今天晚

0: 你是说，喷火龙突然张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是啊，当时好可怕，周围的东西都飞起来，漂浮在半空中。
0: 这太奇怪了。那是什么？
2: 我上去看看。原来是口哨。
0: 这些都是铁制品，机械喷火龙也含有铁的成分，难道？我知道了，喷火龙不是自己飞走的，是有人利用大磁铁偷走了喷火龙。
3: 什么？
0: 我们马上追击。
4: 是。

0: 就用磁铁来偷喷火龙的，只有我这种天才了。我的镜子也含有铁。让我把喷火龙开回去。喷火龙，尽情飞吧。游乐园里的喷火龙飞出来了，
1: 找到了，喷火龙就在前面。
2: 前方的喷火龙，我们是警察，请立即停下。
0: 哎，警察这么快就追来了。
2: 快停下。
0: 糟糕，怎么办？有办法了。
3: 小心。
1: 看我的。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1: 松开飞船。
2: 这喷火龙也太厉害了。
4: 再厉害也有弱点。小蝶，用磁铁。
1: 好办法。

0: 察竟然也用磁铁。
1: 林羚羊，你被逮捕了。
0: 任务失败了。
1: 我们把喷火龙送回游乐园。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磁铁是一种特殊的物体，它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紧紧吸住铁质的东西，就像好朋友之间紧紧牵手一样。比如我们常见的回形针、铁钉，只要碰到磁铁就会被牢牢地吸住。生活中有些东西就是利用磁铁的功能做成的，比如冰箱贴、磁力积木。还有哪些东西运用了磁铁？快去找找吧。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羚羊。
0: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这是指纹锁，要用指纹开门。
1: 我忘记了。
0: 我们快走。
2: 他们怎么鬼鬼祟祟的？
1: 还好没被拉布拉多警长发现。
0: 对啊，等警长看到我们给他订的生日蛋糕，一定会很惊喜。
1: 蛋糕订到了。
0: 这恐龙人偶怎么奇奇怪怪的？
3: 你们来拿蛋糕了。这次我用了最美味的十种水果精心制作了生日蛋糕，拉布拉多警长一定会喜欢。哇，看漂亮吧。
1: 柜子是空的呀。
3: 别开玩笑了，我刚亲手放在这里的。蛋糕呢？还有其他的蛋糕都去哪儿了？
4: 河马先生，我来拿布丁蛋糕。
5: 我来拿巧克力蛋糕。
1: 听我的。
3: 蛋糕全都被偷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小偷啊。
1: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0: 河马先生，你有看到谁接近过甜点柜吗？
3: 是的，他刚才一直在甜点柜旁走来走去。
6: 不是我，我牙疼吃不了蛋糕，只是来看看解解馋的。
3: 不是你还有谁？
6: 真的不是我呀，不是我。
7: 不要争了。
8: 拉布拉多警长。
0: 警长，你怎么来了？
2: 你们神神秘秘的，我就跟来看看。你们看，
1: 芝麻，
0: 看这里，
8: 是指纹，
2: 没错，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有指纹，并且每一个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指纹比对，就能知道是谁拿走了里面的蛋糕。
0: 老板戴着手套，不会留下指纹。
1: 所以这个指纹一定是小偷的。
0: 我来采集指纹。哈，指纹采集完毕。请大家配合指纹比对。
6: 我先来。
4: 指纹不匹配，
0: 蛋糕确实不是狮子先生偷的。
6: 就说不是我吧。
3: 我想起来了，还有他都接近过甜点柜。
8: 不是我。
6: 我来。
4: 指纹不匹配。
6: 不是我吧。
4: 到我了。指纹不匹配。不匹配。不匹配。
0: 指纹都不匹配，可以排除大家的嫌疑了。
3: 对不起，误会大家了。
2: 是不是还遗漏了谁？
9: 遗漏了谁呢？
1: 恐龙人偶。
0: 真好吃，带回去给老大，一定会被老大夸奖的。
1: 等一等。
9: 啥？快跑。
0: 哎呀，可恶，得摘掉手套。
4: 指纹完全一致。
1: 原来偷走蛋糕的就是你。别跑。站住！别想跑！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2: 居然又是羚羚羊，快追！
1: 站住！
0: 可恶！蛋糕还给你们！
1: 啊！
0: 我们的蛋糕！

0: 我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1: 拜拜啦！哟吼！
2: 跟我们回警局吧。哇，好漂亮的蛋糕啊！
3: 亚布拉多警长，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原来你们今天神神秘秘的，是给我准备惊喜啊！大家一起吃蛋糕吧。
3: 好。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伸出你的手指仔细看，指腹上都有许多细细的纹路，就叫做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双胞胎，指纹的纹路也是不一样的。指纹会应用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除了在手机解锁、平板电脑登录、家庭智能门锁等安全防护方面使用之外，警察也经常通过指纹来辨识和追查坏人，帮助破案。还有哪些地方应用了指纹呢？可以在生活中多多观察哦。
1: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事的秘密。
1: 这次谁出任务？我苦练了这么久的开锁技术，世界上就没有我打不开的锁。
2: 哦，是吗？我的这个宝箱你绝对打不开。
1: 可难不倒我，就是你了，小意思。呀，怎么还有锁？
2: 看我的！
1: 啊，还有！我开！什么？还有？
2: 看我的大绝招！
1: 开！是老大珍藏的香草饼干，
2: 很好。
1: 这次任务就派你去，看看你能带回来什么。
2: 放心，交给我吧。
3: 最近零零羊频繁犯案，我们要加强巡逻。
1: 苦练这么久，今天终于能大展身手了。哎，
2: 打不开，哎，换一把。还是打不开。
1: 这次一定成功。
4: 谁呀？
5: 奇怪，没人。
1: 我苦练了这么久，不可能打不开。开！这是最新式的门锁，我打不开。
2: 我得先躲起来。
6: 来我家玩玩具车吧。我忘记带钥匙了。
7: 那我们进不去了。
6: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等，你们看，我奶奶每次都把钥匙放在花盆下。
1: 被我听到了。
8: 我爸爸会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踏垫下。
9: 我爸爸会把钥匙放在门口的信箱里。啦啦啦！
10: 这样就不怕忘记带钥匙了。
6: 嘿，快进来！
2: 等，开始干活了。
1: 让我来看看，钥匙就在这里。

0: 轮到小犀牛家了。
1: 钥匙放在门口的他殿下。
0: 果然在这儿。
2: 有小偷啊！
0: 满载而归，去小偷子家了。
3: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儿？
4: 糟糕，李羚羊又犯案了，我们快追！
0: 钥匙在这儿。老虎！谁叫你们把钥匙随便藏在门外的？我轻轻松松就进来了。
2: 女儿，你在跟谁说话？
5: 站住！
4: 李羚羊，别跑！
0: 你们不追，我就不跑。也别想抓到李羚羊。
4: 我们分头围堵。
3: 别跑，
0: 找不到刚刚好。
5: 哪里跑？可恶！
4: 把水管转过来。
5: 是。
4: 李羚羊被捕了，跟我们回警局吧。
0: 哦不！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要告诉爸爸妈妈，千万别贪图方便把钥匙藏在门口附近，万一被坏人发现是很危险的。
6: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7: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
8: 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4: 问吧。
5: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4: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6: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4: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5: 我都追。
4: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7: 这个
5: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7: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8: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9: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7: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0: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1: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0: 荣誉，
9: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2: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3: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1: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5: 果冻海，
4: 太美了！哇，
15: 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15: 好可爱哦！
1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7: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8: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5: 好刺激啊，
20: 一点也不吓人，
21: 新导游要公布啊，
4: 好，
15: 天哪，
21: 紧张吗？啊，
7: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5: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2: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0: 他再也不会 sweet 的。
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3: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2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4: 你干什么你？你撕他干什么呀？啊！疯了你！
10: 明浩，我最近一直压力很大。
24: 你压力大什么呀？你现在不已经是齐乐的这个代言人了吗？再说了，你心里有什么压力，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排忧解难。你撕他干什么？他又没得罪你。你看看，你看看。
10: 我只是发泄一下嘛，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24: 你倒是没事儿，哎，不对，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呀？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大压力啊？你不是也说过吗，夫妻之间是不应该有秘密的。想当初咱俩为什么散呢？还不是因为我隐瞒太多，你才执意要分手。再说了，什么事情都让你一个人扛着，那我也于心不忍呢。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我们夫妻一起承担嘛。
10: 你干嘛那么严肃吗？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工作压力大，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
24: 你就真的一点秘密都没有吗？
10: 真的没有，不信的话我发誓。
24: 发呀。
10: 哼，亲爱的，你怎么了？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24: 可是你不能。
10: 可是什么呀？没有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幸福。来吧，抱抱我。
24: 哎，嗯，以后不准再撕日记了，啊？
10: 知道了。

0: 这什么啊？我不带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珠，我看你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很担心你啊。
1: 好，好。
0: 来，
1: 那我走了。
0: 哎，爸，这个带上可就不能再摘下来了。
1: 好。
2: 这下总能挡住你那些烂桃花了吧？哼，亲姨，加油！哎，
3: 干什么？
2: 这什么？是项链吗？
1: 不是，这是我儿子送我的保平安的珠子。
2: 保平安？你骗谁啊？这个究竟是哪个女人送你的东西？
1: 什么女人？你胡说什么？
2: 哎，别吵了，我来看看。
1: 咦，这个珠子看起来这么花哨鲜艳，是女人送的吧？青
2: 姨，是你送给她的？我才不会送她那种东西。那是谁送的？飞哥，你有女朋友了？
1: 没有，这是赵瑞送我的，说我保平安用的。
2: 不可能，赵瑞还是个学生，他会懂什么呀？这个呀，一定是女人送的。
1: 哪里有女人？我说了是赵瑞送我的。
2: 哦，你到现在都不说老实话，快点给我摘下来！赵瑞
1: 说不能摘。
2: 那你以后就跟那个珠子一起混生活吧。以后不要在我家吃饭。
1: 干嘛呀你？
2: 哇，好酸的醋味啊！哎，多情总被无情伤啊。哎呦，肯定是这个女人跟我抢男人。呸！臭不要脸。

0: 哎，喂，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啊？哎呦，我说，你打电话给我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啊？哎，你是银行贷款的小张吧？哎，怎样，我的贷款批了没啊？
1: 你要贷款干嘛？你要去整形是不是？连名字都不敢告诉我。
0: 你哪有那么粗鲁的女人啊？哎，你谁啊？怎么要到我的电话的？
2: 青姨，老板娘叫你呢。
0: 到底是谁啊你？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就先骂到这里。你跟你那个破珠子，快点在我面前消失！要不然被我知道的话，我就让你死定，死定了你！
0: 疯子，哪儿来的疯子？
3: 我们去吃大餐行不行？
4: 行。
3: 好。
1: 啊，好疼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6: 叶一婷，
5: 你认识我？
6: 我当然认识你了，你的话我可不敢忘。你不是说过让我记住你一辈子吗？
5: 什么时候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话？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什么关系？你是我同学吗？
6: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啊？我们原来是节目组的同事啊。
5: 哦，对不起，我出了一场车祸。
6: 我在韩国进修的时候听说了。
5: 发生那场车祸以后，我就失去记忆了，所以我已经记不得你是谁了。对不起。
6: 那你最好还是别记得我了。再见。
5: 哎，我想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
6: 帮你？帮你什么？
5: 帮我找回记忆。我想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
6: 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游戏，但是对不起，我一点都不了解你，而且我也不想帮你。
5: 对不起，打扰了。
6: 叶一婷。看来这场车祸真的让你改变了不少啊。

0: 大家好，这个爽肤水是用了草本精华所制宫廷秘方哦，
1: 数量有限，大家要是买的话就赶快啦，不然的话就会被抢购一空的。
2: 哎，已经卖完了，没有了。
1: 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原来已经卖光了。不过医生会帮姐妹们，你们不用担心，记得下周抢拍会，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产品，还有我医生介绍的产品。
3: 好，卡，医生太棒，你简直天生就是主持人，销售皇后。
1: 其实都是大家的努力了。
2: 客气，
1: 走吧。
4: 收拾好了，收了吧。
3: 好，来，这个你看一下。
5: 啊。好，你好，叶一山小姐，我们可以聊一下了。
1: 那你跟我的秘书预约吧。
5: 好，我只打扰您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是我名片。
1: 真是没有想到，陆月文化集团也会跟我联系。
5: 叶小姐，您现在可是全国销售类网站炙手可热的主持人呢，我们集团没办法不关注您的动向啊。
1: 像吴策划那么高端的人物，没想到也会关注我这个小人物。
5: 看您这话说的，堂堂振宇集团的儿媳妇是小人物，那我们这些人还有活路啊？啊，我有话直说，我们集团啊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女性类节目，这主持人非依山小姐您莫属。
1: 但是我在奇乐不是挺好的吗？
5: 奇乐是不错，但奇乐的平台只是让您卖一卖他们的商品，而我们陆月文化却可以为依山小姐您量身打造真正的节目。
1: 那你是说我上你的节目可以推销别家的产品？
5: 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要靠广告生存啊。
1: 这么说，我不等于背叛了奇乐？
5: 我觉得您不应该这样看待这个事情，毕竟您的才华不能埋没在一家销售网站里呀。哦，我可以保证，如果您跟我们陆月合作，我们会全力把您打造成为一个影视、网络和时尚界的宠儿。哈，为了表示诚意，我们集团啊专门为依山小姐您量身制作了您进入公司以后未来事业的这个计划书，还有这个合同样本，您可以不阅，如果您感兴趣，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吴策划，你真是一个很爽快的人。
5: 我们是非常期待与您合作的，
1: 但是这个我想我还是需要时间看一下。
5: 哦，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慢慢看。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5: 很高兴认识您啊，再见。

0: 医生。
1: 啊，爸。
0: 怎么还没下班啊？
1: 哦，是哦，还没有。
0: 工作再忙也得吃饭呢。
1: 啊，您吃饭了吗？
0: 没有啊。
1: 要不这样吧，我请您吃。
0: 好啊，我正好有点饿。
1: 那好吧，要不我叫上明浩。
0: 哦，不用了，就我们两个人。我今天啊，带你去个好吃的地方。
2: 嗯。哎，秦总，您又来了。
0: 哎。
2: 哎，您好。
0: 好好，老弟。哎，
2: 啊，这边请。
0: 好，老规矩啊。
2: 哎，好的。
0: 来来，医生。
1: 爸。嗯。你怎么会来这样的地方吃饭
0: 啊？啊，医生，你不要看这个餐厅小，可他做的饭菜的味道非常好吃。这是我和你妈常来的地方。啊，
1: 那么我今天有口福了。
2: 秦总，您的菜。
0: 好好，
1: 这里上菜上的可真快啊。
0: 是啊。
2: 慢用啊。
0: 来。
1: 爸，这菜看着很不错
0: 啊。是啊，来，趁热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1: 爸，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要是我有成绩的话，就把齐乐交给我的吗？
0: 哦，我说过吗？我怎么记得我说过？
1: 爸，

0: 这是什么呀？这是陆月文化集团为我量身定做的，主持事业的企划案。我想，他们应该想见我做艺人，帮其他网站还有电视台做节目。哦，有这种事情，真是太不像话，居然跑到其乐来骂人。就是啊，他们明知道我是您的儿媳妇，还敢这么做。爸，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1: 也可以说是他们对我才华的肯定，也可以这么说。爸，您是不是不想我去别的公司做啊？说到底，我也是其乐还有振宇集团的人呢。雨山，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啊？
0: 不是的，爸，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1: 只是从所有的角度来看，掌管我们其乐，我是最适合的人选。汤再好喝呀，太甜不饱肚子，还得吃点饼啊。爸，雨山。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美味是永远不变的。你只有学会合理的搭配，这样你才能吃到一顿美味的大餐。
0: 爸，我在和您说其乐的事啊。
1: 我就是在跟你说其乐啊。啊，其实你看，其乐呢，就像这个餐桌，而你每个人呢，都像这餐桌上的一道菜。只有学会这个合理的调配，这样。 其乐才不会变味儿，啊！其实啊，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你说明浩吧，他比较稳重，所以啊，我把振宇集团交给他管理。而明言呢，他这个人思想比较活跃，而且有爆发力，所以我让他去开发新的公司。
0: 而你的特点呢，就是做销售啊，你不是在咱们的公司有美丽的女神销售的这个称号吗？所以啊，我觉得你还是做销售比较合适。但是我的品牌一定会越做越大的。可说到底不还是销售吗？但是我会努力的。雨山，做人不能太贪婪，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爸，那您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不在这里工作，你也无所谓是吧？
1: 啊，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0: 爸，其乐现在做得那么好，也是因为我。要是没有了我，不会这样的。难道这样子你也让我走吗？雨
1: 山，难道你非得要走吗？
0: 不是这样的，爸。我只是想把其乐培养长大，然后帮明浩把振宇集团做成全中国最好的企业。然后。 再把振宇集团也培养长大，让我把振宇集团也交给你管理。雨辰，其实年轻人有点理想并不是坏事。拿破仑说过，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如果是贪婪，那就是两码事了。更何况没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想着去抢别人的成果，那就更不允许了。
1: 好了，菜都凉了，吃饭吧。

0: 想什么呢？
1: 我是想不透，这个依山会是这样。
2: 哎，小兰，你知道吗？我今天约他，啊，就是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饭馆，想请他吃个饭，好好跟他谈一谈。我没想到他人不但虚荣，而且还那样的贪婪。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3: 哎呀，赵飞来了。
4: 哎，
3: 你来了，你来干嘛？是不是没饭吃啊？
4: 我特地给你们送这个来的。
5: 哎，这不是我们家依山吗？啊，哇，你看，
6: 哎，让我看，
5: 我还以为山上杂志了。
6: 哇，依山姐现在是真正的名人了。
4: 是啊，我一看到就买回来了。依山真有出息，现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她。嗯，
5: 这孩子从小命就好。
3: 大嫂，来看看，大嫂给我看一下。哇，好漂亮啊！
6: 飞哥怎么接个电话就要出去啊？我看啊，八成是有事情了，你要当心哦。给我看看。哇，漂亮！
4: 你先别挂，不是我不好好跟你说，你这一下子涨1000块钱，这等于是逼我搬走啊。
7: 飞哥，你也要体谅一下我，我这边的房租都涨了，有的涨了2000多呢，我怎么也得涨一些吧。这样，赶紧给钱，或者呢找个地方搬走，我也不拦着。总之，我肯定是要涨价的。
4: 好好好，我会努力赚钱的，但也赶不上你涨房租的节奏。
3: 你又跟那个女人打电话了？
4: 什么女人啊？我没跟女人打电话，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3: 那怎么解释你跟那个娟姐的事？
4: 什么娟姐？我跟她根本没什么事。还有啊，请你好好跟我说话。
3: 那为什么半夜去见她？
4: 因为她离家出走了。
3: 她离家出走关你什么事啊？你们平时是怎么联系的？她是不是你女朋友？还有啊，这个破桌子是她送的吗？
4: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些无聊的问题？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3: 我无聊？

1: 哎，小子，赵飞家是住这儿吗？
2: 赵飞，你找他干嘛呀？
1: 哎，我问你话呢，你先回答我。
2: 我不知道。
1: 哎，你小子有点不老实啊！我告诉你，我是赵飞失散多年的亲大哥，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
2: 大哥。
1: 香啊！好孩子，你爸有你这么个儿子，服气。
2: 你真是我大伯呀？
1: 这话问的，这还能有假不成？啊，我跟你爸呀是从小一块长大，你爸没跟你提起过我？
2: 没有。那大伯以前你住哪儿啊？
1: 关系跑，太可怜了。
2: 那你为什么到处乱跑啊？
1: 因为开公司啊，开公司不是东奔西跑啊，太累了。孩子，你不知道吧？我可是做大买卖的，那前几天刚从迪拜买了台飞机回来。啊。
3: 我回来了，
2: 爸。
1: 哎，大飞，我终于见到你了！
3: 你还敢拦我轿？你给我滚！哎，
2: 爸，怎么回事啊？
1: 哎，大飞，滚！
3: 来，给我出来！
1: 大飞，我错了，我错了，大飞！
3: 你敢
1: 拦我吗，大飞？
3: 你害我坐那么多年的牢！
1: 大飞，我错了。我说大飞啊！你这下手也太狠了，还跟当年一样啊！
3: 你还敢提当年？当年要不是你害我，我怎么可能背个诈骗犯的罪名，害得我家破人亡？
1: 是是是，当年是我不对。
3: 说，你来我家干嘛？
1: 大飞啊，我没地方可去，你也知道。像我这种要体力没体力，要学历没学历，找工作根本就没人要。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生活呀？
3: 你说什么？让我收留你？
1: 我会努力赚钱的，我交生活费啊。
3: 就算养条狗，我也不会养你。哎，
1: 大飞，你听我说，真的，哎，我真的不会白吃白喝的，大飞。
4: 依山姐。你本人要比杂志上更美呢。你的意思就是我照片不好看吗？啊，当然不是，只不过啊，你本人更美。
5: 姐，
4: 今天没有你的录影，你要来干什么？
5: 嗯，我来看姐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4: 我说一婷，你这温柔懂事的样子，让人真受不了，简直恐怖呢。叶婷，今天你没有节目你还回来，你是想当我的助理吗？可是你要这样的话，我怕人家说我欺负你。
5: 怎么会呢？妹妹帮姐姐，这很正常啊。
4: 你一直在我身边这么转来转去，想多找一点机会是吧？啊，
5: 不是啊，我是真的想来看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如果没有，那我就回办公室了。
4: 哎，等等。正好我的车开去保养了，要不这样吧，你帮我取回来。嗯，注意安全啊。你呢，就不要坐公交车去了，打个车去，别到了 4S 店之后弄得脏兮兮的，给我丢脸。你要记住，你现在是叶一山的妹妹，所以你要注意点，知道吗？对了，你没有钱，拿，打车去吧。
5: 不用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打车去的。
4: 嗯，那就好。反正你什么都要小心一点。你也知道，你上次被关在仓库里面，有很多人担心你。嗯，
6: 真是奇怪，你们两个人就像换了对方的魂儿一样，都说人会变，你们这变得也太奇怪了吧。
4: 笑笑，你在胡说什么呢？啊，
6: 我就是说，现在整容技术那么发达，你们两个人就像出了车祸，换了一个身体一样。
4: 别再胡说，行不行？
6: 医生姐，我是开玩笑的。
4: 开玩笑又用脑袋？是谁让你在这里工作的？我告诉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让你回去做廉价模特。
6: 姐，姐。我说错什么了？
5: 笑笑，你别难过，我姐她一定不是故意的，肯定是她待会儿要上现场直播，压力太大了。
6: 你真的是叶一婷吗？
5: 笑笑，你怎么了？你被吓糊涂了？我是一婷啊。
6: 糊涂的人不是我，是你，叶一婷。你怎么了？你这个萎靡不振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我认识的叶一婷。以前我认识的叶一婷，虽然没礼貌爱虚荣，但是浑身都充满力量，不服输的力量，而且有的是勇气，根本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畏畏缩缩、和稀泥的性格。那个捅了马蜂窝也不怕的叶一婷去哪儿了？
5: 你在说什么？我是叶一婷啊。
6: 你不是。你的梦想，你的不讲理呢？你的一切一切呢？难道你真的出车祸把脑子撞傻了？还是你昏迷的时候让叶一山的魂钻进脑子里了？
0: 奶奶，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在电话里说，干嘛非要叫我回来？我公司还有好多事呢。
7: 公司的事总是做不完的，这可是比公司的事还重要的事。
0: 到底什么事啊，奶奶？
7: 你什么时候可以单独跟奶奶吃顿饭呢？
0: 啊？什么？您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啊？很着急吗？
7: 当然着急了，啊？越快越好。什么时候？
0: 真是要命！奶奶，您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7: 你这个臭丫头，你咒我是吧？
0: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

0: 奶奶。
1: 徐儿，来来来，进来进来，坐坐坐。
0: 奶奶，几天没见您，您这气色不错嘛。哎，话说，您怎么想到叫我来吃饭啊？
1: 奶奶今天要见你，一来是要谢谢你上次帮了我的忙，嗨，二来呢，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好消息？嗯，什么好消息啊？
1: 等一下再告诉你。哎，你先看看有什么爱吃的，今天奶奶请客啊。
0: 奶奶，那可不行，您是长辈，今天这顿饭啊，肯定由我来请。
1: 真是好孩子，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好的。
1: 怎么还不来呀？
0: 啊？还有什么？啊，
1: 哎，这个。
2: 奶奶，你怎么订一个这么难停车的地方？
1: 哎呦，我的大孙女儿总算来了。
0: 秦总，
2: 你，
1: 哎，你们坐下再说。这个呢，就是我跟你说的小朋友，徐岸，他可是你们网站的节目总监哦。这是我的孙女明言。啊，
0: 秦总好。
2: 徐总监，你的拍摄完成了？
0: 当然了，我是忙完工作才过来的。
1: 啊，你们认识啊？
2: 当然了，奶奶，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徐总监又是公司的高层，怎么可能不认识？
1: 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哎，认识更好，更好，更方便了。
2: 什么意思，奶奶？
1: 我看人无数，我看你们俩是千载难逢的绝配，千载难逢哦。
2: 奶奶，你胡闹什么呢？
1: 哎呦，害羞了。哦，我这孙女啊，很少会害羞的。所以呀，我今天安排这一场相亲，因为这么好的小伙子在你的眼皮底下走来走去，就算认识一百年都没有用。
0: 奶奶，其实我跟秦总啊，
1: 哎，还秦总呢，明言，都快成一家人了。
2: 奶奶，
1: 叫什么叫？我耳朵又没有聋掉。
2: 你这也真是，怎么不跟我奶奶把事情说清楚呢？
1: 小声点，你想把我选的未来的孙女婿给吓跑啊？
0: 啊，秦奶奶，我觉得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吧，我早就有女朋友了。
1: 啊？
0: 虽然秦总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优秀的女性，但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方面不太合适。
1: 你说什么？你已经有女朋友了？你上次怎么没有提过呢？我看你和我孙女儿有千载难逢的姻缘哟，
2: 奶奶。你赶快走，还有，这件事千万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抄你鱿鱼。
0: 好，奶奶，我还有点别的事情，那我先走了，你慢慢吃。
2: 快走快走！
1: 哎，明言，你这是干什么？赶快去追呀！
2: 奶奶，要去您去，我可不去。
1: 去就去。
2: 哎，奶奶！
1: 哎，徐爱。等一下，
0: 哎，奶奶。
1: 哎呀，徐岸啊，怎么不吃个饭再走啊？
0: 奶奶，谢谢您的好意了。不过我跟秦总啊，我们两个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您让我们两个人相亲，真的有点不太合适。还有，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1: 哎，都怪奶奶没弄清楚。那你女朋友是谁呀？
0: 这个您以后就知道了。
1: 啊，这还卖关子，是不是骗奶奶？没这个人呐？
0: 那怎么会呢，奶奶？我哪敢骗您啊？
1: 那不行就不行，吃顿饭总行吧？
0: 奶奶，今天这顿饭啊，是您让我跟秦总认识，让我们俩相亲的。我怕我留下来呢，您也会产生误会。更何况，秦总也会不开心的。我也不想让这么多事情发生，而且，女朋友还在等着我，我也不想让她不高兴。

0: 对不对？
1: 真是好孩子，处处为人着想。
0: 奶奶，我向您保证，改天啊，我一定请您吃大餐。
1: 那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奶奶。
1: 啊，
0: 拜拜。

0: 没看过你这样没心没肺的，许岸都走了，你还吃得下去啊？奶奶，
1: 我为什么吃不下去？又不是我看上许岸，是你看上他。哎呀，
0: 你真的要气死我！你说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就在你的公司，就在你眼皮底下，你竟然完全没反应啊？
1: 奶奶，我又有什么反应？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花痴？
0: 他又不是我的菜，秦明言，你说话要注意态度啊！多大年纪了，难不成真的要领一个金毛蓝眼睛孙女婿回来不成？你要气死我呀！
1: 奶奶，您怎么观念还这么古板呢？
0: 反正金毛失望就不行。我的乖孙女儿，奶奶真着急了。
1: 我说，你什么时候真的能把自己嫁出去，啊？不要让奶奶操这个心了。
0: 奶奶，我想嫁出去那是分分钟的事，而且我找的老公一定比您看上的帅一百倍。
1: 哼，我看你爸爸不要做什么物流销售了，就卖卖你吹的牛，就可以养活全家人了。
0: 奶奶，那我觉得您还得去开讨债公司呢。
1: 比我结婚，您还不如去比那些老赖还钱呢。
0: 行了行了，你吃吧吃吧，不要说话了。您一说话我就头疼。奶奶，您别着急，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孙女婿也会有的。
1: 哎，我看啊，我得加把劲好好活着，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一天哦。
2: 其实吧，我早就有女朋友，虽然秦总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优秀的女性，但是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哎，不太合适。哎，老姐，愣什么神呢？
0: 哎，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也是来约我吃饭的？看
2: 看你不行啊！ 我说你下次叫我的时候能不要加个老字吗？哪个女人愿意在你叫她的时候还加个老字啊？那我加个小，小姐，你愿意听吗？哎呀，
0: 算了算了，哎，那个你和依山吃饭去啊？
2: 啊，你去不去？
0: 我才不当你们的电灯泡呢，我的约会多得数不过来。 哎呦，骗谁呢？我还不知道你，你还能有约会？我看你失恋了吧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失恋？
2: 哼，
0: 我都好久没有谈恋爱了。
2: 对呀，这才是实话嘛。
0: 怎么，姐，你也开始求桃花了？求桃花，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没求过。哎，您好。
2: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不知道男人喜欢啊？想听真话？
0: 废话，不然问你干嘛？
2: 告诉你姐，嗯，挡在你桃花运前面的有三点。
0: 哪三点？
2: 第一，太有个性，太敏锐，太能了。
0: 这也算缺点？
2: 当然。第二，太有钱了。<笑>
0: 那第三呢？
3: 第三，你不够温柔，你懂吗？什么叫不温柔啊？你们男人都在想什么呢？就算我再不好，也比你们这些男人好千倍。
4: 哎哎，这感觉对了。哎，你生气的时候，我还觉得有那么一丝性格在里面。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跟你贫了。
5: 医生啊，买了这么多衣服，让你破费了。
3: 妈，你别这么说，主要是你们开心，我就高兴了。 姑姑他们肯定很高兴的。哎，医生，你最近还好吗？
5: 我挺好的。
3: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哎，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啊？告诉妈妈，妈妈会帮你的。
5: 我没有心事啊，妈。我倒觉得依婷，她跟玄现在怎么样啊？
3: 啊？他们两个。
0: 不知道。
1: 妈，你真应该多关心关心依婷啊。怎么说，徐岸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男孩，你也要多帮帮他们啊。
0: 是啊，你看依婷现在恢复得那么好，又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工作了。徐岸呢，真的是做了很多，我很感激他。
1: 妈，那您知道徐岸想要什么吗？
0: 什么？哦，是和依婷结婚。
1: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说实话，徐岸他真的是很想跟依婷在一起，很想跟依婷结婚。要是妈你也觉得他是个好男孩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要帮帮他了。
0: 不是，那我该怎么帮他呀？徐岸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孩子，可是现在依婷她还没有完全恢复记忆啊。
1: 妈，要是依婷真的跟徐岸结了婚，说不定她能更好地找回自己的记忆呢。
0: 不是，那这样徐岸会不会觉得我们太着急了呀？
1: 当然不会了。妈，要是你真的觉得徐岸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话，那我可以帮他们啊。说到底，依婷是我妹妹，我做姐姐的帮了她，我会觉得很高兴的。
0: 医生啊，你真好，真是个好姐姐。我知道了，找机会啊，我去问问他们啊。
1: 徐岸，如果你和他结婚了，那么你就不能再骚扰我了。如果你不结婚，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3: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4: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5: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6: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7: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8: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9: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0: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1: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2: 第33届
6: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3: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
13: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Olive Oil。
1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使。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两边放下狠话，
4: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5: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6: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7: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8: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9: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0: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1: 获救了。
12: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3: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9: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0: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4: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2: 每周四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4: 果冻海，
15: 太美了！哇，
4: 这个海，
15: 这是鳄鱼，哇，
4: 好可爱哦！
1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5: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4: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3: 一点也不吓人。
18: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5: 好，
4: 天哪，
18: 紧张吗？啊，
15: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6: 你说什么？跪下跪下的，打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18: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飞哥，你是不是又惹青姨不高兴了？
1: 我才不敢呢，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我哪敢招惹她？
0: 哼，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房东要涨房租了。
2: 啊，涨房租了？哎呦，那个女的根本就是在抢钱嘛，根本就是欺负你是老实人。你下次去跟她谈的时候，我也跟着去。
0: 那要是她还涨房租怎么办？
2: 那就搬走啊，还给她欺负啊？
1: 问题是赵瑞现在还没有毕业，这房子吧离学校很近，又特别方便，所以无论如何要等赵瑞毕业之后再做打算吧。
2: 哎，好吧好吧，那就先别想了。等一下我去你家帮你做好吃的给你跟赵瑞。
1: 啊，不用了。
2: 为什么不用啊？你不喜欢我做的菜吗？
1: 现在家里都有，有很多好吃的。
2: 家里有很多好吃的，谁给你做的？
1: 总之以前麻烦你做饭了，以后就不要再去我家了。
2: 不去就不去吧。

0: 你怎么又睡到现在？不去找工作，你再白吃白喝的，我叫你滚蛋！
1: 我去了，我真的去了。可他们不是说我岁数大，就是说我没学历，反正是找各种借口不要我。
0: 我不是比你更惨，照样找到工作了。这样，明天你去快递公司，那儿需要人。
1: 快递公司，那不行，就我这小体格，我干不了那个。再说那个路我也不熟。
2: 算了，真拿你没办法。早知道就不应该收留你。那这样，你厨艺不错，从明天开始给赵玉做饭，这样就不算你白吃白喝了。我知道了。陶姑姑，这是你的，依婷，你的，
3: 谢谢妈。
2: 小南也有，拿好了。 喂，医生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看都不看一下？
3: 我不看了。

0: 你们看吧，我睡觉了。哎，怎么跟退了毛的鸭子一样，垂头丧气的？
1: 我不舒服吗？
0: 感冒了？哪儿不舒服？说话都跟鸭子似的一样。
1: 哎呦，大嫂啊，你今天能不能不每一句都鸭子鸭子？我们是卖鸭子，但是就真的离不开鸭子吗？好烦呐！
0: 喂，什么情况啊？是枪药了？
1: 妈，别生气，我去看一下。
0: 姑姑要进来了，怎么啦？你知不知道，原来那个张飞是个花花公子啊，同时交往多个女人，他还带着女人送给他的项链啊，还有女人给他做饭呢。
2: 飞哥他是花花公子，怎么可能？
0: 一听你别不信啊。
2: 他以前只是隐藏的比较深，我没有看出来。飞哥的人品我们都很清楚，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交过对象，怎么可能突然转性？姑姑，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嘛！
0: 我能不胡思乱想吗？他现在都不让我去他家做饭了，赵蕊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得饱。
2: 飞哥可能是怕麻烦你啊，你不要气馁嘛。爱情啊是个持久战，你要先战胜的就是你自己，
0: 还是？
2: 你不相信飞哥的人品，你不想继续跟他在一起，还是你想把他让给别人呢？
0: 哦，我当然不要了，不可能。但是我渡不过那个拼命往上贴的妖精，怎么办啊？
2: 那你就要加油啊！首先，这个饭要继续做下去，就让飞哥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想到你，夹一口肉，嗯，这肉好香哦。谢谢叶青，吃一口鱼。
3: 哇，这鱼好好吃哦！嗯，想念叶青哦。对，
4: 加一口鱼，谢谢叶青；加一口肉，又谢谢叶青。所以我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哎，哎，你怎么从人家手上抢东西啊你？买单了吗？没有的话，谁拿到就是谁的。
5: 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人啊！你是不是男人啊？要让着女人啊？是，你是女人呐？啊！你我打！自作自受你！笑笑，笑笑。 给我回来！哎，什么态度啊？你要开除笑笑？怎么了？不可以吗？他是我带进来的，我有让他走的权利。
6: 姐，你这样做对他很不公平。
5: 那他不理我这个恩人，对我来说也是很不公平啊。嗯，
6: 可是你那天对笑笑说的话，的确有点过分。
5: 我过分？
2: 他本来就应该好好珍惜这份工作，不然的话，他根本就是一个很低级的模特。还有，那天他跟你说的话，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姐，笑笑他说话是比较口无遮拦，不过你仔细想想，他说的话也没错。在车祸之后，我们俩的变化都太大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如果是有人很久不见，会告诉你你一点都没变呢。可是我们两个，只要有人见到我们，都会说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都不认识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别听他们瞎说，我们经历那么多可怕的事，变化是应该有的。再说，每一个人难道只有一张脸吗？ 有可能很多人的背后，还藏着很多张脸。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出去工作吧。

0: 有可能很多人的背后还藏着很多张脸。
1: 你到底忘记什么了？你赶快想起来好不好？
2: 模特可不敢上您秦太太的车。
0: 其实那天也是因为你把我惹生气了，我才这么说的。上车吧，
2: 我是把您当成朋友，可是您呢？您把我当成佣人，还是那种没有尊严想骂就骂的佣人。如果是依婷这么说我也就算了，我还能理解。可是你是依山啊，你怎么也能这样说我？
0: 你别这样了，我一直那么关心你，把你当成朋友。别这样了，上车吧。别生气了，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喝杯东西吧。
2: 我没心情。
0: 怎么了？还生我的气吗？
2: 我要去医院看陆鹏。
0: 陆鹏的叔叔怎么样了？
2: 快不行了。依山姐，我跟陆鹏可都是你的朋友啊，也是你最亲的人。我们帮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可别忘了我们。
0: 只要你对我真心真意，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1: 笑笑，嗯，
2: 依婷，嗯，谢谢你。
1: 怎么了吗？
2: 依山姐给我道歉了，我觉得啊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可是我也没做什么呀。不过笑笑，你要加油，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主持人。
2: 老实说，我现在都分不清楚你跟你姐姐了，你完全不像我以前认识的叶依婷。不过现在的你挺好的，我喜欢。
1: 谢谢。笑笑，不管我能不能记起以前我们相处的情况，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当然，不过呢，还是祝你想起自己的以前，回忆还是很重要的呢。

0: 徐安，阿姨知道你很忙，还把你叫出来，耽误你时间了啊！
1: 阿姨，您这说哪儿的话，很久没见，我也很想您。您今天找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
0: 徐安，依婷出了车祸以后，你放下所有的工作，为了救她，尽心尽力的。现在呢，又帮助她重新走向了工作岗位。 还让他改掉了以前那些臭脾气、臭毛病什么的，他现在呀是越来越懂事了。阿姨心里感激你。
1: 阿姨，你就别客气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0: 阿姨心里知道，没有人比你啊对怡婷更好了。我呢，就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您说，
0: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家怡婷啊？
1: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对依婷的感情呢，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明白的。
0: 哦，你看啊，依婷呢，她现在虽然还没有想起对你的感情，可是你是真心爱她的，对吧？
1: 你真的喜欢她是吗？是的，阿姨。我还。
0: 我一直爱着依婷，那多好啊！那就赶紧把婚事给办了呀。
1: 结婚？
0: 啊！
1: 现在跟依婷？
0: 对呀。哎呀，我们全家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两个人能结婚呢，尤其是依山，他说了，他希望看到你们两个能够结婚。
1: 阿姨，您说依山说让我跟依婷结婚？
0: 是的，是的。依山他说了。 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你们俩结了婚了，我们大家才能够放心。徐安，除了你，阿姨真的不想把依婷交给别人。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阿姨。哎呀，那就太好了！你和依婷能走到一起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遗憾了。 依婷呢？她现在虽然还没有想起对你的感情，可是你是真心爱她的，对吧？嗯。

0: 这小子真难对付。喂，对，我是陆鹏。什么？我叔叔送 ICU 抢救了。好，好，那我马上来。
1: 晚了还不睡，干嘛呢？这个嘛，这是
2: 又是做给赵飞的是吧？哎呦，当然不是了，给赵瑞的，他考试嘛，非常重要。
1: 行了行了，嘴硬，我才不管呢。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2: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1: 你觉得结婚这事儿现在提是不是不好啊？
2: 结婚，现在？
1: 哎呦，没有考虑过。可我想了很久了，我一直很犹豫。我觉得吧，他人不错，可是钱少了点，我怕以后过不好。哎，依山说了，他可以帮忙，所以钱不是问题。依山说了，他说没问题，他会帮忙。
2: 当然了，都是一家人嘛。
1: 哎呀，依山说话了，这事就好办了。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今天去找他谈了，应该没问题。
2: 谈过了，没问题，竟然没问题。
1: 是啊，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抓紧准备了。今年呢，把这事儿给办了。啊，哎呀，他姑姑啊，你这些年也为孩子们太辛苦了，你也该歇歇了。
2: 我不辛苦，但我不舍得这个家嘛。
1: 哎呦，有我在这个家呀，就不会散的。哎呀，这个事儿啊。 我跟你说过了，我也就放心了。好，就这么定了，早点睡。
2: 真的假的？我真的出嫁了，嫁出去，终于嫁出去，哥爹，我终于嫁出去了。

0: 我不是说了，不要来我家找我，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看到。
1: 逸晨姐，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所以你就要来家里找我？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1: 没有，我叔叔现在真的快要死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帮帮我吧，逸晨姐。
0: 你叔叔的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大夫救不了他，我怎么能救他？
1: 我知道，我叔叔现在是救不了了，但是我看他现在那么痛苦，我不想看着他那么难受。我现在就是想用最好的药，让他不要那么痛苦，但我现在没有钱。
0: 你叔叔得的是癌症，我不是银行，我怎么帮他填这个窟窿啊？
1: 逸晨姐，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0: 行了行了，别着急了，我会帮你想办法的。我也不想让你叔叔那么痛苦。
1: 谢谢逸晨姐。
0: 这样吧，我明天给你点钱，你先应急一下，让你叔叔他老人家不要那么痛苦。
1: 谢谢逸晨姐。
0: 对了，我最近还需要你的帮忙，我希望你可以工作和家庭两样兼顾。
1: 我会的。
0: 还有，你管好你的女朋友笑笑。
1: 笑笑？笑笑怎么了？
0: 她最近说话越来越随便。陆鹏，我对你跟她是怎么样的你们都知道，但是朋友归朋友，她在公司就必须要守规矩，这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其实逸晨姐，你不用理她，笑笑她很多事情都是出口不过心的，他心眼不坏的。
0: 我知道，我就怕他又傻又热心，会被人家利用。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所以我身边的人必须懂得保护自己，保护我，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逸晨姐，你放心吧，我会跟他说的。啊，
0: 那就好，先下车吧，下次不要再来我家门口堵我。
1: 啊，我知道了。可是那个钱。
0: 我明天会打给你的，走吧。
1: 谢谢逸晨姐。

0: 徐总监，你怎么永远都不记得敲门呢？
1: 叶总，这公事要敲门，私事就不用了吧？我跟你没有什么私事可聊的。那可不见得。你不是让我娶依婷吗？
0: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你跟依婷在交往，难道你没有打算跟她结婚？
1: 我当然想跟叶依婷结婚了，但不是现在。
0: 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应该找的人是叶依婷，而不是我。你得搞清楚状况啊！在我还没有揭开一切秘密之前，我是不会糊里糊涂结婚的。尤其是在你的设计之下。
1: 随便。
0: 叶总，你不用特别担心，现在已经有很多线索了，事情的真相。 马上就要揭穿了，
1: 徐总监，我还是劝你在结婚之前要去看一下精神科，看一下你的偏执狂能不能治好。
0: 不着急啊，说不定我这个偏执呢，能拯救很多人呢。搞不好其中也包括你。

0: 谢谢一山姐，还有卡，一山姐，你真是我的恩人。
1: 这卡里面有20万，但是不是给你的，我要你替我办件事。

0: 走。哎，老姜，哎，你跑什么呀？
1: 徐总监，
0: 哎，不是，这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0: 没事，你见我就跑，好像跟见了鬼一样。
1: 这个你就别问我了。
0: 哎，老姜，
2: 哎呦，飞哥，你来了。
0: 啊。
2: 你来是不是跟我说那个事情啊？
0: 什么事啊？
2: 很不好意思说。好了吧，那你不说，我也不说，咱们都不说，吓他们一跳。飞哥，你也累了，我煮好吃的给你吃，你想吃什么？哎呦，但是今天我应该做什么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心情呢？
0: 不了不了，我还要回家吃饭呢。
2: 哦，我陪你回去。
0: 不方便不方便，以后我家里都不方便。
2: 哎呦，还害羞啊，真好。
0: 服装把衣服整理好啊。
2: 哦，好的。
0: 大家辛苦啊，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啊还得快一点，不然又得加班了啊。
1: 这
0: 干嘛？这是不认识我了？今天。
2: 轩，你给我来一下。
0: 去哪儿？我这录节目呢。
2: 节目你不用操心了。跟我走吧。

0: 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呀？出什么问题了吗？
1: 轩，你不要紧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主动说出真相。我先出去了，以免妨碍调查。
0: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秘兮兮的。
2: 哦，徐总监，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0: 什么什么？我收受贿赂？什么贿赂？你们有证据吗？
2: 我们也不愿意相信，但我们的确有证据。
0: 这位同志啊，这样，那你最好把证据拿出来。你要是拿不出证据，那我要反过来告你们诬陷啊。
2: 虽然举报人不愿意露面，但他提供了给你转账的证据。
0: 转账？

0: 20万，真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钱。
1: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跟你去银行走一趟，其他的我们不管，我只想知道这20万是否在你的账上。
0: 那我要是不配合你们去银行？
1: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要知道目前只是公司内查，如果查清楚，既能还你清白，也好让公司放心。如果你拒不配合，那么只好由公司报警了，到时候是什么情况，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其实在为我好，对吧？我明白了，我懂了。这是我的银行卡，这张卡的密码呢，是我的。
1: 哦，徐总监，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你的银行密码，只需要你跟我们到银行去一趟就行了。

0: 这份调查报告里说，你拒绝去银行查看你的银行账户，但你又承认20万在你的账户里。对。你能解释一下吗？我不想解释。可现在的局面对你来说很不利，你不解释，你到底想怎么样？想怎么样？既然有人想让我走，那我就顺他的意思呗。
1: 有人想让你走，是谁？
0: 秦总，你还是不知道了好。如果说
1: 有人想诬陷你，那我一定会查出那个人是谁的。
0: 不用了，我真的没关系。
1: 你到底怎么回事，轩？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名誉这么不放在心上呢？还是你有什么苦衷？
0: 我现在只想让这件事情赶紧过去。
1: 其实我离开也挺好的，我正好可以腾出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20万正好可以帮到我。是我弄不清楚状况吗？还是你到底怎么了，轩？现在是你被人诬陷，而且有20万往你的账户里打，你居然不解释也不追究，你还要辞职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可以这么说。
1: 我不允许，我现在还是你的老板。
0: 但很快就不是了。我不相信你会受贿，我也不允许你不明不白的就离开齐乐。秦总，我谢谢您的关心。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的。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还你清白，你必须配合我。如果我
0: 不配合，你还会相信我吗？我相信。
2: 你怎么了？我被人举报受贿了，你不知道吗？我听说了，可你是被冤枉的吧？那如果是真的呢？
0: 没事儿，别担心了，公司内部已经在调查了，无论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2: 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
0: 相信我的人不用解释，不相信我的人解释也没有用。
2: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你，都知道你的个性。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怎么能被动接受诬陷呢？
0: 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一点。
2: 我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我们一起想办法。
0: 不用了，不用为我这件事情再费心了。我自己知道该如何处理。
2: 我知道我的力量很小，但是能够帮得了的地方，我一定会帮的。
0: 你肯定的。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会需要你的帮助。

0: 别这样，小心被别人看到之后，我告你性骚扰啊！我只是开玩笑了，别太为难自己。
1: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难过。
0: 依婷，谢谢你这么相信我，有你相信我，我就知足了。
1: 我一定是相信你的。
2: 我真的理解不了，徐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怎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钱在他的账户里呢？怎么说也是20万，真不知道那会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根本就不可能是交易啊！徐岸的工作又不是进货签合同，他只是个兼职录节目的，他能有什么地方帮到别人？
3: 也有可能啊，你也知道，徐岸是负责节目的人员，
2: 那要是外人找他帮忙也是正常的。
1: 我觉得这事儿啊，公司内部一定要调查，疑点必须查清，但不要扩大，不要刺激徐岸。那又怎么了？怎么？哎，他昨天才收到钱，今天就被人举报，是不是有人一直盯着他？还是打钱的那个人知道他办不了自己的事，昨天打款，今天就举报，不觉得很有故意陷害的味道吗？
2: 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徐岸态度非常之差，那就证明他心里有鬼。
1: 医生，你真的觉得徐岸收了贿赂？
2: 这真的不好说。你看他的态度这样子，我觉得很值得怀疑，真的很有可能。
3: 所以啊，必须收集证据来解释一切。你们不觉得吗？
1: 我相信徐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3: 姐姐，我建议在保证徐岸人权的前提下。
2: 公司先进行内部调查，先不要进入司法程序。你说吧，徐岸都快要跟依婷结婚了，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
1: 什么？徐岸和依婷要结婚了？
2: 是啊，我妈已经同意了。听说徐岸求婚已经成功了，但是真的没有想到，突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3: 我觉得这事儿啊，没调查清楚之前。
2: 大伙儿都先别瞎猜，要不然徐岸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其实也不是瞎猜，发生这样的事我也觉得很难过。徐岸都快成我们家的人了，所以我们才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不想徐岸受到什么特殊照顾。
3: 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2: 那可不行，你是老板，你不可以去找他谈。你真的跟他谈了之后。
1: 会影响调查人员在工作上的进展。再说了，要是徐岸真的这么做的话，那到时候你也会被人嘲笑的。
3: 可是再怎么说，他也马上是咱们的妹夫了，对不对？你不是说过公司要分明的吗？
1: 这都是你说的，难道你忘记了？这件事啊，如果真的是徐岸收受了贿赂，解雇是必定的。
2: 如果让爸爸知道了，他一定是要起诉徐岸的。
3: 所以先不能跟咱爸说。但是要是不跟爸说，如果被爸知道了，我们大家一起蒙骗他的话，他会很生气的。先瞒着再说吧，可能过几天这件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呢。陆鹏，你确保那个银行账号安全吗？
4: 你放心吧，姐。
5: 我是用我以前哥们儿的账号转的钱，那你的哥们儿真的靠得住吗？
2: 靠得住，你放心吧，他已经移民出国了，不会有人找到他的。那你真的可以跟我确保，这件事一定会非常安全。
5: 叶总，您妹妹要见您，
2: 让他进来吧。
5: 好的。
6: 依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什么事，不要来这里找我。嗯，对不起，姐，我是为了徐岸的事来的。
7: 他现在是在调查当中，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我也很着急啊。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他的。
6: 姐，徐岸不是这样的人，他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的。姐，你应该也知道啊。
2: 这我怎么知道？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呢。
6: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姐，求求你帮帮徐岸吧。
2: 我怎么帮他？
0: 要是这件事是真的，我不成了帮凶了吗？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我告诉你，许安这个实力我很难堪的。要是我真的帮他的话，其他人肯定觉得是我背后指使他的。
2: 许安肯定是被冤枉的。如果连姐都不愿意救他，那许安就真的没办法了。
0: 冤吗？那要是真的冤枉他的话，他肯定可以获得清白的。但现在是他自己不接受调查。姐。
2: 那我来想办法劝徐安接受调查。那，你可不可以帮他？
0: 要是没有证据的话，其他人怎么会冤枉他？再说是20万，不可能有人拿这些钱去冤枉他的。
2: 我相信徐安的为人。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跟他保持距离。
2: 不行，他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0: 那你们结婚吧，只要你们结婚，我就帮他。
2: 结婚？姐，现在怎么说到结婚了？
0: 是啊，只要你们结了婚，徐安就是我的妹夫，然后明浩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帮他。
2: 结婚？
0: 你们赶紧结婚吧，你听我说，傻丫头，只要你们结婚了，我保证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而且我保证徐安他肯定可以升职。
2: 可是姐，
0: 你别再说了。
3: 要是你们不结婚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帮一个外人的。哎，飞哥，飞哥，喂，飞哥。
4: 青怡啊，这面都快凉了，要不你别等飞哥了，说不定他正在忙呢。我哪有说是在等他了？哎呦，都快6点了，人为什么还没到呢？
3: 不如你就把饭直接送飞哥家里去吧。
4: 我说的不是他，我说的是客人。
5: 今天的比赛，按照你啊，对，的确是非常不走运的。刚才是16号扎霍瓦伊科。你怎么又把电视开这么大声？赵瑞马上考试了，他要复习功课，你这样他怎么专心读书啊？哎呀，
6: 赵瑞学得很好，我一直看着他呢。
5: 晚怎么没洗啊？
6: 哎，
5: 你别催啊，我现在就洗。
6: 晚饭还没有做，
7: 没钱了，没法买菜呀。
6: 让你找工作又说不合适，让你照顾赵瑞，你又不上心，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7: 哎呀，你别这么吼我，让孩子听见了，我这当大伯的脸往哪搁？
6: 去去去，赶紧洗碗去。赵瑞啊，晚饭想吃什么？
7: 我吃什么都行，就是别再让大伯做饭了，实在是很难吃。
6: 好，我知道，爸爸给你做，我先去买菜啊。
7: 好。
6: 臭小子，你是不是白眼狼啊？大伯累死累活的给你做饭，你倒好，告我的状？
7: 没有，就是今天让我爸做饭，大伯您刚好休息一下嘛。
6: 真这么想的？
7: 当然是真的了。
6: 哼，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7: 写作业去。好。
3: 我呢？哎呀！哼，你不让我借宿，我就自己去看。

0: 怎么又是你啊？我爸不在家。哎，
1: 没关系，我进去等他。嗯，这位水灵的大姐是谁呀？啊，
2: 我是飞哥的朋友，我叫小娟。
1: 飞哥的朋友啊？哎，来来来，请进请进。
2: 哎，好。
1: 不行，我爸说了，他不在家的时候，陌生人不能进来。
0: 我说你这孩子没大没小的，太不像话了，写作业去，写完作业复习功课去。
1: 那你们俩待着吧，我去找我爸去。哎哎哎，孩子，你去哪儿啊？哎喂，孩子！哎，小娟，哎，别管他，这孩子太不懂事，让你见笑了。哎，请，请，哎，好。小娟妹妹，
2: 哎，
1: 来，请坐。
2: 哎，好。
1: 这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哦，我是赵飞的大哥，你叫我侯哥就可以了。
2: 那个侯哥啊，嗯，您跟那个赵飞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他老大。
2: 老大？
1: 嗯，
2: 是上学时候那种大哥吗？
1: 嗯，我是赵飞上大学时候的师哥呀。
2: 上大学？

0: 太美妙了，
1: 小娟，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哦，对了，我啊买了一些东西，给孩子吃，啊，也给飞哥和猴哥你吃。
0: 这怎么好意思？
1: 哎呀，这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帮忙。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叶青，哎，飞哥，今天为什么不去店里面拿我为你做的饭呢？哦，今天还是你自己做饭啊？
2: 最近周日功课忙，我在家看着他。
1: 哎呦，你自己工作都那么累了，回来还要做饭，太辛苦了吧？
2: 以后别送饭了，我自己能搞定。
1: 哎，这么巧啊！我刚要走，你就回来了。哎，赶紧回去吃饭吧，不然就没有了。
3: 你怎么来我家了？
1: 怪不得你不让我去你家，原来你家有别人。
2: 不是，你误会了。
1: 你也是给飞哥送饭来的吧？告诉你，晚了。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我做什么你就学什么呀？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哼，他已经答应跟我结婚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2: 什么？
1: 赵飞，你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呀？
2: 结婚？我没答应结婚。
1: 大嫂说跟你提过，你也同意的。
2: 现在大嫂帮咱们两个把酒席都订好了，哪里来的事？大嫂没跟我说过啊。
1: 大嫂说过的，这不会错的。
2: 你别急，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1: 哎哎哎，你别疯疯癫癫缠着赵飞啊！我告诉你，你要跟谁结婚，我们管不着。但是你别再骚扰我和赵飞了。
2: 哎哎哎，翟青衣。
1: 哎，赵青衣，哎，赵青衣，哎，放开，放开我！
2: 赵青衣，青衣，青衣，你又不是我家里人，你凭什么跟我论辈分啊？
1: 以前不都这么叫的吗？
2: 那我没有名字吗？我叫叶青啊，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叫过我的名字。
1: 哦，
2: 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争了。
1: 你那个老女人没有跟上来吗？
2: 别那么说，那个是娟姐，依山家的保姆，你也知道的。
1: 你是真傻，还是在我面前装糊涂？
2: 难怪你不让我去你家做饭，原来在天天跟你送饭，吃他的东西，你小心生病啊！你良心！
1: 哎，你能不能不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骂我？能不能听我好好说啊？
2: 好啊，你要说什么？你说啊！
1: 我没有带娟姐回家，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找到我家的。哼，
2: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你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
1: 你
2: 要
1: 是
2: 再这个态度，我也懒得跟你说了。随便你怎么想。
1: 那你说嘛，人家不是在听吗？
2: 你们俩怎么说也带点亲戚关系，不要因为我打架，而且我也没有打算考虑个人的问题。你没有想过个人问题？你不是已经同意结婚了吗？
1: 啊，我没和大嫂说过这个事儿，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要结婚。
2: 大嫂要我嫁人，那她要我嫁给谁呀？
4: 你干嘛？你把话说清楚，你到底要把我嫁给谁？啊？我要把你？哟，小姑子，你是发烧了还是糊涂了？
5: 哎呀，你那天说让我结婚，我答应了，我以为你要把我跟赵飞求婚的吗？结果他今天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要把我卖给谁做老婆？
4: 哎呦，你慢点说，慢点说，我都听不懂了。啊？你跟赵飞结婚啊？哪有的事儿啊？
2: 当然了，老板娘。
5: 青衣啊，就应该嫁给飞哥。
4: 大嫂，虽然这么多年以来，你除了照顾医生一庭之外，就是照顾我，但我对这个家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5: 你要是想替我走，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把我嫁了。你不可以这么对我，我要有结婚的自由。
4: 哎呦，好了好了，你先让我弄明白，行不行？啊？
5: 可以啊，讲清楚也好啊，省得你给我装傻。
4: 哦，你去找赵飞谈结婚的事，他不知道。 你就怪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以为我把你嫁给别人了，是这样吗？
5: 当然了，难道不是吗？我跟你说，你把我安排的，我绝对不嫁。
6: 哎，除了飞哥，
5: 你给我闭嘴！大嫂啊，你是笑什么？

0: 小姑子，你想什么呢？啊，我是让依婷和徐岸结婚，然后和你商量，你没意见，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你以为我是让你跟赵飞结婚啊？
1: 难道不是吗？那天你跟我说结婚的事，你还说医生会帮忙的。
0: 医生是帮依婷的忙。哎呦，他姑姑，你就那么想嫁呀？看把你急的啊！天
1: 哪，哪有？
2: 是他呀，是急着想嫁给飞哥了。
0: 哎呦，好了好了，误会误会了啊！来来来，你吃点水果。
1: 我不吃。
0: 哎呀，吃点吧。
1: 不吃。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1: 月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4: 风风火火干一场。
5: 好好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7: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8: 只要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9: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0: 荆州一步
11: 万重山。
0: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4: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6: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8: 武汉的国家亡不了。
19: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0: 出发。
21: 是。
22: 漫无一事，
23: 滴水不漏。
24: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5: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这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6: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7: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
28: 那就让京东开天辟地吧。
29: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0: 乾隆必须入冤了，
31: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2: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3: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4: 不管是苦是甜，
35: 我只想往前看。
36: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7: 我要考飞行员。
38: 祝咱家每个人啊，
37: 越来越好，
38: 越来越好。
39: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0: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1: 是我们吧？
40: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4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还有高沙大赛，
4: 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
3: 哎对，
4: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3: 你在说什么、啊、这？
5: 家人们，
6: 捉迷藏，
4: 来吧！
7: 我卡住了，完蛋了！
8: 翅膀卡。
9: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0: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1: 这个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2: Hello，
11: 宇宙你好，
13: 月亮你好，
14: 好的，是我奶奶，
15: 我是你儿子。
11: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2: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4: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4: 拜拜。
15: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6: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2: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7: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8: 你是？
17: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9: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 嗨，姐，
19: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9: 我们来。
20: 看来生意很好。
9: 我来这样帮你稍微试一下。
5: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9: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爸，真的很对不起，许安也算是我半个家人，但是他真的不应该这么做，对不起。
23: 20万，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1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不想隐瞒您。
23: 医生，倘若徐安真的是收受贿赂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14: 我当然希望他是清白的，但是要是他真的收受贿赂，损害公司利益的话，我希望您可以立即开除他，并且起诉他。要是他真的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一点，我想我也帮不了他。
23: 看来你还是能够公私分明啊。
14: 爸，我绝对不会辜负您跟明浩。
23: 我知道了。
14: 爸，我希望这个事情您先不要表态，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23: 为什么？
14: 因为我想保护我的妹妹，我本想这个事情查清楚之后我再告诉您。
23: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跟我说？
14: 因为我要是不告诉您的话，我会很过意不去，觉得很对不起您。
23: 明白了，雨山，你想得很周全。放心吧，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到那时再说吧。
14: 嗯，知道了，爸。总之，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23: 啊，你不用内疚，这不是你的错。不过，医生，你知道吗？爸爸最憎恨的就是那些公司的蛀虫，我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5: 喝咖啡吧。
23: 明浩啊，老爸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不来还有点不放心。现在看来，你搞得是井井有条啊，看来老爸能够真正的踏实的退休了。
5: 嗨，这不也都是我姐他们在齐乐那边节节高升，我这边也是沾点光而已嘛。
23: 轩爱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处理？
5: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我跟我姐也不是有意瞒您的，
23: 我知道，我也不会瞒着你们。其实我能理解，毕竟徐安是跟你们一起打拼世界，而且又是齐乐的功臣。
5: 我也是这么觉得。
23: 明浩啊，不管是谁，只要出了这种事，我绝不姑息。
5: 放心吧，爸，这事我姐一定会严查到底的。
23: 这件事情不能拖太久啊，外边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集团还有齐乐，如果一旦知道我们齐乐出了这种事，齐乐打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就会毁一旦。
5: 我们会秘密调查的。
23: 可这也包不住火呀，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徐安做的，还得公开处理，我们要让集团所有的员工知道，我们的集团绝不允许出这样的事情。
5: 可是我担心，如果真的是徐安有事的话，那医生跟依婷……
23: 好，这个你放心。如果徐安真是这种人，那正好可以让依婷认识。而且，像这种男人，绝不可以托付终身。
0: 慢走啊，妈。依山，你来啦。
14: 是啊，我来看看您，顺便有事跟您说。
0: 有事？是不是依婷跟徐安的婚事啊？
14: 妈，我们还是去外面说吧。
0: 在这儿不行吗？现在走不开啊。
14: 但是这个事有点为难，在这里说不是太好。
0: 什么？徐安受贿了，收了人家20万黑钱。
14: 这件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了，我也觉得很尴尬。你也知道我在齐乐有很多工作，现在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0: 不是，那依婷知道吗？
14: 她知道，只是她不想跟您说，怕您担心她。哎
0: 呦，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吗？这个徐安也真是的。
14: 妈，我觉得你要尽快让依婷和徐安结婚，赶紧把这个婚事办了。
0: 还结什么婚呢？这徐安这种人品，我能把依婷嫁给他吗？
14: 妈，你不能这么说的，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我们需要成全他们。再说他们两个结了婚了，徐安是我的妹夫，那我就可以跟我公公向他求情了。
0: 那你公公会怎么看你啊？
14: 我那边没关系的，现在依婷还有徐安是最重要的，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就好了，公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是啊，都是一家人了，他应该不会起诉。
14: 妈，那你跟徐安说跟依婷结婚的事，他怎么回复你啊？
0: 徐安说，他说依婷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哦，不过他是想和依婷结婚的。
14: 妈，你知道吗？要是徐安被炒鱿鱼，依婷也会被炒掉的。
0: 啊？哎呀，这个徐安怎么那么糊涂，真是的。

0: 金太太。
1: 你怎么找到我家来了？
0: 当然是来找你的，金太太。最近我被诬陷的事情你知道吗？只有你能够帮我洗脱罪名。
1: 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最好自己解决吧。
0: 我劝你最好跟我好好的谈一谈，我是真的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0: 因为我手里面有一个你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
1: 什么？

0: 拿出来。怎么，害怕了？你别废话，我的东西在不在？当然在了。不过在我拿出来之前，我要先求证一件事情：陷害我的那20万块钱，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宁愿用钱去打狗，也不会给你的。
1: 哎呀，你到底让我该怎么办？那我不能交出我的宝贝给您了，秦太太。我的这个宝贝可是会让你十分感兴趣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嗯。

0: 你还是这么简单，这么粗暴。踩吧，用力踩，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啊？像这么重要的视频，我肯定会有很多备份。
1: 我是不会承认的。
0: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可以走进这间屋子，让你的丈夫秦明浩先生还有你的婆家人一起来研究它。
1: 轩，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
2: 你先不要害怕，只要你肯听我的劝告，不再如此执迷不悟，你就不会因为任何事惊恐成这个样子。你还有机会，我会帮你。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放过我，你饶了我吧，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2: 我不想害你，我不想害任何人。你不要以为我是在用视频来威胁你。
1: 你想我死？
2: 死？你为什么还不肯收手啊，叶一婷？
1: 轩，是不是我们之前有什么误会？要不这样吧，我们重新开始啊！我真的不想我们两个两败俱伤。
2: 好一句不想两败俱伤啊！我不会让这视频继续存在，但你必须停止一错再错，知道吗？是爱让我这么蠢下去的。一婷，从你开始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会一直等你回头。
1: 不要！
2: 要做什么，现在全看你了。哎，我给你个机会，现在去挽救也许晚了，但你必须面对之前所有的荒唐，不要心存侥幸。我不愿让你将自己和所有人的人生断送。
1: 这我做不到，你说什么我都不明白。
2: 你要清楚，我在等你。未来如何，由你说了算。

我给你个机会，现在去挽救也许晚了，但你必须面对之前所有的荒唐，不要心存侥幸，我不愿让你将自己和所有人的人生断送。

0: 阀，请稍后再拨。您拨的用户阀，请稍后再拨。您拨的用户阀，请稍后再拨。
1: 老婆，这么晚给谁打电话？
2: 啊，没有，我给依婷打的。我只是担心她，想问问她怎么样。
1: 这么晚依婷都不睡，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应该没事吧？对不起，我吵醒了你。要不这样吧，我们去睡吧。
1: 哎，不打电话了。
2: 不用打了，我还是明天再给她打。她应该没什么事，睡吧。
3: 徐总监，你这样不配合，我们怎么还你清白？
4: 你这话说的，我每天准时来公司，配合你调查，你还让我再怎么配合？
3: 你虽然坐在这儿，可你一句话都不说，你让我们怎么办？
4: 我不用说，事实会替我说话。
3: 如果你这样，我们只有报警了。
4: 报警？报警好啊。赶紧报警，我巴不得报警。
3: 你还真有底气啊，徐总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被调查人主动要求报警。你以为我们什么都查不出来啊？
4: 查呀，那你赶紧查呀。我问你，你现在只有我卡里面来历不明的20万的证据，你还有其他证据吗？人证呢？物证呢？这钱打哪儿来的？谁给我打的？我拿这钱之后我干了什么事了？我你说得出来吗？你们每天在这跟我聊天说话，你这叫哪门子调查？
3: 徐总监，你不要以为秦总护着你，叶总呢又是你未婚妻的姐姐，你就有恃无恐。要知道我什么都不怕，怕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4: 那你倒是查呀，你赶紧查出个样子来，你做出个样子来啊。
3: 好，徐总监，如果查不清楚你的问题，我辞职谢罪。
4: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针对你们，你也没必要拿这个辞职来跟我赌气，我不是非要跟你们对着干。这样吧，我向你们保证，这件事情今天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混蛋，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4: 视频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5个小时。
6: 我觉得咱们这么处理会好一些。咱们最后强调一次啊，这个销售冠军。
2: 好，笑笑，我有事找你。
7: 啊，我活还没干完呢。
2: 马上给我出来！
7: 哎，哎，他叔叔原本就在这张床啊，
2: 人呢？陆鹏的人在哪儿啊？给我找出来！不是你们在耍什么花样吗？是你们要钱是吧？好，我给你，把陆鹏给我找出来。
7: 丽珊姐，你说什么呢？我们不是要钱，我也不知道陆鹏跟他叔叔去哪儿了。哎，护士小姐，请问一下，我叔叔去哪儿了？
8: 他们昨天下午就出院了，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2: 出院？他叔叔病得快要死了，怎么出院了呢？
8: 可能是回家了吧，毕竟是癌症晚期，现在治疗也没什么用了。
7: 叔叔真可怜，陆鹏肯定担心死了。他们去哪儿了呀？
2: 我怎么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这么没用，
8: 今天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好多了。还有3个小时，
3: 这个案子持续没有进展，得加快调查速度。
4: 好。
3: 哦，叶总，
4: 叶总，
2: 你们是在调查徐案的事吗？
3: 是。
2: 那正好，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好。叶总，您有什么事啊？
2: 你们最近是在调查徐案这个事是吧？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明。
3: 哦，您请说。我也知道这个徐案这个事情吧，进展有点慢，主要是徐案他不配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材料了，
9: 必要的时候呢，准备报警处理。
2: 其实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要去报警，因为我所知道的，现在公司里不能有任何这样不利的消息，这个利害关系你们明白的。
3: 哎呀，这我也没办法，我们呢保证不会宣传这件事，可是您也知道这种事早晚会弄得人尽皆知啊。
2: 其实我想说的是，董事长就是我公公，对徐安这个事已经困扰很大了，还有秦明言，他非常支持徐安，这个你应该懂的吧。所以我想你们的工作应该配合一下公司的实际情况。
3: 这叶总，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怎么不明白呢？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希望这个事尽快过去。
3: 您是说放徐安一马？
2: 我就知道跟您说话完全不费劲。下个月公司就会改组，到时候我肯定会记你一个功劳的。
3: 叶总，刚刚董事长，也就是您的公公，他亲自来过，是他让我彻查徐案受贿这件事的。这现在您又……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什么？我公公也问过这个事？
3: 是啊，董事长说这件事是齐乐改组后的第一件大事，他让我无论如何给他一个明确的交代，所以这要不我当您刚才说的话我没听到。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跟你接电话，陆鹏。
0: Sorry， 这次对不起，您拨打的。
1: 怎么了？
2: 叶总，叶一婷要见您。
1: 说我没时间。
3: 姐，我求求你帮帮徐岸吧！
1: 你放开我，你出去，我没时间呢。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帮那个该死的徐岸呢？
3: 姐，我知道徐岸的事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可是他一定是被冤枉的，肯定是有人陷害了他。求求你，只有你能帮他了。
1: 那要怎么样？我也很想帮他，但是我真的没办法。难道我跟别人说那20万是我给他的？
3: 我真的也想不到办法可以帮他了。可是姐夫跟秦董肯定听你的话，你就在他们面前帮徐岸说说好话吧。他不是那种贪钱的人，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1: 你的人格担保？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之前可以帮你的，就是让你跟他结婚，但是你不答应我。那现在叫我来帮你，我怎么帮啊？
3: 如果我跟徐岸结婚，你就能帮他。好，那我现在马上跟徐岸结婚。
1: 现在才结婚，太晚了。
3: 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徐岸好吧，我求求你，
1: 你出去。
3: 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求姐夫了，求他还徐岸一个清白，叫他不要为难徐岸。这件事情在公司就能解决，不用闹到公安局。
1: 什么？明浩他干了什么？
3: 徐岸已经被秦董叫走了，
4: 所有的人都说董事长决定要报警，
1: 我公公也在。姐，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开不了会。什么？爸也在，他也在会议室。那好吧，我马上过来。好了，你别再说了，我现在也没办法。爸。爸，怎么您也来公司了？
5: 徐董监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哦，调查科的人还在调查之中。
5: 还在调查之中？
1: 嗯。
5: 这要调查多久啊？

0: 玄，你真的不愿意向我说一些什么吗？玄，你可够能沉得住气的。你不说这事儿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是啊，玄，到底怎么回事？你当着董事长的面把事情说清楚，一切就好办了。谁说好办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说好办了？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绝不姑息。
0: 我觉得啊，大家不要操心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人还我清白的。
2: 你终于说话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有人还你清白？是不是有人诬陷你？
0: 秦明言，注意说话态度。什么叫有人诬陷？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怎么知道有人诬陷他？
3: 玄，你要明白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利益和形象。
4: 你懂吗？我明白，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我才会说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还我清白的。玄，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想急死我？是不是有人想诬陷你？快说啊！
1: 爸，我觉得还是先不要问玄安了，再问他也没有什么意义，还是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可你们看到了，玄安现在这种态度。
4: 他根本不配合调查，我看没必要拖下去了。这样吧，
1: 我们马上报案，让公安局来协助我们调查。
4: 不可以的。爸，我们齐乐刚有名头，你要是现在报警的话，那对我们的形象影响可太大了。
5: 是啊，爸爸，还是不要报警吧。徐安的事情事小，齐乐才是最重要的。周斌，你们谁都明白，可是。
4: 我绝不允许在我们的集团内部有这样的蛀虫出现。爸，不是因为徐安是我妹妹的未婚夫，所以我才护着她。她这么不配合，我也觉得很气愤。但你要知道，齐乐才是我们的保护对象。
0: 明浩，你怎么看？我还是比较同意一山的看法。毕竟。
3: 齐乐的形象最关键，还是先不要报警的好。
6: 徐安，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愿不愿意配合内部调查？董事长，我在这儿给您一个承诺，这件事情在今天一定会水落石出，您信吗？
4: 最后信你一次，爸，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我先走了。

0: 陆鹏，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在耍我吗？
1: 对不起，尹香姐，我叔叔快不行了，所以我才带他回老房子待一会儿。
0: 我现在有件很急的事，非常非常急的事，要你帮我去办。你办完之后再回来陪他。
1: 不行啊，我叔叔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走啊。
0: 什么？我现在就需要你打几个电话，去银行一趟，就这么简单。要是你不办的话，我死给你看。
1: 不是。
0: 干什么呀你！叔叔，这是殷山姐，是我的恩人。陆鹏，你别再说了，赶紧帮我去转钱吧，不然的话，我就照顾不了你跟笑笑了。你知道吗？现在许岸，他要反过来制约我，他用那二十万来制约我。许岸
1: 那笔钱，就那二十万？
0: 是，就是，你马上给我转走。
1: 可是我叔叔现在这个样子，我……
0: 别再说了。 你转走之后，那笔钱就是你的。
1: 不是，我叔叔，叔叔，
0: 陆鹏，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帮我。

0: 我吧，五点之前，一定要在五点之前走吧。
1: 可是我叔叔他……
0: 快点，快去啊！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在这儿啊！
0: 去吧，你去吧，我来，
1: 我
0: 来，
1: 我
0: 来照顾你叔叔。
1: 叔叔，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2: 你找到他了，找到了。
1: 叔叔，你说什么？
2: 姐姐，你姐姐。
1: 你是说，依山姐是我的姐姐，我祖丢的亲姐姐。

0: 别这样，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但是你看你叔叔走得很安详啊，你赶紧去银行帮我把那笔钱转走，你就可以拿到那些钱帮你叔叔办丧事了。
1: 小姐，我还能明天再去，我想守着我叔叔。
0: 好啊，那你明天办吧，那你拿着那些钱把我跟你叔叔的丧事一起办吧。

0: 陆鹏，那你赶紧去吧，你叔叔我会看好的。
1: 一倩姐，刚才我叔叔说你是我走失的亲姐姐，是真的吗？
0: 当然不可能了，肯定是他眼花迷糊了，看错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帮我去银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1: 好，你帮我看着叔叔的遗体。
0: 行，走吧。

0: 依婷，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1: 陆鹏，怎么了？就是这样子，太好了。我告诉你，我现在立刻把秦明言的电话给你，你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他，你跟他说，有人挖徐安跳槽，但是他没有答应，所以拿那些钱去陷害他。你叔叔这里，我会帮你看好的。你马上，马上去，知道吗？

夏夏，陆鹏的叔叔病逝了，他现在在老房子，你也认识的是吧？那好，你马上过来，赶紧。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徐安被人陷害？喂，喂，怎么不接电话？
1: 谁电话？谁要陷害徐安？
0: 刚刚有人打电话跟我说，是有人想挖走徐安，才打电话陷害他的，所以才往他账户上打那么多钱。
2: 徐安，你知道有人要挖走你吗？这电话谁打的？
1: 没有。
0: 请进。
3: 秦董，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徐总监银行卡里的钱打错了。
1: 打错了什么意思？
0: 匿名电话，我觉得是想陷害徐安的人打的。可是他们难道是怕我不报警，然后他们也接受调查？
4: 出了什么事了？
0: 徐安的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有人想挖走他，所以才给他打的钱。我觉得是故意陷害他。爸，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需要再查了吧？
1: 这电话必须查。齐乐刚成立就发生这种事，这不仅对徐安个人，也给齐乐敲了警钟。
4: 爸，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嫉妒齐乐，所以陷害徐总监，让我们起内讧。
0: 是啊，爸，对手就是想看我们内讧，这样他们不就得逞了吗？
1: 不行，这个电话必须要查下去，我们不能不知道对手是谁。
0: 电话我会查下去，但不一定有意义，对方肯定堵住了调查线索。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军心，让徐总监恢复名誉。
2: 对，我们不能被这事牵制。齐乐现在最重要的是打造形象，开拓市场，靠业绩来打击对手，是吧，爸？
1: 嗯。
0: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还徐总监一个清白，也不用查那么多了。
4: 对，姐说的对，徐总监的为人我最了解。他现在钱都没有了，我们就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5: 我无所谓啊。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要挖我。
0: 徐安，我受够了你的态度，你现在给我出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您看，这还要调查吗？你先出去吧，我们商量一下。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就算徐岸受委屈了，你也不能这态度。爸爸，我会立刻停止调查，恢复徐岸的工作。金可能的消除调查对他的影响，齐乐需要保护徐岸这样的人才啊。
0: 我们不能再出这种事啊。
1: 你放心，我会妥善善后的。
2: 我相信他，可是他什么都不解释，很奇怪啊。
1: 我愿意为他担保。
0: 你为他担保？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1: 我相信徐岸的为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还他一个清白。
2: 我觉得徐岸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的。好吧，既然我们都相信徐岸，那这件事情就交由你全权处理。不过，明言，我想提醒你一句，齐乐网购是你亲手打造的，但它也是振宇集团的一部分。你要知道，一个企业它的发展，不仅对员工信任，还要居安思危，要杜绝。 任何损害这个企业的人和事。明言啊，徐岸被诬告，你这个总经理也是有责任的呀。爸，我明白。对不起。好了，导演。大家各就各位了啊。好。现场静音。预备。大家暂停一下。
3: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面恢复徐总监的工作。之前对徐总监的调查已经结束，徐总监没有任何问题，希望大家日后好好配合徐总监的工作。如果我在公司听到任何风言风语，我一定不会轻饶。
4: 是，
5: 好，好，
1: 好了，大家继续工作吧。
3: 好，
1: 徐岸，宣布你是清白的了。
3: 对啊，我相信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的。
1: 什么意思啊？徐岸，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3: 一听问的好，徐岸，你跟我来一下。我去一下。嗯。坐吧。好。你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吗？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1: 20万的事情，我要知道真相。难道你就不想跟我解释清楚吗？哎，
3: 秦总，你刚才已经很清楚的说过，任何不利于团结的风言风语，绝对不会轻饶，对吧？
1: 许岸，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是想帮你，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3: 很感激秦总能够这么相信我，真的，秦总，谢谢你。
1: 我会好好工作的，就这么完了？把我当陌生人一样打发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我们是朋友啊，我想帮你。但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跟工作也没有关系啊。难道跟女人有关？秦总，很谢谢你能够选择相信我。
3: 希望以后也是如此，好吗？我只是想帮你一起分担。谢谢。好吧，既然你不想解释，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答应了爸爸，一定要追查出那个陷害你的人。
1: 我想你现在是不愿意配合我，对吗？
3: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1: 徐岸，我真的越来越弄不清楚你了。
3: 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弄明白的。
1: 好吧，我相信你。

0: 徐总监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就知道你会有所顾忌，但是呢，某些真相终究没有浮出水面。
0: 怎么会呢？你被陷害的事已经水落石出了，我也替你高兴，你可以好好工作了。
1: 我相信，而且很多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
2: 姐，谢谢你帮徐岸弄清楚真相。
0: 哼，其实这个事跟我没有关系，是他自己清者自清。
1: 别这么谦虚，我还是要谢谢。
2: 姐，我跟妈明天要帮徐岸庆祝，你一起来吧。
0: 明天我没有空，你们庆祝吧。
2: 听说姐在会议上帮你说了很多好话。
1: 是吗？那还真的是难为她了。
3: 你们先坐啊。
4: 啊，好嘞。
5: 哎，小南，你家秦姨呢？
3: 病了。
5: 病了？生什么病啊？
3: 这得问你啊。
5: 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依山姐家的那个什么娟姐，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5: 我女朋友？怎么可能？
4: 服务员，拿菜单。
3: 哦，哎呀，我实在太忙了，你快打电话给秦姨吧，她都伤心死了。

0: 劝你不要自己幻想了，这飞哥根本就没有承认你是他女朋友，你省省吧。
1: 我不想跟你废话，出来见个面吧。
0: 见面？凭什么？你要跟我决斗啊？
1: 我们把话说清楚，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家阿飞。
0: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赵飞要选择谁那是他的问题。再说追我的人大把，我哪像你啊，整天追这个男人，把男人弄得战战兢兢的，躲着你还来不及呢，真是给我们女人丢脸。
2: 谁呀、啊？出门不带钥匙，不知道我在生病吗？想累死我。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4: 关吧。
5: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4: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6: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4: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5: 我都追。
4: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7: 这个我
5: 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7: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8: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9: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7: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4: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0: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4: 荣誉，
9: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4: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8: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1: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3: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实。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两边放下狠话。
4: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5: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6: 哇，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7: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8: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9: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0: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1: 获救了。
7: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2: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9: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0: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3: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2: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4: 果冻海，
6: 哇，太美了！哇，
15: 这个海，
6: 这是鳄鱼，哇，
15: 好可爱哦！
1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5: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6: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5: 好刺激啊，
18: 一点也不吓人。
19: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6: 好！
15: 天哪，
19: 紧张吗？啊，
13: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5: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6: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3: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6: 你是什么鬼？快点滚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你来干嘛？
9: 我听说你病了。
6: 我病了不用你管啊，你管你的女朋友去吧。嫁到手了吗？
9: 没有没有，我是说有你的快递，你签收一下。
6: 快递？什么快递？
9: 就是
6: 飞哥你来了，怎么不进屋坐？
9: 你下班了我就过来送个快递。我先走了。
6: 进来进来，我有话问你。
9: 不了不了，你好好养病，我还是先走了。
6: 哎，

0: 飞哥他是腼腆，其实心里一直都记挂着你，所以才找借口来看你啊。
1: 算他有良心，但是我跟他没完啊，该说的我一定要说清楚。
0: 飞哥他犯了什么错？
1: 他背着我搞女人。哎，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讲啊，你可别小看了外表憨厚的男人，更加不能小看不要脸的女人呢。那些犯错误的男人都是因为抵抗不住，使劲诱惑他们的女人。许安会好好对你的。哦，是啊是啊。
2: 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不抱我？

0: 轩，你又想干什么？我正在看你求我的视频呢。
1: 我不能想象你是如何这样生活下去的，你必须要回头。
0: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看来你还是不愿意回头啊。那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
1: 什么时候你答应回头，我说过我永远都在。
0: 你为什么永远这样纠缠我呢？
2: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你什么时候回头，我就不纠缠了。你无耻！
1: 一定收手吧，说出一切真相，结束你自己和所有人的痛苦。
2: 呀，赵飞啊！
3: 哦，
2: 你怎么在这儿干活啊？小南。
1: 你怎么能让飞哥干活呢？
3: 听说他青衣病了，所以我过来帮忙。
2: 要是飞哥能天天在这店里帮忙就好了。瞎说什么呢？赶紧干活。赵飞，你别弄了，要小南做。
3: 啊，
2: 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3: 啊。
2: 赵飞啊，嗯，你和赵瑞过得还好吧？
3: 哦，还行，多亏您一直照顾。
2: 哪里？ 哎呦，有话我就直说了啊！你觉得我们家小姑子人怎么样？
3: 她挺好的。
2: 那你们俩人有没有可能……哎呦，我该怎么说呢？你看啊，叶青病了两天，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你就给大姐一句实话，你到底是怎么看我们叶青的？
3: 这个凤姐，她对我很好，我真的很感激她。
2: 赵飞呀。 女人对一个男人好，不是为了让他感激。你看，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不错。再说了，赵瑞也很喜欢叶青啊。
3: 但是我现在不考虑这个个人问题，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
2: 你也不年轻了，叶青也不年轻了，对吧？
3: 凤姐，你别提了，我现在不想想这些事情。
2: 赵飞，你是男的没问题，你不怕，叶青可不一样啊，他是真心对你的。 对不起啊！女人对一个男人好，不是为了让他感激。赵飞，你是男的没问题，你不怕，叶青可不一样啊，他是真心对你的。
4: 啥事儿愁眉苦脸的？为了房租啊？
3: 你还有脸问？你工作找到了没有？
4: 想哪儿去了？早就金盆洗手了。

我不会让这视频继续存在，但你必须停止一错再错，知道吗？是爱让我这么蠢下去。一婷，从你开始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会一直等你回头。

0: 老公。
1: 怎么一个人跑出来喝闷酒啊？
0: 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那你就别管了。行了，喝差不多了，咱回家吧。
0: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你自己回去吧。
1: 哎呀，你说说你，以前从来都不喝酒，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这话说错了，你变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说你不喜欢我了？
1: 没有，喝酒伤身，回家吧。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1: 好，好，好，好，好，好，我陪你喝一会儿，好吧？以后啊，心烦了，别自己出来喝闷酒，我陪你。
0: 别再说了，发生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活该，我要好好做好自己，做好叶医生。

0: 秦太太，现在你可真是得意，可是你也得小心点，小心纸里包不住火。
1: 徐总监，请你说话注意一点，我的人生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0: 真的吗？你心里有数？我觉得你心里根本就没数，要不然你也不会越发猖狂。
1: 徐总监，我想告诉你一声，能被对手公司栽赃陷害，那证明你在齐乐很受重视，很值得恭喜啊。
0: 秦太太，你以为我没有公布那段视频是因为想待在齐乐继续混饭吃吗？
1: 你别再威胁我了，你这样的话早晚会害了自己。

0: 谢谢，不客气。大菜来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1: 姑姑，
2: 这就是您所谓的大菜啊？哎呦，当然了，这个是为了庆祝徐爱辰冤得雪还得了清白，特意做的硬菜。
3: 君姨啊，你可真会说话，还不是因为啊，你豆腐买多了。
2: 哎呦，你胡扯什么啊？还不恭喜你二姐夫一切顺利？
1: 啊，好了好了，我啊先谢谢姑姑，今天真的是麻烦大家了。
2: 哪里了？
4: 我早就说过徐爱是个好孩子，不会干这种事的。当初啊，他守着我们家依婷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一直都很相信他的。
2: 要是我也能找到像二姐夫这么好的男人呢，我就知足了。哦，
1: 你呀，想都别想。
2: 来来来，大家举杯，大家举杯，
1: 干杯！
5: 来，
6: 干杯！
2: 干杯！ 对了，大嫂，你今天怎么没跟徐燕提结婚的事啊？我是在等徐燕先说。这些日子她也经历了不少事儿，依婷和她结婚，那早晚的事儿，不着急。
7: 你那天说要跟我说赵飞的事儿，你想说什么呀？
2: 哦，小姑子，我呢是想劝劝你，跟赵飞，干脆就算了吧。
7: 啊？为什么呀？他不喜欢我？啊，不是不是，就是他说他不想结婚，
2: 不想结婚是不想和我结婚还是永远不结婚啊？
7: 不是这样的，我好像觉得他心里有什么事儿，但是他态度挺坚决的，他说他就是暂时不考虑结婚，
2: 态度这么坚决的不结婚，不想和我好干嘛？

0: 他对我好，之前我生病还送我感冒药，方便面什么的，是在玩我吗？哎呦，我看赵飞他也不像是那种人，他也是真心对你好，想关心你啊，不想结婚也不想在一起，还关心我干什么？是啊，我也没搞清楚。不过小姑子，结婚这种事靠的是缘分，找一个喜欢你的、想照顾你一辈子的人才是正经的。
1: 哪有那么容易呀、啊？
2: 依婷，还在写节目稿吧？记得早点睡啊。
3: 我也想早点睡觉，可是我又不像姐，脑子那么好。再加油吧。

0: 欢迎叶一山女士正式加盟亿网购，
1: 以后还请金总多多关照了。
0: 亿网购和叶女士强强联手，将是业内的大事，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将叶女士打造成亿网购最闪亮的明星。
1: 谢谢。
0: 好。
1: 好。

0: 这本杂志的封面用的也是依山，咱们家的依山现在比那些明星还火呢。其实依山她挺拼的，没想到她还挺有能量的。有能量，哼！喜欢当明星的女人呐，当不了好媳妇。
1: 妈，现在别说您了，我跟小兰如果不与时俱进，恐怕都跟不上形势了。现在这年轻人啊。
0: 他们这想法真是太多太多，所以啊，我们是不是还是支持他们一下？
2: 我敢不支持吗？我明白现在我说的话，反正没人听了，我还不如到福利院去看看那些需要我的宝宝们呢。
3: 奶奶，我需要您啊，我跟你一起去。
2: 妈，您做的事情我们也很支持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啊。
4: 他们年轻人做年轻人的事，我们呢，做我们的事情，啊！哼，我明白，反正现在你们就不让我管依山了，是吧？我就不管了。哎，妈，你看看吧，我本来不想做讨人厌的角色。 可现在这个情况呢？作为齐乐的老板，我有权先知道吧？依山跟易网购签约了，成为了那边的节目主持人，而且易网购现在铺天盖地的在为他做宣传，我们这边怎么办呢？难道依山以为他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吗？
5: 别急啊，姐。
4: 可是依山他没有耽误咱们齐乐的录制，不是吗？明浩，你也知道。 是当初依山想来齐乐，我同意了。我以为他能够帮助我，可现在呢？他在齐乐成为了节目主持人，而且整天的追名逐利，公司的事情根本就不管。他还私下跟易网购签约，为那边也摇旗呐喊。我真的不明白，他是跟我一起为齐乐打拼呢，还是让我把他捧成著名主持人，然后看着他跳槽？
5: 姐，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每一个人。
4: 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你说呢？作为独立的主持人，他有这个权利。可作为秦家人，他不应该这么做。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讲了吧？而且，易网购是我们的对手，这个不用我提醒你啊。依山到底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齐乐？
5: 姐，我觉得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不能拿家族的利益来说事儿，啊？你这不等于扼杀别人的工作吗？
4: 哎，明浩。
5: 就是因为你这么维护他，所以他才敢理直气壮地跟我对着干。你这是嫉妒？觉得我站在他那边了？
4: 可能是吧。但是明浩，你要知道，齐乐是我全部的心血，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齐乐的利益。
5: 我明白，但是我也了解依山，我觉得他对咱们齐乐的感情不亚于你。 真的，
4: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想提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5: 我非常理解你，姐。这时候我会跟他谈。

0: 振宇啊，
1: ，
0: 好，妈，你整天闷在房里边，身体能好吗？
1: 哎，好好好，妈，我听您的，没事，我出去溜达溜达啊。对了，您知道吗？小兰已经给我订了这个高尔夫俱乐部的这个会员证了。
0: 哎，吃吧。
1: 哎，
0: 哟，你也看这个呀，好看吗？
1: 妈，您好像也不喜欢叶山这样是吧？
0: 哎，我。
1: 说不上喜欢不喜欢，
0: 没办法，他现在都是家里人了，我们总得爱自己的家人吧？啊！
1: 哎呦，妈，您说的可真精辟，一句话就点醒我了。
0: 点醒了你？你也担心叶一山吗？
1: 哎，何止担心呢，我是搞不懂他。
0: 哎呀，我也搞不懂，你说他婚前婚后，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1: 慢慢看吧，
0: 我们呢也是一点点长大的，也该让孩子们一点点长大嘛。哎，哎，我怎么劝起你来了？
1: 好。哎，振宇啊，你得跟明浩说，让他快一点跟那个依山给我生个重孙子。哎，对呀，妈，哎，您知道吗？我跟小兰也是这意思。来，妈，您来是这个。
0: 你还喂我呢？
1: 您吃，您吃，
0: 你吃，你吃。

0: 病好了，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啊？嗨，多休息，饿死谁管呢？
1: 看来你心情不好，那我不说了。小南，给我来个盖饭。
2: 没有，要吃呢，去别家吃。
1: 孩子他姑，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吃饭给钱的。
0: 谁是孩子他姑啊？我家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在这里给我拉关系。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不用了，对不起的话，你去找你喜欢的女人去说。走。
1: 这是，小南，你家青姨到底怎么了？
3: 青姨的心思很细的，飞哥你要用心哦。

0: 老公，在想什么呢？
1: 又要喝酒啊？
0: 庆祝嘛！我今天的访谈很快就要上卫视了。来，
1: 是那个网购女王的节目吗？
0: 嗯，为我叶一山这个电视秀干杯。

0: 哎，你接电话？哦，
1: 没事，应该是那些朋友给我的祝贺词吧，不用理他。
0: 我老婆现在真是越来越忙了，看来咱们俩的新婚要结束了。
1: 谁说要结束了？不是刚刚开始吗？

0: 陆鹏，我叫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以后只许我找你，不许你找我。咱明天见。
1: 依山姐，上次的20万，我拿了一些给我叔叔办丧事，这是剩下的钱。
0: 这是你还我的？
1: 对，你总是帮我，还拿钱给我叔叔治病。虽然我叔叔最后还是走了，但是多亏有了你，他才少受了很多苦，走得也很安详。
0: 别这么说，这都是应该的。你叔叔走了，我也觉得很难过，但是你还是要打起精神，好好过日子。
1: 嗯，我会的。哦，还有，依山姐，那天我叔叔临终前说你是我走丢的姐姐，那……
0: 我想是你叔叔搞错了吧，可能是他太想念你姐姐了，但我肯定不是。
1: 不，我叔叔曾经说过，他记得我姐姐小时候的模样，而且你是第一个被他认出来的。那他应该不会……
0: 肯定是你叔叔认错了。要是你真的想把你姐姐找回来的话，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先帮我做一件事。
1: 那还是跟许安有关吗？不是，依山姐，我不明白，那他许安是你妹妹的男朋友，可你为什么这样对他呢？
0: 好了，别再说了，我给你备用钥匙，你先去许岸的公寓里帮我取回一样东西，别跟他碰上面。
1: 好吧，你别生我气就行。依山姐，你放心，什么事情我陆鹏都会为你做的。

谁？站住！

0: 喂，120吗？我这儿有人摔下楼梯了。
1: 大家打起精神啊，再加班1个小时，把叶总的节目录完才能回家。哎，秦总，我们马上录完叶总的节目，马上录完。
2: 啊，没事，你们接着录，不影响你们工作。
3: 哎，亲爱的，你来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有几个镜头，等我录完吧。
2: 哦，没事。不是，我就觉得你们这么一直录一直录，累呀。
3: 那也没办法，一网购和齐乐把我当成铁人一样。没事，还有几个镜头，录完之后我们去吃夜宵吧。
2: 啊，行，没事，不着急，慢慢录。
1: 预备，开拍。
4: 选择齐乐网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对，就这样行。
2: 依婷，还在加班呢。
4: 秦总。
2: 什么秦总？下了班就不是秦总了，下了班就是你姐的司机兼保姆。忙什么呢？你怎么自己写串词啊？这不是有专门的人帮你搞吗？
4: 哦，这是姐姐节目的台本，姐姐对节目要求一向都很高，对台本总是不满意，所以我就尽量帮她修改。
2: 那些专门写串词的人去哪儿了？
4: 哦，因为我对姐姐比较了解，而且姐姐是齐乐的台柱，所以我想多帮一点是一点。
2: 你姐有你这样的妹妹，真是她三生有幸。行了，请你喝杯咖啡吧，走。
4: 我们这里都喝茶，因为咖啡不好喝。
2: 哦，也是，我想起来了，你对咖啡呀也是很讲究的。这样，回头啊，我给你们部门买一台好的咖啡机。
4: 不用不用，不能搞特殊，我喝茶一样能加班。
2: 有你这样的员工，那真是我们老板的，哎呀，这叫什么福气是吧？哎，行，你忙吧。
4: 哦，不好意思。喂，你好。什么？

0: 谁是病人家属？我病人情况很危急，跟我去交一下押金吧。拜托你，你一定要救救他，你一定要救救他。
1: 我去吧。赶紧行动吧，现在订购十个小时之内就会送到您家门口。齐乐网只选最好的。
2: 好，现在大伙收工了。
3: 好，
4: 辛苦大家了。
5: 走走走，装箱。
1: 导演，过来一下。
2: 我想呢，以后我们的录影最好在晚饭之后再录吧。
1: 可是这样，大家都要加夜班了。
2: 那又怎么了？现在齐乐没有这个钱吗？
6: 喂，亲爱的，我收工了，你在哪儿啊？我跟依婷在医院呢，徐岸从楼上摔下来了，现在情况很危急。正手术呢。
7: 喂，是不是你把徐岸推下楼梯的？
6: 依山姐，不是我，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7: 那现在 U 盘还有电脑，你拿到了吗？
6: 拿到了，徐安他没事吧？
7: 不要死！你不要死！

0: 为什么？不是说过让你放弃吗？和姐姐结婚，过幸福的日子，为什么要这样？不要再干涉我的人生了。早就告诉过你，我要为自己做主。
1: 啊？哎，这有个东西啊，嘴角。哎呀，不对，我来。

0: 徐安，
1: 你还敢不敢？
0: 你要小心了。
1: 错了吗？
0: 你说什么？
1: 错了吗？

0: 徐安，你一定要坚持住！徐安，我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你一定要醒过来啊！徐安，徐安，徐安！哎，
1: 大夫，怎么样了？
0: 手术基本顺利，大家现在徐安的情况还不稳定，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大夫，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个我说不好，我们会密切观察的。
0: 应该会没事的吧？
1: 虽然我们不能为你们担保什么，但是徐安这么年轻，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
0: 谢谢啊！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下这么重的手，一停啊，你就别哭了嘛！你再哭，我也受不了了。
1: 哎，妈，那个我联系了徐安的家人，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
0: 怎么会联系不到呢？我不能让徐安有事。当年我受那么重的伤，都可以醒过来。徐安他一定可以的，他必须要醒过来，他必须要醒过来。
3: 会的，会的，一定会醒过来，肯定会醒过来的啊！

0: 刚要给你增加难度，你就啊！
1: 喜儿，你不是说你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吗？那你现在这算什么？难道你要丢下我了？不可以，你不可以骗我，你一定要醒过来，我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求求你。

0: 回来了。
1: 哦，打扰你休息了吧？
0: 徐安怎么样？医生那边怎么说？
1: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根据医生的检查结果，徐安有颅内出血。你妹妹现在还在那儿陪着他呢。
0: 徐安也真是的，让人担心，不顾自己安危，跟小偷打个什么劲儿呢？真是太不会保护自己了。
1: 医生，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应该去看一眼。
0: 我打完电话给妈了，妈说许愿刚做完手术，依婷在陪着他，他们都回去了。我明天再去看他吧。再说，我今天也累了。
1: 许愿毕竟马上就是咱们的妹夫了，咱们如果不去的话，你想想，依婷会怎么想咱们俩？
0: 许愿他真的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就像上次在停车场那里也是跟人家打架，他就是那么爱逞强。还有，你也不问问我的事，我现在头疼得快受不了了，你回来也不问我我的感受。
1: 医生，你以前真不是这样的，你以前永远把家人把妹妹放在第一位。哎，算了吧，头疼就先睡吧。啊，
0: 那怎么样，我又没有说不去看他，我说我明天去看他嘛，用得着这么跟我说话吗？
1: 那是你妹妹，你的亲妹妹啊！哎呀，不可理喻。

0: 明浩，你们几点去医院？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怎么了？谁在医院呢？
2: 奶奶，是徐安。昨天晚上他们家遭入室盗窃了，为了追窃贼啊，给摔伤了。
3: 徐安？怎么又是他？
1: 那个长得挺帅气的徐总监啊，他受伤了，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0: 听说还没醒过来呢。哎呀，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倒霉的事呢？
3: 是啊，前段时间他被诬陷的事情刚刚了结，现在又摔伤了住院。这个学院怎么会这么多事情？
1: 哦，前几天被调查的就是他。
0: 他真是祸不单行啊！你们俩赶紧吃，吃完了咱们赶紧去医院，说不定已经醒了呢。
4: 对了，姐，我忘了我要做那个电视台的访问，要不这样吧，你跟明浩先去，我随后就到。
2: 不是说好今天早上一起去的吗？
4: 是啊，是我忘记了，但是这次访问是第一次跟电视台做的访问，所以我不能不去的。
1: 你的电视节目，你的事比你的家人还重要啊。你的未来妹夫现在躺在医院死活都不知啊，你妹妹这时候一定精神快崩溃了，你妈妈也伤心得不得了，你居然有心情去做什么访谈？
4: 奶奶，这个是很久之前就约好的，又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要是我真的不去立刻取消的话，那对齐乐对我也不是那么好。
1: 是对齐乐不好呢，还是对你不好啊？
3: 妈，医生，你能够把公司分开这很好，可是如果实在分不开的话，先公后私也无可非议啊。这样吧，事情办完以后你再去趟医院，有什么事情给爸爸打个电话好吗？
4: 谢谢爸。
0: 明浩，吃完了吗？咱们赶紧走吧。
2: 好，走了，奶奶。
1: 嗯。你看我们家娶的居然是事业心那么重的一个女强人，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总有一天呢，我躺在那儿，她还在做访谈呢。
3: 哎哎，妈，您打这样比喻可不好啊，您的身体怎么会有事呢？

0: 你先进，给，这是你要的电脑。哦，对了，还有 U 盘。我叫你伤人了吗？我只是让你在没人的时候把电脑和 U 盘拿出来。不是，那真是个意外。那我正要走，他就回来了。我当时生怕被他发现了，我就赶紧跑啊。 他像是发觉了什么追出来，然后他就一不小心自己摔倒了。那还是我帮他叫的120呢。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告诉你，现在警察在调查呢。你确定徐安没有看到你的样子吗？我戴着口罩，还有帽子，他肯定看不到我呀。而且我上下楼梯的时候都躲着监控什么的，他们应该找不到我的。他们现在没有证据吗？但是警察。 有可能会找到你，应该没有吧？哦，对了，我就是用自己的手机打了120，那不会……
1: 什么？那你登记你自己的名字了吗？
0: 那不是实名制的，我办案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丢了，我是借朋友的。
1: 好，妈，马上给换了。
0: 哦，我知道了，姐，你别生气了，我真的没有伤他。
1: 还有，这个事情不能告诉别人，包括笑笑。
0: 我知道，姐，你放心吧，我绝对会保密的。
1: 行，
0: 一山姐，我还有一个请求。
1: 想要钱是吧？要多少？
0: 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能。

0: 我去做一个 DNA
1: 嘛？你还觉得我是你姐姐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接想疯了？这个事以后别再提。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是不是不是真心的？你就是为了占便宜？你觉得，要是我是你的姐姐，你以后就可以享荣华富贵了是不是？
0: 我不，那我不提了，你别生气了，姐，好吗？我就是想。
1: 你要是我姐姐就好了，我都已经找我姐姐很久了。那要是以后我再让你帮我，你还会不会问东问西？绝对不会了，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你的。我其实就是太想见到我姐姐，总是情不自禁的把你当成姐姐，所以我才想着去验验 DNA。姐，你就放心吧。要是你以后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我告诉你。
2: 只有你帮着我，我才可以帮你。我以后也可以真的帮你找你姐姐。那好了，下车吧。
0: 哦，那谢谢依山姐。那我走了。

0: 姐，你也来了。
1: 你们那么多事，左一出右一出的，我能不来吗？一婷，我一天有多忙，你们知道吗？对了，徐安醒了吗？为什么医生不让我进去？
0: 徐安他还没醒呢。嗯，也许刚才医生在查房。
1: 这个你拿着，不过再找我。
0: 姐，不用了，我有钱。
1: 我叫你拿着就拿着。还有，警察那边有什么结果了吗？
0: 还没。但是如果找到那个抢劫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2: 哎，你们两个都在啊？
0: 好，姑姑。
2: 依婷啊，徐安那边怎么样了？
1: 对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如果徐安醒了或者急需用钱的话，你们告诉我。
0: 嗯。
2: 哈，这个医生看到我这个姑姑一声不吭就走了，整天都说忙，不知道他忙什么。哎呀，依婷啊，你整个晚上没睡，回去休息一下吧。徐安，我帮你看着。
0: 啊，不用了，我不累，我也不想休息，我想要陪在他身边。
2: 我们都知道你担心，但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嗯，
0: 谢谢姑姑。啊，对了，店里最近怎么样啊？对不起，你们这么忙还要分心照顾我。
2: 我们都很好，我们是担心你，也担心许安。啊，对了，他家人联系到了吗？
0: 还没有。
2: 这许安又不是孤儿，怎么会联系不到啊？那你们公司呢？齐乐那边联系到他家人了没有？
0: 还没。我想，这一切都等徐安醒了再说吧。嗯，对了，姑姑，那你还好吗？
2: 我很好，好得很，特别好。
0: 那，你跟飞哥呢？
2: 你干嘛在这儿提这个人呢？更何况，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会没关系？说不定过不久，我就要喊飞哥一声姑父了。
2: 哈，姑父，姑父。哦，也是，他辜负了我，把我给甩了。
0: 甩了？怎么可能啊？
2: 怎么没可能啊？哎呀，咱们就别提他嘛。你知道吗？他这个没良心的，在外面勾引其他的女人呢。我以后都不要再见到他了。

0: 老婆，哎，这大白天得锁什么门呢？啊，是这样的，我本来打算睡午觉的，你也知道，娟姐老是进我的房间，所以我怕。哦，哎，你今天回来挺早啊。
1: 是，我去了医院，看了徐安还有依婷，
0: 所以心情不是那么好。
1: 甭担心，徐安那么年轻，不会有事儿的。
0: 这谁电脑啊？哦，这个电脑是小陈的，我有文件要看，所以呢，就借来用一下。
1: 哦，藏什么呢？哼，
0: 是
1: U 盘啊，这个
0: U 盘里面是访谈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不能给你看。
1: 不然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哟，还卖关子跟我，行啊你。老婆，嗯，你最近工作比较辛苦，要注意身体啊。嗯。
0: 老公，其实我真的很爱你的，只是前阵子比较忙，就忽略了你，对不起啊。没事的，老婆，
1: 我也很爱你。
2: 天吃青菜，又不是兔。吃白食你还话那么多。哎，等等等，我又说错话了。哎呦，哎，谁呀？房东啊！哎，走了走了走了，出来出来走了。
3: 这个房东怎么又来了？
2: 怎么了？估计要涨房租了，天天催，烦死了。哎，
3: 你要不要我出面去买瓶糖？
2: 哎，你别找麻烦，小心我让你睡马路。
3: 我不是想帮你嘛，你这人我发现。
2: 你说的真的，效果真的特别好。小飞，那个人我认识。<笑>你说是不是？哎，真没想到这么有缘又见面了。你好。<笑>
3: 好啊，特别好。
4: 飞哥，好久不见。
2: 是啊，那个，也。哎哎。
3: 我想和你好好谈谈，还要谈什么？要谈的一早就谈完了。你现在喜欢谁就去找谁，跟我没关系。你想怎么样？
2: 我喜欢你啊！
3: 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我每当看到你、见到你，我都很开心。我见不到你，我心里面乱七八糟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我喜欢你啊。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喜欢你，我承认。你是特别好的女人，你对我很好。
3: 对赵瑞也很好。总之，你是个好女人。那你为什么跟大嫂说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2: 喜欢和结婚，这是两回事。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回事啊？你玩我吗？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呢？我真的。
5: 三、二、一。
0: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2: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4: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5: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6: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7: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8: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9: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0: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1: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4: 第33届
6: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2: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昨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开幕。
1: 本届金鹰节开幕式首次走出演播厅，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以经典原声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宣布开幕。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蒋迪飞主持。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起光影星城核心主题，以盛放、幸福、童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征程。盛放组曲《群芳》奏响多部国民爆款剧集经典旋律，幸福组曲《灿烂的日子》、《精选人世间》等经典影视原声，展现时代变迁下的人生百态。童心组曲《陪我长大》奏响几代经典动画的主题曲。奋斗组曲《征途》、《精选功勋》等电视剧的旋律，诠释信仰与奋斗力量。开幕式尾声，歌手孙浩温情献唱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片尾曲《写故事的人》，旋律流转间，导演、编剧、摄影等一众幕后电视工作者代表登台亮相，以真挚歌声与崇高敬意致敬每一位深耕荧屏、书写时代故事的文艺创作者。本届开幕式还特邀唐国强、孙浩、生命树导演李雪等文艺工作者来到现场互动分享。
2: 好故事永远生长于现实生活，唯有认真以待，方能承载故事千钧之重和观众的喜爱与守望。真实本身就是力量。
1: 本届金鹰节为期3天，除开幕式晚会外，还将举行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新表达数字智能时代的视听技术开发及新青年中国视听艺术新力量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微短剧荣誉单元等活动，9月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正式揭晓最佳电视作品、编剧、导演、演员、主持人等奖项。
0: 作为中国电视艺术领域极具权威性、大众性的重磅奖项，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作品题材丰富，36部佳作从203部参评剧集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近两年来国产电视剧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3: 本届评选从今年3月启动，全国一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其中电视剧就有203部。经过资格审查、两轮网络投票、初评、中评，最终产生36部电视剧提名作品。题材覆盖现实生活、年代、主旋律、刑侦、古装等多个赛道。

0: 现实题材占据了提名的主流。重大革命历史与军旅题材，刻画革命先辈与军人的家国担当；重大历史叙事，摆脱刻板说教，人物鲜活，场面厚重。年代家庭题材将个人家庭命运嵌入时代洪流，从普通家庭的悲欢折射社会数十年变迁，温情写实，极易引发大众共情。现实都市与民生题材直面当下社会现实，关照职场、婚恋、养老、民生、法治等当代议题，平视当代普通人的困境、挣扎与坚守。故事贴近现实，直击社会热点。法治、刑侦、悬疑、谍战题材坚守正义，直面人性幽暗，兼顾案件叙事与人性挖掘，既有硬核案件侦破，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人文纪实与时代奉献题材扎根山河大地，离散平凡英雄，将人文审美、地域风光和时代奉献精神融为一体，兼具美学价值与精神力量，是近年文艺创作的突出亮点。古装传奇与 IP 改编题材解锁古装创作新表达，在历史考据、人物成长、文化表达上持续生根，古装题材实现高质量进阶。这些作品印证着国产电视剧正在完成从有量到提质的进阶，创作者持续扎根时代现实，挖掘生活土壤，讲好中国故事。闭幕式颁奖晚会将正式公布各大奖项最终归属，我们也一起期待各大奖项花落谁家。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万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2: 传感器是机器的五官和神经，如果没了它，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得蒙眼干活。业内预估，到2030年，我国传感器产业规模将突破1亿元。风口之上，有技术积淀，有产业基础，有集群优势的湖南如何抓住变量，做足增量？我们来看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天翼领航的车间里，微机电系统、惯性传感器批量下线，他们嵌入卫星，直进高铁路网，植入大型桥梁，为重器装上感知末梢，就能感知倾斜、旋转和加速度。这款传感器是用造芯片的工艺，在硅片或石英机上雕刻微米级的机械结构。
3: 国外的企业清楚你的应用场景，不卖给你。在高端的装备领域，这就是卡脖子。我们的卫星、无人系统的发展，都需要呢传感器更具有高精度、小型化、智能化和低成本。
0: 10年攻关，投入超3亿元。去年，企业建成全球首条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半球陀螺量产线，产品进入国防、航天、工业等领域。它还跟随卫星入轨，运行4年零故障。
4: 去年在量产推广后，开始加大市场拓展的力度。在汽车智能领域、低空飞行器、大飞机等领域获得了应用和突破。
0: 技术靠磨，更靠用。深夜，地铁刚停稳，数据就已传回控制中心，轴承、齿轮箱、踏面测点的温度、震动、冲击等信息都来自唐智科技自研的复合传感器。现在超2.3万辆铁路机车使用了他们的传感器设备，国内占比超90%。这套唐氏 CT 系统累计为铁路和地铁维保节省数10亿元。
5: 那么我们这个设备装到车上以后，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随车医生，然后有问题的他能够发现。我们今年会在这个细分的这个应用场景来进行发力，像风力发电啊、工程机械啊，还包括我们航空。
0: 今年6月，长沙智能传感器集群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长沙雨花经开区、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聚集企业172家，2025年产值186

0: 还有水电，包括通勤都是费用。在这里上班，我下个楼四五分钟要到家了，幸福指数高一点嘛。
1: 今年数据标注企业红云智创落地浏阳淮川街道，承接自动驾驶、烟花生产等领域的数据标注业务，招聘新员工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会基本的电脑操作就行。经过简单的免费培训，田星宇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文字、图片、音视频的数据标注技能，成为一名数据标注师。数据标注就是给数据打上标签，提升人工智能的学习理解速度。企业每月能稳定承接订单超百万元，在乡镇开数据标注公司，用工成本更低，短短半年就吸纳了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常德武陵区芙蓉街道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里，工作人员佩戴数据采集设备，做出挑选商品、整理货架、家务操作等动作，头上两套高清摄像头模拟人眼视角，将人的手部动作采集下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学习提供素材。按照视频质量，每小时可获得20元至30元报酬。
2: 主要是看中了这边充沛的高教资源以及城乡结合地带丰富的各类场景。2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就近招募了场内场外员工近100人，年底将会把人员规模提高到250人。
1: 具身数据采集工作灵活性强，在家也能做。企业周边的宝妈、待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经过标准化培训后，都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近灵活就业。企业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向全职、兼职人员分配不同采集任务，采集完成的视频素材再交由专业标注人员分类标注，上传交付。目前，基地已和大众、京东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用工需求旺盛。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健儿在亚运赛场上的精彩表现。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已获得119金、48银、38铜，继续位列金牌榜第一。昨天举行的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比赛进程一波三折，首局中国组合以6-11先丢一局，第二局两人迅速调整状态，强化进攻质量与落点调动，以11-4强势扳平大比分。来到第三局，双方陷入焦灼，黄友正、林诗栋以12-14憾负，大比分1-2陷入被动。逆境之下，两位小将顶住压力，第四局重新掌控场上主动，通过积极跑位拉开对手防线，以11-6将大比分扳为2-2平。后面两局两人乘胜追击，分别以11-5、11-1大比分轻松拿下，最终连扳三局实现逆转，锁定冠军。黄友正和林诗栋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其中林诗栋已在本届亚运会收获2枚金牌，男单赛场他也闯入4强，将在今天举行的半决赛中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水上项目同样精彩，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浩和练俊杰搭档出战，成功摘得金牌。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出战，两人演绎的水印敦煌获得322.8468分，中国花样游泳队成功卫冕。昨天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夺得4金，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46米，直接刷新亚运会纪录，最终她力压日本的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夺得金牌。体操项目上，中国队包揽蹦床男子个人决赛金银牌，来自湖南的严浪宇发挥出色，拿下该项目亚运会金牌。至此，湖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中收获7枚金牌。 昨天晚上，湘超联赛第8轮结束，郴州队主场以6-0大胜怀化队，创造湘超最悬殊比分。而有着湖南佛得角之称的湘西队以0-0逼平劲旅株洲队。
4: 昨晚身穿绿色球衣的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开赛仅仅2分钟。郴州队球员王博在40米开外拔脚远射进一球，此后怀化队加强防守。第29分钟，王博接。

0: 边路传中头球破门再进一球。第39分钟，郴州队18号王劲涛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越过门将应声入网，郴州队以3-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下面让第47分钟，郴州队球员梁伟杰主罚，皮球滑出美妙弧线直挂球门死角，比分来到4-0。第56分钟，王博禁区内接队友传中破门，边裁起初举旗示意越位，经过 FVS 视频挑战，进球判定有效。最终郴州队6-0战胜怀化队，积分来到8分，排名超越同积分的常德队来到第9位。郴州队球员王博本场攻入3球，赛季总进球6个，在湘超射手榜上排名上升至第3。
1: 在开场我们就已经取得比分的优势，所以在心态啊，包括在场上的一些优势是偏向于我们的，球员会更从容的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整个球队能打出更流畅的配合。
0: 在昨晚湘西队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上半场两队攻守兼备，你来我往，多次制造门前威胁。身穿深蓝色球衣的株洲队不断冲击湘西队防线，多次打出有威胁的传中和射门。湘西队则稳守反击，抓住对手防线漏洞，寻找破门机会。双方门将多次精彩扑救化解险情，两队继续交替进攻，攻防转换不断提速，但都没能把握机会取得进球。最终湘西队0-0逼平强敌株洲队。湘超第8轮比赛全部结束，长沙娄底8轮不败的成绩位居积分榜前2名。湘潭、邵阳、益阳、株洲、岳阳、永州暂列前8。射手榜上，长沙队的李月宁和益阳队的贺元杰以8粒进球位居第1。
2: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柔道项目昨天开赛，益阳市代表团运动员肖克在男子 J1 95公斤决赛中夺得金牌。谈及赛场制胜的秘诀，他说自己靠的是一套笨办法。
0: 盲人柔道按视力损伤分 J1、J2 两个组别，肖克属于 J1 级别，为全盲或接近全盲。今年36岁的肖克，21年前他在长沙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时，被教练从田径队选中。初练柔道，他内心充满畏惧，却从未退缩，和队友摸索出独特训练方式，用双手去看见动作。
3: 光听我们教练讲，我们也不能理解，所以就我们教练会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都会不断的去摸，所以我们一次都摸不清楚，就会摸很多遍。
0: 靠着一遍遍触摸，反复打磨的这套笨办法，肖克把每个技术动作刻进了骨子里。他曾在全国盲人柔道锦标赛赛场取得全国第5的成绩。这次省残运会，他终于拿下个人第2枚省运会金牌。
4: 在日常训练表现，积极进攻啊，积极探讨呀，和队员共同研究对手啊，研究技术细节呀。
0: 赛场之外，肖克还考取了盲人按摩职业资格证，在长沙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备战本届残运会的近2个月，他全身心投入集训，日复一日的对抗与打磨。
3: 希望以后能参加全国比赛，甚至亚洲的这种赛事。
2: 我们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湖南天气晴好，各地深挖中秋佳节传统文化，给了游客更高的出游热情。湖南省文旅厅公布中秋假期文旅市场数据，假期3天，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728.09万人次，其中省会长沙共接待游客513.96万人次，旅游消费交易总额达17.67亿元。民宿依旧受游客青睐，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乡村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6%。昨天下午，湖南省自强自立、同心同行残疾人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在长沙启幕，设置动态舞台节目展演与静态艺术作品展览两大板块，汇聚全省11个地市的文艺作品，涵盖书画创作、手工编制、歌舞演绎等多个艺术门类，展现了三湘大地残疾人群体自强不息、烛光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横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北5省，行程超5000公里的片叶渡关山、万里茶道西北行采风活动结束。采风团追寻湘茶西进、湘人西行、湘商西拓的历史脉络，实地探访湘茶在中国西北的传播与发展，调研湘茶出湘的发展路径。近日，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南县垛干洲区域首次观测并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湿地里觅食。彩环对栖息地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前区域内已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等多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预计10月中旬陆续迎来越冬候鸟。
2: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最近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受其边缘影响，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降雨频繁。预计本月底之前，华西到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重庆、湖北、安徽、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雨势较强。而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今后三天秋老虎持续发威。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闷热感明显。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来袭，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也将明显增强。这股冷空气将于后天开始影响湖南，预计30号到10月3号，省内气温将呈阶梯式的下降，最高气温湘北降到17到19度，其他地区会降到21到23度。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晴转阴，24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阴，25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0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转阴，24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到中雨，19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阴，25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转阴，23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1到2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阴，26到35度。桑植县金藏小到中雨，18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长沙松雅湖晴转阴，26到35度。
1: 每天，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3: 老师，我。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1: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1: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5: 你好，长沙20，请讲。喂，你好。
6: 这是女人。
5: 在哪个位置啊？
6: 在家里。
5: 旁边还有人吗？
6: 没有了。
5: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6: 我不记得了。
5: 你好。
1: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1: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5: 你好，长沙20，请讲。
1: 一个慌张的求助，
5: 老人晕倒了，
1: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

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0: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1: 外星人呢？
2: 哼，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3: 好危险呢。
2: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1: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4: 消防安全，
5: 熊熊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拍热化的阶段。
3: 有请
0: 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
4: 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5: 我们开旋儿吧！
6: 我的右边啊，嗯，哇
7: 啊，我的天哪！
8: 哇，我的左边，哇，
9: 嗯，这土豆，
10: 嗯，我土豆好绵密。
11: 你会不会减十期？我们都是，
7: 我的天哪，嗯，
12: 米化杀手，米化杀手，嗯，
7: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啊？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你说的真的，效果真的特别好。
1: 老飞，那个人，那个人我认识。
0: 你说是不是？
2: 哎，真没想到这么有缘又见面了。您好。
0: 好啊，特别好。
3: 飞哥，好久不见。
4: 是啊，那个
5: 哎。

0: 是那个，你别哭了，你别理我，你走啊！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1: 还要谈什么？要谈的一早就谈完了，你现在喜欢谁就去找谁，跟我没关系。你想怎么样啊？
0: 我想怎么样？我喜欢你啊！
1: 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我每当看到你、见到你，我都很开心。我见不到你，我心里面乱七八糟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喜欢你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我承认。你是特别好的女人，你对我很好。
1: 对赵瑞也很好。总之，你是个好女人。那你为什么跟大嫂说不愿意跟我结婚呢？喜欢和结婚，这是两回事。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回事啊？你玩我吗？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0: 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我不想结婚。我以为你跟我感觉一样，想跟我在一起，好吧，那最后我也是错的。对不起，叶青，我……
1: 你终于叫我名字了，那还是算了吧。
0: 反正我也是没人要的女人，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习惯了。其实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我也习惯了。反正也不用伺候别人，也不用看人家脸色，挺好的。
1: 那个，我真的喜欢你，但是我……
0: 不用跟我说但是，我知道我明白。反正我就是配不上你，我们在这里说再见吧。
1: 哎，别拉拉扯扯的！叶青，你听我说，你真的是特别好的女人，是我配不上你，我怕你难过，怕你伤心。
0: 你哪里有看到我伤心啊？我们就算了吧，我已经没事了，你一个大男人叽歪什么？

0: 醒过来，许安，听到没有？我要你醒过来。难道你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吗？你不是要知道真相吗？不是要看着我演到最后吗？醒过来，快醒过来，
1: 你就和现在的一天好好过日子吧，
0: 看看最后谁毁灭了谁。

0: 姐，你怎么哭了？
1: 没有。对了，你去哪儿了？怎么不守在徐安身边？我来的时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我去买饭了，刚才护士还在呢。
1: 那医生有没有说徐安什么时候醒过来？
0: 医生说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1: 什么？这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徐安就这么躺着就不能想个好办法吗？换另外一家医院，或者找别的医生也可以啊。
0: 姐，医生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现在就要看他自己的求生意志。不过你放心，我相信徐安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光相信有什么用啊？要是这样真的有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绝症而死了。其实我也是替你们着急，我本来想着你们结婚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没想到徐安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了，警察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0: 没有，没有目击证人，连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什么。警察说了，可能是惯犯。
1: 啊，对了，那徐安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呢？
0: 这我就不清楚了，徐安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不过，好像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0: 医生呢？我刚刚剥好的汤，你快尝一尝，合不合胃口？嗯。哎，太太，
1: 娟姐，你在藏什么呢？啊，没什么。哦，我自己腌的咸菜。哎，
0: 医生不是不让奶奶吃咸菜了吗？以后就别腌了。哦，
1: 不是给奶奶吃的。
0: 娟姐。你这是，
2: 娟姐，这是爱心便当是吧？
3: 不是，就我一朋友的小孩，他没东西吃，我就给他做一点过去。
0: 那你也用不着瞒着我们呢。
3: 没瞒着你们。
2: 哎呀，娟姐，我看你肯定是看上谁了是吧？那也是对的，俗话说，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哎，
3: 不是。就一小孩儿，我看他怪可怜的。再说他那人，我怎么能看得上呢？虽然这人挺好的，但是这家里条件太差。
0: 还说不是呢。其实啊，只要人品好，家庭条件啊都不重要。
2: 娟姐，可是他说他家里有孩子，条件又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你自己要看清楚啊，免得你嫁了过去之后，比自己一个人生活还不好。那就糟了。
3: 哎呀，我可没说要嫁过去啊。没有。
4: 依婷啊，你为什么要答应秦总减少自己节目的拍摄呢？你这才刚红起来啊。
5: 徐总监现在这个样子，我哪有心情录节目？我一定要好好陪在他身边。至于红不红，我真的无所谓。
4: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徐总监，但是我们节目组商量好了，我们可以按你的时间专门为你拍摄，加点晚班也没关系。
5: 那怎么行？大家都是有事情要做的，怎么可以为我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呢？导演，您能这样为我考虑，我真的很感激，但是真的不用为我这么做。
4: 大家都说你变了，之前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以前的依婷啊，才不会这样牺牲自己呢。
5: 对不起，以前我太不懂事了，害您操心了。
4: 还说呢，之前我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不过现在我特别想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5: 导演，我真的很感激你，谢谢。
4: 加油吧，依婷，相信徐总监会醒过来的，凶手也会抓到的。那我先走了。

0: 秦总，叫什么秦总？没外人的时候就叫姐夫。哎，你没事吧？我没事。走走走走走走。
1: 姐夫，你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恍神了。刚才那一瞬间，你太想念姐姐了。
1: 我们是姐妹，相似的地方有很多。是啊，我知道。你着急徐安，但是你自己也要保重，你别自己先垮掉。嗯，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我只是觉得，命运真的很捉弄人。之前我昏迷的时候。
0: 徐安足足守了我一年，虽然我很感激他，但是我完全不了解当时他的心情。我现在可以了解了。你想想看，你受那么重的伤，你都能醒来，他怎么会输给你呢？我也相信他。那就好。唉，我准备咖啡给你喝。 然后送你去医院，好吗？
1: 不用了，姐夫，我自己去医院就行了。
0: 我送你去。

0: 我没有加奶，放的是黄糖，你尝尝。一山，我没有加奶，只放了黄糖，你尝尝看。怎么了，一婷？又头痛了？
1: 嗯，头突然很痛。
0: 你呀，太过焦虑了，你得放松一点，这样不行的，啊？什么事情都会解决。
1: 姐夫。
0: 我们以前一起喝过咖啡吗？好像。我是说，你有帮我煮过咖啡吗？这好像没有吧？我记得你喜欢喝速溶咖啡。啊，当然了，现在我知道你对咖啡还是蛮讲究的。怎么了？
1: 哦，没事。
2: 放松，尝尝吧。赵瑞，赵飞，你们要饿死我呀！赵飞啊！
3: 哎，侯大哥，侯大哥，
2: 这不是小娟吗？哎，你怎么来了？又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
3: 哎，侯大哥，你怎么进不去啊？这赵飞没在家呀？
2: 不是，是这样的，这爷儿俩可能又出去吃好吃的去了，太鸡贼了，也不管我一天吃没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3: 这赵飞没在家呀？嗯，你看，我这还给他带了吃的呢。
2: 是吗？
3: 嗯。
2: 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小娟，你的手艺独一无二啊。
3: 是吗？哎呦，这飞哥要是喜欢就好了。小娟，嗯，
2: 你这大老远的来了，一定很累吧？要不，咱们就咖啡馆坐坐。
3: 不用了，这飞哥也没在家，那这要不还这东西要不你收下吧？那我就先走了。
2: 哎，小娟，天太晚了，你一个人走安全吗？
3: 没事，我有司机。
2: 有司机啊！哎，
3: 他一会儿啊就会过来接我的。哦，那这样，那我陪你过去等车，不能让女士一个人在街边站着呀。哎呦，侯哥，你真是太体贴了。
2: 关心女性是男人的美德嘛。走吧。
3: 哎，好。
2: 慢点啊。
3: 哎。
2: 小娟啊，这就是你的专车啊！
3: 对啊，哎，对了，侯哥，回头你记得一定要告诉我飞哥喜欢吃什么，回头我再给你们做啊。
2: 好的，没问题。来。

0: 专姐真是贤惠啊。
1: 依婷啊，我一会儿要去做那个直播的访谈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这个鞋不太合适，你看哪一双比较好？
2: 这双吧，这双穿起来显得比较有气质。

0: 真的不错啊，看来你挺有眼光的。对了，警察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1: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他们说一切等徐安醒了才能继续，我也没有办法。
0: 那可真是的，徐安怎么还不醒过来？
1: 姐，你放心，我会守到他醒过来为止。
0: 但是，要是他真的醒不过来怎么办？
1: 不会的，他一定会醒的，我一直守下去。
0: 那好吧，那我先去电视台，有什么消息通知我。嗯。
1: 啊，对不起。喂，你好。醒了？好，我马上过去。姐，他们说徐安醒了，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0: 徐安，徐安，你醒了，你真的醒了。
1: 傻瓜，你哭什么呀？
0: 我不哭，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你会一直陪着我的。
1: 难道我也睡了一年吗？
0: 三天，你睡了三天。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三天比一年还长。
1: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不过我已经没事了，啊。
0: 我真的很开心你没事。那天晚上的事，你到底记得多少？
2: 各部门注意了啊！今天可是直播，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3: OK， 放心吧。
4: 好嘞，
3: 好嘞。
2: 叶总，我们再对一遍词儿。
5: 对一遍吧。
2: 这是直播，不能出问题的。
5: 啊，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我想去个卫生间。
2: 好，行，那您快去快回。
5: 好，我很快，不好意思。
2: 啊，好，快去吧。
5: 接电话一停，赶紧接电话呀！徐爱到底醒了没有？他会不会看到什么？啊！赶紧接电话呀！哎呀！

医生，你是叶医生，你怕什么？徐安醒来又怎么样？你还会是叶医生，你就是叶医生，但你不是以前的叶医生。以前的叶医生柔弱无力，没有力量。现在的叶医生是我，我是新晋串红的主持界新星，还是秦明浩的妻子，是振宇集团未来的女主人。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许岸，你看清是什么人进入你家的吗？你看清楚了吗？
1: 一婷，睁开眼睛能够看到你，真好。
0: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累，不想说话，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真的很奇怪。
1: 可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现在就这么看着你。依婷，你知道吗？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没想到今天实现愿望了。
0: 只要你好好的，我天天在你身边陪着你啊。
1: 你还记得咱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样子吗？
0: 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大起来了。
1: 那天你来我们这儿面试，但是我一看你就觉得你一定不是播音系的，所以我只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做自我介绍。你知道后来吗？你足足骂了我十分钟。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录取我？
1: 因为你不服输的精神啊，因为你不畏强权，不害怕一切，你只是你自己。
0: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幼稚。
1: 是啊，

0: 怀念以前的你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记起以前的所有，也会变成以前的我。我是说好的那部分啊。
0: 不，现在的你特别好。再变回以前了，不需要了。
1: 徐安，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等你醒了，你又会看见我了。

0: 徐安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很多了，片子中显示他脑中的血块已经逐渐被吸收，但是千万不要大意，尽量不要让他外出活动，也不要激动，我们还需要密切的观察，待全面检查完之后呢，如果没有大碍，他就可以出院了。哎，你怎么了？这是好事情啊。
1: 我知道，对不起，我太高兴了。
0: 哦，我理解。我听说你们俩的感情非常深。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振宇集团主持人齐乐网购秘密武器叶一山女士的首次电视访谈。
0: 各部门都注意了啊，马上进入直播，倒计时开始，20秒。

0: 一听，我绝对不会让你继续做下去的。
1: 九八，哎，
2: 好兄弟，啊，
3: 是哪儿？
2: 擦干净。

0: 秦总，怎么能让您做这些事呢？没事的，公司以外叫我明言就可以了。或者叫我明言姐吧。明言姐，哎，徐安去哪儿了？可能被他们带去做检查了吧。哎，这位病人呢？不是你们带他去做检查了吗？我就是来带他做检查的，可是人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如期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李。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了叶女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好，
1: 叶女士，听说啊，你从小就有一个做主持人的梦想，是这样吗？
2: 是的，我小时候就想当主持人。
1: 我记得应该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吧，有一次一个联欢会，老师让我当主持人，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就立志，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做一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那这一期的节目岂不是让叶女士主持更好？
1: 要是你一定让我做的话，那我不会介意的。
0: 那观众肯定也不会介意了，对不对？
1: 叶女士，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呢？那应该就在这几年吧。

0: 徐安的伤口还没拆线，他会去哪里呢？
1: 怡婷，不要担心了，我已经跟医院的保卫科联系上了，他们正在看今天的录像。
0: 徐安，你到底在干嘛？你想要急死我？
1: 怡婷，你知道徐安他最近到底怎么了吗？
0: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被陷害，不配合调查，又莫名其妙的洗脱罪名，现在又是摔伤又住院，如果说这些是巧合的话，那未免也太巧。

0: 好了，看来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徐岸到底想怎么样。也许我不了解他，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依婷，你不要自责。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徐岸。
1: 要是再出什么事，那怎么办？

0: 徐岸，
1: 你到哪儿去了？一声不响的跑出医院，我很担心你出事。
0: 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1: 你保证？你能保证你的安全吗？你能保证那些坏人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0: 没有什么坏人，不要着急。
1: 不用着急，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之前就是因为你很多事瞒着我，受贿那一次，我才没有办法帮你。这次你又不跟我说出当晚实际的情况，我也很想不用再担心你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怕你再出事吗？哎，你要先答应我。
0: 下次不能再这样，我才让你抱我。依婷，谢谢你，同时也对不起，我有太多太多对不起想跟你说，我希望你能明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苦心，明白我的心意。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的心意，不明白你这个人呢？
1: 说对不起，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要道歉了。

0: 嘿，小伙子真有福气，一听对你多好啊！哎呀，我猜啊，你就差不多该来了。
1: 哦。哎，对了，玄，我想问你啊，这个一山节目录制现场你怎么也去了？
0: 我呀，我就是想亲眼见证一下那一刻，他终于上电视了。哦。
1: 也就是说，他第一次上电视这事儿对你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也谈不上重要不重要，因为那毕竟还不是属于他的个人电视节目。玄，你别怪我多问啊。我就是心中呢有一些小小疑虑，在我印象里，你跟一山以前好像没走过这么近吧？ 怎么突然间就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发展这么关心起来了呢？这，我知道了，你是想问我突然开始接近医生，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奇怪，就随口问一句。
1: 不光是你啊，我也想解开我的疑问。
0: 你还有什么疑问？咱们聊聊。
1: 我唯一可以答应你的事情，就是绝对不会做伤害你或者依山依婷的事。
0: 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怎么会伤害他呢？我们都是朋友，都是亲戚。

0: 我就是想解开一些疑问。
1: 是的，我小时候就想当主持人，我记得应该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吧。
0: 老婆。哎，这大白天你锁什么门呢？藏什么呢？
1: 这是 U 盘呢，这个 U 盘里面是访谈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不能给你看，不然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

0: 老公，你干嘛看我的抽屉啊？
1: 这电脑怎么在抽屉里啊？啊，
0: 我只是想保存一些资料，不能外泄。
1: 这屋子里就俩人，你怕我泄你的密啊？啊，
0: 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组说，让我保存这些资料，不能让我泄密，所以嘛，我就有点紧张，就把它藏了起来。怎么了？怎么说的，好像我不信任你的样子啊？
1: 不是，你连我都防，我很不舒服。
0: 是娟姐，哎呀，老公，娟姐她以前老爱翻我的东西，这个你也知道的。可是娟姐在我们家里已经是老人了，我也不好跟她明说，所以呢，我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了。
1: 哎，反正你总是有道理。
0: 不是的。对了，您那天有没有看我的直播啊？我做的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你也太敷衍我了吧？为什么你就不能夸奖一下你老婆呢？嗯？
1: 啊，老婆好，老婆妙，老婆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主持人。
0: 太假了吧你！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先喝水。
1: 徐安，恢复得真快，到底是年轻人啊。
0: 是啊，未来的姑爷，你快点好起来，然后在你回家之前呢，我要去他家帮他打扫打扫，去去晦气。
2: 姑姑，您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没什么了。
3: 姑姑，你怎么还信这个？
0: 一听，不是我说，你不觉得徐安最近很倒霉吗？又是给人诬陷，又是摔伤了住院什么的，我也是多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到他。
2: 姑姑，谢谢你啊。
0: 哎呀，不用谢啊，马上就一家人了嘛。哎，你快点出院，等姑姑来给你做好吃的，吃肉喝酒。
1: 徐安现在怎么能喝酒呢？
0: 大嫂，他不能喝，我们能喝，喝他们的喜酒。
3: 姑姑。
1: 哦，对对对，他姑姑说的没错，你说你们俩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也该走到一起了。
0: 就是啊，徐安啊，你生病了一定要有我们家依婷，你看你啊，身边发生的全是倒霉的事情，真的要一个喜事来冲一下。
3: 我大嫂，我又没有说错，人本来就是这样嘛，要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然后日子才会越过越好，一个人生活太无聊了。
4: 那姑姑你也加油，我们一起结婚。
2: 哎，是啊，姑姑，跟飞哥的事儿定了吗？怎么样？
1: 啊，你现在这个公安局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哎呦，这个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千万不能放过那些坏人。
4: 有，警察局问过了。
0: 那抓到那个人了吗？是谁啊？
4: 他们说还要再调查。
0: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的长相啊？
1: 那我们也只好等了。

0: 哇，一婷，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我点餐就可以了。
1: 外面那些怎么会有营养呢？你现在是病号，需要进补。哎，全部都要吃光哦。
0: 全部吃光？那我不成大胖子了？
1: 不准啰嗦，胖就胖，快点。
0: 好，好，让我尝一下依婷的手艺。哇，想不到你手艺这么好啊！
1: 你之前没有吃过我做的菜啊？
0: 啊？吃过啊，只是每一次啊，都比上一次更好吃。来，你也尝尝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1: 啊，对了，你这个屋子需要整理一下，待会儿你睡觉的时候，我来打扫。
0: 依婷，你最近照顾我也累了，你也需要休息，就不用管了。
1: 不行，现在我是你的保姆跟医生，所以你都要听我的。快吃。
0: 好好。
1: 那。
0: 哇，这么大一碗啊！
1: 喝光。
0: 喝。
1: 我熬的耶。
0: 好好好。那我就开动了。
1: 怎么样？

0: 光光啊
1: 我像是不见
0: 女王饶命啊手下留情
1: 饶命啊那你
0: 要听
2: 我的话知不知罪
0: 妈
2: 干嘛？你干嘛？
3: 我干嘛？
2: 你
1: 要
2: 干嘛？
1: 啊！
4: 一天，一山那么善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很可怜。我必须要好好的对他，我就算真的要跟他结婚。我也心甘情愿。一天，也许我还爱着你。我以为你会是我唯一的爱情。我曾经像疯一般的爱着你，但是我已经不敢想了。

0: 小南，
1: 徐安哥你来了，我是不是该叫姐夫了？哎，徐安，
0: 姑姑
1: 来找依婷吃饭啊？
0: 不是，姑姑，我想找阿姨，我想跟她说点事情，她在吗？
1: 哦，哎，她回来了。
0: 阿姨，
1: 徐安来了。
0: 嗯，阿姨，我想跟您说点事情。
1: 那坐呀。
0: 哎，别，店里这么忙，要不

0: 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单独聊聊。
1: 山哥，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呗。哎，行行，干你的活去吧。哎，那我们走吧。
2: 哎，好，那我们走了啊，姑姑，拜拜。
1: 拜拜。哎，看表情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2: 你要不要看自己的表情啊？
1: 度八卦，
2: 做工作了。
1: 徐安，你把我叫出来。 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2: 阿姨，上次我们俩在这儿的时候，您不是说……哎，总之呢，我已经想好了，我想跟依婷结婚。真的？哎呦，太好了，许安，太好了！阿姨早就等你这句话呢，你今天终于说出来了，好事儿，真好，真好！
1: 阿姨。
2: 在这儿呢，我向你表个态，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依婷的，会一辈子对她好。阿姨，相信你，徐安。哎呀，我就一直希望你跟依婷能够在一起。现在啊，我终于可以了这个心愿了。<笑>
1: 谢谢您相信我，阿姨。哎，
2: 我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呀？啊？你看，你跟依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一定懂得珍惜，一定会幸福的。
1: 而且我们结婚之后呢，也一定会好好孝顺你。
2: 不用不用，你们俩过好就行了。我比什么都开心。哎，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1: 哦，我是想呢，先经过您的同意，然后再告诉我父母。他们也想让我结婚，也已经盼了很久了。我想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2: 会的会的，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啊？
1: 阿姨，我跟依婷。
3: 一定会幸福给你们看。太好了！哎呀，青姨，你说徐安哥那么一脸严肃，郑重的把老板娘叫出去，会不会是想借钱啊？
2: 哎呦，你脑子里装的什么啊？
3: 你以为人家徐安跟你一样是月光族啊？
2: 我是月光族，
3: 那也是因为工资太少了呀。我觉得这次受伤住院啊，徐安哥的钱应该花的差不多了，所以。
4: 借钱的可能性最大。哎呀，人家徐安又有医保又有存款，不用你操心。你要操心的人是你自己吧？
3: 也对，我是该好好操心我自己了。一直在这个店里忙，也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
4: 不如趁着现在年轻，去振一集团呀，投个简历。万一被录取了，我就能像依婷姐、依珊姐那样成为主持人了。到时候就再也不用为工资发愁了。
3: 哎呦，小娜，你身子好厉害啊你！白天也会做梦啊？哟，如果你真投了简历的话，就麻烦你别让人家知道你认识依珊、依婷，免得他们丢人。
2: 你怎么能这么大气人啊？
3: 哎，大嫂，徐安跟你说什么？
5: 哎呀，咱们家就要开始忙了，小娜，倒杯水。
2: 哎，出什么事儿了？依婷要嫁人了，你说我能不忙吗？
3: 哎呀，太好了，依婷要结婚了，哎呦，好感动啊，我都快要哭了。
2: 你还说呢，这回啊，就剩下你了。
3: 剩下的这个，可是最困难的。找事儿。我的意思是说，青姨一定能找一个最好的男人。
2: 他姑姑，没事啊，我不会把你剩下的。我就算找遍天下所有的男人，我一定会把你嫁出去。
3: 被你们说的，我好像真的是最困难的那个。

0: 姐，
1: 看你现在的样子，好像找了一个白马王子一样。我想你跟徐安相处得不错吧？
0: 也许徐安真的是我的白马王子。
1: 我早就说过你们是真心相爱结婚的了，你就不相信我？
0: 姐，那个时候你要让我跟徐安结婚，我对徐安的感情还没像现在这么深。
1: 那就好。你看啊，以前呢我叫你们结婚，你还以为我逼你跟他结婚呢。
0: 对不起姐，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1: 没事，知道就好了。

0: 敢发短信给我，你胆子真够大的。有什么话直说，我看看你有什么新的花招。
1: 我今天找你来呢，只是想告诉你，我要跟依婷结，不是，我要跟依山结婚了。
0: 你们要结婚？确定吗？
1: 是啊，而且正如你所愿，我已经事先通知了你的母亲。
0: 那看来都是真的，我还以为是依婷一厢情愿呢。
1: 这不是依婷的一厢情愿，是我真的要娶的。依婷，我欠她的真的太多了，我是真心要娶了依山，我要照顾她一辈子。
0: 是依婷，你要娶的那个人是叶依婷。
1: 到底是谁，咱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吧。不过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0: 那就好，我很开心你这样决定，我祝福你们俩。
1: 从此之后呢，我必须要一心一意的守护着叶一山，认认真真。其实我早就该如此了，因为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你知道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我不能把你的秘密向全世界坦白，那我又何必执着于这个秘密呢？至于秦明浩知不知道，现在还重要吗？他的命运也不可能更改，我只是担心早晚有一天他知道了，你会不好过，是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太过于沉溺在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中，忘了考虑后果了。
0: 我才是叶一山，你好好的跟依婷过日子，好好的珍惜她。
1: 对，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我只是为你担心，依婷你在玩火，你走在薄冰上，你还是及时回头是岸吧。
0: 那一切都不是我做的。
1: 现在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现在我已经要跟依山结婚，顾不了你。你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嫁给了大企业的继承人，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你最好还是快点收手吧。
0: 璇，不用你管我，我的梦想还没真正实现。
1: 我现在看着你这样，真的很担心。我不想你再继续错下去。有没有想过会什么结尾收场？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不要再做恶了。

0: 叶依婷小姐，请你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1: 轩，你要做什么？你在哪里啊？
0: 叶依婷小姐，麻烦你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0: 叶一婷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
0: 叶一婷小姐，嫁给我吧，好不好？

婷，你怎么了？依婷。

0: 我要娶依山，我要给依山幸福。
1: 喂，依婷，大半夜打来电话干什么呀？
2: 对不起，姐，我知道很晚了，可是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想问你。
3: 谁呀？
1: 哦，依婷。
3: 哦。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再说了，晚安。
3: 哎，怎么给人挂了？
1: 大半夜了，他打来电话干嘛呢？再说他肯定是喝醉了酒才胡乱打电话给我的。
3: 哎呀，你别这样，人家是你妹妹，这么晚人打电话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眼？
1: 什么？大半夜的去看那个酒鬼？
3: 哎呀，你是怎么当姐姐的？他要真的喝了酒，那就危险了，咱还真得过去看看。

0: 依婷，你怎么了？是不是对我的求婚不够满意啊？
1: 不是，不是。
0: 依婷，你到底怎么了？

0: 怎么非得那么晚去见他呢？
1: 不是你妹妹喝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怎么能不管她呢？啊？
0: 那如果不是依婷，是你姐大半夜去喝了酒，你也会去找她？
1: 你说什么呢？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哼，为我好？
1: 你的意思是，我不该这么关心你妹妹是吧？
0: 反正我就是觉得不太正常了。
1: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依珊？啊？以前你多疼你妹妹啊！你妹妹有什么事儿，你永远冲在第一个。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实在不理解。
0: 我变了，我没有变，是你变了。
1: 哎呀，天哪！
0: 反正我看到你那么紧张，依婷，我心里就是不舒服。

0: 怎么了，大半夜在这里干什么呢？啊，没事的，一听只是喝了点酒，有点头痛，有我在这儿陪着呢。
1: 那行吧，没事就好。那我们走吧，姐。我有件事想问你。
0: 姐夫跟你求婚的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在现场？你还真在。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我就是突然有了一些奇怪的记忆。逸婷，你到底想起什么了？
2: 哦，没事的，只是我今天向逸婷求了婚，她也答应我了。 所以，可能是让他想起了姐夫向姐姐求婚的画面。
3: 成功了，小伙子，恭喜你啊！以后好好对待我妹妹啊。
2: 我会的，你放心吧，姐夫。

0: 哎呦，小姑子，要睡回房间睡去。嗯，嗯。哎，玉婷，
1: 玉婷啊，
0: 回来了。
1: 哎呀，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呀？
0: 妈，姑姑，你们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哎呦，你这么晚才回来，我们能睡得好吗？
0: 对不起。哎呀，
1: 坐吧。
0: 今天，徐安向我求婚了，真的，真的求婚了！哎呦，太好了，大嫂，你看，订婚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孩子！哎呦，倒是这个戒指也太小了吧！哎呀，你瞎说什么呢？
0: 哎呀，大嫂，是吗？明浩买给依山那个多大，闪到眼睛都睁不开呀！哎呀，
1: 不是，不挺好的？我就觉得挺好的，真的。
0: 是啊，姑姑，这戒指我很喜欢。
1: 哎呦，既然是求婚嘛，当然要把全部身家掏出来买啊，买一个让人一看就晕倒的那种，这样才有面子嘛。
0: 哎呦，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收到过男人送你的戒指吗？啊？
1: 人家依婷都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妈，姑姑，改天我跟徐安再来跟您说结婚的事。
0: 好，好，好，好。依婷啊，去，赶紧休息啊。
1: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嗯。

0: 点又怎么了？只要徐岸对我女儿是真心的就可以了。你怎么能拿她跟明浩比呢？真是的，让依山再听到了她会不高兴的。
1: 我是不小心说出来的嘛，以后我就OK，
0: 不说不说。
1: OK 了，别生气了。
0: 她收了徐岸的戒指，这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再往下，妈、奶奶，我先去上班了。哎，
1: 等一下，医生来，奶奶有话跟你说。来，坐下。
0: 听说，你又签了一家公司。啊，是啊，是个网络营销，我在那个网购当主持人呢。依山呐，那天你做的节目，我跟奶奶都看了，表现不错。真的呀？嗯，我希望没有给秦家丢脸。你们知道吗？当时我录制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的。依山啊，外面千般好，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先得把家顾好。
1: 不然就本末倒置了，
0: 依山，奶奶的意思啊，就是问你跟明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个嘛，奶奶，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不着急，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呢。
1: 结婚本身是要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你们既然结婚了，就应该考虑早点要孩子嘛。
0: 但是结婚的意义不是为了要孩子的。
1: 这么说。 你们不打算要孩子了？哎呀，
0: 怎么会呢？妈，就算是要孩子，也要先把身体调理好，做一些准备呀。那你们就早点准备吧。虽然说我们秦家的女人要自立，但不表示要处处压过男人嘛。啊，你说，你看你忙的，一天到晚的不回家，这怎么成啊？啊，你不是要改吗？
1: 就从这一点改，今天早点回家啊。
0: 那我先去上班了。

怎么了，依婷？想见我啊？是不是想我了？等我们结婚之后啊，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我。

0: 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接受你的求婚。
1: 没办法接受？为什么啊，依婷？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很确定的接受你的求婚，我还有很多疑问，一切没有弄清楚。一生一次的婚姻，我不想就这么不明白、不清楚的走入婚姻。
1: 依婷，你是不是被什么困扰住了？你是想起什么了吗？
0: 我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徐安，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希望等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走入婚姻，请你谅解。
1: 我当然谅解了，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吗，依婷？但是这枚戒指呢，你先替我保管着。等你想明白了，我会等下去的。依婷，其实我也特别想跟你明白的、确定的走入婚姻，所以我等得起。
0: 谢谢你，徐儿，请你相信我是爱你的。虽然清醒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记不得爱你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是真实的爱着你。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也爱你一点。忘了吧，最好什么也不要想起来，把以前全部都忘记。我真的不想让你受伤，叶一山。
2: 灯光要不要淡一点？
3: 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
4: 姐，依婷，怎么样？好点了吗？
0: 昨天晚上真的对不起，给你跟姐夫添了麻烦。
4: 没什么。对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想起一些跟我跟你姐夫有关的事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最近常常头疼，然后脑子里会闪过很多很多的画面，可是我都没办法解释那是什么。
4: 没关系，你要是为难的话，那就不要再想了。嗯，依婷啊，那个是徐安送给你的求婚戒指吗？
0: 哦，是的，
4: 我看看。
0: 哦，姐。
1: 我是想结束咱们两个这讨厌的单身生活，然后我们一起努力闪耀世界，好吗，老婆？我爱依山，我是真心想让依山幸福。
0: 啊啊！我的戒指！啊，
4: 不好意思，依婷，戴得太紧了。要不这样吧，你先找找看，我要去开会了。
0: 啊，姐。

0: 我是在嫉妒，嫉妒那个丫头要和许安结婚。我怎么会嫉妒？许安只是我利用过的男人，我根本不爱，我从没爱过。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许安给不了我，他不配让我嫉妒。
1: 电断了吗？
2: 嗯，好了，
1: 那我收了啊。机器装箱。
2: 好嘞。好了。
3: 依婷，找什么呢？
4: 戒指丢了。
3: 戒指丢了？没关系，依婷，别找了，不就一个戒指吗？
4: 不行，那是你送给我的，而且是订婚戒指，很珍贵的。
3: 傻瓜，再珍贵哪有你珍贵啊？你相信我，只要是我们的东西，就一定会出现。
5: 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6: 关吧。
7: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6: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8: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6: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7: 我都追。
6: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9: 这个
8: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7: 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9: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10: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1: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9: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6: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2: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6: 荣誉，
11: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6: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3: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15: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7: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8: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20: 杨延辉有一人一车没得沾，忘不了先过。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果冻海，
4: 哇，太美了！哇，
3: 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3: 好可爱哦！
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6: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3: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3: 好刺激啊，
7: 一点也不吓人。
8: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4: 好！
3: 天哪，
8: 紧张吗？啊，
4: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0: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1: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2: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8: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4: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3: 你是？
4: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嗨，
4: 姐。喂，
13: 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4: 我们来。
15: 看来生意很好。
14: 我来这样帮你稍微试一下。
16: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4: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7: 听啊，徐总监开会了，
18: 好，马上来。
17: 走吧，没关系的，不找了啊，没事，回头再找啊，回头再找，走。

0: 很奇怪吧？我两个都想要，一个是命运的戒指，一个是欲望的戒指。秦明浩、徐安，我两个都不想放手。现在，命运、欲望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1: 哎，你拿那么多水果干什么呀？
2: 我待会儿就去看徐安呢，他平常不爱吃水果，我只能弄好了拿回去给他吃。
3: 哎呦，幸福的小情侣太让人羡慕了。
4: 哎，对了，徐安求婚成功，为什么不来家里坐坐？我还有话要嘱咐他呢。
2: 妈，姑姑，结婚的事我还要再想一想。
4: 再想想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你不是要悔婚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不结婚了，是还要再等一等。
1: 还等什么呀？啊，哎，是没有钱吗？没有钱妈可以帮你啊。再说了，你姐姐也说了可以帮助你和徐安的。
2: 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记忆力还没有恢复，我不想在还没有想起过去的事之前就鲁莽的结婚。
4: 哎呀，以前的事不用想了，以前的你啊就三个字，不听话。
5: 大姑姑，
0: 依婷，以前的事儿有那么重要吗？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错过了徐安。

喂，徐安，是我，我现在在你家，我拿了一点水果过来，你中午会回来吗？哦，这么忙啊？哦，那好，那你记得要吃饭啊，别犯胃病了。嗯，水果我帮你放冰箱了，你回来再吃。拜拜。

是的，叶一婷，你确实在我们医院妇产科进了档案，是怀孕两个月。当时你说你想好好工作，不想早当妈，我怎么劝你也没有用。但是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做的流产手术。

0: 对不起。
1: 依婷，从你车祸入院，做了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你有流产的迹象。
0: 真的没有。
1: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记录显示，你从未怀孕过。
0: 从未怀孕？能不能请您再确认一下？
1: 啊，不用确认，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我给你治疗了一年，怎么会忘记你的病历呢？
0: 怎么可能？我明明有啊。有怀过孩子啊，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一婷。一婷，怎么了这是？这么着急找我回来，见到我又不讲话。

0: 你为什么要撕了我的照片？你从哪儿找到的？那个垃圾桶里。你是不是要丢了它？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没有。哎呦，大小姐，这可是我的个人隐私啊！
1: 我需要你的解释。
0: 非要个解释的话，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把以前彻底都忘掉，所以把他们都撕了，就像你一样吗？我们再重新拍一些新照片，好不好？

0: 这什么呀？看上去好像是个 B 超的照片啊。
1: 我去了上面，我做产检的那家医院问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孩子吗？

0: 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我怎么会是这么可怕的女人？许安，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我？为什么你还要一只手在我身边？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对不起，为什么你还爱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值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啊！我怎么会这么做？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为什么？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容忍我？为什么？为什么？有点乖啊，乖，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青姨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劳啊？哎呦，等一下忙完这边的事情，我就去 KTV， 这里啊就交给你了。唱歌吗？哎，带我去，带我去啊！
2: 行了，你别捣乱了。你青姨啊是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1: 同学聚会，哎，我可听人说，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拆散一对儿是一对儿呢。
2: 哎呦，你瞎说什么？哎，哎呦，都那么久的朋友了。不过我以前确实是校花，在学校里呢，追我的男同学排队一直排到路边呢。所以啊，这么多同学追我，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的。一会儿呢，我先去做头发，再去做个指甲，然后再去参加同学聚会。
1: 你做完了指甲。
2: 还怎么干活啊？
1: 哼，就是每一个晚上也值得，不能辜负了我们一个班的男同学的期待啊！我还是觉得年轻时候的小伙伴最善良温暖。青姨，
2: 那有没有和你一样，到现在都是单身的钻石王老五啊？
1: 哎呀，当然有了，好几个都是钻石王老五呢。
2: 真的？
1: 哎，你知不知道，这次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个私人会所，就是我一个男同学自己家开的。
3: 哎呀，人家现在身价已1亿呢，就是那个会所里面啊，哟，有私人温泉呢，真的。所以啊，我们一帮同学今天晚上都待在那边不回来了，
1: 好羡慕啊。大青姨啊，虽然是高中同学，但几十年没见，
3: 夜不归宿，不太好吧？
1: 你说什么夜不归宿啊？我们两个在聊天。
3: 你在偷听啊！哦，你们说那么大声，我想听不见也难。哎，大青姨啊，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所以我嘱咐你几句。像这个岁数的男人，不好好在家里陪老婆孩子，整夜陪什么高中女同学，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1: 飞哥，我看你是吃醋了吧？
3: 哦，我就随便说一下。大青姨啊，小心这个岁数的男人。
1: 哦，对哟。
4: 你也是这个岁数的男人啊！哎，小南，
3: 我去弄头发了。嗯，拜拜，拜拜，玩的开心啊！哎，别转了，这副好牌都让你给转没了。玩什么破牌？迷信，你的命就是这样越来越惨的。
5: 你怎么能这样跟大哥说话呢？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抢翻身，为了我们这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4: 爸，你们能别吵了吗？我都背不进去书了，
3: 一整晚这书都没有翻过第二页，背背背！你现在给我背背！
4: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烦躁啊？乱骂我跟大伯。
3: 就是，也不知道是为谁挡了枪，可怜的，无缘无故的被人家骂。

0: 我今天晚上不接电话。飞哥，
1: 哎，小南，你家青怡回家没有？
0: 我不告诉你。
1: 你这臭丫头，小心我告诉你老板娘，一个月买了多少化妆品。
0: 哎，千万不要！我告诉你，青怡是还没有回家，不过她说了，私人会所没有意思，她今天晚上会回家睡的。
1: 那还差不多。

0: 去去。
1: 今儿没喝到位，你走得太早了。
2: 哎呦，今天见到大家我好开心呐、
1: 啊！高兴吗？
2: 高兴高兴高兴。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哦，你是我初恋。
2: 哎呀，我们班所有女同学都是你的初恋呢。
1: 你是我正宗的初恋。七儿，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想你想的我喘气儿都喘不过来。
3: 你是不是已婚了？接着同学聚会开油吃豆腐啊？
1: 张老师，张老师，教体育的张老师，你去哪儿了？你说，
2: 哎，早点回家吧，都累了。
3: 走，
1: 打电话啊，去。
2: 哎，好，
1: 我不说了，张老师，
2: 小心头，
1: 再见，张老师，
3: 走吧，
2: 拜拜，
1: 我的初恋，打电话啊，
2: 哎，好，
1: 我爱你，张老师，再见。
3: 这都什么人啊，喝醉酒到处发酒疯的已婚土豪。
2: 哎呦，你管得着吗你？哎，人家还没结婚呢。还有，刚才干嘛推我男朋友啊？
3: 你男朋友？那货色是你男朋友？
2: 哼，什么货色？你管得着啊你？
3: 我管不着。好，那你慢慢折腾去吧，我不管你了。
2: 我根本不用你管，你呀、啊、去找你的小妖精老妖精去吧，去啊！
3: 找你的野男人去吧。
2: 哼，
3: 去。
2: 朝三暮四，不负责任，还敢来管我？
3: 招蜂引蝶，红杏出墙，不守妇道，气死我了！
4: 哎，还是我来吧。
5: 不用了，今天我说过我会做早饭给你们吃。哎呦，
4: 这都几点了？做完都午饭了。
5: 哎呀，别再说这个说那个的，那么闲的话。去切水果啊！
4: 哎，你一会儿差事我做这个，差事我做那个，比我自己做饭还累。哎，要不这个我来做，你去切水果吧。
5: 你是保姆，我是主人，我凭什么听你的？
6: 哎，怎么说话呢？小娟怎么是保姆呢？她是你的长辈，是家人。
4: 哎呦，哎，奶奶，你终于来了！我跟她怎么说她都不听啊！你看她偏得自己做，这都几点了？哎，
6: 你毛手毛脚的，让娟姐来吧啊！
5: 奶奶。我只是想做个早饭给你们吃嘛。
6: 那你得先准备啊，不然我们等到几点钟才能吃到饭啊？啊，小娟，你来。
4: 哎。
7: 指甲刀，指甲刀，到底搁哪儿了？哎，指甲刀上哪儿去了？

0: 老公，下楼吃早饭了。
1: 吃什么？
0: 哦，没有，我买着玩的。对了，来，老公，下楼吃饭吧。
1: 你买的？不对吧？这怎么会是你买的呢？
0: 没有，我那天逛街的时候路过，看到这个又简单又漂亮，所以我就买下来玩的，而且又不是那么贵。
1: 你胡说什么呢？这是人家徐爱送给依婷的结婚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呢？怎么可能是你买的呢？你自己看看，还有字呢，快。
0: 是这样的，其实徐爱送给依婷的订婚戒指，我那天在摄影棚的时候看到依婷留下来的，然后我不是还没有时间给她吗？
1: 那你说是你买的，干嘛撒谎啊？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了。
0: 哎呀，你别生气了，老公。
1: 我不是生气，你这种事情需要瞒我吗？还编一大堆谎话干什么？
0: 是真的，徐安送给依婷的这个戒指真的是我捡到的，我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1: 那你没必要瞒着我呀。哎呀，
0: 老公，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帮依婷，你也知道的，要是别人知道他把这个订婚戒指弄丢了，那得多没心没肺啊。
1: 那我不用瞒，对不对？
0: 多大的事啊，老公，别这样了啊。
1: 哎呀，回头还给人家啊。
0: 嗯。
1: 哎，对了，咱们俩的戒指呢？
0: 你看。
1: 依山啊，我看你是忘了咱们俩的约定了是吧？
0: 你怎么又说这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想问你一下，你告诉我。
0: 现在说，老公，现在说好像有点肉麻。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吃早饭，吃完再说吧。
1: 哎，我就要看看你忘了没忘。你现在说一遍。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0: 哎呀，老公，我还真的忘了，我忘了我煮了粥给你，要不去关火的话，就糊掉了。
1: 哎。

你说好的，说到死为止，都不会摘下这个戒指，到死都不会摘下来。依山，你真的忘记了吗？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啊？可他要是不依不饶的再问我该怎么办？对了，不就说车祸之后我全忘记了。依山能施雨，我为什么不能？对，全忘记了。
1: 哎，赵飞啊，慢点啊！小南，快快快，来帮忙啊！
2: 哎，不用，嫂子，我直接送到。
1: 对对对，搁那儿就行了。飞哥真是好身材。
3: 都这个岁数了，身材啊还保持得跟施瓦辛格似的。老板娘，咱们店里啊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1: 什么男人不男人的？赶紧的，给飞哥倒杯水去。
3: 啊，没了吧？
1: 嗯，
0: 没了。
1: 好嘞。
3: 老板娘，咱们店里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这样你就不会把我使唤得跟个男人似的。
1: 哎呦，我的大小姐，我让你干什么了啊？你说，咱们店里进货那么重的东西都是我这老太婆搬的，你还在那抱怨。
3: 以后这些活我来干就行了。
1: 哎，
3: 不用不用，还是我们自己找点个男人，这样你也不用那么累了。
1: 雇了人，你工资分摊一半啊。
3: 老板娘，你真是宁愿自己累死也要抠门。
1: 哎，赵飞啊，来喝水，辛苦了啊。
3: 嫂子，以后有这种体力活尽管叫我。
1: 哟，那怎么好意思啊？
3: 叶大妹子呢？哎，谁是叶大妹子啊？啊，
1: 季同学那儿了，说是有同学生孩子了。啊，
3: 又是同学。
1: 对啊，青怡平时也没什么朋友，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中学同学了，可开心了呢。
3: 嫂子，这个同学聚会啊，不见得都是聚会，有些人目的不纯，有不好的想法也说不定。
1: 对对对。
3: 我就听说，有人借同学聚会的名义把人拉进传销组织呢。
1: 有那么玄乎吗？
3: 哎，你想啊，说的好听的是同学，那些人二三十年没见了，天知道他们混成什么样子，是好是坏，我觉得要多加小心。至于那几天的旅行活动，我觉得不太适合。
1: 那就是同学聚会，再说那么多人在一起呢，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你是不知道啊，那天我亲眼看到啊，有个男的喜欢动手动脚的，送那个叶大妹子回家，还这样抱着她呢。
1: 抱着青爷，这个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去，
3: 孩子他姑真和人抱在一起了。
1: 哎，是不是这样抱着的？再说话呢！
3: 我亲眼看到的那个男的，可能还是个已婚的。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个样子？
1: 哎，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3: 哎，就在你们家楼下。
1: 我们家楼下，大晚上的，你在我们家楼下干嘛？
3: 是啊，你来我们家有事儿啊？
1: 哦，
3: 我把车挪一下。
4: 干活。哦，李姐，我来拿衣服。一婷啊，你不用每次都自己来拿服装的，我们会给你送过去的。
5: 不用了，你们这么忙还要麻烦你们来回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来拿叶总今天要录影的衣服。
4: 叶总有你这样的妹妹啊，真幸福。
5: 反正这不花什么力气，请问一下衣服在哪里啊？
4: 衣服在那边。
5: 嗯，谢谢啊。

是的，叶一婷，你确实在我们医院妇产科接了档案，是怀孕两个月。当时你说你想好好工作，不想早当妈，我怎么劝你也没有用。但是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做的流产手术。

0: 姐，我把待会儿录影的衣服拿来了，放沙发上吧。好。姐，那个，
1: 怎么了？ 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这样怎么了吗？依婷，我觉得呢，你有时间应该赶紧去打扮一下，别再穿成这样子了。我只是觉得穿成这样做事很方便，而且很舒服啊。舒服？你穿这个衣服觉得很舒服吗？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叶一山的妹妹，出去让人家看到的话，人家会怎么说我？
0: 对不起，姐，我下次会注意的。
1: 那我吧，真是急死我了，说你都不听。对了，你刚刚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戒指。
1: 啊，对了，你不说我都忘了。

0: 这是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拿着这些钱，结婚用吧。
1: 谢谢姐，不过我不需要，我自己有。
0: 怎么了？你跟许愿不是要结婚了吗？你拿着吧。
1: 反正婚礼的时间还没有定嘛，所以。
0: 什么还没有定？那结婚也是早晚的事啊。怎么了？你是跟我的钱有仇啊？
1: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还没有找回之前的记忆，不想这样盲目的结婚。
0: 盲目？什么盲目的结婚呢？你不爱许愿了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呀？
1: 我爱许愿，只是觉得我还是得要找回以前的记忆，而且许愿也说过他会等我的。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还不是很清楚。
0: 我不是说过了吗？以前的记忆想来干什么呀？我也跟你说过，你以前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1: 姐，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什么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就是我只会跟你说的秘密。
0: 你有什么事说吧，快急死我了。
1: 姐，我是不是怀过孕？
0: 你说什么？你怀孕？
1: 是啊，也许我不能告诉别人，但是我只能告诉姐姐。
0: 没有啊，你没有怀过孕。
1: 这怎么可能啊？我在徐岸家看到了 B 超的照片。
0: 这里是公司。别说一些无关的事好不好？
1: 姐，我好像是跟姐姐去医院做的检查呀。
0: 是，是我陪你去医院的。
1: 是做流产吗？
0: 你是怀过孕，也流过产，但已经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和别人说。你也不要和别人说。这钱你拿去吧。
1: 我不会拿的。
0: 你不是要跟许愿结婚吗？
1: 我说过了，还需要一点时间。
0: 等等。没事了，出去吧。

0: 医生，您上次说我没有怀孕。
1: 是的，我跟你说过，从你入院到出院，我敢肯定你没有怀孕。
0: 会不会出错啊？
1: 叶女士，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不过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开一个 B 超检查，你很快就会清楚了。
0: 那还是算了吧。
1: 叶女士，你最近发生什么情况了？是不是跟你男朋友徐岸有关？
0: 你也知道徐岸？
1: 我们医院的人有谁不知道他呀？要知道你昏迷了一年，他就整整陪了你一年。我们医院上上下下的医生护士啊，都很感动，还很怕他受不了，差点抑郁呢。
0: 抑郁？
1: 是啊，你不知道吗？
0: 差点抑郁了。
1: 当时你的情况非常糟糕，徐岸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差一点就……幸好心态调整过来了，好在你现在已经好了，他也算守到了这一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主治大夫明明清楚地说我没有怀过孕，前后这么不一致，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可是我跟徐岸那么相爱，为什么我会狠心伤害他？我到底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徐岸，徐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我会补偿你。

0: 你好。哎，你看，是于医生。
1: 你好。
0: 你好。
2: 叶总。
1: 刘总。
2: 感谢您大驾光临。
1: 你好，刘总。
2: 请坐。嗯。
1: 刘总，你在卫视那么忙，之前一直约您约不到，今天怎么突然间约起我来呢？
2: 叶总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了，现在所有电视台都追着约见您的吧？
1: 刘总啊，你真会开玩笑，我只不过是网络购物的主持人，小角色而已。
2: 哎呀，叶总太谦虚了，您是大红人、时尚指标，您做的那些直播专访都创下收视记录了，我当然要亲自来请您，希望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做嘉宾。
1: 刘总，你那么看得起我，可是我上节目是要有要求的。
2: 好，叶总爽快，我也不拖泥带水了。我们请您上的是《女王来了》这个节目，想必您听说过，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您这样的成功女性打造的，是我们台的收视冠军啊。
1: 那你是说我够这个资格？
2: 太够了，您是知名主持人，网络销售女王，振宇未来的女主人，您如果不够格，那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办了。
1: 那刘总，你这么说，这个面子我肯定要给的。
2: 太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是要走进成功女性的生活，让观众直接看到身为明星的您的幕后生活，有着高学历、美貌过人、富豪家媳妇儿的您，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那这么说，是要拍我的私生活？
2: 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是我们编写的脚本。当然，这些编写的东西是要提高您的声誉和形象。哎，您应该知道，之前我们轰动性的几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收视神话吧？
1: 这个我知道。可是所有的剧本还有台词都必须要经过我的审查。
2: 这么说，叶总您同意了？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哎呦，急死我了！感冒好点了吗？好多了，我们走吧。嗯，陆鹏，干嘛呀，依山姐？跟我去那边吧，我有事要跟你谈。哎，不行，我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哎呀，我和依山姐说点事儿啊。
1: 不行，
0: 在这儿等着啊，等着我，关了关了。
1: 依山姐，
0: 你为什么带我公司这儿来？不是，对不起啊，我是要小身体不舒服，他让我来这儿接她去医院看一看。我们结婚了，我想做个好老公。
1: 带她去看医生，打车就可以啊，我可以给她报销的。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你来是想让我看到，然后气我的是吧？不是，那报销哪儿比得了老公来接呀？是吧？你理解理解吗？
1: 陆鹏，我曾经跟你说过，你替我做的那些事，只有在暗处才有价值。但是你现在那么招摇，是不是不想要钱了？
0: 依山姐，那我这次错了行吗？你对我和笑笑的好，我都铭记在心呢。还有你上次给我的钱，我也没花完。
1: 哎呦，
0: 那我陆鹏就是再混蛋，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
1: 现在除了依山姐你，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0: 那就好啊，你以后不许再骑乐网站附近出现，除非我让你办事。是，你放心吧，我再也不敢了。
1: 行了，你是我的人，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我会好好照顾你跟笑笑，只要你们不要给我惹麻烦。
0: 是是是是，我永远是依山姐你的人。
1: 那就好了。
0: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走吧。哦，回来。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在其乐出现，不然的话，我不会饶你。你放心，我绝对不敢了。

0: 几日不见，非常想念，在等你来送饭哦，你的猴哥。
1: 猴哥？谁啊？哦，飞哥的哥。他这是在向我表白吗？我来挺有魅力的嘛。
2: 小娟，
1: 太太，
2: 偷着乐什么呢？
1: 哦，太太，我去一下超市。
2: 你早上不是去过了吗？
1: 我忘记买面包粉了。
3: 哎哎，你还买面包粉啊？还要做面包啊？哎呀，你那个面包实在太难吃了。
1: 哎呦，奶奶，这可是我辛辛苦苦从网上学的，你怎么那么说呀？
2: 妈，我觉得还可以。
3: 什么还可以啊？他做的面包像石头一样，我咬下去把我的假牙都给咬断了。
1: 就是因为我之前买的面包粉不好，所以我才要去买更好的呀。
3: 反正你那面包我不吃。
1: 奶奶，你不吃我的面包，难道你要吃外面那种有添加剂齁甜的那种啊？
2: 妈，小娟是为了您的健康。
3: 为了我的健康，吃她的面包我好不了了。
1: 哎呦，奶奶，你别这么说嘛。你们等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做松松软软的面包啊。
3: 哎，
1: 拜拜。
3: 哎哎，不吃面包行不行？哎，我要吃馒头，吃馄饨。
2: 妈，行了。
3: 这小娟怎么神神叨叨的啊？
2: 对呀，我也觉得她今天好像有点怪啊。
3: 肯定有古怪。

0: 小娟。
1: 哎，胡歌。
0: 小娟，你能出来见我真好。
1: 你是在等我呀？
0: 对呀。
1: 哦，天哪，我要今儿个不出来，你不就白来了？
0: 小娟，
1: 啊，
0: 我断定你接到我的短信，肯定会出来的。小娟，几日未见，甚为想念。你最近一切可好？
1: 你这是……哎呦，怎么突然这么说话了？你是在说想我呀？
0: 小娟，
1: 哎，
0: 走。
1: 哎哎哎，干嘛拉我手呀？
0: 我们跳舞看电影了。
1: 跳舞啊？
0: 啊？
1: 哎，不行不行，跳舞还得搂搂抱抱的，人家可是淑女啊。再说，跳舞会出汗，我这身材……
0: 小娟，你这身材挺好的，我喜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身材，珠圆玉润的。
1: 哎呦，你这说话太直了。哎，不行啊，这跳舞我就会一直一直出汗。妆会花吗？
0: 没关系啊，那我们去吃大餐看电影，看电影妆不会花吧？走吧。
1: 哎，

姐，你看以前我们多要好啊，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也好像越来越讨厌你了。可是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0: 妈，你回来了，我来。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我最想听你和徐岸的婚事。
0: 哎，就是这件事。我要跟徐岸结婚。
1: 你真的决定结婚了？
0: 嗯。
2: 哎呀，哎，大姑姑，你快来呀！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丽婷要和徐岸结婚了，
0: 真的！哎呀，磨磨唧唧的，终于要结婚了。
3: 哎呦，拜托你了，小姐，你这次一定要把婚结了，我和你妈可受不了这个刺激了。还有，你这次真的确定是徐岸吗？不会再换人了吧？
1: 哎呦，他姑姑，你说话不过大脑的，换什么人呢？我只会把我的依婷嫁给徐岸。
3: 哎呀，好了好了，就你那个徐岸女婿才配得上依婷啊！
0: 对不起了，之前有太多变动了，害你们担心了。
1: 哎呦，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有好多事情想不起来，那都不重要的啊。
0: 嗯。
3: 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次终于定下来了，但这一次不能忽悠姑姑了，你知道吗？我为你哭了多少次？
0: 我保证，这次不会再有变动了。
2: 哎呦，这实在是太好了！
3: 好了，哎呀，大嫂，依婷出嫁了，你就可以解放了，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了。
1: 什么？怎么能说我的女儿是包袱呢？你知道我要把他们嫁出去要下多大的决心啊？哎呀，他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以后要去给人家当媳妇了，知道我的心情吗？
3: 哎呀，这个心情当然是高兴了，他们两个都能找到最爱的人在一起，不开心吗你？
1: 开心开心。他姑啊，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吗？等我把依婷和徐岸的婚事办了，我就把你嫁出去。
3: 哎呦，大嫂啊，明明是说依婷的，为什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你说我有多爱你啊？
0: 妈，姑姑，就算我跟徐岸结婚了，我还是会一直陪着你们的。
3: 哎呀，那就好，千万别像你那个姐姐一样，一结婚就人间蒸发一样，再也见不到人了。你都不知道我跟你妈妈有多伤心。
1: 好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怎么总这么说医生呢？
3: 哎呀，大嫂啊，医生真的变了很多嘛。以前我常常维护他的，现在我特别不喜欢他。反而是我们家依婷，以前我常说他，现在啊，我才觉得你是我们家最好的。
4: 老婆，电话。
2: 哦，喂，妈，怎么了？那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
5: 依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婷要和徐岸结婚了。
2: 他们到底怎么了？之前不是说不结，要徐岸等他的吗？他到底抽什么风啊？
5: 哎呀，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是真的。依婷说她下决心了。
2: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奇怪。那好吧，要是这样的话，那你替我恭喜他们，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吧。
4: 老婆，依婷跟徐岸怎么了？
2: 他们没什么事啊，他们好得很。我妈刚跟我说他们要结婚了，一会儿又说结，一会儿又不结，真不知道他们闹什么。
4: 结婚啊？
2: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4: 什么话？人家俩结婚，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看你就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4: 没有的事儿。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三二一，
1: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7: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的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8: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9: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10: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1: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12: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3: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4: 三分敬畏守初心，三十岁月铸匠心。
15: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6: 第三十三届
10: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2: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7: 两边放下狠话，
18: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9: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5: 我下一期还要来，
14: 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8: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10: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4: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3: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7: 脱臼了。
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0: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4: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3: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8: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2: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6: 还有高虾大赛，
16: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6: 哎嘞，
16: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6: 你说什么、啊、这？
9: 家人们，
12: 捉迷藏，
16: 来吧！
6: 我卡住了，完蛋
16: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 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9: Hello，
1: 宇宙你好，
20: 月亮你好，
21: 好的，手
22: 奶奶，
20: 我是你儿子。
1: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9: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2: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6: 拜拜。
2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22: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3: 起和你手牵着手。
11: 哎，秦总，坐。
21: 恭喜你啊。
11: 恭喜我？
21: 对啊，听说你要结婚了，我必须亲自来祝贺你。
11: 啊，谢谢谢谢。
21: 哎，轩，
11: 嗯，
21: 经历了这么多，一定要幸福。
11: 谢谢，那我，也祝秦总早日幸福。
21: 你还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弄得我都不习惯了。
11: 我不瞒你，从今天来了之后开始啊，我这门就没停过，一直被人送祝福。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
21: 好好的一婷，我看好你哦。
11: 好，没问题。
23: 一婷。
24: 啊，姐夫。
23: 哎，你姐呢？我约了她吃午饭。
24: 嗯，姐姐好像跟同事出去了。
23: 哦，你在帮她整理衣服啊？
24: 对啊，要赶紧整理送给服装间。
23: 哎，这事儿有专人处理啊。
24: 嗯，没有，我就是习惯了嘛。姐姐的衣服一直都是我打理的，一来我这样方便，二来姐姐担心服装组的人会把她的衣服弄脏。
23: 哎呦，她怎么这么使唤你啊？
24: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是我自愿做的，姐姐没有使唤我。
23: 哦，哎对，你跟徐安的婚事怎么着了？什么时候办呢？
24: 嗯，还在考虑中。
23: 还考虑啊？啊。你姐把你的戒指给你了吗？

0: 什么戒指啊？
1: 你跟徐安的订婚戒指啊，上次不是掉了吗？他捡到了，他没给你。
0: 在姐姐那儿吗？他没有告诉我。
1: 哎，哦，那我回头再问他一下吧。
0: 哦，
1: 啊，你先忙着。
0: 哦，好。依山姐，奇怪啊，一婷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场气氛那么好，怎么一到你录的时候，现场的导演啊、摄影啊，就像吃了死耗子一样板着脸？
2: 因为我比依婷认真啊。还有，我每一次出场的时候，我都让他们打起十二分精神。你也知道，他们爱偷懒，我在的时候，他们压力肯定大。
0: 不过依婷啊，现在也算是人气暴涨，都说是因为有你这么漂亮的天仙姐姐，才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3: 哦，还有人说她现在是什么最美未婚妻，
0: 她现在也算是火了。哎呀，我都饿死了。依山姐，我们去吃什么呀？
2: 我说过要和你吃饭吗？
3: 啊，我这一大早陪你又化妆又对词的，我都累死了，你还不请我吃点好的？
2: 我今天晚上约了我老公吃饭。
0: 秦老板，好呀，我们可以一起呀。
2: 笑笑，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我跟我老公吃饭关你什么事啊？我们是你老板，我们是不同阶层的人。
3: 什么不同一个阶层？我们不是朋友吗？
2: 笑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很天真。
3: 你什么意思啊？我跟陆鹏可都是你最亲近也是最贴心的人，别人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你还不知道吗？
2: 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3: 我跟陆鹏是情侣关系，你说咱们什么关系？
2: 攀关系，那是你们两个的事，陆鹏不过是帮我忙而已，你不要胡思乱想。
3: 别这样啊，陆鹏帮你干这干那，那总是有人情的吧？你别总这么刻薄行不行？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到底怎么刻薄了？我对陆鹏和你难道不好吗？你说话动动脑筋吧。
3: 干什么？过河拆桥啊。
2: 韩笑笑，我告诉你，你用词小心一点，别这么跟我说话。
3: 叶一山，我就这么说话，我们又不是你的奴隶。还有，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几个钱就高高在上。你对我跟陆鹏是不错，可是我们给你做的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我自己去吃。
2: 笑笑，笑笑，你刚才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
3: 干嘛呀，叶总？午休时间我要自己吃饭去。
2: 笑笑，你刚才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3: 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那算了。
2: 哎，你刚才说什么？我让你们做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底你听到了什么？陆鹏哥，你说了什么？
3: 什么叫我听到了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2: 韩笑笑，你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吗？
3: 我就是这个态度跟你说话，嘴巴长在我身上，我爱怎么说你管不着。
2: 那好，那我就教你管管你自己的嘴巴。
3: 叶一山，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我不是你的小丫鬟，陆鹏也不是你的马仔。还有，陆鹏是我的老公，你想控制他，没门儿。
2: 我告诉你，你除了管好自己的嘴巴，还得多动动自己的脑子。
3: 我就是这样的嘴巴和脑子。
2: 那我告诉你，你最好听我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俩好。

0: 姐，你在这儿啊？姐夫在办公室等你，说找你一起吃饭呢。
1: 行了，我知道了，别烦我了。你还站着干什么呀？有事找我吗？
0: 姐，徐岸给我的戒指是不是在你那儿？
1: 明浩他跟你说了。

0: 如果捡你捡到的话，赶紧还给我吧，这样我对徐岸才有交代。
1: 我今天没带，改天吧。喂，刘总。哦，我当然没有忘记了。那什么时候录呢？明天。
2: 你不要再说了，真想不到你有这种想法，居然拿着我们的家庭去做噱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自己做决定呢？
1: 我现在不是跟您商量吗？
2: 你这叫商量吗？你是已经做了决定来通知我们？
1: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明浩也同意了。
3: 明浩也同意？
1: 是的，就是拍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2: 你让我们怎么配合啊？啊，让我们秦家暴露在公众面前吗？
1: 爸，你也知道的，我们公司现在是上升期，做这样的宣传也是必要的。再说这个节目也可以让我有意想不到的人气的。
2: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集团不需要这种宣传，我们家庭也不需要这种宣传。
1: 你们不需要，但是我需要啊。
4: 我也不同意，我不能随便让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拍摄，为了名利拿自己儿媳妇的私生活来炒作，那不成大笑话呀。
1: 奶奶，人家说什么由着他们说吧，我觉得你的思想需要改一改。现在我们振宇集团是需要做宣传的，做做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妈，您跟奶奶不是也过着很节俭的生活吗？你们还照顾福利院的孩子们，对了，你们还捐钱呢，这些都可以让观众知道的，让观众知道我们秦家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家庭，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子对秦家还有对我们也都有好处的。
4: 我跟你妈出去做善事并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你的事我管不了，你在外面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爱出风头，我不想抛头露面，不想上镜，你不能逼我做我不爱做的事。
3: 医生，我们都不想上电视，你就听奶奶和爸爸的吧。
1: 我也是秦家其中一份子，为什么对我重要的事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不能支持一下呢？
2: 你让我们怎么配合你啊？啊，利用我们大家满足你的虚荣心。
1: 明天拍摄团队一早就会来，就拍几个镜头，就拍我们一家人和气的吃个饭。
4: 不行，我不同意，这个家我说了算。
3: 医生，也许你的想法呢是有道理，但是我们都不同意，你不能强迫我们吧。
1: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跟你们商量，明天他们就会来了。要是你们觉得不合适不让他们拍的话，那你们自己把他们轰出去，那也好，那我们秦家就可以见报纸。
2: 李山，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啊？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5: 哎，都在呢。
1: 如果我是秦家的孩子，我有重要的事，你们也会这样对我吗？
5: 你爸，怎么了？
3: 振宇，
2: 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
5: 怎么回事这是？
3: 振宇，
1: 发生什么事了，奶奶？
4: 这样你就高兴了吧？啊？
5: 这，
1: 奶奶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你怎么打儿子呢？又不是他的错。振宇，你不舒服啊？
5: 哎呀，
3: 来来来，快吃药，来。 我们去医院吧。
2: 不用了，不用了，吃完药就没事了。
3: 依山这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不要提他。
3: 好好好，不提他，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哎呀，你赶紧上床躺着去吧，休息一下。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忙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0: 叶一山，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个人录节目，让全家人陪着你一起在电视上卖笑吗？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爸发那么大的火。我和明浩从来都没被父母打过，从来都没有。可是今天，明浩被爸爸扇了一个耳光，你却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你想把这个家变成什么样子？
1: 姐，我现在心情不好，请你别惹我。
0: 你居然有脸说是我在惹你！
1: 这个家，这个家还不都靠我？我想做的有什么错？我要录节目，我要宣传，都是为了你们正义集团。录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机会，也是为了你们好。
0: 更何况，不就是录一场吃饭吗？有那么难吗？你凭什么要全家人为你服务？你可以请他们去你们家拍。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2: 我们秦家就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多幸福、多融洽，更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
3: 叶一山，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把家闹成这个样子，这个家还能融洽吗？
4: 这不是我的问题。
5: 奶奶看看，
6: 没事儿，奶奶没事儿。
5: 可是奶奶心疼啊。
4: 说实话，长这么大。
5: 没见我爸发过这么大脾气，哎，
4: 我也头一回看你爸爸发那么大的火。可是明浩啊，你干嘛让一山带着电视台的人回家拍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呀？
2: 啊，
4: 明浩啊，你是应该知道的，我们不喜欢用什么噱头去增加知名度，我们更不喜欢全家人。 摆在公众的面前，啊！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宣传，我们早就做了。我跟你爸爸只希望能踏踏实实过我们的小日子，把能做的、该做的都做好它，就问心无愧了。
2: 对不起，奶奶，真的很抱歉。你也不要怪爸爸，
4: 他实在是气的，失去理智。
2: 你知道吗？当时奶奶也气得想摔所有的东西。可是奶奶老了，奶奶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
0: 奶奶，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也理解您，理解我爸，更不可能去怪他，放心吧。哎，你呀。 你那个叶医生简直……算了算了，你们夫妻的事情我也不想管了。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

0: 医生，我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行吗？有什么好聊的？你是不是想指责我，说是我的不对啊？
1: 你一定要这样吗？
0: 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我一直那么努力，你们都没有人理解我？要是我出了名，赚了钱，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是不是怕我出了名之后，会跟你打离婚官司？
1: 你在说什么呢，明浩？我求求你了，我求你跟你家人说一说，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必须要去的。只要我去了之后，全国人都会认识我叶一山。现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它，我不可以让它溜走的。我求求你，你帮我跟他们说一说吧。
0: 你们不要阻拦我，这可是我的梦想，啊！出名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啊？一山，你有没有搞明白，梦想跟贪婪之间的区别啊？你确定你这是一步一步在接近你的梦想吗？我认为不是，你这是在绑架亲情，利用家人，知道吗？ 再说了，你就算把电视台的人叫来了，拍出来的全是假的，你懂不懂？你也
1: 教训我吗？
0: 我不是教训你，我这不是在跟你讲道理吗？还有啊，一山，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骗我爸爸跟奶奶，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让电视台的人来家里拍了，对吧？我再告诉你一次，这事我不同意。
1: 老公啊，就这么一次啊，一次，让电视台的人过来拍我们一家人很和睦的片段，我保证，拍完之后，我肯定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他们道歉，啊，求求你了，嗯，
0: 不行，
1: 老公啊，难道你真的不帮我吗？
0: 不。 我认为我这恰恰是在帮你。我爸为这事儿已经大发雷霆，已经抽了我一个大嘴巴了。你从来都不顾及我的感受，你就知道想你的拍摄，你出名。哎，我真是已经不认识你了。
1: 哎，老公。

0: 明浩，你为什么同意依山带电视台到家里来拍摄？你跟谁商量了？小兰，明浩绝不会同意的。你没同意吗？明浩，过来坐。
1: 没事，爸，这怎么能怪您呢？这事是我办的不好。明浩，其实爸爸一直想找个时间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嗯。你有没有感觉到，如今这个叶一山变化很大？他现在变得非常的贪婪，而且有野心。 明浩，既然叶一山是你选择的人生伴侣，爸爸妈妈绝不会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明白，爸爸做事是有底线的。倘若今后他要再做出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爸爸绝不宽容他。是啊，
0: 这个一山现在要的越来越多了。 其实对他的工作，家里边也没怎么干涉。可是他现在有点变本加厉，用家人来博得知名度。
1: 明浩，我和你妈妈都希望你能够幸福。

0: 那是夫妻之间过分的迁就，何有幸福可言呢？所以爸爸希望你能够处理好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1: 爸，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会处理好的。放心吧，妈。

0: 你好，有事儿啊？
1: 我想去跟爸道歉，希望你可以陪我去。
0: 爸这会儿已经睡了吧？我想爸今天应该睡不着。再说，我想把今天的事给说开了。
1: 说什么呀？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劝大家陪你做那个节目啊？
0: 不是的，我是真心想跟爸道歉的。明浩，你陪我去了，相信我这一次好不好？

0: 进来。有事啊？
1: 爸，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0: 依山，你这是干什么呢？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1: 爸，对不起，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太自私，请你原谅我吧。
0: 振宇，依山他知道错了。
1: 爸，妈说的对，是我做的不好，我一定会取消所有的采访，也不会再接受任何的访问了。我会好好的做秦家的媳妇儿，听您还有奶奶的话。爸，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的。我这么做其实也都是为了公司，绝对不是为了我自己。爸，我只是想让别人看到我们家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幸福，就是这样子啊。
2: 融洽幸福，

0: 老公，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你看，我也不知道爸会打你一个耳光，当时我看到都懵了。疼不疼啊？嗯，
1: 没事，不要紧。你上楼休息去吧。
0: 啊，那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
1: 我还有事要做。
0: 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
1: 真没有，你想想，爸都不计较，我能跟你计较吗？是吧？
0: 爸都不生气了，你还摆这个脸给我看吗？
1: 哎呀，没有啊，我就是要去做事。
0: 那好啊，要是你没有生气的话，来，笑一个。
1: 我去了啊，要不然今晚做不完了。

0: 大嫂，睡不着要找你聊天儿。哎，你进门都不敲啊！哇，干什么？那么紧张干嘛？我又不会抢你的，你抢我会给你啊？这准我的血汗钱，好不好？大半夜你查这些账户余额，是不是想买什么大家伙啊？我就是想看看我的定期存款什么时候到期，是不是一定结婚要用钱呢？
1: 是啊。
0: 依婷要结婚了，我真的很开心。依婷呢，不能跟依山比，她和徐岸啊也不富裕，但是啊，我要尽量的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哎呀，依山结婚的时候那个排场是很风光，依婷啊一定不会输给她的。依山的排场可比不了。哎呀，你说依婷啊，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以前她不懂事，不听话，我总是打她骂她，打了以后呢，我又后悔。 一场车祸让她性格也变了，我也觉得挺欣慰的。要是以前她像现在这么乖，我怎么舍得打她骂她呢？总之啊，我要让她开心的出嫁，好好过日子。大嫂，别说你了，我有好几次啊，都想打那个整天爱惹事、整天夜不归宿、只会教那些狐朋狗友的依婷了。不过一场车祸让她变得这么乖，我都觉得很幸运。
1: 胡说什么呀！别让依婷听到了会生气的。这车祸多可怕呀！我宁愿他们没有出过车祸。
0: 好吧，那我就不提了。哎，他们那个新房准备了吗？嗯，在徐岸的出租房里。说了，等有了孩子以后会换一间大的。
1: 那徐岸的房子有多大啊？
0: 嗯，他租的房子两房一厅，大概七八十平米。
1: 啊，
0: 就两间房子这么小，还是租的？
1: 哎，这个徐岸也不说给我们依婷挣一套房子，最后还是租的。你看依山住的别墅多大多豪华，人呢真是得认命。哎，
0: 什么小房子大别墅的，只要他们过得幸福就好了。嗯，
1: 那倒是，比起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幸福多了。
0: 你也会幸福的。<笑>哎呦。
1: 大嫂，看一眼，
0: 不许看，好像很多。
1: 我说了，不许看，
0: 看一眼，看一本，一本，一本。
1: 妈，不需要太贵的，
0: 看看这个，
1: 怎么样？
0: 哎，这个不错，这个红色的好。
2: 这边请。
0: 那算算多少钱？哎呦，累死我了，这是。哎呀，小南，快倒点水。哎，这逛街呀，比干活还累。哎呀，
3: 大嫂，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呦，
3: 哎，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也没买到吗？
0: 现在啊，都是送货上门，很方便的。
3: 哎呦，我都想看想一下午了，也没得看，真是的。我也想看呢。
0: 你们酒店和衣服选的怎么样了？
4: 急什么呀？宋兰你就看到了，等你办嫁妆的时候，让你看个够。
3: 哎，徐岸哥没有陪你们去买衣服吗？
5: 有啊，虽然他很忙，可是他抽空去接我们，现在应该在停车吧。
4: 新郎官可真殷勤。嗯，大家好。
0: 徐岸，
3: 哇，新郎官是不是都这么帅啊？
4: 向南啊，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0: 我呀，要赶紧把依婷娶过来，省得她到时候两头跑。
1: 哎呦，大嫂，你看她嘴多甜啊，跟抹了一嘴蜜似的。
2: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不能只对依婷好，对我也得好。你看啊，依婷她可是最听我话的，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就让依婷收拾你。
1: 姑
0: 姑，姑姑，您这话说的，对她不好，我哪敢啊？
2: 璇，喝点水。
0: 哎，好。依婷啊，跟我在这种地方逛街，却只能够让你 window shopping。你马上就要跟我结婚了，我也没有钱给你买房子，只能住在出租屋里面。每一次想到这些啊，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2: 我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只能说嫁鸡随鸡。好了，你先别担心这个嘛，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幸福、开心、快乐就好了。徐安，我想问你个问题，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0: 反正就是喜欢嘛，至于原因呢，随时都在变化。我记得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是在露营，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气温啊降得很低，虽然说是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不过还是冻得够呛。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拿了一个什么给我吗？一双长筒袜。
2: 长筒袜？
0: 对啊，你跟我说长筒袜虽然是女人穿的，但是穿了之后真的会让人变暖和。
2: 结果你真的穿上长筒袜了？哎，你不会爱上长筒袜了吧？
0: 当然不会了，不过你当时给我的袜子我肯定会穿上的，我是穿在了裤子里面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么懂得关心人的长筒袜妹妹，谁会不爱啊？再后来啊，在狂风大雨中，我就扛着我的摄像机，每天啊脸红得像个苹果一样。你呢，就那样看着我的镜头，看着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就在问自己，全世界到底还有没有比这个叶依婷更加美丽的女人？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依婷，我更加爱现在的你，就是这个站在我面前的你，而不再是那个镜头面前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孩。
2: 徐安，我知道我以前不是那么好的女孩，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很让人头疼。对不起，这些年你跟我交往，一定也吃了很多苦吧？
0: 怎么会呢？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我爱的就是你这样的。

0: 一闪，原谅我没有说出实情，以后有一天你要是能想起以前的事，你能原谅我吗？原谅我吧，叶一山。
1: 哎，依婷。
2: 啊，姐夫。
1: 来，有事儿啊？
2: 哦，我来找姐姐，我来送请柬的。
1: 真的？恭喜啊，依婷。
2: 谢谢。不如我把请柬交给姐夫吧，请姐夫帮我邀请秦董夫妻，还有秦奶奶，还有娟姐，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1: 好，没问题，我一定带到。哎呀，真好。

0: 啡味太香了吧？
1: 哦，我都忘了，我忘了给你倒咖啡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不用了，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1: 别呀，那就更得喝一杯了。这么香的咖啡，来。
0: 谢谢姐夫。
1: 来。
0: 谢谢姐夫。
1: 哎，你那戒指，你姐还没还给你啊？
0: 哦。
1: 不是，你姐怎么搞的这是？
0: 没有没有，姐姐已经交给我了，是我忘了带。
1: 忘了带？为什么要忘带啊？哎，一听你知不知道，这戒指啊，那是太重要的定情信物了，你要总戴在手上才好，知道吗？
0: 我知道了，我会记得。姐夫，我还是先去忙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明天晚上我跟你姐请你们两口子吃个饭。
0: 不用了，姐姐跟姐夫都这么忙。
1: 哎，饭总得吃的，我俩呢主要是想表示一下，哎，一起吃个饭，当面对你们祝福一下，好不好？
0: 嗯，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姐，依婷，怎么这么开心啊？你是不是很忙啊？我有事找你。
2: 我一直在开会，都很忙。什么事啊？
0: 妈说要给秦家长辈们送结婚请柬。
2: 结婚请柬？没想到你跟徐岸发展的那么快。给我吧。
0: 嗯，刚刚我去了你办公室，你不在，刚好姐夫在，我就交给他了。
2: 为什么交给他啊？
0: 我想邀请姐夫全家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2: 那你去邀请他们的话也得通过我啊。再说了，你请我公公他们一家人到底想干什么？我明白了，你请他们想多收一点礼金是吧？
0: 姐，我没有那个意思，难道我就不能亲自邀请姐夫吗？
2: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明浩一定要通过我。算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走吧。
0: 姐，我的戒指什么时候能还给我？那个戒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尽快。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跟我摆脸色？徐岸想娶的是叶依婷，哼，那戒指我就不还了，你能怎么着？

0: 高奇在医院看见你，准备要举报你的时候，为了灭口，你派谁杀了他？快老实交代，谁灭的口？啊！我呀，我姐，高局长。为什么要拆除医院那个炸弹？
1: 这叫重病用猛药，是丁科长的意思。对付你这样的人不算犯罪。
2: 李春秋，
1: 你是特务，你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你认不认？
2: 你们。

0: 喂，
1: 喂，
2: 丁科长，公务局的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有找到李春秋。
1: 你们去晚了吗？
3: 就差了一步。不光这儿，所有该出现的地方他都没有出现。我怀疑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跑了。
1: 马上去车站，能带的人都带上。董杰，我必须要见到他。
3: 是。

0: 说吧，你横竖都是个说，你还真想挺到大年三十啊？
1: 李春秋，
2: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内奸。
1: 有证据吗？
2: 我本来想利用陈斌的被抓，进一步逼他现出原形。我还让小唐开车回局里来拉电炉子和柴油，另外我让小马故意说出一些之前我们设计好的话。我相信只要是一个职业特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一些细节找出陈斌被抓的地方。
1: 他找着了？
2: 我可以肯定李春秋啊，肯定到过哈尔滨特别市公务局的档案科，拿到了葡萄酒厂的建筑图纸。我了解他，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图纸记在脑海里。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2: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4: 黑帮

0: 徽州酒楼一出事儿，长春整个东北都炸了锅，每个涉及到的那天的人都要被审查。这向站长的秘书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了，心腹之人也被动了刑了。事先也不通知我，抓了人才给我打电话。向站长就不怕天冷，让下面的人都心寒了。
1: 向站长说了，他会打电话亲自给你解释这事儿，事关重大，得罪了裴站长。另外，我会留在哈尔滨，一直查到泄密者为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少校郑桂平，排行老三，大家叫我郑三。

0: 李春秋，
1: 审问你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做。抱歉。

0: 李春秋，站长，我挨一顿打没什么，可是他把正事儿耽误了。
1: 位置方向都是准确的，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大体都差不多了。

0: 难为你了。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如果换一换，你现在坐在长春的办公室，你也会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别多想，在适当的时候，现在的磨难在未来都会变成寻常。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对陈斌的怀疑，你想想，你我还在路上奔波的时候，没准他已经泡在热水澡里喝着热茶跟共产党讨价还价了。
1: 您确定是他吗？
0: 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会有谁？

0: 叔，啥时候出发呀？
1: 正事儿今天我不叫你叔，再叫你就拔个牙呗。

0: 心里有事不敢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心里太虚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有谁让你问的？
0: 谁问你才会说？
1: 有些事情啊，就像窗户纸，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翻脸了还有一层东西挡着，他真要是捅破了何必呢？
0: 姚兰是个聪明的女人，丈夫半年没回家，这种事情她是不会向我这个外人来打听你的。
1: 扎我？
0: 扎你我能吃饱饭？我没那么闲。小马说早上你急着找我，还说是私事，我到你家找你，你又不在。没出什么事吧？
1: 我一直在他那儿。
0: 他？李春秋，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怎么说，别说了。
0: 这件事儿还是过不去。
1: 我以为能过去，可他就在这儿，一直在。每天晚上睡觉，我提醒自己，做梦我都劝自己，说这日子得往下过，可是没有用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又跳出来了。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那边呢，算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你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了，再迈一步就是个死。
1: 我知道。
0: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不了了。
0: 要是我能拉你一把呢？
1: 我自己都帮不了我自己，谁也帮不了。你就不问问我找你有什么事吗？
0: 那你自己倒是愿意说。
1: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0: 保密，纪律。
1: 那就算了。我江上上个礼拜就开动了，这两天下班早，我实在不想回家，想让你陪我去钓鱼。
0: 就这个？

0: 这都快过年了，芙蓉，你也不能老这么紧绷着，非得出了人命我才能找你啊。
1: 钓鱼喝酒的事儿，我想啊，也只能在过年以后再说了。你回去睡觉吧，回头再说。

丁战国突然回来，跟李春秋的短暂失踪有没有关系？他说不好。看着丁战国夜宿家中，他甚至有些欣慰。从丁美熙的角度出发，李春秋也不希望丁战国有任何闪失，他不希望一个小女孩在今夜失去父亲。

0: 我再说一遍，今天的活是灭口，不是救人。里边多少人守着，情报也不知道，所以别粘着，得手马上走。
1: 我们有人应过火，我们怕什么呀？
0: 动手！着什么急？在后边待着。

0: 朱满，
1: 奈。

0: 成功了！
1: 前面还有两个，
2: 拉开距离，分头走。这几个人枪法不错，走。

0: 死了四个，跑了一个，最后也没抓住一个能说话的。
1: 哎呀，咱们的人呢？
0: 牺牲了两个战士。
1: 眼瞅就要过年了，怎么跟他们的爹妈说呢？不管怎么说，关押地点的泄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你怎么想？嗯？这么细吗？
0: 这是从那个带头者身上搜下来的。特务们就是根据这张地图钻进了我们事先打好的笼子。我觉得绘制这张图的人就是那个内鬼。
1: 鉴定笔迹，我很好奇握着这支笔的人究竟干了什么。
0: 好，我现在就去办。
1: 嗯，
0: 如果笔迹符合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1: 只要图纸上的笔迹是李春秋的，就地逮捕。
0: 是。
2: 倒数第二题，原本会做的，一扣四分，粗心大意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学校吧。哎，
3: 不吃。
2: 你不饿吗？
3: 不吃你家的东西。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是个特别差劲的爸。
2: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3: 我就这么说。
2: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是你爸爸。
3: 你不是，你这外面有女人。
4: 李唐，你听谁瞎说的？
3: 所有人都知道，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了，他们都在说，
4: 这不是真的。
3: 是真的。妈妈昨天晚上一口饭都没吃，她就在等你，你就是不回来。你要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4: 李唐，你说什么呢？
5: 杨澜，

0: 吃饭吧，吃饭吧。
1: 请。
2: 进。

0: 向先生，早上好啊。
1: 听您声音耳熟啊。
0: 好记性啊，多少年前说过话，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声音。向站长，别来无恙吧。
1: 狗汉奸，怎么会是你？

0: 哎呀，尚站长，狗汉奸这个词儿你把我误会了，国民政府已经给我周旋了。
1: 说说吧，你花了多少金条买你这条狗命？
0: 哎，这个不好啊，而今都是为党国效力，联合反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喽。
1: 一条战壕的战友，我真后悔当年没有把你炸死。
0: 向站长，我要是你，我也想不到。
1: 哼，真没想到上峰让我配合的人居然是你。
0: 向兄啊，别看东三省地界这么大呀，多少年来常在这个舞台上唱主角戏的还不就是咱们几个人吗？山不转水转，谁跟谁搭一台戏，我看这就是命中注定。
2: 哼，找了没？
3: 没有，我记得就放在这箱子里了。
2: 这个不是吗？
3: 这不是。
2: 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别乱放，别乱放啊，别乱放！你这多当事儿这呀？
3: 我再找找。哎呀，找着了，就这个。
2: 哎呀，我的妈呀！
3: 来来来来，
2: 真行嘞。
3: 慢一点，
2: 不赶趟了。
0: 向兄啊，来长春之前，国防部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保密局长春站做的大量的前期工作呀。我在这里必须先道一声谢。
1: 总指挥，您莅临长春，不会就说这些客套话吧？
0: 你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啊，
1: 您还想要什么？
0: 人
1: 多少？
0: 最少100呀。这100人可不能是凑数的烂鱼，我要东北最出色的特工。
1: 没有，我在哈尔滨这几次行动都折了，损失惨重。
0: 可是据我所知，你们刚刚启动了不少沉睡者，从伪满时期就埋在哈尔滨了，加上现在的力量，凑上一个整数不是什么问题吧？实在是这次国防部对这次的行动期望太高了。
1: 怎么着，你拿国防部来压我？
0: 我这就是一种督促。
1: 哼，我觉得你该去经商，我出钱，你得利，太妙了。
0: 向兄啊，等计划成功的那一天，你就不会这样冷嘲热讽了。这是一盘大棋，
1: 总指挥屈尊到保密局来，不怕别人认出你这张脸吗？
0: 我这张脸早晚都会被人看到的，我担心的是贵站的保密措施啊。听说这阵子泄密不断呀。相信我，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要过年了，我送你一个礼物。哎，领你100人的情也好投桃报李呀。
1: 哼，礼物？你能送什么礼物？日本人留下的金条？
0: 不不不不不不，人。 人是最宝贵的礼物啊。潜伏在贵站的中共间谍呀、啊。

0: 我们保密局有内奸？有吗？
1: 要是真没有，你可以不要我这份心意啊。
0: 哦，这也是你黑虎计划的一部分？
1: 不不不，这只是一道开胃菜，咱们还没有正式开席呢。

0: 一切都很平静。这个早晨和以往相同，似乎没有不同的。昨天夜里的连锁反应消失了，难道郑三没有行动？以魏一平急切的态度，他没有理由拖着这件事情，还是说明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
1: 哎，李大夫，
2: 丁科长呢？
1: 还没来呢，昨夜里下班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2: 是吗？
1: 对，您找我们科长。
3: 哎，李哥。
2: 啊，什么呀？
3: 消防知识考核。
1: 什么消防？什么消防？哦，好，知道了。嗯，是干嘛的呀？说让我们都去了。
3: 消防科出的普及消防知识。啊、哦，放心吧，开卷考核，背面答案正面题，说考不过年底不给罚大礼。
2: 这么开卷有用吗？
3: 人家说了，大家都没时间背，抄一遍总比啥也不知道强。
1: 这消防科就知道闲着没事干。走了。
3: 抄吧啊，下班前就得交。
4: 阿川，今天挺精神啊。
5: 结婚时候穿的，不过结果还舍不得。
4: 今天就是你的节日，来，走吧。哎。阿金姐。

0: 借。
1: 请。
2: 陈立业。
1: 阿琛，这是社会部的冯副部长。
2: 陈立业同志。再叫我一遍吧，同志，陈立业同志，我等了太久了。
3: 行了，一哥，你还差多少？
4: 我还一半呢。不服老不行啊！你答的比我晚，教的比我早。这要是闭卷考试，我就该不及格了。
3: 那是您比我认真。行啊，李哥，写这么多字，也还那么工整，童子功。

0: 可是我们需要证据，需要鉴定专家。道里分局的许震是哈尔滨唯一能干这种活的人，听说过他吗？
1: 谁都知道他，伪满时期日本人培养出来的 B 级鉴定专家。
0: 你这种话让当事人听见，那就是一根刺耳的针。日本人培养的人才，他也是人才。第一，他是一个没有劣迹的技术人；第二，他愿意为新政权服务，并且是个建国奇功的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有笔迹鉴定这个程序，那就得遵守，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这道关都过不了。
1: 明白。还有，
0: 如果是他，车队的好师傅又是谁杀的呢？
2: 知道枪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唯一的上线死在那片雪地里，人就这么没了。过了年以后，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我登广告发告示，我甚至到废弃的交通站去蹲守，始终找不着一个人。
3: 当时我们也是被破坏最严重的时候，有些联络方法已经废止，就不能再启用。事实上，组织一直在找你。
4: 抗战胜利以后，
3: 为了寻找当年失散的每一位同志，东北局还把一些过去在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都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你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就在里头。
2: 他还活着？他怎么还能活着呢？哎呀，我以为他早就……哎呀，抱歉抱歉，他在哪儿？
3: 你看，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要不然今天呢，咱俩也坐不到一块儿。哎，那算算看，你开始盯着那个人的时候，那也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事儿了吧？
2: 是啊，哎，有时我也在想啊，可能事情啊就是那么巧，他也断线了。因为哈尔滨解放之前呢，这个人一点动静没有，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活着，不声不息的活着。
3: 这样的沉睡者，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哎呀，那说起来太久了，那是38年的事儿。
5: 李哥，这都快吃饭了，您还出去？
6: 孩子，嚷嚷了一年要吃草莓蛋糕，年底了总得兑个现吧。
5: 哎呀，福娃赶上好爹，这是耽误。要是我小时候多吃个煮鸡蛋，我爹都能把我劈个大八瓣。
6: 那都是穷的，跟疼不疼孩子没有关系。不信，你现在回去问问你爹。
5: 行，年底我得上坟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他说。
2: 10年了，我没有贸然跟他接触。等到哈尔滨解放以后啊，他还是没有任何异常，直到十几天前他突然活跃了。
3: 这个人他叫什么？
2: 李春秋，他现在是市公安局的法医。
6: 好吃吗？我跟老师请了假，下午的课咱不用上。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咱去公园滑冰车吧，咱俩一人一辆。

0: 那你说你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找我妈。
0: 可以啊，那我们把她也叫上，咱们一起。
1: 我要是不说，你也不会叫她。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1: 雪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4: 风风火火干一场。
5: 好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7: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8: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9: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0: 荆州一步万重山。
0: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1: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3: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5: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7: 平武汉口，国家亡不了。
18: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19: 出发！
20: 是。
21: 万无一失。
22: 滴水不漏。
23: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4: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5: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6: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都
27: 太平好吧。
28: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29: 乾隆必须入冤了。
30: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25: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1: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2: 要不要跟我合作？
33: 不管是苦是甜，
34: 我只想往前看。
35: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6: 我要考飞行员。
37: 祝咱家每个人啊，
38: 越来越好，
39: 越来越好。
4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1: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2: 是我们吧？
41: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43: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4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果冻海，
4: 哇，太美了！
3: 哇，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3: 好可爱哟、哦！
4: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3: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3: 好刺激啊，
6: 一点也不吓人。
7: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4: 好！
3: 天哪，
7: 紧张吗？啊，
4: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3: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8: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9: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0: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1: 你是什么鬼？快点，快点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7: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2: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3: 你是？
12: 我是你老婆，金妮。

0: 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之所以没有向公安局举报，一开始我是因为没有证据，我怕一打草连冬眠的蛇也可能跑，所以我跟了他十年，我就想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有一回终于被我咬住了，就是市医药公司总库爆炸的那次。
2: 那个时候的哈尔滨药品非常紧张，如果药一乱，整个城市都会乱。我没有想到他没有听从保密局的命令，私自把爆炸的威力降到了最低。而且据我观察，他身上没有血债。
1: 部长，我觉得他可以为我们所用，从多年我跟他打交道里可以判断，他现在不想继续下去了，他厌烦了这种生活。我猜想他想尽快地结束这一切，这时候需要我们拉他一把。通过那件事儿，我更能确定他的良心未泯。我觉得如果冲动地告发他，不一定是上策。哎，所以我下意识地继续跟着他。说一句荒唐的话，十年了，我甚至把他当成一位特殊的朋友。
3: 老陈呐，你在和组织失去联系、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还能无私的工作，真是难能可贵。怎么样，下边的工作安排还有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你跟组织尽管敞开的提啊。哎，要不这样，现在市教育局啊缺一个党委副书记，你呢又是三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你去那儿怎么样？
1: 冯部长，我还想在奋斗小学继续教书。
3: 为什么？
1: 李春秋的事情没有解决，我不能轻易暴露身份呢。
3: 这件事儿组织会处理的。
1: 怎么处理啊？整个哈尔滨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更容易接近他。
3: 老陈，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那万一他跑了，或者说他再给医药仓库埋下一颗炸弹，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那就简单错把他抓起来，
3: 这也未尝不可呀。那监狱就是改造他这种人的。
1: 哎呀，冯部长，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敌我双方在各条战线上拼命掉脑袋的时候，这时候你把李春秋抓起来，他的上线下线怎么想？那不全跑了吗？布置给他的任务那会重新修订。就算李春秋答应我们把他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那管什么用啊？他的供词就是一堆废纸啊，我们抓他还有什么价值吗？
3: 你别激动嘛。
1: 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我道歉。您就看在我哑巴了十年份上，您就原谅我，别跟我一般见识。冯部长，我不是傻子，你给我安排教育局的差事，我知道你是照顾我，可是你现在让我退出，让我什么都不管，我觉得我是一种耻辱。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就几天，等到大年三十之前我就足够了，行不？

0: 我以为死之前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谁说你会死啊？兴许昨天晚上来的那些人，他们是来救你。
0: 他们是来杀我的。要是换做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2: 那你还等什么呢？跟这些不讲情义的人混在一起，你觉得有意思吗？
0: 话不能这么说，这叫规矩，落我就得认栽。
2: 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谁都别绷着。实话实说，你肯定是出不去了。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你的侄子，我可以让他们娘俩都很安全，
3: 让他们娘俩以后都很安全。
2: 哎，你去给他整点吃的去。

0: 又要动手啊？
1: 动刑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政策不允许。
0: 展怀柔了，
2: 感动吗？
0: 感动。我爹对我都没有这么好，真的。作为报答，我会替你保密的，啊。我什么都不说，别人问我我不说，你问我我也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3: 你想说什么呀？
0: 什么都不说。你知道的，我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谁问都不说。所以你也就别问了。楚河汉界能留在自己的棋盘上最好。路上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吧，丁科长？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你慢点儿，李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6: 知道，你不要我和妈妈，我什么都知道。

0: 南宋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国之不国。
1: 文天祥虽然是个读书人，但他不是个孬种。这个人被关在一个满是粪便尸体和死老鼠的屋子里3年，没生过一次病，因为他身上有正气。人人有正气，民族的脊梁才不会断。这是老师最喜欢的一首诗，我给同学们朗读一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佩乎色苍冥。黄鹭当青移，黄河土明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0: 在齐太师简，在晋董狐炳，在秦张良垂，在汉苏武杰。惟言将军头，惟济世忠血，惟张随杨尺，惟言常山蛇。
1: 或为辽东茂，青操立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气壮烈；或为渡江急，慷慨吞胡节；或为鸡贼户，逆树头破裂。士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0: 当奇观日月，生死安独论。地为赖一力，天诛赖一尊。三纲十系命，道义为之根。介于勾阳酒，立也时不利。楚求应奇观，传车送穷北。鼎获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驱鬼火，春怨避天鹤。凝鸡同一灶，鸡栖凤凰石。
1: 一朝蒙碌碌，分作沟中鸡。如死在寒暑，百里自避疫。百载俱如常，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则。故此耿耿在，仰视无云薄。悠悠我心悲，苍天何由急。择人日已远，典型在苏西。风言斩书毒，古道照颜色。
2: 报告。
1: 进来。

0: 我能理解你。如果换了是我，
1: 我也会这么干。
2: 这又是长春那边的测试啊？
0: 昨天夜里的事情你不知道，除了郑三全死光了，包括他的亲侄子，这是丁战国的一个圈套。陈斌就是诱饵，你我郑三，咱们全咬钩了。你打给酒厂那个电话，引起了丁战国的警觉。
2: 所以郑三以为我跟丁战豪是串通好的，我差点被他撞死。
0: 别说他了，任何人怀疑提供情报的人是你都不过分。说实话，今天你不来我也会去找你。
3: 李唐，李唐，怎么了？一路上都魂不守舍的。
4: 没事儿，没什么。
3: 洗手去。
0: 老是替你们和稀泥，再这么下去，我这张老脸就不够用了。
5: 站长，李春秋一定有问题，他跟我们一定不是一条心。
0: 你的意思是？
5: 向南亮说过，为了安全，可以做啥？您不能对他太仁慈了。
0: 下次再擅自行动，我就毙了你。

0: 陈立业的正气歌触动了李春秋，这些日子压制他心中的种种困惑似乎瞬间得到缓解。李春秋从陈立业的炯炯目光中隐约地看到一些提示，陈立业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李春秋甚至想到陈立业就是敌人，并且渴望陈立业立即逮捕他。被捕或许是一种期待，一种解脱，可是唯一割舍不下的是儿子和妻子。自己进去后，魏一平能放过他们吗？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李春秋最重要的事情。
1: 好，这下可好了，我什么都会干，以后不管有什么活你喊我一声就行。
2: 谢谢。
1: 别说谢谢，一说谢谢就远了。我就是想帮你，我这个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往后厂子里谁再嚼你的舌头根子你就告诉我，我去找他们。那些话都是假的，我根本就不信。
3: 我想好了，我娶你。

李春秋的出现，将赵冬梅封闭五年的心扉撬开了一条缝隙。是李春秋斯文的相貌，还是他五年前就喜欢赵冬梅的故事？不知道，反正赵冬梅就是喜欢他。此时赵冬梅想把他从破碎的爱情中拯救出来，他渴望和李春秋共同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即便李春秋对赵冬梅忽冷忽热，也在所不惜。不过李春秋的若即若离，也让赵冬梅爱恨交加。

怎么了？怎么哭了？我好像做了一场梦，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了。我不想醒来，可是我做不到。

0: 怎么了？
1: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自己吃。
1: 我自己会吧。啊，我去收收。
0: 你昨天跟他说了吗？
2: 没有，我就带他吃了个饭。
0: 他有心事瞒着我。
2: 也许他已经长大了，什么都骗不了他。
0: 他很聪明，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2: 是啊，早晚都得知道。
0: 过完年以后再跟他说吧。
2: 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我出远门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在别人眼里就是陈世美了。今天爸爸妈妈一起送你去上学，
3: 高兴吗？
1: 高兴。

0: 你别哭了。
1: 停车，我想下来走走。
0: 下午我回去搬点东西，

你要是和他在一起你行，我也不介意，我宁可你身子在外面，也不想你把心从这个家带走。

他不知道，其实你的心挺硬的。

0: 详细的记录我在档案科已经做过了，出事前后时间非常短，细节我都记得。当时情况非常混乱，我如果不开枪的话，他可能会伤害更多的人。
1: 档案记录段应该没有问题。
0: 刚到手的这条线就这么断了，可惜了。
1: 更可惜的是小胡，他是怎么被那个护法引诱到身边的呢？这是更关键的问题。
0: 马桶就在床边，链子也绝对够长，手铐和脚镣我临离开的时候全部都做了检查，那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2: 都没问题，他出了事儿，这就是要命的问题。
0: 早知道这样，我就留下来一起看着他了。这是怕什么来什么，邪了门了。这是
1: 当时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令人好奇的。据可靠的情况，国民党在年底也有所动作，你了解了吗？
0: 是保密局吗？
1: 既然你我都不清楚嘛，那就得好好查个明白了。
3: 根据政府的程序，我再问你一次，这婚必须离吗？你说话用语言回答我。
4: 是。
3: 是什么？
4: 必须离婚。
5: 必须离。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胡死伤了。
0: 小胡，御审室的那个。
1: 我，小唐，小胡，我们三个都是一起从宜兰县一笔考进来的。我俩还是一个村的，沾着亲戚。
0: 怎么回事？
2: 这几天夜里，他跟着出任务，在城东边的一个工厂里守夜班，看着一个被抓着的特务。
1: 昨天晚上轮到他值，半夜被那个特务给杀了。
0: 那个特务呢？
1: 被丁科长击毙了。
0: 这事儿怎么没有人跟我说呀？
2: 丁科长说了，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惊动您。一大早让我去验尸了。
1: 小胡是被人勒死的，死因是窒息。
0: 凶手呢？尸体在哪儿？
1: 停尸房。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天刚亮。
0: 一直等到现在
1: 啊？
0: 你就不嫌冷？
2: 李哥，
3: 别担心，丁科长不在，有什么话先和我说吧。
2: 这几天你和丁科长一直在审他。
3: 对啊。
2: 他手上和脚上是不是一直戴着重镣铐？
3: 对。
2: 摘下来过吗？
3: 从没有，睡觉的时候都得戴着。
2: 小胡我知道啊，个头跟我差不多，身手也不错，怎么会被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给勒死呢？
3: 这个我们也想不明白。当时是半夜，大家都睡死了，只有小胡一个人看着他。
2: 那是一个什么环境？
3: 是间库房。比这个屋子可大多了。墙角有一根从上面垂下来的铁管子，犯人的床铺就挨着这根铁管，除了手铐和脚镣，还有一根铁链子，他锁在这管子上。
2: 小胡在哪儿？
3: 坐在桌子后头。
2: 那犯人能够得到他吗？
3: 不可能，距离不够，而且丁科长也强调过，只准看守，不能接近。
2: 我知道了，麻烦你跑一趟啊，要是再有什么问题，我让小李再去请你。
3: 好。

0: 什么东西？
1: 肥皂水。
0: 肥皂？是不是特我在洗脸的时候溅到身上的？

0: 别跟着我了，对不起，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咱们俩没法在一起。谢谢你之前对我的照顾，去找个好姑娘吧。
1: 刚才你找我啊？啊，我又验了一遍那个特务的尸体。有什么新发现吗？一点小细节，或许无关紧要，我都加到报告里了的。小丽，小胡死了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2: 我自己开的枪，案子本身也没什么问题。大半夜的，我就没有去敲你家的门。肥皂？要不是你看的仔细，我还真没注意。我咱俩去看看吧。
1: 丁，你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怎么了？有什么话尽管说。要是不忙，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多接接两个孩子？就这事儿。
2: 这么神秘，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行，放心吧，下午我去接。老李，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告诉我。我可能没时间去接两个孩子，让你费心了。
0: 我离婚了，跟我来，来来来，好看吗？我在家具店一眼就看上它了，没跟你商量就买了，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咱们随时可以去换啊。还有个暗红的，但是我觉得你看着肯定不如这个。以前的床太窄了，这是里面最宽的一个。还有，我跟隔壁刘婶说好了，把她的房子也租下来。

0: 通给你做书房。要不这房太窄了，怕你住着憋屈，怕你不习惯。刘蛇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跟他说，反正这个墙也是后砌的，等到咱们不租的时候再给他砌上就是了。刘婶家他做主，就这么说定了。这几天不好找工人，等着过了年咱们就拆。
1: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0: 我把所有钱都取出来了。

0: 烟酒鱼肉对联泡着，谁家过年办年货都得要钱吧。刚给李唐交了学费，还给他报了门课，我手头就这么多，等下个月发了钱我就
1: 发多少你都自己拿着。我跟你在一起不为这个，一分钱也不要你的，一个屋子两个人吃饭足够花了。那边带着孩子比这边难，你多接济他们，我一个字都不说。我不是那种在钱上把男人看得很紧的人。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5: 问吧。
6: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你看
5: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7: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5: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6: 我都追。
5: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8: 这个
6: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8: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9: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0: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8: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1: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2: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1: 荣誉
10: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3: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2: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5: 两边放下狠话，
16: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7: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8: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9: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3: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9: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7: 获救了。
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5: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3: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9: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0: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2: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1: 还有高沙大赛，
4: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1: 哎对，
4: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厢？
11: 你在说什么、啊？这
15: 家人们，
11: 捉迷藏，
4: 来吧！
11: 我卡住了，完蛋了。
4: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9: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2: 这个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8: Hello，
12: 宇宙你好。
6: 月亮你好。
10: 好的，是我奶奶。
12: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18: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0: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4: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0: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2: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0: 我数学不好，等着咱们结了婚，你管钱没有？我再找你要。
21: 好，听你的。不管怎么说，先过年，过完这个年我们就去办。
20: 你又不想结婚了？
21: 你看你，你要是再这么敏感啊，我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我是说，事情到了今天，咱谁也别藏话。我是二婚，你是头一回。我的意思，只要你觉得合适，咱们可以办得隆重一点，借着过年的热闹，咱们年初一就接。你看呢？
20: 哪有大年初一就结婚的呀？怎么也得过个初六吧？初六，初六，就初六。
21: 行，听你的。
2: 初六的婚约，一个善意的谎言。赵冬梅不知道的是，年三十的晚上，立春秋就要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了。为了顺理成章的离婚，他再一次欺骗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他知道，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了。

0: 连长好像有些踌躇啊。
1: 有上司的命令，我怎么敢怠慢？
0: 是有些困难，我也知道。
1: 这么短的时间，100个人，还得是精干的队伍，太难了。
0: 再难的路，咱们也得走下去啊。好在是你呀，要是别人，我真的不敢合作托付啊。
1: 宗社会先生，就别给我戴高帽了。
0: 哎，不，肺腑之言。说句关起门来的话，当国里外上上下下，性子后边带长的人，有几个没拦头的？这你我心里都清楚啊。要不是还有你这样的人，在前线拼命，大后方的坑早就大了。魏连长，有你在哈尔滨，黑虎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呐。
1: 相信我，
0: 这件事儿啊，会书写在我们百年之后的棺材板上。我搞了半年，就为了这几天，现在就差老爹了。
1: 我一定尽力。除了人，还有炸弹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炸弹的外形上附加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条件？那国防部什么时候关注其审美了？不关心炸弹的本身了？历年三十还有11天，时间太紧，来不及。
0: 哎，再紧也得来得及啊。这几声响动，是我们给中共哈尔滨百年的礼物。

0: 怎么死的？
1: 越狱失败，
2: 被丁占国开枪打死的。
0: 能确认吗？
2: 我给他做的尸检。
0: 一切都结束了。这件事情就像我头上的一顶铅帽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甚至在怀疑这件事情跟那个神秘的陈立业有没有关系。现在好了，我曾经答应过陈斌，过两年去长春述职，会带他一起去。真的没想到啊。
2: 站长，陈斌没有出卖我们。
0: 是啊，陈斌是条硬汉子，我会向上峰给他申请复习金，争取年前就发下来。还有别的事吗？
2: 我离婚了。
0: 我知道。
2: 您知道？您怎么会知道？
0: 大丈夫就应该有这么个决断。事不宜迟，今天你就跟你新太太见见面吧。晚上就入洞房，越快越好，我们没有时间了。
2: 不行啊，站长，这太快了，完全说不过去啊。
3: 告诉李太太，她丈夫来了，让他到我这儿来拿喜糖，他们可以欢聚了。
0: 长春刚刚发来电报，炸弹的事儿今天就开始。至于和你新太太熟悉的程度，人与人没有永远的陌生，你说是吧？进来。
4: 站长，

0: 前两次来，我们也是坐这儿，也是这张桌子，
1: 味道也没变。
2: 你还说，如果我愿意，咱们可以常来。
1: 可是你当时拒绝了。
2: 我只能这么说。
1: 有必要吗？
3: 让我费尽心思，费尽周折，偷偷摸摸地跑到自己人家里，去取什么秘密文件？
2: 站长说，这样可以让咱们的关系水到渠成，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顺其自然。事情发展到最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搬出来，搬到我那儿去。
1: 还可以让你监视我。
2: 他没有这么说。
1: 高明。一步一步都在牵着我的鼻子，痴情是假，眼泪是假，吃药也是假的，吃完药专门挑摇篮所在的医院，先让那边人尽皆知，然后去公安局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看在眼里。这样一来，从我的婚变开始到离婚再婚，每一步都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2: 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就会有人怀疑。
1: 你的演技挺不错的。
2: 我受的一直是这方面训练，站长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那个追求你的叫陆杰的小伙子也是我们的人吗？
2: 不，他是局外人，他和我一个厂，他什么都不知道。
1: 看起来他真的喜欢你。
2: 你呢？我是说，如果没有命令，你会喜欢我吗？
1: 也许吧。
2: 你要给我算命，说你懂这个。
0: 你那么会算，你算算我们有结果吗？
1: 都是假的，跟你一样，都是不得不说的话。我不能让你离开这儿，就要找到一个又一个话题。每次进这个门之前，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想好我们见面之后要说什么，回去之后再分析你对哪一些话题感兴趣，下次再见的时候再说那些，避免那些让你反感的话题。和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一样，全是假的。

0: 从魏一平向李春秋索要藏匿赵秉义留下的邮政通讯录地址的那一刻起，魏一平的布局已经开始了。费尽周折从自己人家里获取邮政通讯录，绝对不是仅仅为了考验李春秋，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做炸弹才是魏一平真正的目的。当天离婚再结婚看起来像一场闹剧，这个炸弹背后肯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看到赵冬梅一副单纯无辜的样子，李春秋有些毛骨悚然。
1: 根据政府的程序，我要再问你一遍，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这个人上午来办的离婚手续，下午就来这儿做结婚登记，你确定你要嫁给这样的人吗？
2: 嫁。他离婚就是为了我。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
0: 那我晚上买点菜，陪你喝一杯。
1: 这也是命令的一部分吗？
2: 李唐同学，李唐同学，李唐同学。

0: 爸爸是去出差的，过几天就回来。你骗我！爸爸不要我们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就不该成家，家庭是从事谍报工作的大忌。你跟我来了，老公，你说你永远都不会走，永远都不会回来我妈妈的。爸爸，站长说了，只有孩子才能让一个赋闲感的恐惧。
1: 走，爸爸，你打死你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念书。
2: 如果老翁当初要是狠心抛妻舍家，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0: 嫌我做的菜没有你太太做的好吃。
1: 你不就是我太太吗？
0: 要是还想着她，你就不该来。

0: 哟，大爷，正喝着呢。啊，
1: 这不酒刚烫上吧？来来来，上炕，咱们一起喝一壶。
0: 好，好，好，那就暖和暖和。
1: 哎呀，今天你怎么想着过来了？是不是有啥案子？
0: 过年了，给您闺女做件棉袄，您瞅瞅，行不行？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个烧酒和肉我可以拿，这东西我不能啊，太贵了。
0: 买都买了，怎么着？
2: 我扎炉子里给他烧了。花的又不是我的钱，
0: 就是个意思嘛啊。
1: 这你也太瞧得起我老汉了。来来来，喝
2: 喝酒。

0: 嗯，
1: 还喝啊？啊，
0: 再喝点，喝到美了算了。
1: 哎呀，哎，那别再开了。
0: 哎，再喝点嘛。
1: 那您这儿有豆子吗？
0: 花生行吗？
1: 行，花生行。
0: 我去给你找找。要不给你杀只鸡？你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多喝一点。这地方夜太长，喝酒最美了。你要是不嫌弃啊，就别回了，搁这儿睡吧。

0: 其实我一直怀疑那个人就是你，只是当时我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脸，我只是觉得像。直到刚才，我都在怀疑我的判断。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酒楼里，咱们俩就打过照面了。十年前您比现在年轻，不用枪，用刀片，杀人不见血。原来十年前杀死赵秉义的那个人就是你，那你不是共产党，你是谁？愿赌服输，这次我押中了。你们不把我带回去，冒着大风大雪把我带到这儿来，不就是想抓内奸吗？嗯？如果我死了，那这个故事该怎么来呀？你不就背上内奸的嫌疑了吗？
1: 说说你的条件。
0: 你给我准备点儿，飞总。一小块就行。
2: 大爷。

面开始播报北平今日粮食价格。大米金圆券14.20元一袋，玉米金圆券95,260元一袋，黄豆

0: 今天药不吃了。
1: 那药好像不大管用，凉了受风，热了又上火，前两天我胸口又有点疼，你能不能跟大夫商量一下换中药来试试？
0: 大夫说了，这药得吃够疗程，要中途换药的话这效果不会好。
1: 大夫都会这么说，你信不信？就算你吃够了疗程，他们又有另外的说法。哈尔滨有一个俄国人开的诊所，专门治气管，听说挺灵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那儿去试试。
2: 站长，行刑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1: 正身都验过了吗？
2: 都验过了。
1: 不要像以前那样，一阵牌子箱过后就没事了。一个一个来，让他们看着自己同伙的脑浆是怎么喷出来的。万一有人后悔了，想交代点什么，你们总得给人留点时间吧。你们知道吗？人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死，而是等待死亡的那一小段时间。
2: 是。站起来。
1: 金秘书。
0: 站长。
1: 哈尔滨的事听说了吗？
0: 您说的是杨文堂？
1: 说我们内部有奸细。
0: 这是已经定性了，还是开会之外的闲话？
1: 是啊，这一点很重要。可是遗憾的是，上面现在的态度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那种。
0: 电信科的不太可能，他们要是出了问题，那我们之前的几次行动都不会成功。情报科应该也不太可能，都是老人了，要出事儿早就出了。至于行动科，那就不好说了，那得跟重组吧，我不熟，不好瞎说。
1: 是啊，这一点证据都没有，你让我怎么猜啊？

再也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在自己面前死去更让人痛苦的了。同样的场景，金克俭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作为一个早在日军时期就已经打入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来说，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把自己不断碾碎和重塑的能力，只是这样的能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心碎。

0: 还有别的吗？
1: 疙瘩汤不好吗？
0: 我胃不好，早上得吃点干的。
1: 早点说好，我现在去买。
0: 算了，我去单位吃吧。
1: 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不跟我说，我也不明白。原来跟我说的那些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也分不清，哪怕是昨天晚上梦话。
0: 梦话？我说什么了？
1: 再说一两句，我也好有准备。别紧张，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没提你的身份。
0: 十年了，我从来不说梦话。
1: 你说，姚兰，这件毛衣织得真好，比百货公司卖的一点都不差。能的话早点回来，站长安排事太紧。
0: 我就想个请假的理由。
1: 婚假不行吗？
0: 可是我
1: 二婚也不丢人，也有假，政府规定的。
0: 政府？是啊。
1: 我已经请假了，我可是头婚。

0: 三天的婚假，你准备休几天呢？
1: 高局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这几天都用了。
0: 都用了。洞房花烛，应该。别的事儿都没有了吗？
1: 工作上的事情，我都已经跟小李交代过了。
0: 跟小李交代了，别人呢？别人不用交代了吗？李春秋，你多大了？还20出头，不用生火可以在那凉炕上睡一宿的毛头小伙子吗？结婚离婚这都是大事儿，一拍脑门就定了，是吗？我知道在你胸里憋了一口闷气，可这个事情都翻篇了吧？还不行？那个男人都已经死了，我告诉你，女人的事情我不说，孩子呢？你可是当爸爸的。行了，岁数大了就爱唠叨，算了，随你吧，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

0: 来，拿去。
1: 谢谢高局长。对了，高局长，昨天那份尸检报告。
2: 报告。
0: 进。
2: 老李也在啊。高局长，这是上个月的外勤报告。
1: 你们忙，我先回去了。

0: 这是李大夫昨天补充过的尸检报告。
1: 嗯，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死者的手腕脚腕都戴过镣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质疑小胡这么重的小伙子怎么会被一个行动不便的人给算计了呢？还有这个案子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不该让他都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在徐真同志回来之前，笔迹鉴定的结果如果真的像我们预料的那个样子，
1: 我再想想。
0: 还有一件事，这次审讯没审出什么结果，我有些不甘心。我觉得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了了。我想把徽州酒楼的录音呢调出来，重新再过那么几遍。如果那个没落网的老头还说过什么，露出点，那我们不也算是捡着了吗？
1: 可以，档案在哪儿？
0: 在档案科，一会儿我过去一趟，等您看完这份验尸报告，我一块送过去。
1: 好，都拿去。
0: 到档案科调档案，还得您亲自打个电话。

0: 丁科长，请进来签个字。
1: 好。这是徽州酒楼案的所有资料吗？
0: 这是录音和当天酒楼里的行动记录。
1: 不止这些吧？
0: 还有一些是绝密等级，需要高局长自己来调。
1: 好，明白了。不行，走。

0: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也这么闷啊？
1: 我这个人一向话不多。
2: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话挺多的。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不知道你正等着我呢。
0: 我是个骗子，一个把自己搁进去骗来骗去什么都骗不到的骗子。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吃什么喝什么，是住公寓还是棚房，都由不得自己。知道你要来，我什么都不能说。他们跟我说，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怕一个眼神不对，都有可能会死，连找个人救我的机会都没有。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一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是自己人。我们的工作不就是这样，你骗我，我骗你。我们现在是夫妻，是偷情偷不够，顶着全号。
3: 3、2、1。
4: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5: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6: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7: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8: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9: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10: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1: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2: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3: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4: 第33届
8: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5: 明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果冻海，
19: 太美了！
4: 哇，这个海，
19: 这是鳄鱼，哇，
4: 好可爱哦！
1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0: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4: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9: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4: 好刺激啊，
21: 一点也不吓人。
22: 新导游要公布啊！
20: 好，
4: 天哪，
22: 紧张吗？啊，
19: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9: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2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24: 你说什么？跪下，跪下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22: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6: 周五晚10点，蚂蚁堡。
15: 花与笑脸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0: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 大家都跟我吗？
1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4: 嗯，这葡萄真值面子。
26: 书包收拾好了没？
24: 马上马上。
26: 课本别又忘带了。
24: 放心吧，老铁，稳了。
26: 牛奶。
24: 我勒个豆！
27: 同学都叫我梗王。
24: 老铁，
27: 教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24: 王维破防了呗？
26: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24: 为什么不对？
26: 没毛病啊。
28: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29: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28: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27: 我被老师问住。
28: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30: 来，这颗甜尝尝。
27: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24: 菊生子，太苦了，那咋了？放不住了，疼了。
27: 我连忙跑出兔子。
30: 你不喜欢吗？
27: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26: 我是喜欢葡萄的。
28: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27: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15: 湖南卫视提示：
31: 出发。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重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

0: 好几的大树。
1: 四十一年，他和沙漠较量，将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0: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2: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跨越二十六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这我把这个搬走了，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
2: 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瓜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2: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3: Thank you。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0: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毛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 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你拆开。
1: 红薯，先是玉米，还有殷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嗯。
2: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3: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3: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来，真的是跟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4: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3: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是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的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啊，对吧？
3: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4: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十个还能活，十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将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0: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2月、3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种了一批，
5: 100棵，
0: 对，好大一棵树，它不也不孤独，
5: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辈啊，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叔叔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5: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3: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5: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3: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5: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3: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宿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5: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3: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5: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6: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5: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1: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5: 我最浪漫就到林地。
1: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5: 谢谢。
7: 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
5: 对。
1: 啊，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7: 它是为你开的。
5: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哭，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哈好。
3: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5: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全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3: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 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8: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3: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5: 到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3: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8: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 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9: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5: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了，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喊一口去，那渴得没办法呀。
3: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塞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5: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3: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塞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5: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啊。
3: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

0: 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美元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1: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在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啊，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0: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1: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2: 要去塞考斯林吗？
1: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是够，我们去看 bird。
3: bird
4: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1: 学，活到老学到老，但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5: 啊，在呢，
6: 在呢。
5: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1: 都有是吧？
2: 都有代表，
1: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2: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1: 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0: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美元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万亩。
7: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1: 我的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0: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8: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

0: 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1: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2: 我们家在也受慢市场影响。
1: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0: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生几间房房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3: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0: 过来过来，他这个300-400吧，400来回，今天23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26洗羊啊，那咱记得26，咱闹得把羊洗给哈，我咱再叫点人，还计划的。
3: 林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0: 去那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4: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1: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7: 问吧。
8: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7: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9: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7: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8: 我都追。
7: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10: 这个我……
8: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10: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11: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2: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10: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7: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3: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7: 荣誉，
12: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7: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1: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约吧？
14: 锁定精英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5: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龙卡龙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买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沈晓明在湘江新区调研，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在长沙开幕，今天举行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等多项活动。
1: 湘超第八轮战罢，长沙楼底继续领跑积分榜。
0: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江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湖南商业航空航天创新创业孵化器由湘江新区联合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已集聚航空航天企业60多家。沈晓明查看孵化器整体概况，并走进天仪空间、夜鹰智能等代表性企业，了解商业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孵化器服务支持、创业团队引进等情况，指出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构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再到集成服务的全链条优势，进一步降低综合成本，支持初创企业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具身智能技术与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船舶制造、汽车、新能源等行业。来到该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了解企业运营、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听取湘江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鼓励高校和行业领军企业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努力做到企业发展、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相得益彰。要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更多懂产业、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是长沙先进计算集聚区的核心区，已签约企业200多家。沈晓明查看园区规划建设运营概况，并走进省算力调度中心和东方易云等企业，了解算力资源使用、企业研发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考虑产业集聚、人口发展、生活服务与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提高

0: 园区功能品质。要坚持市场化方向，科学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实现算力供需匹配。要充分发挥应用场景超市的作用，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更多场景资源。湘江科技创新院是全省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应用创新、创业孵化和产业化落地、金融支持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沈晓明走进创新院，查看科创成果和孵化项目，鼓励深化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建设共享工厂、共享实验室等资源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沈晓明还以四步两直方式来到湘江新区望城坡街道商贸城社区，暗访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要求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参加。今天，13届省政协召开第6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相关批示精神，全国政协办公厅2026年第三季度理论研讨会精神，报告了关于助推中南大学建设发展等情况，审议了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查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等。毛万春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聚焦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三个高地建设，结合助力营商环境优化、经营主体培育、乡商回归、科技创新等重点，紧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度调研协商，持续助力助推，凝聚正能量，营造好氛围。要一手抓履职，一手抓巡视整改，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确保年底交出一份圆满的履职答卷。要根据政协章程规定，加强对市县政协履职的指导，用好考勤考绩双考机制，引导委员扣好履职第一粒扣子，突出助力转型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民主监督，助推文科旅医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履职重点，形成更大工作合力。省政协副主席汪一光、李建中、张健、李民、肖百灵、国正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2: 9月27号晚，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在长沙开幕。开幕式文艺晚会以“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为主题，首次采用经典原声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唤醒全民共同荧屏记忆，以光影之声传递奋进力量。
0: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宣布开幕。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蒋迪飞主持。开幕式以盛放、幸福、童心、奋斗4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征程。盛放组曲《群芳》集结多部国民爆款剧集经典旋律，唱响我国电视艺术的蓬勃生命力。幸福组曲《灿烂的日子》精选《人世间》等经典影视原声，展现时代变迁下的人生百态。 童心组曲《陪我长大》集结几代人的童年经典动画旋律，解锁全民集体荧屏记忆。奋斗组曲《征途》聚焦新时代主旋律精品力作，以铿锵旋律诠释信仰与奋斗的力量。就演员的自我修养，唐国强和孙浩在现场真诚互动。
3: 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主动拥抱新生态，跟上时代的步伐。
4: 所有的做事儿没有捷径，就得靠笨笨功夫，一点一点的死磕。
0: 致敬每一位深耕荧屏、书写时代故事的文艺创作者，礼赞电视行业默默耕耘、不负初心的匠人精神。开幕式上，导演、编剧、摄影等幕后电视工作者代表分享了背后的创作故事。
5: 我们始终坚信，好故事永远生长于现实生活，唯有认真以待，方能承载故事千钧之重和观众的喜爱与守望。
6: 我越来越相信，真实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算法所替代。
7: 电视新征途上，我们永远在场。
8: 今晚我们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更致敬每一位在光影背后写故事的人。
0: 三十多家主流媒体的百余家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开幕式晚会。本届金鹰节为期三天，除开幕式晚会外，还将举行三场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等系列活动。今天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9: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视协副主席胡志峰阐述了15-5时期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发展趋势与使命任务。他提出，面向15-5，需提振信心，提高站位，提升质量与速度，推动行业从大国向强国迈进。
10: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迎来巨大的机遇。以更强的文化自信、更高的文化站位、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更快的创新速度，来主动自觉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梁红以大剧大片看总台为例，介绍了总台精品内容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影视助力文化强国、文旅融合与国际传播的路径。
11: 不选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的悬浮制作，其实这两类的病根都是一个，脱离了人间烟火，远离了真实生活。总台选的始终是有思考、有人文温度、有时代质感、有真情实意的作品。
9: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龚正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为电视文艺精品创制传播提供机制保障，并以《后西游记》《台湾岛记》等近期多部作品介绍 AIGC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实践。
12: 我们的重点项目实施最严格的品控管理，只有经过魔鬼式的严苛品控，才能确保高质量成果源源不断的输出。我们正在加强长线谋划，打造更完整的 AIGC 内容矩阵，力争探索开辟新的赛道。
9: 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南介绍平台在系统化变革与技术创新背景下的行业思考与实践经验。他提出要深耕精品沃土，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前行方向。
13: 长剧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没有捷径。在算法偏好即时爽感的今天，长剧要守住的恰恰是现实的真、生活的趣、生命的重。必须拼故事、拼人物、拼共鸣，重建作品和观众的深度共情。
9: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立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时代仍需坚持的5条基本创作原则。
14: 新大众文艺时代呢，大量涌入的创作群体，他们是应该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应该学习视听语言语法，才能创作优秀的作品。新大众文艺时代艺术创作的门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
9: 在对话环节，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华策影视集团、火山引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芒果 TV 大芒计划工作室、凌河文化等行业代表先后围绕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与电视艺术内容形态演进两个主题深入研讨，为行业创新升级提供参考。 研讨会现场还举办了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推荐了两年来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的46部篇优秀专著、理论文章、评论文章、网络评论文章。
2: 本届精英节期间还配套了多场主题新颖的研讨会，在今天下午一场谈数字智能时代下视听技术开发的研讨会举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的方式探讨技术发展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变革。
9: 研讨会一开场就抛出了一道趣味考题，大屏上轮番播放4段短片，让参会嘉宾们现场辨别哪段是真人实拍，哪段是 AI 生成。AI 视频凭借精巧运镜、高度仿真的画面引起大家惊叹，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讨论起点。当 AIGC、 虚拟制作、超高清、智能剪辑等等这些词儿实实在在进入拍摄、制作、传播的链条，新技术如何更好融入创作，是每个影视人绕不开的现实命题。
15: 在技术的赋能下，会让你的想象空间和边界变得越来越大，让更多的好的故事内容本身被市场所看见，这其实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和板块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9: 技术正在改写演员和爆款出现的方式。今年8月31日，一直由代码生成的小猴子闯入了中国电视的黄金档。这部由芒果 TV 出品的长剧《后西游记》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沉淀了可以反复调用的109个角色资产和143个场景资产，从策划到上线的时间周期压缩70%。在这部剧的总导演李东深看来，AI 不再只是一项辅助工具，更像是创作团队里的一名合作伙伴。
16: 我觉得现在的内容生产进入了一个技术驱动的时代。那在我看来呢，未来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趋势。第一呢，就是 AIGC 的内容会从短视频跃升到中长视频。第二呢，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AIGC 的精品化。
9: 现场还分享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前8个月诞生43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制作的占据了90%。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近些年，华策影视在持续深耕传统影视内容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微短剧这一新兴赛道。在圆桌论坛的畅谈中，华策影视杭州聚集中心副总裁王燕结合创作实践，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17: AI 当然是要用，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去非常贴合贴切的去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守住这个内核，那这个内核是我们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初心，也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为保障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报告会现场，报告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王戟的先进事迹。
18: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9: 我心里对自己说，让悲伤尽情地来吧，但要赶快过去，不能影响王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哭过。这就是科研人员的习惯吧，客观、理性。遇到困难，哭没有用，发愁更没有用。那么，就一步一步地来吧。
20: 身逢伟大的时代，大家都在向前奔跑，只要你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你，军队需要你，我就义无反顾，坚决冲锋。
0: 王戟同志长期在国防一线工作，哪怕高位截肢需要长期透析，康复后的他仍然坚持重返工作，把个人奋斗与国防科技需要紧密结合，在病痛面前仍坚持科研攻关。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所有观众， 现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1: 这种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在我们日常的科研和学习中，也要有这股精神，遇到问题不退缩，把问题拆开了、揉透了、研究明白了。
21: 就像王杰老师所说的，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那么我们也要把个人的这个学术追求融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大局当中，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
2: 2026香超联赛第八轮昨晚全部打完，七场球看的人是又过瘾又揪心，既有本赛季最大分差，也有补时绝平。那本轮到底有哪些看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9: 先看两场大比分，身穿绿色球衣的郴州队踢出本赛季香超最大分差，6-0横扫怀化队。开场不到两分钟，郴州队七号王博就在40米开外远射破门，随后再入两球，完成帽子戏法。郴州目前位列积分榜第9，为冲击八强挽回了信心。
22: 开场我们就已经取得比分上的优势，所以在心态啊，包括在场上的一些优势是偏向于我们的，球员会更从容地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整个球队能打出更流畅的配合。
9: 湘潭队主场迎战常德队，也打出进球大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气势如虹，5-2把常德拿下。这场球一赢，湘潭在积分榜第3的位置更稳当了。
23: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虽然这场比赛大比分赢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
9: 本轮比赛最焦灼的要数岳阳队跟联赛领头羊长沙队这场，身穿紫色球衣的岳阳队先声夺人，依靠角球破门，直到伤停补时第93分钟，长沙队才利用角球扳平，双方1-1收场。这场平局让长沙在总积分榜上被本轮获胜拿下3分的娄底队追平，长沙队仅依靠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
24: 最后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没能在最后一分钟守住，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能拿3分，也感谢岳阳作为球队的呐喊。
25: 今天岳阳队、李察队很好的上一课，全队一起把这场比赛绝平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也证明我们察队呢适合打逆风球了。
9: 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主场迎战衡阳队，永州队抓住对方门将扑救失误，先拔头筹，随后头球扩大优势。第78分钟，衡阳队靠点球追回一球，永州队守住了积分榜第8。
26: 很高兴能取得这么一场重要的胜利，还是想不上比赛。距离我们进八强的目标，还远未结束，应该说这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
9: 香超第八轮全部结束，长沙娄底以八轮不败的成绩位居积分榜前两名，湘潭、邵阳、益阳、株洲、岳阳、永州暂列前八。接下来香超常规赛还剩5轮，八强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
0: 正在益阳举行的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湘潭的一对90后轮椅夫妻并肩征战，双双斩获奖牌。丈夫张杰鏖战1500米赛道摘得银牌，妻子燕婷凭借过硬实力拿下女子轮椅竞速 T5 四级100米金牌。赛场温情一幕，动人又治愈。
9: 省残运会田径赛场上比拼激烈，长距离耐力项目尤其考验意志。在男子1500米轮椅竞速决赛中，湘潭选手张杰俯身冲刺，稳控节奏，最终获得该项目银牌。同日，妻子燕婷在女子轮椅竞速 T54级100米短距离对决中成功摘得金牌，
27: 非常的激动。对，
28: 谢谢。
27: 这个给你，希望你明天换个牌子啊，不是这个，对。
28: 加油，明天还有一个。今天表现非常的完美，特别的棒，明天继续加油。
9: 这对励志夫妻来自湘潭县石潭镇，命运的缺憾未曾困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张杰自幼患病致残，燕婷幼时意外截肢，2010年两人因残疾人体育集训相遇相知，在相互鼓励中治愈彼此，结缘相守。10多年来，他们在生活中相濡以沫，训练中相互鼓励，一遍遍打磨竞速技巧，用汗水突破身体局限，屡次站上省级残运赛场，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29: 在训练中间累了的话，就互相鼓励一下，互相给对方加油。他拿了一个冠军，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9: 一枚金牌闪耀荣光，一枚银牌见证坚守。张杰燕婷突破身体局限，勇敢挑战自我， 在省残运会赛场上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28: 接下来比赛希望能够拿到名次吧，然后为湘潭队争光吧。
2: 临湘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通过靠前监督、靶向整改、建章立制，破解项目规划脱离实际、重建轻管等突出问题，让惠民项目真正惠及群众。
0: 金秋时节，临湘市江南镇新洲村的千亩稻田里，农户正趁着晴好天气开展穗期管护。但在几年前，这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时，相关部门编制的施工图纸到了田里却水土不服。
3: 他们给的固有设计施工方案人才很多，设施不好用，也用不上，监核维护工作量大的显示问题，让我们很为难。
0: 临湘市纪委监委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开展专项监督，与农业农村局在今年的新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中打破以往的建设模式，改由种粮大户自主设计、自主施工、自主耕种，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把关，不干预具体布局，完工后再按标准验收，先建后补。整个试点项目新增高标准农田280亩，改造提升920亩。
3: 哪块田来去不长，哪里要留几根路，我们提了不少个意见，好多都比在那的。 从布局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结合总体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建成之后啊，我们自己跟踪维护，生产成本降下来了。
0: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改造，加上各类智慧化种粮设施，今年的早稻实实在在的增产省力。初步测算，每亩降低种植管护成本100元。
4: 试点当中，我们守牢质量关和资金监管底线，把田间布局的自主权交给真正种地的人。
0: 除了项目规划水土不服，临湘市纪委监委前期排查还梳理出部分项目验收结算滞后、建成后运维缺位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组对2019年到2025年期间31个已建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排查，截至8月31号，累计排查各类问题151个，已完成整改93个，对排查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5: 一方面，严肃查处项目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另一方面，坐实整改后半篇文章，推动制度创新，从源头破解了项目规划脱离实际的顽疾，真正让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久、有效益。
0: 28号，湖南省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株洲开赛，大赛设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6个竞赛工种，赛期3天，全省17个代表团234名选手同台比拼。各工种前6名入选省集训队，考核择优选出4人组建湖南队，征战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6: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白天湖南气温南北差异明显，监测显示下午2点，湘北大部分地区降温明显，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受降雨影响，气温仅22到25度，体感比较舒适。而省内其他地区秋老虎依然在持续，图中红色区域下午2点还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省内依旧维持这样的天气格局，湘西北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些大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高温。后天开始到10月4号会有一次降温降雨和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长沙多云，24到30度，岳阳小雨，20到24度，湘潭晴转多云，22到29度，株洲晴转多云，25到32度，衡阳多云转晴，24到35度，益阳多云转阴，22到25度，常德阴，19到23度，张家界小雨，20到23度，吉首小雨，21到28度，怀化雷阵雨，22到30度，娄底多云，23到30度，邵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永州晴，24到36度，郴州多云，24到37度，山南多云，8到24度， 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2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强，请加强防护。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5: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2: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 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2: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2: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

0: 有了新变化，在老盐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丁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前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

0: 红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1: 雪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4: 风风火火干一场。
5: 好好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7: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8: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9: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0: 荆州一步，
11: 万重山。
0: 这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4: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6: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8: 如果你们这帮贫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19: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0: 出发！
21: 是。
22: 漫无一事，
23: 滴水不漏。
24: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5: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6: 秦始皇若雪初秋。
0: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7: 我无人管束惯了，醉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8: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来
29: 领跑吧。
30: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1: 乾隆必须入冤了。
32: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3: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举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4: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5: 不管是苦是甜，
36: 我只想往前赶。
37: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8: 我要考飞行员。
39: 祝咱家每个人啊，
40: 越来越好，
41: 越来越好。
4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3: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4: 是我们吧？
43: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45: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吃过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你的学历在这批候选人里没有优势，
6: 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7: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8: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
1: 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谁输绝不可能。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尽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 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3: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4: 那你下次还忘记？哎，忘了厕纸已经用完。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忘了带伞。
3: 忘了交电费，你又没交电费。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5: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那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评价你的呢？
2: 逆子啊！
3: 但是如果你不丢我来讲，那可能我废了。我试过，创业不是餐饮的时候，真的饿肚子会痛的。
1: 今天旺仔要去见的呀，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单子健。年少叛逆到险些误入歧途，可是他来到长沙创业之后，说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变形计，在接连经历三次创业失败之后，他兜兜转转靠一碗叉烧实现逆袭，年收入破百万。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究竟是如何实现逆袭的。Hello, 子健，我是旺仔。
4: 我来自香港，然后我叫单子健，新材肉季主理人。
1: 特别可爱哈。哎，你为什么会在长沙呢？
4: 因为我妈是长沙人。哦。对，我大学是在长沙读。
1: 每一天都是从打拳开始的吗？
4: 对，我每天就是从打拳开始。
1: 你为什么非要培养拳击这个爱好？跟创业有什么关系？
4: 做创业者他可能每天有不同的问题，但是你要很冷静的去看待这种问题。打拳其实它不是一项暴力的运动，而是一项在短时间几秒当中你就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不然的话你就会挨到，或者说你还要学会套路别人。其实这就是训练了，真正的反映了那个决策人。
1: 那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为什么会来长沙呢？
4: 因为小时候很叛逆嘛，然后妈妈就让外婆管我，有人约束我一点。
3: 我刚来长沙的时候是颓废的。
1: 那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评价你的呢？
2: 逆子啊。
1: 后来你怎么想说要振作起来然后开始创业的呢？就突然切换那个状态。
4: 因为外婆嘛，就是我那时候是寄居在我外婆家，就是在南门口嘛，那我每天两三点回去，对不对？我外婆就会觉得哇，你再这样下去不废了吗？后面想着想着，哎，我还是做点什么事情吧，对不对？就然后就开始了我第一次的创业。
1: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比如说工作安排吗？
4: 我要寻一下
1: 店。可以啊，那我们就
4: 要不要跟我一起
1: 去巡店吧。
4: 可以啊。
5: 外婆的劝导让浑浑噩噩的单子健下定决心要闯出一番事业。从迷途少年到如今手握十家门店、千平供应链厂房，看似是一场漂亮的逆袭，可这份事业并不是轻轻松松就得来的。
1: 这个店开了多久了？
4: 六年。我是长沙第一家。
1: 你是长沙的第一家港式。哦，真的很港哎。哇
4: 哦。啊，这我叉烧。
1: 天哪。
4: 对，
1: 真的就是给人那种直观的刺激，特别是你设计的这个位置，一进来
4: 就刚好看到，
1: 就这一面和这一面，
4: 对，
1: 都是颜色感官最直接的一个刺激。
4: 对，
1: 这个还有一把钩子哈，这是老钩子。
4: 老钩子，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以前都是那种太空炉。其实我手上这里都是疤。因为以前拿烧腊起来它是往上拿，所以它那个炉子很烫，你就会烫到手。
1: 哦，所以你这里不都被烫伤过？
4: 都是被烫伤的。所以创业者是真不容易啊，不是假不容易。
1: 这是中国新闻网采访你。
4: 对，中国新闻网。
1: 你还有自己的那个厂房是吧？
4: 我有自己的厂房。
1: 你厂房是在？
4: 也在长沙。哇，
1: 那你为什么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厂房？我
4: 这是一件花大钱办小事的一件事情。
1: 怎么说？
4: 就是因为你要建一个这样的中央厨房，它肯定要花很多钱，对吧？但是它只能做到提供一个点是什么？你出来的产品稳定性更高，因为创业它本来就是难跟复杂的事情，啊，那你就做到底，让它更难。
1: 那你一开始就选择做烧腊这个赛道吗？
4: 不是，我创业，这是我第四次创业，第四次创业也是坚持最久的一次创业。
1: 你前三次分别是？
4: 前三次是送菜，第一次是送菜，血本无归，就是把那个菜送到客户手上，然后让你去做饭啊，然后不会算毛利，就导致到自己亏损。做生意的第一点，你肯定要清楚自己的账，就是你赚多少钱是要清楚的。但我就上了一门这个课，啊，创业切忌自嗨，我还是那句话啊，这句话是肯定，你要学会算账啊。数学不好的话，你就要请个数学好的人跟你一起去做啊。
1: 第二次
4: 是开始做饮料店，哎。啊，也是自嗨导致了不行啊。 你们可能大家普遍认为香港只有奶茶这种东西出名嘛，但其实我小时候喝的是椰子汁，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免费请人家喝三天做活动嘛，啊，就这种事情就是那队排好长啊，人家觉得你生意很好，然后开了位置也不好，开在商场里面啊，就是人家不是用软文做推广嘛，我也推，但我就说免费喝三天，啊，就是做生意它有很多坑你要踩啊。但是不要做一些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啊！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要自嗨。那个饮料店我开了两家店，大概我赔了100多万了。
1: 你第三次创业是做什么？
4: 做牛腩，我把香港的马汁、香港的牛腩加这边的粉面做了一个结合。啊，那真的是惨不忍睹。我很记得我妈过来看我，她打开门，我看到她那一下就哭。就开始哭。他那时候可能会在，他经常说我要不要丢他来长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1: 对啊，
4: 对，但是如果你不丢我来长沙，可能我废了。我试过创业不是餐饮的时候真的饿肚子会痛的，起码一跟十，你衣服你可以不用穿很好看，对不对？
1: 但吃是每天都得吃，
4: 对，住你可以住很破的地方，除了吃，对吧？所以我要做餐饮，我再不行起码我不能饿肚子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做餐饮的一个点，我起码有饭吃。哎，烧腊是不是可以打包回家当一道菜？哎，比方说我自己做一些菜，然后我在家里一粒烧鹅，半只鸭，半斤叉烧，哎，就变成了一道好一点的菜，所以他会选择我们的叉烧。对，
1: 你当时在这家店的时候是自己做烧腊吗？
4: 肯定啊，肯定自己做，不然手指也不会歪。哎，我从早上5点半我就要起床，6点出来，那时候住得远一点点，那我要6点半7点钟到店吧大概，然后我就要开始腌制，做好所有的腌制，然后我大概8点半9点钟我就要开始烤。以前没有那么快，以前我们烤一炉鸭子可能就要45到50分钟啊，以前，所以你要充足，烤完鸭子我才能烤叉烧，就以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备货各种东西，然后就到了差不多11点钟就开始进客了，进客我就要开始砍。我那时候我不单只要砍，基本上我还要洗碗。
1: 你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就很好吗？
4: 不好，500块钱。
1: 那你是怎么做起来的呢？后来
4: 就是把产品做好，2个月吧。
1: 花了2个月时间。
4: 花了2个月时间，啊，开始包。我觉得我比较成功的一个点是，我可以让长沙人吃完一碗烧腊饭。这个点我觉得我是挑战出来的。
1: 你现在做的具体的有没有范围？
4: 我
1: 盈利状况，
4: 我先说吧。我是文和友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吧。哎，啊，长沙龙头品牌了。当初吧，也是第一个烧腊品牌进入资本轮的。
1: 你有想过去其他地方发展吗？
4: 没有。但我在长沙的话，我其实活得挺自在的，
1: 很惬意，
4: 很惬意，就是。我说的那种归属感是只有长沙可以给到我，他可能一口辣的菜，一口塑料普通话，还有我外婆嘛，就是家人都在这里，就是归属感。你下高铁长沙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1: 你外婆多大年龄了？
4: 94。就基本上都是他在管我，从小就是他管我嘛。他在深圳、香港带我带到12岁啊。
1: 那当时外婆去香港带你的时候还习惯吗？一切都
4: 肯定不习惯的。嗯，他要放弃他的方言，对不对？去学普通话、广东话，他才能沟通嘛。而且那时候我小时候5岁说话有障碍，带我去看医生了。然后我外婆为了我就一直就不说方言了。就只说一种语言，因为那时候医生说我可能接触太多语言了，粤语、英文、普通话、长沙话啊，还有那种阿姨还是菲律宾的，就可能还有一些什么菲律宾话，对吧？就我到5岁我说话语言逻辑是有问题。
1: 你小时候跟你外婆关系怎么样？
4: 10分之不好因为我不想，还是不喜欢人家管。但是没想到12岁之后她走了，我晚上一个人睡不了觉了。就你习惯，你因为你从小跟他一起睡嘛，就哪怕有一段时间我失眠很严重，然后我回到我外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他 好像有安眠药一样，你就可以睡一整天，就那种老房子，
1: 这种心安的感觉。
4: 心安的感觉，对，就可能，就他离开，12岁离开我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睡不着觉了，我怕，对吧？一个人在家会害怕嘛，对不对？
1: 哎，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创业失败3次，包括你饿肚子，然后你没钱吃饭，这些事儿你有跟你外婆说吗？
4: 我没钱吃饭，他知道，啊，说了我回去吃饭，我问他有没有饭吃，就他一眼就，他一眼就会看出来说，就会哭啊，因为他觉得，哇，我孙子太不容易了，就边做饭边哭了一下，你懂我意思吗？就这种场景，就记忆犹新了。
1: 他哭了，你是什么反应呢？
4: 我也跟着哭啊，那只
1: 两个人一起抱头痛哭。
4: 对，然后我还要安慰他，我说没事，怎么样的东西，我也不说我没钱吃饭，我说我就想回来吃顿饭。
1: 你也是会有一些，有一些面子，
4: 也不是面子，就不想他太担心。
1: 哎，那你待会儿还有什么安排呢？
4: 待会儿去看我外婆。
1: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可以吗？
4: 可以啊，可以。
1: 好啊，
4: 我给他切点叉烧饭。哎，阿姐，
1: 哎，阿姐，
6: 你看，
1: 哎
6: 呀，
1: 哎，
4: 这我。这是我，
6: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朋友旺仔。
1: Hello， 艾姬，艾姐好。你精神好好嘞。
4: 对，我给你买了娃娃，还有帽子。
1: 好可爱你啊、哦！
4: 可以不？陪你睡觉，我怕你一个人孤独。
6: 把我带呀、啊。嗯呐，
4: 玻璃的嘞。可以，这太，这你可以松紧。
1: 防晒太阳。
4: 对，防晒太阳啊。
1: 好看。
4: 好看嘞、欸。
1: 好漂亮你。
6: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4: 哦，还可以吧？
1: 好可爱，这个灰色的跟你的那个帽子、衣服很搭配。
4: 要这样子吧，这样吧。
6: 我孙子现在讲长沙话讲得很好，
1: 是不是？很厉害。
4: 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啦，艾姐。
6: 这是什
4: 么？叉烧饭。
1: 你爱吃叉烧吗？你爱吃
4: 好吃不？还可以不？好吃不？
6: 好吃。
4: 安心了吧？
1: 艾姐，你喜欢你孙子不？
6: 喜欢他。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喜欢他呀？嗯，
6: 他是能够创事业。
1: 事业，创事业。好好成功的吧？你觉得他？你觉得他怎么样？
6: 哎呀，反正能够吃苦了。
1: 能吃苦，
6: 你自己就是什么，啊，多想事就行了，
4: 多想事，
6: 把这个生意搞好。
5: 从香港来到长沙，是外婆拉住了曾经叛逆的他，几番创业处处碰壁，跌入谷底，支撑他继续往前走的是外婆家中永远等着他的一口热饭。他把香港的味道带到长沙，靠着叉烧完成人生翻盘。长沙给他的是跌倒还能重新出发的土壤，也是血脉牵系的亲情归处。
1: 那其实每次到节目最后呢，都希望来到你好湖南的嘉宾朋友们都可以在长沙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那虽然说你是半个长沙人嘛，但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在我们湖南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多多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然后我就把你拉到我们你好湖南的大群里。
4: 可以啊。
1: OK 吗？
4: 好的。
1: 好，
4: 大家好，我叫单子健，来自中国香港，来到长沙打拼已经12年了。不要害怕失败，当你已经没什么可以输的时候，就是绝处逢生的开始。
7: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就是打了这通电话以后，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想法就干。最早我可以从早上7:30开始上课，
1: 天哪，
7: 上到晚上10点，中间基本上是不休息，中午和午饭就是吃个面包，然后就赶紧上下一课。现在的营收每一年都有7位数。
1: 朋友们，旺仔接下来要去探访一位港中大读研的创业者卢广一。当初他一通电话拉上同学，用50000元起步创业，靠做留学一条龙服务，在长沙站稳了脚跟。目前年营收入已经过了7位数。他们都说啊，他讲课是最有激情的，非常容易找到他。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的办公楼下，走，我们去找他一下。
7: Hello，Hello，
1: 哎 ，Hello， 卢老师
7: ，Hello，Hello，
1: 卢老师见到本人了啊！刚我还在这儿转了一圈，说找一下谁是卢老师本尊，来跟我们镜头首先打个招呼。
7: OK， 大家好，我是卢广一，然后是现在这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8: 我们主要做留学规划与申请、语言学习指导，还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同时，我们也在研发教育留学类的 APP。
1: 那你来长沙多久了？
7: 我到长沙已经12年的时间。
1: 12年，
7: 因为我是2014年当时过来，然后是考取了这边的大学，中南大学。哇，
1: 优秀！
7: 然后就去读研，读完研究生以后，然后就回到这边来。
1: 你读研是考到了香港？
7: 香港中大。哦，
1: 真是年轻有为。你最开始是为什么想去创业呢？
7: 我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这个央企上班嘛，但是实际上我在那个企业里面大概待了就是3个月，我就离职了啊。因为客观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在那份工作当中我没有创造一个很大的价值，因为当时我的专业是学英语的，但是当时我在这家企业里面我做的这个工作是营销策划，然后后面呢我就转到了另外一个这个教育机构。这家企业呢，客观来讲，确确实实我在里面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价值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有一个很擅长的能力，就是我可以跟家长、跟老师或者跟学生能够打成一片，关系很好，而且他们也非常就是认可你的专业度。
1: 你当时去创业的时候，你怎么组建的自己的团队？
7: 其实那个时候最刚开始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完，可能会觉得说创业这个事情也本身也挺好的，因为所有我们这些人的家里的父母其实对我们都没有很就是特别就是强硬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干嘛。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就是打了这通电话以后，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想法就干啊，所以我们的群名刚开始的群名叫干就完了。
1: 所以就是你们都是一帮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本身是朋友，然后变成了合伙人。
7: 对，没错，
1: 关系又升级了。
7: 对，没错。
1: 那你现在做的有多不错？
7: 就是如果客观的来讲，我们现在在整个长沙铺的也比较开，现在的营收每一年都有7位数。
1: 那确实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7: 对，
1: 那你的学生们都去了哪儿？
7: 是牛津、剑桥、帝国理工、那个伦敦大学学院这种非常顶级的英国最好的学校。那像比如说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就去到了像香港的，像港大、港中和港科这样的一些算是不错的学校。
1: 那你当时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怎么样？
7: 条件很一般。
1: 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7: 其实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哎，可以吧？
1: 好呀。
7: OK，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场地，就是我们当时拍的一些照片。这个是、对，然后那个
1: 就相当于一个居民楼里面的，
7: 对，
1: 一个
7: 办公楼了，
1: 一个办公楼。
7: 对、啊，
1: 你们启动资金是多少钱？
7: 5万块钱吧，差不多5万左右，可能还不到5万。
1: 你为什么就手拿5万块钱就敢开啊？
7: 那个时候可能胆子也确实会比较大一些。我们那个时候拿了5万块钱以后呢，我们就大概算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租这样的一个场地，因为其实客观来讲，那个时候我们租这个地方成本不是特别高，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发点工资嘛。
1: 那你当时给他们发多少工资呢？
7: 我记得有一个月的工资是700块钱。
1: 啊，天哪，700块钱一个月也继续跟着你干？
7: 对。
1: 那他们每天的工作量是多少呢？
7: 刚开始没有学生的时候，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像设计海报啊、做公众号啊，包括要去思考怎么去招一些这种实习生啊，去帮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对，
1: 那他们好累啊。
7: 对啊，
1: 听着就累。
7: 对，
5: 每个月700块的工资还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我特别好奇在这么紧巴的日子里他到底靠什么撑下来的。带着这个疑问，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大学，那个梦真正开始的地方。
1: 哎，你们学校真的还挺大的。
7: 对，但是你现在走到这个校区，它只是就这一半是它的宿舍区，然后那一半是教学区，但是这个校区也只是我们中南的1/4。
1: 天哪，
7: 1/3、1/4。
1: 你创业的时候是在这里起家的？
7: 最刚开始我没有场地的时候，就是在学校的食堂里做咨询师。
1: 因为我们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生源嘛。那你最开始没有生源的时候，你是怎么从第一个学生到后面这么多学生的？
7: 第一个学生其实最刚开始还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老学生。哎，他可能会慢慢的给你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老带新的介绍，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途径很慢。
1: 对呀、
7: 对，就是你一个学生来，对吧？打个比方，然后他可能带一个或者带两个，
1: 周期很长。
7: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了一个招，就是扫楼。 每个宿舍楼都跑一遍，因为每个宿舍楼里面都有一个宿管阿姨或者是一个宿管大叔，嗯，对，然后呢我们就会跟他去聊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会把我们的一些传单还有一些这种海报给到这个阿姨。
1: 那时候是哪一年的事情？
7: 2021年的事情，
1: 其实也就5年前，
7: 嗯，差不多吧。然后我那会儿呢就是刚开始条件不是很好，包括我们都没有这个上课的场地，包括像咨询的场地，所以有一些中南的学生就会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个时候就是一单一单的去沟通，一单一单的去聊，然后比如说在这地方跟他去聊聊2个小时，因为你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2个小时，第一个你不要去辜负就是推荐这个学生来的那个学生，尽可能的释放你的真诚，在2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之内让别人觉得你这个学长非常非常的靠谱。刚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你给别人上课的时候你也不敢就是说收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价格，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是属于上门上课，那个时候我上课的高峰期啊，最早我可以从早上7:30开始上课，
1: 天哪，
7: 上到晚上10点。
1: 你一天要排几节课？
7: 对，就是特别高峰期的时候7:30上课，上到晚上10点，然后中间基本上是不休息，中午和午饭就是吃个面包然后就赶紧上下一节课，那是最拼的时候。这些经历确实都是很难忘的，对，都是来时路吧，我觉得。
1: 是什么让你这么拼呢？
7: 因为我父母他们的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就你必须要把家用补贴给挣出来。
7: 对对对对，就是我的父母他们第一个呢是40岁生的我，我爸爸是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面就突然那一次就把我吓到了，当时我记得凌晨3点就是医生的办公室里面签了病危通知书，就是真的，我跟你说整个人跟做梦一样。
1: 那其实他这么严重的一个病情应该是要花很多钱的，对吗？
7: 对对对，所以当时
1: 你当时有那个经济条件吗？
7: 你一方面在拼命赚钱，我就每天拼命的上课拼命的上课拼命的上课，

0: 因为那个时候读研还需要钱，去香港还需要钱。
1: 对啊，你在香港应该是不小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妈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没钱怎么办？我妈当时跟我说，实在不行就卖房子。
1: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儿，让你一瞬间长大了。
0: 真的是，真的很难很难。那有一次就是我爸正在住院的时候，我妈又生病了。嗯。
1: 天哪，那接二连三的感觉。
0: 对，我妈又生病了，然后那个时候生病，反正就两头跑吧，每天就是说在做饭、送饭，两头跑照顾病人。真的，我在人生非常黑暗的时候过来以后，我再回看，我觉得创业这些事儿都不叫多大的事儿。但是你像这种生老病死跟死亡直接面对的时候，这不是你可以去决定的事情。嗯。
2: 卢老师讲创业全程淡然，我以为他天生没烦恼，后来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扛过家庭的生死关，后来的难都不叫难，真正让他扎根的是那些笨功夫，记每个学生的生日，记礼物，每学期带学生吃火锅看电影，帮艺术生补四级，通过率干到100%，一步一个脚印，他把品牌从食堂咨询桌种成了大学城里的一棵大树。说到未来，他这样说，
1: 哎，你自己作为安徽人，然后又在香港留学，其实你去了地方还是很多，那你为什么偏偏会选择在长沙创业呢？
0: 尽管你是个安徽人，但是你去杭州，你去南京，其实一切都从零开始，就你什么都不认识，什么人脉也没有，但是你回到长沙呢，你好歹比如说你的大学四年的老师，我觉得尤其是你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高校里面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恋旧情节的，我原来在那个央企工作的时候，我是在河东上班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周六周日我都会从河东然后到河西来，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坐那个公交车，我听到那个公交车报名报那个后湖，对吧，后湖啊，我一听我就觉得后湖就是我的家，或者是中南大学就是我的家，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归属感。
1: 你现在有没有就是说想以后都一直扎根在长沙的一些想法？
0: 我的自己的想法是想把我现在目前的企业在长沙继续做大做强，然后能够有机会向外拓展，那是最好。但是我自己现在是一个新长沙人，因为我户口已经过来了。哦，对对，我23年就把户口迁过来买了房子。
1: 所以就说其实长沙的这个房价也给了你安全感。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在长沙就是你的人脉，包括其实这里的一方水土，都让你觉得在长沙有了新的归属。
0: 对对对，没错。
2: 从安徽到香港，再落脚长沙，卢广一用5年时间把中南大学食堂里一张咨询桌、50000块启动资金磨成了年入7位数的教育品牌。这背后是他在中南食堂里一单一单攒出来的真诚，是恩师和学生给他无条件的信任，更是他骨子里那股打不垮的开朗。如今户口迁了，房子买了，爸妈也接来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逆袭，是长沙和这个年轻人之间一次最踏实的双向奔赴。
1: 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再见一见刚来长沙的自己，你会对他说什么？
0: 从我现在的角度再回看当年的自己，我可能会对自己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这座城市会接住你，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确确实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
1: 你真的亲手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0: 对对对，我觉得算是啊。
1: 那我们也把你拉到我们你好湖南的大群里面
0: 啊，可以。
1: 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多多交友，然后越来越好。
0: OK。
3: 大家好，我是卢广一，一名教育科技创业者。这里给了我机会、朋友和归属感，也让我从一个异乡青年，慢慢把长沙当成了家。

0: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0: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

0: 谷底，踪迹不明。
1: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3: 9月30日晚7点半，永恒星追的一生。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

0: 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萧浩，云雀叫天路。
3: 一二三，不对，
4: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5: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4: 可老爸也喊。
5: 你怎么还不动啊？
4: 就变成了魔咒。
5: 我数到三啊、哦。
4: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5: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4: 马上。他越急越乱。
5: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4: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6: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5: 马上。
7: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5: 马上。
4: 他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5: 别催了。
8: 几点了还不睡？
5: 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4: 马上，别催了。
5: 哎，
9: 我到底在急什么？
5: 我数到三啊、哦，一。
4: 马上，别催了。
5: 二。
3: 马上。
5: 三。我数到三，
4: 一二三。
9: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5: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10: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11: 一二三，飞。

0: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
1: 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2: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3: 云雀降天路，前情回顾。
4: 你天赋难得，愿你力压菊坛群芳。你的艺名就叫群芳吧。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5: 请师父教训。
6: 您这位义兄啊，今儿个下海了。
7: 这么突然？
8: 是啊，就是这么突然。你是没瞧见，大老板那叫一高兴，终于找着自己的衣钵传人了。
7: 我听这话头怎么那么酸呢？
8: 那倒不是，也是这俩人才认识一个月就结下师徒之缘了。

0: 还有，
1: 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从你的齿间吐出陈胜元三个字。

0: 这是金钟庙本月已办事宜，这是下月待办的，请您查收。我尽快审阅，尽快答复您。在下就不打扰了。
1: 您留步。 有件事儿想和您澄清一下，能不能给局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驿站溃败的事儿呢，那在战场上是屡见不鲜，而且当时的战况也是瞬息万变，到底是迂回包抄，还是怯战潜逃，那可就两说了。 就看主帅的上牙碰下牙了，而且这陈国任陈大人那可是有名的孤傲不驯，他和他历任的战区主将都不对付，他的部下混得最惨。
0: 您到底是想说什么呀？
1: 至于说英西林的窝案，
0: 什么呀？
1: 至于说英西林的窝案，参与的将领不下百人，那就是一支队伍呀，你不参与。 那还叫同袍吗？你还想混吗？一旦到了战场上，你又敢把命托付给谁？谁又敢信任你呢？
0: 那杀人灭口又怎么解释呢？
1: 吴守义那可是我大清的七品管带，杀害朝廷命官，那是滔天大罪。他有这个胆量吗？即使想要办成，也需要泼天的银子，他能拿得出来吗？ 今儿个实话实说，给何局方销案底的事儿呢，是在下帮着运作的。押送吴守义回原籍呢，还是在下替他拿的主意？运作的费用呢，也是在下给他介绍的钱庄。最重要的是，他也找不到关系，取姓吴的信呢。
0: 那人怎么就死了呢？
1: 您看，死人现在还好好的活在沧州的县牢之内。
0: 至于说遗孀嘛，这倒好办，随便找个妓女就解决了。
1: 这婊子要是演起戏来，比戏子还逼真。哎呦，冒犯！那您的意思是，
0: 有人煞费苦心的要害她了？
1: 那还用说？一炮而红，抢尽了京城所有艺人的风头，她的仇人遍地都是，防不胜防啊！
0: 这话还得说回来，您这么硬碰他，也难辞其咎啊！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很难再收回了。
2: 咱们不是说好了？
0: 不动老成戏了吗？可能是您会错意，你以为我冒冤了。那好，我现在告诉你，别动，
2: 偶尔动一下，能碰坏什么？骗了吧？今儿我唱，
0: 可水牌都抽出去了。
2: 老赵，在，改喽。林兄啊，你好好听听大老板。
3: 大老板是骂曹呢还是骂你啊？淅沥沥，寒气正胯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当后来，等待八帅官，虎豹汉室金榜加名利利，新建八座马，汉中已死难黄山。
0: 唱的是兵有味儿啊！
4: 两说着吧，
0: 啊？什么两说的？

打老板，您上一次这么看我，还是我摘牌的时候。

0: 那个遗孀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也罢，让妓女户冒充遗孀的事儿，是我少见。我是因为苦无证据，所以才出此下策。
1: 你口口声声霹雳手段，在我看来，
0: 是不择手段，小人呐！对
1: 付小人，只能用小人的手段。谁是小人？
0: 您的衣钵传人。
1: 那你为什么不来向我告发他？为什么不容金钟庙来询问他？你真的以为我老迈昏聩了吗？
0: 金钟庙。
1: 局方的皮黄天分怎么样啊？
0: 万里挑一，他的统帅才干如何？
1: 无可指摘。
0: 他够不够资格接替我来执掌信辉班呢？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个伪君子，真小人。
0: 好，我告诉你，吴守义现在活得好好的，就在 沧州的县牢里，他没杀人。是你盼着局方杀人吧？你羡慕人家的披荒天分，你嫉妒人家的统帅才能，你恨人家借了我的衣钵。
1: 你有，局方唱戏唱得比你好，做人比你有格局，你恨自己不能变成他，嫉妒他，抢了你的位置。
0: 对，
1: 你终于承认了，嗯，你算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了，你假仗义，真小人。 举着正义的旗子，泄私愤，啊！这些年来，你把我的脾性、心思都给揣摩透了。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合你的设想分毫不差呀？
0: 说心里话，
1: 受了一次冤屈，就怨天尤人，绝非君子的胸怀。受了一次冤屈，就怀疑人间正道，以阴庭如的手段来对付人。我问你，你究竟是抱着什么目的啊？
0: 我要当班主，只有我孟欣荣配得上接您的班儿。你
1: 配得上道义吗？你配得上天理吗？
0: 这全天下第一大班社，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重重，随时都有可能墙倒屋塌，曲终人散。
1: 我问的是你，不是新辉班以后如何的不堪。
0: 还差三个月，我就搭班整整7年了。在这7年里，我孟欣荣为星辉班付出的心血，别人不知道，大老板您心里最清楚。我已经和星辉班血肉相连了。星辉班就是我孟欣荣。

我到底是君子还是奸人，您难道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君子和奸人之间，鱼线之隔，中间还隔着一个私欲膨胀的潘金莲。只有杀死这贪欲之心，才能够辨出中间。

0: 我是贪心，那您又是谁？您为什么偏偏要让何应年当这个班主？
1: 因为他能够唱成红中大吕，他能够把我的老生技发扬光大，
2: 教化世人。
1: 这就是您的贪心。 您是要让何应年变成您的化身，永远霸占着台当家。
0: 孟新荣啊，你真的是想把这金钟庙站成咱俩的阎罗殿吗？

原原本本就是这样，您打我两下吧。

0: 要你来两下，解解恨。
1: 你明白吗？你害了咱们家恩人。

0: 希望可以保佑大哥，虽然他遭受了不白之冤，雄心不减，声震大清的城关乡野。
1: 师弟，赶紧的，误场了。
2: 不唱。
1: 哎，不是你不唱戏，不唱戏怎么吃饭呀？
2: 没心情。
1: 你没心情，我怎么吃饭呀？
2: 你接茬要饭去。
1: 不是你来回溜达什么呢？你这儿
2: 哎，闭门思过两个月，跟他们说去。
1: 我跟谁说去啊？
2: 只要是新回班的人，认谁都行。
1: 认谁都行。
3: 孟老板，里边请。
4: 贾湘兄。
5: 哦，来吧，
4: 金荣，
5: 坐。
4: 是大老板让您找的我？
5: 还真不是。
4: 我是听说你跟这儿又闭门思过呢，就叫你过来，咱哥俩喝一口，解解烦忧。
5: 不用心了，小湘兄。
4: 来，
3: 喂，
4: 菊芳这事儿啊，
6: 我把人家给冤枉。
4: 证据确凿，他怎么就是冤枉呢？
6: 我都没脸跟您聊啊！
4: 有什么话就直说。

0: 那遗孀是我找妓女户假扮的。
1: 还有这么当的事儿？
0: 吴守义那王八蛋就他妈没死。
1: 不是，那即便如此，那也不能是你一个人的错啊。
0: 您啊也别往自个儿身上揽了，要说这错就在我。大老板呢说我哪儿哪儿都比不上何军芳，
1: 觉得父亲揪着你一些瑕疵不放，他并没有看到贤弟你真正的才华。我问你，他为什么这么偏爱何军芳？想想，他是想找一个年轻时候的自己替他继续驰骋梨园，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这么回事。太对了，我可算找着个明白人了。来，就你。他说我心里住了一潘金莲。我承认确实有一潘金莲，所以我才要闭门思过，斩除心魔。
1: 要这么问啊，陈小香心里住着100个潘金莲，您接这门出去，您逮着一个你就问他，谁心里边没几个潘金莲？该闭门思过的可绝不止你一个人。我不管你孟欣柔你杀不杀你心里这潘金莲，我认为你都是个值得交的朋友。没有你，大老板心里边还不知道自己藏着心魔是什么。
0: 所以您的意思，我不是小人。
2: 你让我看看啊。
1: 非君子啊，也绝非小人。
0: 绝非小人，
2: 绝非小人，
0: 这四个字儿好，绝非小人。我以后就绝非子了，
2: 绝非子。嗯，来来来来来，绝非子，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打这儿往后，你是不是就该跟大老板对着干了？
1: 您算是干了一件我这辈子一直想干但是没勇气干的事儿。
0: 您是我知己，
1: 您是我榜样。
0: 您咱就别您的了，以后好不好？太客气了。
1: 欣荣，
0: 绝非
3: 子。嗨嗨嗨，怎么个意思这是？
0: 哎爸，您看啊，咱家现在就叫绝非小人斋了，这四个字儿以后就是您儿子我的人名章，艺名改叫绝非子。
3: 什么呀，你不叫叫天吗？
0: 您是叫天，我是小叫天，我老骂他们，他们就是图省事儿，总把这小字儿给我落下。
3: 你不小了，从里到外都大人了，你就直接叫天吧。
0: 可咱们这行里子承父号得是同一行的，况且还得等当爹的退了休。
3: 一年多前就想退了，我不放心你，听了你师哥的话，入了星辉班，想看着你。
0: 是啊，咱爷俩还没挂四郎探子啊。
3: 哎，你小子干事儿密不透风，滴水不漏，你干了什么事儿，在戏班里边最后一个知道的准是你爹我。再者说我也唱不动了，一出戏一个多时辰唱下来，到家是浑身上下骨头节疼， 再有，你金奎师傅这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想让我过去给他搭把手，帮帮他。
0: 得嘞，爸，那打今儿起，您这叫天的名号，就算是传给儿子了。您也算是换个法子，陪我一块在台上唱戏。
3: 咱们戏行，父子名号成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爸爸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北老家唱戏，同行们讽刺我，说我的嗓子高，可是声窄，像夜猫子叫。夜猫子在咱们老家就叫叫天子。我也是好较劲，你们不是说我夜猫子吗？那好，就这么叫了，就叫叫天了。
0: 可这叫天子在北方说的是百灵鸟，这名多好听，透着股诗意，还有青天白云。
3: 是啊，凤鸣九霄，咱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气魄，可只要心里有翅膀，就能够直冲云端，在天地间鸣叫。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

师哥，正要给你报丧呢。今天早上我们吊完了嗓子，师傅还没有起，我们就去叫他的老人家，他老人家就再也起不来了。

着点儿，你快出头了。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往后的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0: 这三鞭子徒弟记着呢，谁拿藤条谁就有理。
1: 有什么委屈都要放在心里，
0: 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
1: 对对，少得罪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胜算。
0: 一无之见，见好就收。
1: 给人留条活路，更要给自己留条活路。外面没有人像你师父那样宠着你，疼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您放心，这些我会跟孩子们说的。

0: 景泽最近越来越不成话，总是跟我要钱。不是说好了，我的人找他，你不要露面。
1: 我这不是急着想知道点事儿吗？
0: 那就灭他的口吧。徐青山回北京，跟谁都没见面，就住进他师哥卢庆俊家，另一个大仇也可以雪恨了。
1: 这个世上，有儒生，儒生，儒帅，就少了儒林。这就是你叔叔念念不忘的事情。他要不驾鹤，咱俩想当神仙眷侣，那就是痴心妄想。
0: 办不办呀？让我再想想。

0: 哎，我上高院找你去。
1: 你怎么来了？
0: 出事儿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大事儿。
3: 哼，现如今还有比国仓更大的事儿。
0: 国仓大跟咱们有关系吗？
3: 不是，你老跟我抬杠干什么？
0: 谁跟谁抬杠？
2: 行行，你们俩都别抬杠了，接着说。
0: 这前两天卢包在府里头老叫酒，有一天伙计没空，我就给送去了。他们家瞧见烟鬼加酒鬼，倍儿眼熟，那点见过似的。但我瞧见一背影，就看那背影。
2: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说正事儿。
0: 啊，这前两天啊，上海来一朋友带条熏鱼，拿这给我包着的。无意当中我一看呀，徐青山拐卖关机女子。
2: 不是这么重大的事，你怎么不在门口说？你跟这耽误什么了？
0: 这我也没耽误。哎，我说那毛包最恨你，哎，别拿你一块烧上啊！
2: 哎呀，你歇了吧你。
0: 不是，
2: 哎，志哥找敬堂去，我先过去。
0: 你赶紧去，你找敬堂去吧。
4: 李先生，哎，
2: 怎么了？
4: 你自从进了家门，你不是粥就是喝啊？你他妈活的还有什么用啊？你死了算了。
0: 别别打
4: 你！别打你！住手！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4: 房子刚才点了，你屋的媳妇也让他给毁了，夫人的命也让他给毁了呀！
5: 哎，你听我说，不，你这是干啥呢？吃官司！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到底怎么回事？
2: 说啊！

0: 怎么了，二爷？他就是不吃啊。那你就给我灌。
1: 那他要咬舌自尽呢？
2: 你不会给他治着点儿啊？
1: 行行行了，咱不能一天到晚光盯他呀。
0: 干嘛？
2: 青山写的贵嘴的报喜信，我还收着呢。

0: 三弟，咱们都是刚烈的汉子，我就不跟你说那些个腻腻歪歪的话了。我明白，你现在心里肯定特难受。你要是想现在就死，我们绝不拦着。回头，我就把你的尸首拉给你儿子去。你要是说想见完你儿子最后一面再死，兄弟我陪你走一走。
1: 你家伙，我让你嫁祸，我没让你杀人。
2: 谁也不是天生的恶魔，谁想得到我的？
1: 想捅死我，你是世上无心之过，让我心里不踏实一点。你这种，我能踏实得了？
2: 是啊，毕竟你们有那么长时间的鱼水情深，谁想得到，这蹲了两个月的点儿，这金八奶奶就勾魂摄魄，他这张。人面桃花呀，人世间真见不着第二副这么巧夺天工。咱得让他用您穿。

0: 二哥，我的法器，封阿宝，是湖州道台封氏存最后的骨肉。封氏存他老人家病故之后，阿宝就留居了上海，远远地躲着封氏宗族的那帮刁民。可谁成想？ 刁民，他图我和阿宝的家产，处心积虑地告我违反大清律，说什么戏子拐骗官眷之女，上海县强迫我休妻，还让我代家示众了一个月。阿宝他含恨自尽。 小山也被他们抢回了安徽老家，放出狠话来，想见儿子，要拿80箱嫁妆来换。二哥，我和阿宝的家产都被充公了，我是一两银子我也拿不出来呀，我拿什么换回我的儿子呀？
1: 三儿，哎，
2: 少爷，
1: 刚才进去那人谁啊？
2: 大夫，
1: 啊，早晨不是来过一位了？
2: 早上那位是治风寒的，这位是正骨的，骨头又怎么了？嗨，你说好好的西洋马车不用，非得送姓孟，咱用这破木头轱辘。下午从西山回来的时候，路太颠，腰又不行了。
1: 不好好养身体，跑西山干什么去了？
2: 还能干啥呀？借钱呗。
1: 借着了吗？
2: 没借着，没人敢借。今天庆祥贝勒爷送大老板出门的时候。
3: 我听他俩那话里话外的，说咱心灰意外必倒。你说这崩佛爷也是，早不奔晚不奔，非得等起了楼再奔。
1: 哎，别胡说。行了，先忙去。
2: 哎，少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要去借钱呀。
2: 您先借我点儿。
3: 哎呦，谢谢少爷。 少爷，您也小心点儿。前几天有个巡夜的把总，上犄角旮旯撒了泡尿，转头就让人把面皮给摘了，还没死全，惨叫了一天一夜才断了气儿，太惨了。我劝您别出门了，这绝对不是人，是妖。到底是何方妖孽？现在全北京城的天官正在加紧推算，莫试出妖孽，我看这大气。
1: 哎，再说小心你自己的命。 您在吗？在下能否与您见面？

0: 您这是怎么了？
1: 昨儿啊，从通州回城，在路上遭遇了大雨，有点着凉了。
0: 要看医生了吗？
1: 不爱的，服了几副药，好多了。
0: 那就好，钱可借到。
1: 一百多号人的养家钱，还有印的钱，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没人肯借给咱。

0: 您看看，够不够？ 孟家的钱都交由我管着，我就都在天津买了商铺。自从通商开埠以来，天津的地价是越来越高，我都没成想能抵了这么多的银子。
1: 万分感谢。

0: 行吧，堂堂的大英雄被你唱得跟个小娘子似的，不能说有愁肠的就是女人呀，男人就没有了吗？这是人之常情。
1: 枪使的太过阴柔了，啊，不男不女的，我都替你孩子。
2: 我要收关门弟子，就你跟屈青山两个人。
1: 其实，在我的心中，早就已经把您当成师傅了。好好的唱你的武生吧，老生只会误了你。你让为师我，见笑于天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啊、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人，这才撑撑撑撑。
4: 三二一。
5: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6: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7: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8: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9: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0: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11: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2: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3: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4: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5: 第33届
9: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0: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6: 两边放下狠话，
17: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8: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9: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20: 耐人赏心悦目，真的做得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21: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22: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3: 获救了。
20: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4: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21: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22: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0: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0: 每周4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稍后，云雀叫天路。
25: 咱们伶人唱戏，到底是唱给谁听的？是唱给戏迷听的，还是唱给大老板一人听的？一句话问到根上。先天啊，愚兄就一句话，做你想做的事。
26: 您觉得这玩意儿怎么样啊？
27: 这是青玉不是老生。

0: 萧浩，云雀叫天路。
1: 还有高沙大赛，
2: 这么多啊！哇，周洋你好厉害啊！
1: 哎对，
2: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 你在说什么、啊？这
3: 家人们，
4: 捉迷藏，
2: 来吧！
1: 我卡住了，完蛋！
5: 一棒打死！
6: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7: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8: 这个电话亭，
9: 这叫星级电话。
10: Hello，
8: 宇宙你好，
11: 月亮你好，
12: 好好守护
13: 奶奶，
9: 我是你儿子。
8: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0: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2: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6: 拜拜。
9: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3: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4: 果冻海，
2: 太美了！哇，
9: 这个海，
2: 这是鳄鱼，哇，
8: 好可爱哦！
1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6: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8: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 好好玩啊，
8: 好刺激啊，
18: 一点也不吓人。
19: 新导游要公布啊。
2: 好，
8: 天哪，
19: 紧张吗？
2: 吓死宝宝了，
16: 你不要恨我啊。
1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5: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干嘛？我一定要打死你。哎，
1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2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2: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4: 欧丽薇兰。
25: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6: 来块德芙，
25: 礼貌乘车。
2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明儿我去找个中人给你立个字去。
1: 不用。
0: 为什么？
1: 胆小，长辈就告诉我们，国丧是咱梨银行的天灾人祸，谁要是能带着咱同仁闯过这生死难关，谁就是天命的班主。
0: 是孟欣荣叫你来的？
1: 他都不在北京，毫不知情。
0: 因此上，你是来买班主的？
1: 你要是非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当晚辈的也不好还嘴了。
0: 班上的荣光与传承，是交易来的？
1: 买座的听戏，卖座的唱戏，要是没有这你情我愿的交易，咱这星辉班还不知道从何而来。老人把这无上荣光的班主给予可信赖之人，可信赖之人用尽了心血，为他增金添彩儿。要是没了交易，这星辉班的传承也是浪得虚名。
2: 那此刻你我之间的交易，难道不是趁人之危，有讹诈的嫌疑吗？
1: 交易嘛，总要因事而为，各趁所愿。如果说是为了救急，把奸臣和无能之辈硬塞进了星辉班，这叫讹诈。可是我的夫君孟欣荣是难得一遇的做班主的人才，要说趁人之危，这些银子倒是想赎买他犯上作乱的罪责。
2: 你的丈夫向来桀骜犯上，长此以往，非但他自身不保，还会让星辉班陷于万劫不复的险境。
1: 其实我们要是袖手旁观，过不了些时日，星辉班也就爆散了。但是玉儿就是想把银子和丈夫都交给您，让您尽心的使用，尽力的管束。当不当得成班主，您说的算。但是没了您的管束，他就不知道怎么好好做人了。
0: 以前啊，我总觉得孟欣荣没有沦为一介悍匪，全靠指导兄他含辛茹苦和管教有方。现在我才知道，您功不可没。
1: 不敢。
0: 哎，那日金钟庙之事，他可曾对你说起啊？
1: 说了，对您多有得罪之处，我代他向您赔罪。
0: 快起身。严重了，他也算是一面镜子吧，让我看清了自己。
3: 这就是您的贪心，您是要让何应年变成您的化身，永远霸占着台灯架。
0: 你给他传句话，让他早点回来。
4: 秋山，老贼都吓尿了，就给他扔这儿。
5: 哎，秋山，
6: 咱是正气的，杀人复仇专门干这个的。我找几个山贼就把他办了，咱犯不上啊！秋山，啊啊啊啊

0: 交辩如同销售。青山，你算杀过他了。
1: 放心吧，二哥，我不会再送回前程了。您费了这么多心血，不就是为了让我重新做人，再造尊严吗？我卢师哥更是因为我误了爱妻的性命，情深有愧啊。要是再不好好唱戏做人，那就真是猪狗了。大家伙的恩情，青山无以为报，只能在皮黄里报答诸位了。能唱多好我就唱多好，让我们这些贱民在万民心中能少一分低贱，就少一分低贱。
0: 说得好，不枉费我们一番心血。
2: 凤仙啊，听说了吗？
3: 什么事儿啊？
2: 徐青山回来了。
3: 哦，我知道啊，
2: 带着儿子一块儿回来的。哎，
3: 听说了都。哎，我听说还动了刀了。哼，
2: 手起刀落宰了一老头啊！
3: 出人命，犯法了吗？这不，
2: 你嚷嚷什么呀？喊什么呀？啊，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2: 想知道吗？
3: 我那您给我们这展开了说说，说的细致一点啊。
2: 想知道啊？把酒给我倒上。
3: 什么？
2: 把酒给我倒上。
3: 还喝酒啊？
2: 那怎么着？
3: 不是你配吗？你喝这酒？
2: 那你待着，我先回去了。
3: 不，回来，我给您倒上。哎，我给您倒。
2: 这不就完了吗？这拐带孩子的呀！
3: 好家伙！怎么样？哎
2: 呀，这拐带孩子的呀！啊。是安徽歙县的一伙姓冯的刁民。
3: 哦，歙县。
2: 我师弟到了以后啊，就找当地的县太爷
3: 打官司去啊。这孩子打完官司，孩子都结婚了，这来得及来不及啊？
2: 不是打官司，到了地方以后啊，打听孩子的下落，知道孩子在哪儿，然后找这县令。没想到这县令还是我师弟戏迷。哇，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然后就登门拜访啊，得跟。近乎近乎啊！
3: 啊，对，拉了关系啊！
2: 对了，对，哎，给这县官啊，聊聊戏，好，给这县官说说戏，
3: 他爱听吗？
2: 给这县官塞500两银子，
3: 就应该。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应该直接给钱，知道吗？
2: 反正啊，定下一计，让那县官啊，在祭祖当天，去冯氏祠堂巡游。
3: 哦，有这么个计划，
2: 哎，让我师弟拦路喊冤，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然后呢？
2: 然后就唱了一出戏。哦，
3: 他这你先等一会儿。谁呀？这是怎么那么大心啊？孩子丢了，不是还唱戏？
2: 您听我说呀，谁知道这个县令啊，他是个狗官。
3: 怎么狗官了？
2: 哼，两头拿钱，
3: 吃完原告吃被告。
2: 对了，
3: 这不太孙子了，这可。
2: 祭祖当天他压根就没去。哟，
3: 那叫天得想辙呀。
2: 关键的这就来了、
3: 怎么
2: 刚才不是说了唱一出戏吗？
3: 吓我一跳。你
2: 知道是谁唱的吗？
3: 谁唱的呀？
2: 徐青山。
3: 不是，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赶紧救孩子还有心唱戏吗？这个
2: 你可不知道啊。徐青山呀、突然起一大范儿，上台就唱了一出断臂说书。哦，这一嗓子出去 全村的女眷全唱哭了。我、就这节骨眼儿，咕咚跪地上，当当当当当，把故事一说，这是我们家孩子怎么被人拐来的吧？我们家因为这怎么家破人亡了吧？
3: 那人家能管他吗？
2: 女人嘛，她最听不得这种骨肉分离的故事，
3: 都心软。哎，那男人呢？
2: 男人能乐意吗？
3: 都得拦着吧。
2: 尤其那族长，就那老头儿，蹦得比谁都高。
3: 不干了啊！
2: 这那可不吗？哦，恨不得把我师弟他们上台都给撕碎了。对，
3: 要动手啊！
2: 动手就动手，谁怕谁呀？
3: 就是。哎，
2: 杨进堂拿一大铁锹，前面开路。哟嚯，我师弟抱着孩子走中间。我的天
3: 哪！嘿，各有分工。
2: 这徐青山眼疾手快，一把那老头攥住了。
3: 擒贼先擒啊！
2: 这时候一把钢刀就架在脖子上，哟，一边打一边撤，一边撤一边打。
3: 哎，不对呀、那周围还有其他男人呢。
2: 都被自己家女人拦住了呀。
3: 我把这茬给忘了。哎，
2: 我师弟他们把这老头押上车以后，给老头吓的，
3: 肯定害怕呀。哎呦，
2: 又拉又尿啊！哎呦，我操！
3: 哎呦，饶命！饶命！您等会儿，您那么一学，我想起一人来。
2: 谁呀？
3: 范小云呢？
2: 我呀。
4: 听一夜来，只落一地。

0: 这就是那程一小香弄的玩意儿啊。
1: 回太后，费了2年的心血呢，这招待萧韶着实难弄啊。
0: 100年也当不成那天功夫。
1: 他也算一片至诚。这样，我再让他土心土肺的改，改不好就是他的脑袋。
0: 得了吧，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儿，收人家多少银子呀？
1: 瞧您说的，他一穷戏子。
0: 那得看跟谁比呀、啊。跟你比，那再大的角儿也是穷戏子啊。
1: 奴才该死了。
0: 这耳朵是让你们给弄脏了吗？眼睛也给染了，这该是死罪吧？
1: 奴才该死了。
0: 再过10天，这国丧可就要结了，我得痛痛快快的过个喜瘾。那天的戏码，你得给我弄周中。
1: 您就请好吧。不吃不喝，奴才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天的行头啊，我要全信的。
1: 没问题，就是这时间
0: 有点紧，你自个儿瞧着办。
1: 行，我都这样了，那知道局的也得不吃不喝啊。
0: 还有，这次的银子，你自己个儿出。你不是天天喊着要尽孝吗？真金白银才是真来。也帮我堵堵那些言官的嘴。

0: 什么那没完没了的？什么玩物丧志啊，好非公堂啊。
1: 嗯，奴才明白，那奴才可算给您立功了。
0: 这功啊，你得给我立得漂漂亮亮的。
1: 奴才端旨，
2: 我是挨了板子又罚了银子，你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儿？
3: 罪该万死，实在是抱歉。
2: 抱歉点个屁，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3: 钱上的事情我一力担当。
2: 你怎么担当？你知道有多少吗？
3: 多少都不多。
2: 你真以为自己是活公瑾呢？统领着百万雄师，
3: 身无分文，胸中却有百万。
2: 掏出来给我看看。
3: 一呢，我给您写一欠条，立上滚立，您随便写，在下的包银月月的奉上。二呢，您助我得了星辉班，明面上我是班主，暗中的大老板由您来把持。眼看这戏楼就起来了，往后这座钱一分不少的都会落在星辉班的口袋里。我是您的人，您想要多少钱，还都不是咱哥俩说了算了。
2: 有点意思，你还真是胸中有些个百万。不过呢，这次的内廷供奉你是没戏了。
3: 在下有自知之明。
2: 这次的开进大戏我就不叫你上了，没人比我更懂太后。你这次要是进宫，只能是自找没味儿，闹不好被老太后给活活的折腾死。
3: 全听您的安排。
2: 对了，那个小叫天儿，你得多加提防着点儿。这升平署不是我一个人主持，就那么几个没见识的，已经开始在太后跟前春风了。
4: 老爷，孟先生来了，请到，请来。
5: 有请。大老板。
4: 一起吃点吧。
5: 好。
4: 嗯。早。
5: 早。

0: 大老板，
1: 贤弟，
2: 我
1: 先吃饭，家里有规矩，食不言。
0: 哦，到嘞。

0: 大老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单独谈两句。
1: 啊，你们聊。
0: 不好意思啊，小小小。
1: 无妨。都想明白了？
0: 都想明白了。
1: 有心情回来唱戏？
0: 刚杀了心里的潘金莲，戏反倒唱得更通透。
1: 这样，武行你就接着管起来吧。
0: 我认为还得让敬堂接着管。
1: 为什么？
0: 敬堂为人随和，和谁都能称兄道弟。他不像我，总是用技艺和玩意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他人也耿直。更何况这活儿已经交给他了，再拿回来对他不大公平。
1: 你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不变了。你们是结义兄弟，你得多帮帮他。
0: 那是自然的。

0: 班里有不少事情等着要生的，别让大家伙等着。
1: 大老板，您先坐，我还有点事儿。
0: 嗯，来，坐。
1: 您觉得青山怎么样？
0: 你是说记忆？

0: 您准备让谁来这齐天大圣？
1: 你把武行头都舍了，侯大王当然归你。
0: 太老板，您认为我是用这武行头换着侯大王？您可误会我了。在我看来，青山最合适。虽然我的本宫里也有猴戏，但是要论叱咤风云、大闹天宫的气势，我跟青山是远远比不了的。更何况，咱们星辉班有阵子没有进宫承应了，这头一炮必须得找最合适的人打，才能响。
1: 有理。
0: 其实，我举荐青山，还抱着一层私心。
1: 什么私心啊？

0: 可是越来越远了。哎呀，疼疼疼疼疼，痛伤我也。
1: 以后不许再碰我的神穴，感应天地的灵气可全靠他。
2: 哼，好啊，给我接个灵气看看啊。
0: 接呀！
2: 那自从听你的，什么事儿猖狂？
1: 现在可是乱世，正气不兴，妖孽横行。他的护法可是安禄山，最近风头正劲。我正在想办法说服老狼神联手人斗呢。
2: 什么时候能说服老狼神？
1: 快了。
2: 我能做什么？
1: 揭掉他的丑恶罪。
2: 怎么揭？
1: 不能让他再要脸了。
2: 你得告诉我怎么才能让他不要脸。
1: 真是不开窍啊。愚钝。
2: 你也好不到哪儿。
1: 好，我问你，我让你养的那个波脸狂魔，
2: 派他什么用？
1: 怎么管用就怎么用。
2: 快，
0: 离我远点。
1: 好好想想，还有别的办法赢他吗？
0: 我看你是着了魔了。
3: 经历了莫大的虚耻，这低贱之心还丝丝缕缕的与他纠缠不清，举手投足之间总是少了几分往日的神采飞扬。但是如果能够登上寰宇的中心，天子的殿堂，那他从里到外可就有祥云笼罩了，被世人唤作的天官徐青山就会重回人间。
4: 那可就抢了你的风头了。
3: 不算抢，也不是让，他现在比谁都更需要风头。
4: 可一旦风光无限，那可就彻彻底底的盖过了你。到时候追悔莫及，嫉妒之心会毁了你们兄弟情谊。
3: 大老板，这些日子我思来想去，倒是有几分心得。
4: 说说看。
3: 咱们唱戏的人最爱的是风头，最怕的也是让人抢去了风头。可这风头分人，可憎之人他风头越足，你这心里越别扭；好人他风头越足，你越高兴，比你自个儿好还好。嗯，
4: 咱们梨园行啊信奉的就是忠义二字，你这么做才是伶人该有的秉性。做义的最难得的就是超脱胜负之心。看来那晚我在金钟庙对你说的话你都听到心里去了，长此以往你就能主持大局啊。
3: 那这安天会的事儿
4: 都听你的。

有两个徒儿把守，也能放我进日。哎呀，这！有了，爬下好毛，变作瞌睡虫儿，叫他们装着就睡。两个徒儿进得睡去，但俺闯进了条。

老幼就在此，英雄将与你相老。老头儿不见了，不合适了，莫不是中仙家起来到，扶蟠桃将他相邀。

一看分晓，却原来紫金炉玉竹烧，地下上九番葡萄。

0: 哦，原来是金丹代言赤檀一宝啊。我想是任何得一粒金丹成大道，老孙我只当做朝斗儿叫一炮，哎，朝斗儿叫一炮。
1: 我吃了饭怎么爽啊？
2: 回太后，皮皇大事，奴才不敢妄言。
1: 哎，管他吧。
2: 遵旨。
1: 抬起头来。哟，瞧瞧人家这相貌，再照照你自己，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2: 回太后，那可是云泥之别，您知道吗？江南的才女们给人家起了个艺名叫天官徐青山，您让我跟她比，您这不是寒碜我吗？
1: 这江南的才女们还着实的有才。可是啊，青山，
3: 老民在。
1: 咱们到了北方就粗豪一些，但明儿个你就叫徐猴子得了。这猴戏呀，没人比你拿得更活灵活现。
3: 老民叩谢皇太后赐名。
1: 以后进宫唱戏不用拘束啊，您是角儿，我是戏迷。全当我是个好热闹的老太太。
3: 草民不敢。
1: 哎呦，这老实人说老实话还真真的有趣儿呢。哪像你呀、一身贼皮子，天天想着怎么取宠。
2: 哎呦，您是变着法的挤兑奴才，奴才都有点委屈了。
1: 你不是也爱猴戏吗？哎，往后跟人家小着点儿。
2: 谢皇太后圣恩，那我可就奉旨拜师了。
1: 赶紧给你师父弄副腰牌。
2: 遵旨。
1: 常进宫承应吧。
3: 全凭太后做主。
4: 一见宫之道临间，我有本宫。

0: 刘文，又喊缸呢？
1: 喊完了，该练琴了。
0: 哎，我新改了个签儿，你帮我听听。
2: 什么戏啊？
0: 四郎探母。
2: 不管。
0: 为什么呀？
2: 师傅交代下来了，严禁陪你胡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三番五次了，师傅太了解你。
0: 咱偷摸的，别让他老人家知道不就完了？
2: 不敢，这回师傅可是当真的。
0: 刘文，你就真不好奇我新琢磨这签儿？这么着，你拉着我唱唱，你先听听。来，做工这段啊，我觉得必须得来那么一句，才带劲，才收得住。
2: 你呀，还是找别人吧。你别跟我这儿做工。
0: 嗯，油盐不进。
3: 这大半夜的，你明天没戏啊？
0: 白天太忙，就晚上有点时间，一会儿就回，不误事。
3: 什么事儿？
0: 最近一直琢磨着探母，有几个地方想跟您探讨探讨。哎，
3: 大老板让你动老生气了？
0: 没有。
3: 那你怎么回事啊？
0: 您得问问他老人家怎么回事啊，您别问我呀。
3: 那你不明白这里边怎么回事吗？
0: 明白，但道理又是另外一码子事儿。
3: 你又有什么古怪道理啊？
0: 这嘴长您儿子脑袋上，这耳朵长戏迷的脑袋上，好不好爱不爱的，我们双方做决定。现在倒好，大老板横插一杠子，自个儿一人就当了升平署了。我孟新荣的老生现在是会淫会道，简直就是一禁戏。
3: 那你来两句，我听听是不是会淫会道。

0: 你这是要以韵味取胜啊，可要说呢，还缺那么点味儿。所以啊，这不大半夜找您来了吗？
1: 要说这个韵味悠扬，得首推青衣。你还甭说，就刚才你这一句里边，还真听出点青衣的韵味来。可现在啊。 这收放之间的分寸，它是个问题。这签要使过了，带着榔头的四郎，就让我唱的是不男不女。签要使不到，还不如不使。
0: 陈小香用小伞唱小生，愣是唱出了那么一股子周瑜的英武之气。
1: 哪儿他嗓子好？
0: 就光嗓子好吗？
2: 还得是您，走了。哎，这么晚了，你不在这儿睡呀？
3: 一大早我还约了好几个琴师呢。
2: 哎，你不是跟那苏有文最好吗？你约什么？
3: 您甭提了，大老板不让他帮我，这没个好点的琴师真不行。走了，阿爸。
2: 等等，
0: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呀？让你毁了人家青衣生涯的那位。
3: 来，喝茶。孟大哥，咱就别客套了，有什么事您直说。哟，快言快语，打我一措手不及。自从九次受辱，我就立下了一个志向，我一定要像您一样雷厉风行。
2: 嘿，行，
3: 但你这么一聊，反倒让我不会了。您正话反说，给我指明了一条再生的坦途。您继承全了我们父子之情。
4: 也成就了我的心愿，
3: 孟大哥，大恩不言谢，咱就别客套了，行吗？
4: 就喜欢痛快人。于连，我想让你做我的亲师。
3: 您想搭梅竹班，您想让我搭幸辉，您不会是想让我串场吧？
4: 那小弟就糊涂了。我想创一些新腔新韵。
3: 再编些个新戏，让孟氏的老生自成一格。那我得好好听听。段段，您要是胡思乱想，我就恕不奉陪了啊！
4: 这话怎么说的呢？
3: 那样的话，既妨碍了您的本宫，又耽误了大好时光。如果我只是为了取悦您高兴，那我不就是以怨报德了吗？
4: 别废话，让你怎么着，你就给我怎么着。
3: 嘿，您现在还真下不成我了。
5: 行，可以。那我就给你好好说说，你呢，要是不认，尽早让我明白，咱们呀，谁也别瞎耽误工夫。
4: 江兄，哎，不是，有什么话不能在四珍堂说，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5: 有一些行腔使韵的方法。
4: 想和您请教，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大老板一打眼就知道我要干什么，<笑>
5: 不是？你想干什么呀？
4: 我要唱老生。
5: 家父不是说？
4: 是，大老板不让，归他不让的。可是，该试我还得试。 我呀，已经是中了心魔了，不试出个所以然，我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骗老爷子？这话都是两说的。往好听的说呢，您这是替长辈分忧了，不让大老板为无谓之事操心劳神。一旦我唱成了，皆大欢喜；要是唱不成， 我就再也不碰老生，也趁了大老板的心意。
5: 让我想想。

0: 行，
1: 这事儿我应你，但有一节，咱得找个被人耳目的地方。
0: 那是自然。
1: 还有，跟任何人都不能说，弟妹都不能讲。
0: 这是为何呢？
1: 范小云不在你们家住着呢，那小子嘴不严实，而且弟妹那天到家里来跟家父谈笑风生，可且聊了会子，保不齐。
0: 您放心，这事儿就咱哥俩知道，绝不传六儿。

0: 哎呦喂，这么多年没碰行头了，这手艺还这么了得？哼，
1: 不是我跟你吹呀，弟妹。嗯，
0: 但凡跟皮黄有关系的，没有你师哥不精通的。
1: 哎呦喂，这辛苦您了。
0: 嗨，你说，嗯，
1: 这么你不骂我？您要知道害臊啊，就多帮帮我。
0: 你师弟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及时让我知道啊！我这儿等着我呢，你让我当你的细作是不是啊？啊？行，细作就细作，这细作也分好坏嘛，不？但凡为了正义。

0: 的事儿，细做，咱也是暗藏的忠义之士，不丢人。
1: 你看看，就是。
2: 这是我一位晋中富商的朋友，正好他去南方做生意，把这宅子就留给我，我来帮他看待。
3: 不错，幽静啊。
4: 雄伯雄伯专吃傀儡，雄伯一出戏子遭殃。雄伯雄伯专吃傀儡，雄伯一出戏子遭殃。
1: 听着听歌唱什么呢？
0: 切，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青天剑的天官呀，都推算出来了。最近专拨人脸的这妖怪呀，不是个人。上古神兽叫雄伯。
1: 真的假的？
0: 那能有假的吗？这青天剑请了七大真人开坛做法，7期49天以后就能降服这个神兽了。
1: 那这跟唱戏的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这雄伯呀，不专杀这个扮成美女的妖媚吗？专吃鬼类的面皮呀。
1: 不是，那我还是没明白呀。
0: 哎呦，唱戏的不画脸吗？
1: 啊，
0: 又会做戏，还都是假的。好几个言官跟戏太后都觐见了，说天降神兽，为祸京城，他其实就是为了警戒戏太后。宠幸戏子就是祸国殃民。
1: 呸！上船，上船，别唱了，别唱，撕了你的嘴。
5: 怎么了，娘？
1: 你爸叫戏子，你咒你爸呢？
0: 不是，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呀？
1: 你也是，你像个当大爷的，你不拦着点，听着多晦气呀！哎呀，我的天！
0: 哎呀，弟妹，你就不懂了。整个北京城是个孩子就会唱这个，咱孩子不唱，那熊哥就知道咱家有唱戏的，就过来博士地脸。
1: 哎呀，你个！
0: 干啥？你干啥？
1: 哎呀，你干啥？你
0: 疼疼疼！哎，我师弟上哪儿去了？
1: 说见周班一个朋友。
0: 哎，不对，我刚才看见老李正烫酒呢。
1: 形容说不远，不用备车。哎，
0: 弟妹啊，我真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甭管是人是妖吧，反正没人敢走动了都。
1: 那么吓人吗？
0: 俺都进阶了都。
6: 哦吼，你好，父亲跟的不前线公职，又何必离台前扬言会？有一日一愁眉的战，忘不了县公职俺的日善。
7: 讲什么？父亲听俺的不前，在于你跟俺不前。

0: 伯范闲公职，若得我母子相见，到来身便犬马节操闲还。哎，
1: 已经有味道了。
2: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使。
1: 话不是这么说，以你的悟性和对戏里的见识啊，早晚的事儿，先喝口茶润润嗓子。
2: 得嘞，多谢。哎。

0: 听点吧，哎，不了不了，喝不少了，趁热，您再帮我听听啊。哟，
1: 怎么了？哎，
0: 没事没事，有点晕，嗨，这些日子
1: 没白天没黑夜的唱，
0: 没准是累的，
1: 要不歇会儿吧？
0: 那没事没事，没大碍啊。
1: 哎，我跟你说啊。 没怎么练的，把身子骨要歇好了再说啊！来，跟这儿靠会儿。
0: 哎，怎么回事啊？齐了啊！

0: 哎呦，你就放心吧，长那么大呀，我就没见过有几个比我师弟阳气更重的人了。一般的邪魔歪道啊，进不了事儿。
1: 不是，你不是说那上天派下来神兽吗？
0: 是啊，那不是上天造的异象吗？但是绝对啊，不会伤及正人君子。
1: 你说之前让你去找他吧，你说不碍事儿，那你这没事儿，你吓唬我干嘛呀？
0: 没有。
1: 你现在你就得跟我一起去迎新福去，走走走。
0: 行行行行。

0: 别再好高骛远，专心公务生吧。我会把我毕生的心得全都传授给你。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你没时间胡闹了。我是万万不敢当了，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星辉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这么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斗？
2: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宝。
0: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3: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5: 关吧。
6: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5: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7: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5: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6: 我都追。
5: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8: 这个
6: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8: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9: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0: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8: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1: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2: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5: 荣誉，
10: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5: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3: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4: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5: 还有高虾大赛，
5: 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
15: 哎对，
5: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5: 你在说什么、啊？这
16: 家人们，
17: 捉迷藏，
5: 来吧！
15: 我卡住了，完蛋了。
11: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8: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9: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20: Hello，
19: 宇宙你好。
21: 月亮你好。
22: 好的，是我奶奶。
23: 我是你儿子。
19: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20: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2: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3: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24: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5: 果冻海，
5: 哇，太美了！哇，
19: 这个海，
5: 这是鳄鱼，哇，
19: 好可爱哦！
2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5: 好开心，好好玩啊，
19: 好刺激啊，
28: 一点也不吓人，
19: 新导游要公布啊，
5: 好，
19: 天哪，紧张吗？啊，
8: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23: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8: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30: 你是什么鬼想毁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周三晚8:10。云雀叫天路，
31: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32: 您啊，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31: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32: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断？
31: 新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32: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31: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0: 周三晚8:10，云雀叫天路。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

0: 你有你的生意原则，有利可图你可以不择手段，但你至少在插手之前你跟我打声招呼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你居然背着我挖我墙角，这不是对生意不择手段，你这是对我也不择手段。
1: 我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插得上手吗？
0: 你是不是已经找好新东家了？是哪家公司？
1: 不管是哪家公司，卡曼是我跟他们谈条件的本钱。想成为合伙人，手头上有多少客户资源，那才是硬指标。
0: 你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好知道自己应该从哪家公司手上把原本属于我的单子再抢回来。
1: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
0: 你还口口声声说要让我相信你，简直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品行低劣，恶习难改，像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去信任和托付。
1: 喂，我说过，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好了，不要生气了。
0: 别跟我说话。下车
1: 要干什么？
0: 四十。

0: 是我，唐青。你现在哪儿？我要过来找你。
1: 我必须现在见到你，请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0: 我会说服你跟电梯合作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2: 对不起，唐青，
3: 我已经约了朋友了，我们改天再聊好吗？

0: 我知道唐宁会给你打电话。情急之下，他会对上司先斩后奏，私自给你开出更好的条件。
1: 我发誓，不管BNT、TMB， 我只认你可汗。
2: 你到哪里，我的生意就交到哪里。

0: 啊，不醉不归，为了我们不可动摇的合作关系，不是合作关系，是兄弟关系，奋不顾身的兄弟关系。哎，你好，哎，你好。
1: 陈老师，你先陪我把我朋友送回酒店，然后我们去启东。
0: 你是说江苏启东吗？现在去？
1: 没错。
0: 那得开一两个钟头呢。
1: 放心吧，我没喝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跟我走就是了。
0: 好吧。
1: 你走一时候上盐津高速，不用设置导航，我告诉你怎么走。

0: 今儿个怎么会来了？哎呀，
1: 给你的。你看看你，每次来又是烟又是酒的，我怎么好意思呢？
0: 我小时候就吃你的鱼啊虾啊的，也没给过钱，我还不好意思呢。啊，好，这些都是刚上船的，新鲜了，随便挑吧。

0: 这个。
1: 我要这箱。
2: 这箱不行。
1: 人家订好的。我就要这箱。
0: 这臭小子。长大了是越来越难骗了呀。
1: 小李啊，你把那个里头那个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

0: 好，这两箱我都要了。
1: 臭小子，
2: 不来吧，老想你来。你来了吧，就跟强盗一样。
0: 想我为什么不来上海啊？什么时候来上海玩啊？给我打电话。
2: 谁要去上海？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哼，
0: 才不去。

0: 他们都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1: 不知道再过10年、20年，我们还会不会相信？
2: 王叔，
1: 再一起都谈不来。
2: 还有不谈婚姻？
1: 不谈恋爱。
2: 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效忠的。天底下的一切，不过都是交易。那你和我呢？也是交易吗？
1: 我们究竟要花费多大的耐心，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跨越过去，让我们彼此走近？

0: 李律师啊，
1: 你是唐晶的朋友吧？
0: 嗯，
1: 我是李尔，李尔王的李尔。
0: 嗯，
2: 我跟唐晶是哥们儿。
0: 律师很少像你这样打扮。
1: 我去休假了，刚从珀斯回来，就是那个马航搜救的地方。贺涵非要我加班，这不，都是朋友，就不必西装革履的了。说真的，想打离婚官司，你找我就对了。我自己经手的离婚官司不下上百起，我自己就离过四次婚，每次都是全身而退。不过，其中有两次是跟同一个女人。我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即便是很隐私的、很私人的问题，你最好对我不要闭口不谈。这跟医生给你看病需要脱衣服是一样的。从现在开始，赵俊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搜肠刮肚的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0: 是陈俊生。
1: 对不起，陈俊生。
2: 你不要着急，慢慢回想。比如据我所知，你以前是有工作的。
1: 陈俊生不让你工作，让你辞职在家看孩子，你不愿意，你想继续你的工作，所以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0: 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争执，是我愿意的，我本来也不想做了，那个工作也没有意思啊。
1: 你要说有，记住了。还有，陈俊生经常出差加班，几乎天天都不回家，没有时间管孩子。有没有可能他早就已经发生了婚外的恋情？
0: 没有可能，不可能。在这之前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1: 你要说有，明白吗？
0: 你不是要我实话实说吗？实话实说就是，我认为陈俊生这一次是意外，是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太忙了，才给了别的女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是别的女人勾引他。
1: 罗小姐，我们不能把陈俊生说成是无辜的，我们是跟陈俊生在打官司，不是跟玲玲。我们的目的是让陈俊生净身出户，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从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开始回想，你要对我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要尽可能的把陈俊生妖魔化。
0: 从我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一个月之前，陈俊生一直对我很好，对我妈妈、对我妹妹也都很好。
1: 贺涵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说的是真的。
2: 你怎么才来？
3: 不好意思，见了个朋友，来晚了。
2: 你说说吧，撕心裂肺你擅长。
3: 看来你们两个已经聊得不错了，还可以了。李律师是我的朋友，之前帮我处理过很多不可告人的问题，法力无边。
1: 不过罗小姐有朝一日在法庭上告诉大家，陈俊生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就算我是神仙，也帮不了她。
3: 你要搞清楚，陈俊生现在是已经铁了心的要跟你离婚了。以后是不是会后悔不知道，但是现在，他满脑子只有玲玲，他根本连多看你一眼都是觉得多余厌烦。你呢，现在就好比是粘在他鞋底上一块令人讨厌的口香糖，并且他后悔自己当初不长眼睛踩到了你。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把你从鞋底去掉，不留痕迹，并且发誓以后走路要多留点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呢，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争取点钱存在你的卡里，
4: 真金白银存起来，才能保你安度孤苦伶仃的后半生。
0: 这不可能，陈君生不可能这么想。你才是那块口香糖。贺涵，你这个人从来就是歪门邪道，你的朋友跟你是一个路数，都是乱来的。这蛇鼠一窝，我在这跟你们浪费什么时间？
3: 喂，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在帮你。
0: 你帮我什么？我不要你帮，我走了。
2: 等等，
1: 罗小姐，执迷不悟的女人我见得很多了。这是我的名片， 据我的经验，你一定会来找我。
0: 你留给他吧。

0: 妈，你们怎么来了？
1: 子君啊，我们生养了一个不知廉耻的畜生，让你受苦了。
0: 进来吧。
1: 他跟我们说了他的打算，但是我们不接受的。孙子我们可以照顾，让他滚出去。子君啊，虽说我们跟你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的，你对俊生那是一心一意的。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听话的儿媳妇，他到哪儿去找啊？
2: 只要我们老头老太太还活着，就不允许家里出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你放心，我替你教训他。他跟我犟嘴，我就揍他，揍到他认错为止。我给他打电话了，他马上就回来。回来好好陪老婆孩子过日子。
3: 你们要找他就回家去找，我不想见他，见了面也没话好说。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也没有自甘堕落到要求他回心转意。
1: 哎呀，都是一家人，什么堕落不堕落的，多难听啊！他从小到大是不敢不听我们的话的。
4: 给你点了个咖啡。
5: 啊，我不能陪你吃了。
4: 啊，
5: 我爸妈来了，让我过去一趟。
4: 哦，
5: 本来应该带你见见他们的，估计他们见了你本人，也就没什么意见了。
4: 你离婚之前，我觉得我是不会见他们的。
5: 反正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决定好了。
4: 嗯。
5: 我从小，我爸对我挺严厉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背他意愿。但是这回，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4: 罗子君在那吗？
5: 啊，他平时跟我爸妈走动呢也不是很勤快，在这方面他也不是个知冷知热的儿媳妇儿，所以我觉得我爸妈不一定站在他那边。
4: 你一会儿见他们好好跟他们说，别跟他们吵架，都是老人家了。哦，对了，我买了点人参，一会儿你带过去吧，这种事情容易伤气，让他们补补，但千万别说是我买的。
5: 不用了，今天还有人事约谈呢，想想怎么应答吧。
4: 我都想好了，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说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藏着掖着的。如果他们非说我是靠你上位的，那辞职降薪我都认了。这100块钱能够换来跟你在一块儿，我觉得我赚了。
5: 不说了，都知道。
4: 嗯，
5: 我走了。
4: 那你不吃东西
5: 啊？

0: 振兴啊，都不在家住了，把孩子往雅琴那一撂，你们自己潇洒是吗？东西搬哪儿了？都搬公司了吧？
1: 把东西给我搬回来。从今天开始，加班再晚也必须回家住。你东西搬不了，我帮你去搬。你今天要不回家，我就在家坐着等着你。你喜欢谁是你的事儿，离婚结婚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0: 孩子多大了，还离婚呢？搞什么搞？
2: 爸，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三十多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知道后半辈子怎么过。
1: 你混蛋！我揍你！我打死你！我告诉你一句话，
3: 真是坐下坐下，别放
1: 什么玩意儿，
3: 别放。
4: 爸妈要打要骂回去，在这里不合适。
3: 子君，好好好，我们不打了不打了，好好说话，都好好说话啊！哎呀，你坐下
1: 坐下
3: 坐下坐下坐下。子君啊，我们都好好说话啊。待会儿我们还想见见平儿，你看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孙子，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啊都会把平儿好好的照顾大的。你放心，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他一定会有，不会让他觉得比别的孩子少了点什么。
4: 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们会把平儿好好抚养大？平儿以前也不是你们带大的，现在跟将来更不可能跟你们过。什么叫你们把他带大？那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呀。
3: 子君坐下，别激动。来来来，你听我说呀，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看，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你的生活方面来说，以后啊你带着平儿都会很苦的。俊生他不管以后跟谁在一起，我们都会把孙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你看平儿周末来的时候，他都喜欢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的，我们不会让他把孩子带去跟别人住在一起。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个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心。
4: 我还以为你们是跑过来给我说话的，我还以为你们是来劝他不要跟我离婚的。
3: 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离婚的呀，这俊生他，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1: 平儿姓陈，一定要在陈家长大。
4: 离婚以后，我可以让平儿改姓罗。
5: 子君，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真是想心平气和地跟你商量一下。平儿出生到现在，吃的喝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儿子挣钱养活的？他现在上学学费这么贵，靠你行吗？
2: 爸，这是事实。
3: 子君呐，你好站在我们的角度替我们想想好吗？
4: 你们要我站在你们的角度想，你们有人替我想过吗？你们三个人一起来演戏给我看，欺负我不会赚钱是不是？我告诉你，陈俊生，你今天就是把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来骗我，博取我的同情，我都一句不废话跟你都没有。你出轨闹离婚还要带走我的儿子，你想都别想。
3: 子君啊，哎呀，
4: 陈俊生，麻烦你现在带着你的父母从这里离开。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6: 陈俊生。
4: 陈俊。

0: 骗我怎么没拿？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骗人的。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虚伪和算计，好像突然从一个庇护所走了出来，黑风黑雨扑面而来，看不见眼前路。七年婚姻，我的青春年华一夜崩塌，留在我身边的只有平儿。
1: 现在他们竟然连平儿也想带走。好，这个就放到那个右边拐角啊。哎，
2: 哎，老王，这新报纸来了。
3: 周一上任。哦，
1: 什么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啊，但是已经通知了。周一一早，所有的 PM 都要交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明年呢？
1: 具体通知和要求都已经发到你办公室了。
3: 今年还没过去呢。不仅如此，还要交现在跟进的所有项目的进度报告，以及团队里每个人的工作能力评估，都周一交。所有的
1: PM
3: 都已经发疯了。
1: 哎，老王，
3: 啊，
1: 那个，哎，你跟玲玲约谈的怎么样？
3: 正在调查中。

0: 哎呦，今儿可是周末呀，这出差回来不回家还来加班呀，这么拼？
1: 彼此彼此。
0: 哎，我听说楼下陈鑫要有新官上任了，不会是你吧？是不是因为你丢了砍班的项目，觉得无颜面对江公父老，所以跳槽去楼下草根公司了啊？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其实你也知道，这女人嘛，将来不就是结婚生孩子？这孩子大了，你还得抱孙子，这一辈子够你忙的了。说你何必去给别人替给那男人抢饭碗？哎，关键是你抢也抢不过，对吧？所以你还不如去陈鑫混混日子，等着退休得了。
3: 陈鑫小归小，但势头很猛。我要提醒你，未来他会是边提的头号对手。
0: 哦哟，这么说你是承认自己要入主陈鑫了？我看你是不得不承认吧？啊？你在 BNT 跟我死扛是扛不过去的。
1: 哎，不好意思。
2: 不是这个，你听我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不服是不行的，是吧？
4: 这么巧，又碰到了。罗先生，你与其关心唐晶是不是去了陈星，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团队，看看你团队里剩下的那三个顾问是不是去了陈星。
2: 你说什么？你
4: 灯下黑呀，光杆司令先生。

0: 还耽误你的事儿，我向你道歉。我承认我未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承认我没有下限，六亲不认。有什么好道歉的？没事儿啊，我们说好的公私分明，我们说好的竞争使人进步，你没有错，是我心眼小，行了吗？
1: 为了这么点事儿，你飞去了一趟香港，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你是没事吗？你要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以后有关你曾经所有的事情，我都保证心如止水，离得远远的，不动心，不染指，好不好？
0: 我是真的忙到没时间接你电话，你把我大客户抢走了。你刚才看到罗平对我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了吧？
1: 他凭什么在我这儿这么耀武扬威的？
0: 就是因为板上钉钉的单子在我手上飞走了。
2: 有了把柄，他就可以骑走我了。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可是他现在手上丢了最重要的三个顾问，他比你更加危机重重。
0: 那是巧合，要是他没丢呢？
1: 谁告诉你这是巧合呀？
0: 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你做的手脚？
1: 我没有做手脚，这事儿不需要做手脚。 就他那点人品，他手下的聪明人迟早会走光，然后等他再招几个对他顶你膜拜的傻帽，那他就等于是自掘坟墓。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他自己就会灰飞烟灭的。还有啊，你手上的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要抢，我能抢走，别人也能抢走，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做到滴水不漏。所以，与其让别人抢走，
0: 还不如让我抢走，死的明白，以后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你别给我装了。嗯，罗平手下那三个人，肯定是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才会突然集体消失的。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公司内部一点风声都没听到。那你刚才见到罗平的时候，却这么斩钉截铁的。如果不是你过手的事儿，你会这么清楚？
1: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那个闺蜜从昨天到现在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0: 啊，什么事儿？
1: 不知道，我没接。他在我黑名单里。
0: 那人家十几个电话打来找你，万一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
1: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不也不接吗？而且，我约了李律师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对我出言不逊。

0: 这些年我虽然做了很多坏事儿，但除了你，还真没有哪个女人敢当面教训我，我很生气。
1: 那可想而知，你对她说了多么不堪入耳的话。
0: 冤枉啊！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忠言逆耳。不过我判断呢，她找我应该就是通过我找李律师，因为她没有给你打电话，肯定是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他跟人家李律师见面的时候呢，也对人家出言不逊，还叫人家滚蛋，现在又想叫人家滚回来帮他。
2: 所以李律师的意思是呢，这个女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那既然这样，那就索性等她跳进去，
0: 等她沉到水底再把她捞回来，否则她真的以为她自己水性好。
3: 啊，吃块肉，这个瘦。
4: 子群啊，你把他弄来干啥？
3: 家里没做饭呀，就一起过来吃好了。
4: 俊俊啊，这个妈妈呢还得跟你讲，是吧？当初呢，我是劝你能跟陈俊生不离婚就坚决不要离婚，但是现在不得不离了，那妈妈还得劝你，要是离就得赶紧离。离了以后擦亮眼再找一个更好的。哎，你这一辈子啊，就是靠男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命。哼什么呀你，你吃饭还堵不住你鼻孔，本来就是嘛，女人靠男人天经地义，男人靠女人颜面扫地，你晓得吧？
5: 人啊，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走运的时候呢别太得意忘形，点儿背的时候啊，才不至于走投无路。
3: 哎，吃你的，吃你的。
6: 他以前怎么说你的啊？你就跟他借点钱，他就能把你讽刺一顿。你每次都哭着跑回来，你忘了？
4: 子群，你。
5: 他以为他是王母娘娘，永远不会被打落凡间。现在轮到他了，这叫现世报。
7: 原来看你就一文不值，
8: 我就是从今往后天天走霉运，我看你还是一文不值。好，吃你的饭。
5: 你现在再怎么凶也没用啊！我跟子群再怎么样，至少夫妻恩爱。你呢？现在只能看着丈夫跟别人恩爱了吧？
8: 你这混蛋话！哎，行行了，没事不吃了，走走走走走走走，不吃。
6: 我不走。他以前怎么对你的？你当他是亲姐姐，当你亲妹妹了吗？
8: 你少上两句。
6: 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一副施舍你的死洋怪气儿，你现在还不骂回来？
8: 行行，少说两句。我好歹还有过钱，你呢？你挣过几个钱？你给你儿子买过几包尿布，给你老婆买过几件衣服，你有什么本事在这横三横四的？我告诉你白光，你呀、啊、就是个穷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6: 你说谁穷鬼啊？你说谁穷鬼啊？谁啊？谁翻不了身啊？你让别人臭脸啊？你做什么你说真有话吗？你花的男人钱你当然不知道。
3: 别说了呀，你说
6: 一辈子翻不了身，你们这样臭鬼给我装，我能好吗？你
8: 要完没完？能不能好好吃饭？能不能？为什么人家家里都和和睦睦的，我们家天天除了吵就是打？受够了，君君啊！
9: 你把他弄来干什么呀？这蹭吃蹭喝，
8: 你少说两句不就好了吗？
9: 你怎么像着他那样？
8: 哎呀，行了，哎呀，你也别吃了，你看那个死样，你看那个死样，蹭吃蹭喝那个样子。
10: 吃完了，我回房间了。
11: 蛋糕不吃啦？
10: 等他走了再吃。
11: 你不能叫他，你要叫叔叔，要有礼貌，知道吗？
10: 只要不让我叫他爸爸就行，我也不会叫的，永远都不会。
12: 没事没事，叫叔叔挺好的，就叫叔叔。叔叔。
11: 那我切块蛋糕，咱们拿房间去吃好不好？
12: 没事儿，这遇到这种事儿，大人都难过这坎儿，别说孩子了。嗯，赶紧看看孩子，我就走了。
11: 那我进去了啊。
12: 没事儿，真没事儿。

0: 借口，开始麻木疲惫。
1: 那你真的是要离婚吗？
2: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0: 世纪，多么小心翼翼。
1: 我帮子君约了李律师，后天见，他保证肯定听话。
2: 你想想看，陈俊生比罗子君还憔悴，
3: 每天上班那么多的事情，两头的女人孩子还要顾及到，也够可怜的。
1: 活该。最好他们新老板看他不顺眼，炒他鱿鱼，我看里面还要不要的。你不跟我吃饭了？约了别人。
3: 晚上回去还要做做功课。休假结束了，明天一早上班。
1: 你明天上班了？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兴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他。

0: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陈星的新
1: boss， 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 BNT 呢？这里有我这么得力的团队，还有像你这么有趣的对手。
0: 你明明知道是贺涵带走我这三个人，你是故意恶心我，要开我笑话是不是？
1: 我真的是刚刚知道，罗先生，是你的谁也带不走，能带走的，那就证明根本就不是你的。

0: 贺总好，
1: 贺总好，
2: 贺总好，
3: 贺总好，
4: 大家不用紧张，我就是来熟悉一下环境，坐。

0: 前进。
1: 这个项目进度报告没完成，如果可以的话，晚上我加个班，然后再给你送过来吧。
2: 没做完就算了。
0: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手里的项目进度，我在来之前就已经仔细了解过了。让你们做呢，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各自对现状的判断和预估，因为这其实跟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法都有直接关系。而你最近烦心事很多，我知道，所以说没关系。
1: 我怎么也没想到，新老板会是你。
2: 圈子这么小，不都是挖来挖去的？
1: 但毕竟陈兴跟 BNT 比，是家小公司。
2: 我不管什么大公司、小公司，给我钱多的就是好公司。
0: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唯一的要求就是高效的把事情做好。至于工作之外的，我们有过什么好的、坏的交情，我不会带到这儿来，最好你也不要。

0: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同一时间、同一事情上，只能保留一种关系，否则就会感情用事。比如说，我是医生，但同时也是你的朋友，那么你来找我看病，这个时间段以内，我们就只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懂了吗？
1: 怪不得听说你对唐晶都不留情面，
0: 所以你和林玲。
1: 一起在这里工作，也是同样的要求。出了公司，你们两个抱在一起，合二为一，
0: 我都不管。但是在公司里面，你是项目经理，他是信息调查员，除此以外，不可以有别的关系，否则他就必须要走。
1: 那这么说，你不会强行让玲玲辞职？
0: 又来了。
2: 啊，抱歉，那我不问了，我不该问。
0: 这就对了。我再多说一句，如果来工作呢，那么就全情投入；如果要是想休假呢，就立即休假。
1: 我没问题，那我出去了。

0: 说实话，我之前跟陈俊生也很不熟，接触不多。但是从我前两天拿到的他的履历来看，起码在工作上，他还是一个非常踏实、负责、兢兢业业的人。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他聊天，他既没有自视过高，也没有油嘴滑舌，所以我也很好奇，像他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要离婚再娶？
1: 因为玲玲勾引他，玲玲跟前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当然要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跟她一起养家。那么，她的办公室里那些同事们，她朝夕相处的男人们，最好下手了。我们陈俊生看起来就是稳重老实的人，他就盯上他，然后一步一步拆散我们的婚姻。
2: 哎，你也不要说的陈俊生像被逼良为娼似的。你接着说，到底什么原因？
0: 这里面，
3: 对不起，贺总，晚了一会儿，路上太堵了。
0: 以后把堵车的时间都算上。
3: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什么东西还让人家小姑娘送你的？
0: 我在跑步，我总不好抱着这一箱东

0: 戏曲？
1: 就为了自己能在马路上装模作样的跑两步，还要麻烦小姑娘跑一趟，还要说人家晚了几分钟。
0: 你不也是为了能够轻轻松松去商场逛上一圈，就特地让你的保姆跟在你后面拎包吗？我告诉你，她是我的秘书，我让她来给我送东西，她就必须准时送到，否则晚一分钟都要误事的。
1: 这些数据分析是谁的？
0: 玲玲。
1: 她的东西拿过来干嘛？拿走，我看了恶心。
0: 恶心？那你就去吐一下，吐完了之后回来再学习。
1: 学习？学什么？学他数据分析，还是学他抢男人的本事？哎，你是有多看我不顺眼，要拿这东西来恶心我？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要学你们自己学，我走了。
2: 哎，你先别走。哎呀，你有什么话直说，别兜圈子了。他让人抱来这么大一摞东西，肯定有他原因的。你先听一听。
1: 有原因？你是太相信他了。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他骗你有原因，他瞒你有原因，他睡别的女人也有原因啊。
0: 喂，罗子君，你有没有搞错？我在帮你。你有没有想过，他既然没有你长得好看，他既然又离了婚又有孩子，那么陈女生为什么还要发了疯似的跟他在一起？你看清楚，这些就是他给陈俊生下的药。这个女人本来已经打算离职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离职前一丝不苟地做好了这些交接工作。给他看看。
3: 这些东西你有可能看不懂，但是他的认真、仔细和负责是一目了然。
1: 确实，就算是在 BNT， 这也是可以当做范本让所有人来学习。
0: 我查过他的经历，大专毕业，原本只是在下游调查公司的现场访问。
1: 目前为止，除了他以外，我还没见过哪个现场访问员可以升级到咨询公司的这个位置，这中间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太多了，还不是陈俊生帮他的。
0: 自己不努力，十个陈俊生都帮不了他的。
1: 所以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呢，贺总？
3: 陈俊生在陈兴这样的公司，虽然做了3年的项目经理，但是他的学历并不高，
0: 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外留学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年纪。如果说在未来一两年当中，他没有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或者挖走，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升职，那么他极有可能被他手下这些海归取而代之。
1: 他没跟我说过。
0: 我是他，我也不会跟你说，因为男人是需要尊严的。如果我是他，我也是这样一个前有狼后有虎，并且家里还有一堆老小需要养的小项目经理，我也会对玲玲这样一个得力后援者动心。结婚是为什么？不就是人生不易，要找一个队友同舟共济？所以你必须承认，你已经不年轻了，不能再靠刷脸去做人生的摆渡船了。为了你的下一次恋爱，你的下一次婚姻，你的下一个男人，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人家找上你，是要先看一看你手里有没有拿船桨。
1: 我是不年轻了，我30多岁，快40了，我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不会有下一次恋爱、下一次婚姻，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所以我做不到，也做不了你们嘴中说的有用的人。你们继续庆祝你们的新官上任。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开始的抗拒、愤怒、嫉妒、挣扎，花掉了我大部分的力气。像是一个癌症病人在手术、放化疗死去活来之后，只能靠几根管子维持生命，过一天是一天。谁跟我说要坚强，要积极，那只医美。

0: 你没有经历我的经历。
1: 律师先生，我觉得你搞错了，要离婚并且去谈婚论嫁的是我先生陈俊生，不是我。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长远的幸福，所以我也忍不了这一时之痛。
2: 那你就是打算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1: 这么多年过来了，陈俊生加班的加班，出差的出差，有了点时间还要搞搞婚外恋，这跟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以告诉你，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还很大。平日里韩剧里的那些单亲妈妈都是假象，事实是你将和孩子贫穷无助地度过以后的生活，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别责怪你是一个无能的母亲，和你矛盾重重的。
1: 陈俊生必须要负担我跟儿子的生活。
2: 是负担你们必须的生活，这个标准是很弹性的，但即使再好，比起平儿现在的生活来说，那也是差得很远的。对，陈俊生他是有点钱，但赚的也都是辛苦钱啊。每个月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吧？离婚以后，他将用这些钱来供养两个家庭，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即使是平均分配，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何况，你会认为他给那边多一点？再何况，所有这些都是要建立在陈俊生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情况下。宋女士，据我了解，你平时花销也不少吧？
1: 以后我会节约一点的。啊，
2: 开源节流啊，你没有源头，罗女士。但即使花的再少，无非也就是早两年花光和晚两年花光的区别。你没有工作，说难听点，你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既没有体力也没有脑力，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将来你没有办法改变和儿子的生活现状。现在无论是课外辅导、兴趣发展，还是出国读书，未来没有一样是不花钱的。
3: 这是他的儿子，他答应过的，他说过平儿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离婚下降，他说过的。
2: 他是答应过，
3: 那不就完了？
2: 前提是孩子的抚养权得归他。王女士，他现在没有必要接你电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方便跟你谈，所以才让我来跟你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自私和占有欲，会让儿子失去将来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未来年轻人的竞争是日趋激烈，你觉得你能给孩子什么？无论是外部的条件保障，还是内部的精神支持，你都不如他的父亲。哦，对了，现在很多父母孩子小学初中的时候都已经送到国外读书，你就当送孩子出去读书好了。董女士，如果你这样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未来堪忧了，也不希望孩子受到你的影响吧？你现在一时的咬牙牺牲，为孩子铺设的是将来的坦途。等多年以后，孩子知道你现在做出选择，至少你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

0: 子君，你怎么了？陈君生躲着不见我，他让离婚律师来威胁我。我现在上楼去找他，让他当晚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陈君生，别着急，
0: 不是你当面找他说清楚，应该是你的律师去找他，或者是你的律师去找他的律师，你明白吗？你先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你先去我家等我，我一会儿跟李律师打个电话，约一下他今天晚上，咱们把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商量好应对的方案。 贺涵如果有时间的话，把他也叫上，在解决问题上，他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
1: 我现在不是想说律师解决什么问题，我也不是要说一个月给我多少钱的抚养费，也不是说孩子该归谁抚养。我不是我不愿意接你们的案子，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短板，所以我才会把你推荐给其他的组。我想说，
0: 你要转投陈心。
2: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我要告诉您，贺涵的主要精力都会花在那些大客户身上。你一定要想明白了。虽然我努力装得很平静，但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临近崩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对爱人来说，对孩子来说，甚至对朋友来说，不仅是多余，而且是累赘。我想，我最好是能睡一会儿。我想，我睡醒了，状态会好一点，去接平儿放学。

0: 好了吗？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考虑到今天晚上是吃酒站，我从老卓这儿拿了海鲜火锅。啊？要加班？那就我跟李律师两个人吃，多没意思啊！
1: 子君连儿子都要被卷走了，你还有心情吃火锅？我请你们来是出谋划策、力挽狂澜的。
0: 越是棘手的案子，越要有一个愉悦的过程。
2: 去年那个案子，你们都以为我要玩完了。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开展的头脑风暴吗？
2: 老虎机面前，我去了澳门。

0: 喂，罗子君吃了不少你的安眠药，现在根本叫都叫不醒。茶几上好几盒安眠药，我不知道他吃了哪种，吃了多少。
1: 你是不是出国倒时差用的？有的是在国外开的。
0: 你说你在家里放那么多安眠药干什么？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贺涵新官上任，你知道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吗？
1: 我跟子君的事情，我已经委托律师跟他谈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吵架。
0: 那子君的死活你也不管了是不是？
2: 什么意思？
1: 他在我家吃蓝莓药。
3: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4: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5: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6: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
7: 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8: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9: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0: 三分敬畏，守初心；三十岁月，铸匠心。
11: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2: 第33届第33届第33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 与你相遇，
13: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两边放下狠话。
14: 我哥还没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5: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爬行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6: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7: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8: 获救了。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9: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20: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2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2: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哦。
23: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4: 果冻海，太美了！哇，
25: 这个海，
26: 这是鳄鱼！哇，好可爱哦！
27: 开心，开心，来吧，24吧，24。哇哦，
28: 看起来太美味了。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
29: 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30: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31: 哇，好刺激啊！
32: 你别人不吓人。
33: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好！
34: 天哪，
35: 紧张吗？
34: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35: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36: 他怎么只会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他再也不会sweet了。
37: 你这是太让我失望了！你是什么鬼？我一定要打死你！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38: 周5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
39: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40: 你是？
39: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41: 嗨，
42: 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41: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43: 看来生意很好。
41: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43: 我
41: 带着你来看看。
43: 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41: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周6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有请
1: 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
2: 黄狗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3: 我们开旋吧！
4: 我的右边啊，哇
5: 啊，我的天哪，
6: 哇！我的左边，哇，
7: 这土豆，
8: 土豆很绵密。
9: 你会不会减十七？我们都是。

0: 我的天哪！
1: 米饭杀手，米饭杀手。
0: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3: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4: 出发，
5: 冲啊！
3: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 电视剧看多了吧，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吃这么多药，首先会感觉到胃痛，然后吐到你后悔自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凄婉美好。
2: 你走吧，
1: 我走吧？你以为我想待在这里？我也想走，是医生不让我走，他们怕你又自杀，让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好不好？
0: 我没有药自杀，我总共就吃了两片药，喝了一杯酒。你说你没事把我送来洗胃干嘛？嗯，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安眠药是处方药，是要遵医嘱的。是，是有的人吃了三四片以后一晚上也睡不好，可是有的人吃上半片就可以睡一晚上，你还喝酒？
1: 你躺在那个沙发上睡到我叫你都叫不醒，你知不知道？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为了尽可能少的打扰人家、占用人家的时间，这是一种必备的教养。自己寻死，那就是恶意占用他人时间，那就是没教养的表现。 何况你还是在你朋友家里吃你朋友的药，你这还让不让人家以后过日子了？啊，罗子君，你记住，我妈妈在生病去世的时候，我就现在瓶儿这么大，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这对孩子来讲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你现在的做法对你自己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自己是不想活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人家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有自杀倾向或者要靠安眠药入眠的母亲吗？啊？
3: 子君，贺总，
1: 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4: 我强迫他来的，你们聊吧，你们走。走了，听夫妻讲话。我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 我怕你见着我以后情绪不太好。
2: 你高估自己了，你没这么重要。

子君，对不起。关于孩子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人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还是得为孩子未来发展考虑。至于咱们呢，还是那样，我养你，养到什么时候都行。 钱要不够呢，我再努力赚。要是以前的房子你住的不舒服，我就再给你租个房子。

0: 在唐宁家附近也行，妈家、子君家附近都行。你走吧。孩子现在学习量上来了，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我跟玲玲也说了，
1: 简直丧心病狂！我这个母亲再没有，我也比你这个不要脸的父亲跟那个后妈加起来强。 你走，你快滚！滚！
0: 我走。

0: 我跟你说，我就变成鬼，我得把你带到阎王爷那儿去。我让老天爷犯你死刑啊！陈俊生啊，你快恨死我了，都恨死我！我真恨死我了，都恨死我了。子君没事啊？子君没事啊？
1: 没事啊。
0: 对，子君他就是多吃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喝了点酒，他体质比较敏感，是贺涵小题大做了。
1: 是吗？
0: 咱们先去见去看看子君。
1: 好嘞，好嘞，他在哪儿呢？
2: 啊，这个陈俊生，我给我见到我还是我就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1: 君君啊，君君啊，君君啊，哎呀，都好吧？胳膊腿都在吧？啊，头疼不疼啊？脑子清醒不清醒啊？你看看，看看妈妈是谁呀？看一看。
2: 我没事，妈，没事啊。
1: 哦，没事好，那个你妹妹说带孩子去医院了，她会晚点过来看你的。嗯，好了，妈，好了，我没事啊。你都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吓死我了。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吧，你可以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你数着数着就睡过去了。你没事吃什么安眠药吗？你，啊，哎呀，妈妈现在岁数大了，说实话我什么都不怕，真的。但是你跟子君，你们两个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都怕得要死的。
3: 我真的没想自杀，我就是再过不下去了。我还有平儿，还有你，还有子群呢，还有唐晶，对不对？
1: 对对的，
3: 不会想不开的。
1: 阿姨啊，一会儿医生就过来，要给子群做个检查。 哦，好啊，给做检查。
3: 那你回去吧。
4: 行了，我先走啊，我去接平儿啊。
3: 我回来再看你。哎，好。唐晶啊，以后我们子君你还得多帮帮他啊。我知道，你特别忙，我就说，在百忙中抽抽空来帮他。
4: 我会一直陪着他的，直到整件事情都处理完，他自己状态恢复过来。
3: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啊，你认识的好男人多，你帮他介绍一个，
4: 要一个人好有钱的。嗯，
3: 等他心情好一点了，我会好好跟他聊聊。
4: 你不用跟他聊，你看着合适的就行了。只要对方啊不嫌弃他离过婚，还带着孩子，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可以了。有什么你跟我说，哦，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好不好？好，真的，唐晶，我跟你讲，我们家君君的后半辈子的幸福，还有我的指望，我全靠你了。
3: 放心吧，阿姨。哦，那谢谢你啊，唐晶啊。会好的，是。你一定替我想办法啊！放心吧，阿姨。
5: 那帮我把子君的事儿给办好了，要不真是我心病，我跟你讲呀。
3: 这是子君的妈妈，贺涵。
6: 你好，阿姨。
3: 哎呀，你好，你男朋友呀。哎呦，他先送您回去。
6: 我去看着子君啊，你不走啊？
3: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子君说，麻烦你们帮我把阿姨先送回去，谢了。我上去了啊，交给你了。
6: 走吧，阿姨。
3: 哎，好。
6: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没事没事。
0: 哎呦，谢谢你啊，送我回家啊。
2: 不用客气。
0: 哎，这是你的车呀？
2: 啊。
0: 哇，这什么牌子呀？呀，这个车得100多万吧？
2: 差不多吧。
0: 哎呦，哎，唐静的车也是你送的吧？
2: 啊不，那是他自己买的。
0: 啊？哇！哎呀，我在想，你们俩这么有能力啊？你说你们两个人挣的钱一个月加起来花也花不完的呀？
2: 也没有那么多，花不完攒着。
0: 对对对对。哎，你有没有同事啊？
2: 嗯，
0: 啊对对，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男同事啊？就是那个独身的，或者是离婚，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婚的，跟我家子君介绍介绍呀。
2: 都不是。
0: 不是和子君没有关系，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子群，她们姊妹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要有的话，我跟你说，我立马叫子群离婚。
2: 离婚？
0: 对啊。
2: 哎呀。
0: 啊。
2: 你们这一家子人都。
0: 哦，好特别啊！
2: 你上车。
0: 好呀好呀。哎呦，啊，谢谢啊。

0: 问过医生了，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明天一早就可以办手续出院。
1: 那你待会儿早点回去吧。
0: 走吧。
1: 干嘛？走哪儿啊？
0: 都没事了，还在医院躺着干嘛？浪费生命。跟我走。
1: 到哪里去啊？
2: 不是，哎，不行不行，头晕。
0: 啊，好好好，那你再躺一会儿。嗯。躺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是会头晕，不过很快就会好的。嗯，
1: 你说去哪儿？你要不说出来，我不起来。你洗个胃试试。
0: 我问你啊，如果我们可以把平儿争取回来的话，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一个人抚养她长大？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会后悔，不会丢下她不管。
1: 那当然，那还用说？我是她亲妈，我不可以，谁可以？
0: 你要想好了啊，你将要面临的艰难和问题是长期的，绵延不断的。
1: 我想好了，苦归苦，毕竟那是我亲儿子，他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0: 好，那你就照我说的做。
1: 怎么办？
0: 回家找工作。
1: 你说什么啊？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即使2000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证明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你是可以负担你儿子基本生活的，这样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反驳你那个可恶的律师，还有你公公婆婆。
1: 我这个样子怎么找工作？
0: 你说，最好明天就可以面试录用才好。陈俊生的律师不会给你多少时间了，现在每一天对你来说都很重要，越早进入工作岗位，你的胜算就越大。
1: 那医院这边呢？
0: 我明天早上会来帮你结算的。
1: 不是，我怎么工作？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0: 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起来就好了。

0: 你都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营业员、服务员，还有服饰、化妆品销售。
0: 营业员，一天到晚要在那儿站着的，我哪里站得动啊？还有那个服务员要端盘子走来走去的，销售就别提了嘛，那就得一天到晚看人脸色，还要陪笑脸拍马屁的，我怎么做得来？
2: 那你别要你儿子了。
0: 我要的。行行行，你帮我找，你看看我能干什么，我都试试。但是现在，至少是现在，我真的站不了，哪怕是1个小时。
1: 你明天去面试，人家不会让你当场就上班的。你要求3天以后上班，你还可以休息3天呢。
2: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逼着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你觉得你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做衣食无忧的陈太太，改朝换代了，自觉。你现在的处境不比打工妹好多少。闭上眼睛，转换一下角色。

0: 服务员、营业员，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承认，我以前进出商场、餐厅的时候，甚至都不会对他们多看一眼，仿佛我生下来就是陈太太。其实我是得意之后忘了自己来时的路，我不愿去想，我最早只是一个小企业的文秘，只把它当作上辈子的事儿。我决定工作的这天往后，我见证了自己可以低到尘土里的卑微，见证了人生的可塑性。你的笑
1: 是我眼中心口的。口红会不会太浓了？
2: 不浓，总比你惨白一张脸病殃殃的感觉要好吧。你今天是去服务行业面试，这种面试才真的叫面试，就是看你长得怎么样，不是说好不好看，
3: 开不开心，合不合情。
1: 那我到那儿说什么？
2: 就说你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上班，现在孩子长大了，老公的单位经济不好，所以你决定自己出来自食其力。
1: 你不陪我去了？
2: 我不但不能陪你去，我一会儿把你送到之后，我马上要去公司。后面几家店你得自己去。
1: 那我不要啊。
2: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你一个人去面对呢，从这里开始。
1: 走。啊，没拿包呢。
4: 快点，大小姐。
5: 拿哪个包啊？

0: 请问找哪位？
1: 我是来应聘的。
0: 啊，先填张这个表吧。
1: 好的。谢谢。
0: 坐那边。
2: 大姐，你也来应聘服务台啊？
1: 啊，对。
3: 你几岁了？大姐，你的气质真的很好哎，之前在哪儿做的呀？
1: 我在嘉里中心店做的多一点。
3: 哦，我之前在克丽缇娜做前台，挺高档的。你那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呀？要会英语吧？
1: 嗯，是。
2: 我们之前是在江桥附近的一个商场做的，本来好好的，可是后来因为开发票的事情和客户吵起来了。我们那里是不能开办公用品发票的，可是他非要开，结果他还动起手来了呢。我也是人，总不能站在那挨打吧？大姐，你说对吧？后来我就不在那干了，
3: 最后还赔了老阿姨的医药费。哎，你说倒霉不倒霉啊？
0: 写完了吗？

我们有偏见啊，上海人啊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宁可呢用外来的这些漂亮的呀、年轻的呀小姑娘，她们呢吃苦耐劳，还是不挑三拣四的。我们这个商场呢，不能算是顶级的啊，但是呢也是中高端的嘞。前台的工作嘛又那么轻松，他们还是很珍惜的。 上海的小姐啊，我也都是用过的。哎呦，那就不对了呀！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行啊！上班嘛，什么老爸送，下班嘛，男朋友来接。我说我们嘛，给他的制服面料不好，发给他的鞋子嘛又硬啊又什么的了，不让他干了，他还把我们去告到劳动局嘞。我们是付他工资哎，结果我们倒是伺候他起来了。哎呀，我呢其实呢也是为你好。 当然了，也是为我自己好。我看啊，你还是请回吧，啊。哦，对了，下个月呀，我们的是周年庆，折上折，快来抢货，啊。

0: 我们这儿早班6点钟上班，晚班1点钟下班，要两班倒。一般像你这样注重保养的爱美的女同志啊，估计是坚持不了的。请回吧。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我不去了，我一不年轻，二没本事，没人要我的。
1: 生活用品、美容化妆品，你要再没本事，那就没人比你有本事了。你熟悉产品，肯定比那些阿姨卖的好，提成高呢。
2: 可是天都快黑了，要不明天再来行不行？我真不知道我这一天被拒绝这么多回的感受，我真的不想再多一次了。
1: 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那会儿，比你现在碰的壁可多了去了，小姐。
3: 那我37了，我不是20多岁啊。
1: 那算了，皇帝不急太监急，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一点苦都吃不了。走吧，回去。我不管了，又不是我儿子。

0: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住啊？
1: 怎么了？
0: 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唐静阿姨家吧？
1: 当然不会了。妈妈问你啊，你是愿意跟妈妈住在一起，还是愿意跟爸爸还有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0: 当然是妈妈啦。妈妈，不过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呢？会很穷吗？
1: 不会，你妈妈正在找工作呢。哎，妈妈问你啊，你觉得妈妈去当一个营业员怎么样？
0: 那太好了，那是不是我在那里买东西就不要钱了？
2: 财迷心窍。

0: 我们这个地方呢，一共就四个人轮班，我是店长啊。你说说以前你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1: 我以前。

0: 什么也没做过，就是现在想出来找点事情做。
1: 妹妹啊，你是不是跟老公吵架了？不要紧的，
2: 跟老公吵架赌气过两天就好了。回去吧。你别看我们这个地方健康时尚，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每天上货下货真的很辛苦的，你做不来的。哦，回去吧啊。
0: 我不是吵架，是离婚了。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才能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我虽然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好好学的。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他们都不要我。您至少给我几天，让我试一下好吗？谢谢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哟，行了行了，妹妹啊，不行，哭的啊，不要这个样子，好吧？你就来几天试试啊。做得好再转正好吧。哎，我跟你说，店里做工作不能哭的，要笑啊，皮夹子掉了要笑，客人骂你你更要笑，记住了。总之任何时候你要笑，来笑个给我看看。笑，哎呦，这笑的比哭还难看。行了行了，明天来上班了啊。
0: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化妆品促销员，虽然每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你想呀，我都以为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的，现在好了，就关心为了平儿，我还努力了呢。
2: 就是。
3: 老卓，哎，再给来壶酒。
4: 你呢？应该想想几天前，吃了好几片安眠药。要是真的睡过去了，就没有今天了。虽然这在我看来，并不能算是一个开始。一个月之后吧，等你拿到了工资被留下来了，那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来来来，万事开头难。一个月以后，咱们再接着庆祝。一个月以后，我拿了工资请你们吃饭。
5: 好啊。
0: 我今天要早点回去啊，平儿等着我睡觉呢。还有。我要早点睡觉，明天第一个去上班。
5: 走了，那我送你。
0: 不用送了，我走了。
5: 再见，老卓。
0: 我真算是松了口气了，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个有生气的罗子君了。
4: 不要高兴得太早。
0: 什么意思？
4: 一个人已经10年不工作了，现在突然要出去打工。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是那么容易适应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人。
0: 我觉得子君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工薪阶层一个普通妈妈的准备。
4: 那是他自己以为的做好了，不信你等着瞧吧，不出3天他就会被各种奇怪的他意识不到的问题所击败。你以为这个化妆品推销的工作这么容易啊？就是把他自己跟别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他在韩剧里面看到的那样，他是要去卸货，要理货，要做保洁工作，还要应付各种不讲道理的客户和同事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

0: 子君，我想跟你说，你……
1: 我知道了。
2: 这么小点地方
1: 还没我们家大呢，怎么会应付不过来呢？
2: 经验都是要慢慢积累的，我一上来对人家
1: 态度好一点嘛，就是了呀。不会的，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什么
1: 高精尖的场面？哎，我跟你说呀，我正在给平儿写，给老师的话，你说我应该写些什么好啊？
0: 那你就实话实说了，就说最近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难免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好，我们当家长呢会尽快的调整，会尽量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1: 好，我知道了。我跟平儿说了，妈妈要去工作，她说她支持我的。
2: 她还说，以前她的朋友问她你妈妈是
1: 做什么的，她都答不上来。我不跟你讲了，
2: 我去写东西了，拜拜。
0: 好，那先这样，挂了，拜拜。

0: 你又赢了，洞察人心先生。
1: 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你与其把心操碎，不如现在定定心心吃点好吃的。等过几天他受到重创之后，哭天抢地的回来找你，你才有体能应付。
0: 哎，你觉得，如果子君在一个像这样的店里当服务员，有可能吗？
1: 如果哪位老板雇佣了这位姑奶奶，我估计她一定会为了自己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并且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缝上，然后再打上八个死结。
0: 你还能再损点吗？
1: 我说的是事实。

0: 贺老师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是不是在晨星已经做顺手了？
1: 我在哪里不顺手了？这个陈俊生呢，在工作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玲玲，我是没舍得让他走，但是人言可畏，恐怕早晚他是待不住的。他现在还没走，一是因为他跟陈俊生的关系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再就是他还需要这份还不错的公司来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计。但这个玲玲的涵养功夫，那真的是十个罗子君也比不上。
0: 我听说你跟 Adam 的约还没签，什么时候签？
1: 下个月。因为我对陈星的一些条款还不是太熟悉，所以要跟阿达姆协调一下细节。怎么了？
0: 没什么。既然你还没有签约，那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你知道我是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拼的，而且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1: 那你干嘛要告诉我？你就不怕我提前签约你就没机会了？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刚才这些话呢，我就当是没有听到。你以后也不要再做这种傻事儿，让别人抢占了先机，你就会丢掉自己的生意。难不成你还希望别人拿一个正大光明的牌匾送来给你挂上，有意思吗？有本事呢，你就先我一步把这个合约签下来，拍在我面前，我就让老卓给你进最好的蓝旗金枪鱼大福，庆祝你学成出师。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定了。
1: 好样的，我的本事呢，你基本上都学到了，但就是这个做人做事的弹性上还缺一点，否则你就真的所向披靡了，恐怕连我都不再是你的对手。
0: 我才不想变成第二个没人性的何涵。
1: 说得好，没人性。这个好吃吗？好吃，这就叫人性。

0: 洛洛，换衣服准备走。
1: 这是干嘛
2: ？Happy birthday！
1: 谁生日啊？别装了，今天你过生日，我看见你身份证了。我只过阴历，不过阳历。怎么了？啊！哦，好，谢谢，来。
2: 什么样子？有气氛，萌萌哒，戴上，戴上，哒哒哒。许个愿吧，吹下蜡烛。
1: 你还没许愿吗？我许完了，我许愿望你怎么会知道？
2: 那好吧，等会儿啊。你干嘛呀？我也不吃奶油，你看这么多奶油。你看看有奶油吗？我买的是全奶酪的，我还特意跟人家说一滴奶油都不能有。哦，好，谢谢。
1: 你还喝酒？啊，
2: 今天高兴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1: 我得陪你喝点什么大喜，过个生日大喜什么呀？哎，
2: 那几瓶酒哪瓶最贵啊？
1: 倒数第二个。这个。对，吃，让你吃。
2: 借花献佛啊！
1: 好了，你少喝点。好了。
2: 啊，谢谢。这味儿啊！你少喝点儿。你可别小看我，我经历丰富着呢，不比你差。你个屁孩子，
1: 有什么丰富的经历啊？好，你说说你丰富的经历，我就当下酒菜了。说吧。你见过我妈吗？
2: 见过，他们结婚的时候。那我接着说我的丰富经历啊，我妈在后来10年里头又嫁了3次，所以我除了我爸以外，我还有3个后爸，高矮胖瘦，说话口音都不一样。我每次去他们家之前，我都得心里先准备一下，怕进门叫错。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啊？ 我要钱花呀！我爸在日本跟你挣的那些钱都让我妈给弄走了，所以我得跟催命鬼似的，有事没事的上他面前晃一圈，要点钱花。这经历你有吗？喝。
1: 真丰富。后来呢？
2: 什么后来？该你了。我没有啊，我就是开了个餐馆，完了。 接着说你的丰富经历。后来我妈拿着钱走了以后，我爸心里难过，也不工作了。我们俩每天就在家里。后来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家就剩4块8毛钱了。 我爸知道我肚子饿，就给我买了一包饼干。我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那包饼干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干。后来我爸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我看见他把茶叶嚼了吃下去了。
1: 我要喝了，说点别的。
3: 女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1: 问吧。
3: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4: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3: 我都追。
1: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5: 这个
3: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5: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6: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7: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5: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7: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6: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9: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11: 明天早上10点半 ，CQ 女士会到访研 Lab 门店，然后让小合伙人们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辛苦，明天早一点到店。
12: 好吧，大家睡，3、2、1，开始。

0: 走，眼睛都睁不开，是不是？
1: 不是，我眼睛好干。
0: 帮我给你那个闭着眼睛喷。你也太远了，大哥。我教你啊，闭着眼睛。
2: 嗨嗨
0: 嗨，
1: 早。
3: 嗨，
2: 雨熙，我想给你弄一下那个色彩测试，我想去弄一下那个白板。
3: 好，那咱们是上楼去取吗？
2: 对，
3: 走，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今天是一个 team。
0: 我们去买金姐吧。
3: 好。
1: Go。
2: 找个湿纸巾擦一下，湿纸巾擦着会比较快一点。
3: 试试能不能擦掉。呀、yeah, 啊，可以，没有那么好的，
2: 我沾点水试试，
3: 就是得使劲儿，肯定啊，使劲儿。
2: 在线播报，张雨熙和黑板打起来了，
3: 就是得使劲儿，一看就这样，
2: 擦掉，为什么呀？
3: 还要分脚吗？你这横着试试，横着试试，横着试试。
2: 我就要笑死！
3: 我跟你说，其实挺，或许咱们俩这胳膊线条越来越美了。
2: 不行，我擦不掉，戴老师一会儿太湿了。
3: 我给你，没事，我给你擦。差不多就行，是不是？

0: 我们上去开个酒会。
1: 好。
0: 简单说一下今天的一些工作。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 CT 女士，然后让她成为我们的顾问，然后帮助我们更了解英市场的顾客不同的需求和对于美妆和护肤上的不同的一些理解。然后第二个点，我们下午的那个面诊环节，她会去做彩妆区的一个面诊，她可能在旁边会帮你指导一下和给你做一个咨询顾问的感觉。比如说你是 A 顾客，哦，你的口红颜色我觉得可以再红一点，然后你的什么肤色什么就可以，就是有点像看诊。啊，
2: 懂了懂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需要的是在下午1点钟之前把我们要带去的所有品牌的货理出来，把它拆好，然后在那边做一个摆台，然后我们12点钟准时出发。
3: 好的。
0: OK， 好。然后我们现在只有700个左右的袋子，然后我们之前的话用了大概500-600个袋子，如果按照2-3天500多个袋子的话，只能撑2天的这些袋子，可能顾客以后就是拿着东西捧着回家，
4: 自己背包来，环保，更环保了。
3: 那咋整？
0: 哎，上次发布会的时候说你跟那个陆卓是
3: 好 homie，
0: 他们好像是后面的飞行嘉宾，
3: 那是不是可以让他们
1: 带点袋子，
3: 家里带点来，
0: 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好。
0: 嗨，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现任的店长。
5: 看到垃圾了。
3: 嗨，
0: 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因为现在这2天店铺格外火爆，你们先把身体养好，各种膏药先准备好，因为第二天会浑身疼痛。
5: 有很多的体力活，是不是？
0: 就是一直要站着接顾客，然后大概一天要站个5-6、7-8个小时吧。好，然后可能需要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店铺的购物袋不太够了，所以可能要麻烦两位帮我们带一点我们的购物袋过来，要不然我们的顾客只能捧着出去了。好，然后我会安排车去接你们，让你们别那个太累，然后把你们到的时间发给我们，好不好？
5: 好，一会儿就到了。
0: 一会儿就到了，吓我一跳。OK， 好，那我们明天见哦。
5: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 这位女士她快到了，我喷一点香水啊，在这里面。你知道当贵哥和贵姐的时候，他们上班就是
2: 要这样。
3: 哎呦哎呦呦呦呦，太精致了，非常香非常香，香晕。
4: 360度。
1: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3: 我感觉你有一点紧张，
1: 有一点点。哦，我看到他了，
3: 我也看见，哇哦，好性感，穿的。
1: 而且他非常有气场。

0: No, no, no, c'est pas ici, c'est 我们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Paddington.
0: Paddington.
1: We're around Paddington.
0: Oui.
1: So it's about a 30-minute drive from here.
2: Yeah,
0: yeah, yeah. Okay. Oui, c'est là-bas.
1: Our card is right here, so you can see our store location.
2: Oh yeah, great. Just,
0: je pense que vous pouvez essayer un petit peu ce produit-là. C'est.
1: I'll look at him.
3: Hello. What are you watching? Wow. Vlad and Nikki. Wow. So long. Hot, hot, hot. Whoa, so many cars. Two, three, one, two. Wow. Vroom, vroom, vroom. Wow.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Okay.
4: Mm-hmm. Okay, finish. Okay, let's go.
5: 我要去，
0: 干嘛？
5: 回堂了。
0: 回堂？哦哦
5: 哦，交作业
6: 都没有，啥都没有。我有一盘眼影盘画。
5: I'm so nervous.
6: Yeah, me too.
2: Yeah, hope to see you very soon. Yeah, welcome.
6: Help me.
7: Let's have a look at you, Kate Moss.
4: Yes, we're finished.
7: Let's have a look. Oh, beautiful. Okay, oh. Don't you love that eye?
6: Yeah.
7: So good. You need to wear that eye all the time. It's just, it's because now your eyes are more elongated with your cheekbones.So it's opened up everything. Your lips have lifted. Your nose looks like more like neat. Like the way the contour is here. You're obsessed.
3: Well done.
4: Yeah.
7: You are good. And the lipstick is gorgeous.
6: Shining.
7: So great. But I love that eye on you. You did a great job on the eye.
4: Thank you.
7: You have to contour your nose all the time. Okay. You look gorgeous.
3: Gorgeous.
0: Candle, candle, 还是 candle,
6: 有 candle 到吗？
0: 已经比刚才更 candle 了。
6: Okay.
0: candle 不少了。
6: candle 不少，
0: 大概捏
6: 捏。好，
0: 加油！
5: 再努力努力就 can 上兜了。
6: 好的。
5: 啊，相信我，我能行。我甚至我还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了。来，我来看看。来，帮我低点头。我低点头啊，修个小鼻子也特漂亮，鼻子。然后口红咱们来一个，我给你压一下油，基本上这个妆就可以了。我来浇妆了，我来浇妆了，姐，快陪我一起。哎哦，还不错，是不是还不错？还行，你陪我吗？我要浇妆去。
0: 啊，行行行，我来。
2: 哎 ，OK。
7: Hello, Campbell Jenna。
8: 哦，哇哦，很美，你现在超美
7: ，beautiful，
8: supermodel，
7: supermodel， Kendall Jenner， watch out，
4: thank you，
8: 你满意吗？
6: 我很满意，因为我
8: 你平时没有尝试过这种眼线，对不对？
2: 而且你眉毛
7: ，look at your eye，
8: 你知道你的眉毛这样起来了之后，你整个眼睛大一圈。
6: Because I never tried this makeup style before, so
7: you did a great job.
8: Wow, 果然是我们的雨熙
7: Beautiful. Oh, gorgeous.
6: 非常满意
7: You have to be like this with your hair.
8: Wow,
7: model.
9: 其实我最后给的答案还是结合了一些我们东方的这种温和的妆感，稍微减少了一下它的那个明暗对比，让整个妆在我们的脸上看起来更柔和，但是大的框架呢又保有了欧美妆的样子和形态。我也在想，这种妆容是一个东西方的融合吗？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尝试。
8: 谢谢你的体验，然后有空到店里玩。嗯哼，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一次其实我们更着重的是在于顾客他的及时改善。
11: 我的妆容就是太 simple，
8: 就是太淡了，
11: 太幼态了，有时候。
7: Okay, Johnny, so you want to look a little bit older?
11: Yes.
7: Okay. We're like.
12: No one's ever said that.
7: What?I would bring this in a little bit here because this will give you the contour, will also bring out your cheekbones, but also make you look more mature.
8: 他的皮肤容易长痘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sunscreen.
10: You must use sunscreen.
12: Yeah.
10: Yes.
8: 可不可以帮我给他的眼睛加一点点小烟熏，用槟榔的那个银灰色，就往加这个后面，然后下至包一点点过来，就这样包一点点过来。
9: Okay.
8: 美到爆炸。
7: Yes.
8: Yes.
10: 和让他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产品的试用，和看到用了中国产品他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哦。
8: 你的小烟熏来喽。
7: Good. Your eyes.
8: 对，他会帮你拉长你的眼睛。
7: You like? I love.
13: I like it. It's a new.Like new transformation.
8: 好美，好美哦！
13: 谢谢。
7: So much. Everyone's gonna be like, "Hi, wow!"
6: Thank you so much.
7: Thank you.
6: Gorgeous.
7: Gorgeous.
6: Thank you so
13: much. Well done.
6: Really.
7: You did a beautiful job.
6: Well done.
10: 我觉得每一个活动的存在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第一次面对巴黎用户的时候，可能中国产品和中国美妆的声量是很小的，但当我们今年来到了伦敦，然后前期我们的工作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所以这一次我们是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用户，我们可以直接让他看到用了中国产品之后的一些改变，和让他触摸到我们的中国产品的一些品质、创新以及颜色的东西。
12: OK，
13: 好，谢谢，
12: 谢谢，
13: 大家拍店里见。
8: 谢谢你，然后我们这边也快差不多要结束了，
7: Darling,
8: you are tired.
7: No, darling, it's never.
8: OK, 学会了。以后谁问我说工作累吗？ Never,
7: never, darling, never.
8: We have a 下午茶 after
0: afternoon tea.
7: Afternoon tea, heaven.
0: Gorgeous.
8: OK. I'm so hungry. I'm so hungry.
7: I bet you're hungry, not hangry.
8: No, you know hungry?
7: No, I was hungry, darling. I went there, shh, and I had a bite on a sandwich.
14: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5: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16: 雪海，我来了。
15: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7: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18: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9: 风风火火干一场。
20: 好干，
21: 业务好，素质高，
22: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23: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24: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25: 荆州一过万重山。
15: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2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2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28: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29: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0: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3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32: 平武汉他们，国家亡不了。
33: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5: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34: 出发！
35: 是。
36: 万无一失。
37: 滴水不漏。
38: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39: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5: 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40: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41: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都开始乱吧。
42: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43: 乾隆必须入冤了。
15: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40: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5: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44: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45: 要不要跟我合作？
46: 不管是苦是甜，
47: 我只想往前看。
48: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49: 我要考飞行员。
50: 祝咱家每个人啊，
49: 越来越好，
50: 越来越好。
15: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51: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52: 是我们吧？
51: 对，是我们。
15: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 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影。

0: laughing. The toothbrush I'm like obsessed with, and all the amazing kind of aromatherapy oils, and then the beautiful makeup you guys were doing. And I really enjoy being in Yan Lab because again, you bought products from Asia of the genius quality that we don't have here in the UK.
1: Yes.
0: So also it's interesting to have products that you can't get anywhere else, which is why I think Yan Lab will sell out and be a huge success. Darlings, it was a huge succes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2: Thank you.
3: Cheers.
0: Cheers. Cheers. Mmm, amazing. Mmm. Mmm.
2: Okay.
0: Thank you. Shay Shay.
2: Welcome to China.
0: I love China. Will you have me back soon, darling?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2: in... Okay, double 11.
0: Double 11.
2: 我邀请他双十一去上海。
0: Ok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t was so great.
4: Thank you so much.
0: I had the best time.
4: Great to meet you.
0: To meet you. You're gorgeous, by the way. Stunning. And you too. So good to meet you. Beautiful work. The most gorgeous artistry. I can't believe how many people you had to do today. You were great.
5: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5: Thank you.
0: I love you too.
5: Really?
0: You did such a beautiful job when you were like writing it down and you come back with a beautiful artistry. I was like,
5: thank
0: we'll be in touch forever.
5: Okay.
0: And when we come to China, let's party.
2: Oh,
6: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0: Okay, I love that. We're going out. Suck you.
7: Thank you very much.
0: Oh,
7: I love you.
0: Love you too. Thank you.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The most amazing skin.
2: And
0: beautiful
2: me.
0: Features.
2: Thank you.
8: Thank you so much.
2: See you in Shanghai.
0: Thank you. See, yes.
2: Yes.
0: I had the best time. Bye,
5: bye
0: everyone.
5: Bye.
0: Love you.
5: Stay home,
0: darlings.
9: Bye. 哇，精力超级充沛啊！哎呀，让我好好再吃一遍。哇哦，
10: 我太佩服他了，怎么有这么精力充沛的人？
11: 走吧 ，Let's go。
10: 走吧。
9: 啊，那我能把这块给我打包吗？
2: 妮卡，可不可以打包？我要吃这个蓝 cheese。
9: 我也想要吃这个cheese，还蛮好吃的嘞。我们都打包。
10: 那姐，我给你这个吧。啊，
9: 我来弄，谢谢。哎，不错。
11: 姐，自从吃上这个以后，感觉特开心。
10: 特幸福。
9: 我这奶酪脑袋真的。
10: 真是鸡都白脸。是。
9: 有奶酪还干什么活呀？真是的，
10: 姐开心的像个小宝宝，像个小
9: baby。来来来，都来我碗里。哎呀，不错。
2: OK， 准备大家走吧。哎，好呀。这边。安子，等等我。怎么走这么快呢？你很牛是吧？
10: 走得这么快，我还可以更快。Hi,
12: are you famous?
13: Just a little.
14: 哇，好凉快啊这。嗯，不热呀？不热吗？还好。
0: 一旦在我开始之间，Thank you。拿两个，牛肉，干杯。
10: 你看一下，递给我跟雨熙了。哎，剪掉了。我跟雨熙，我俩前面也没叉子，也没餐具，然后就是你来拿。哦，OK。哎，真的吗？真的。对不起，我没发现。牛肉。Minka，掉了，再来一个。
1: 牛肉，帮我拿一个呗，我就不拿了。他真的没发现，对不起。Mika
10: 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那两个，那两个掉到地上去了吧？因为那俩就本来就不属于你。
11: 啊，太好笑了！
12: 对不起，快乐坏了啊！
2: 我跟你说，你们在旁边说话，我一下就睡着了，一秒就睡着了。
12: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们吵。
2: 非常好，
10: 白噪音。
12: 白噪音，
2: 真的。哇，你们说的我好睡得好爽啊，刚刚那一会儿。
10: 走。
2: 注意车啊，妹宝。
10: 走。我们回来啦，辛苦了。
13: 辛苦了，赵
10: 总。怎么样啊？累不累？累坏了吧都？
13: 还行，还行。
2: 怎么样？
13: 你们看起来
12: 那个女士感觉要变异了，
2: 给我一个狼的样子。状态怎么样？
14: 不好，但开了好多大单。
13: 哎呦，辛苦了。
14: 开了好多单。
2: 是不是很多回头客？
14: 对，还有很多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哇
2: 哦 ，Go， 上二楼，各位上二楼，然后上厕所的上厕所。
15: 我要上。
2: 然后开会。走啊，妹宝。
10: 走。
13: Let's go go go。
16: 来吧，各位客户朋友，我先说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这四天的营业，你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巴黎整个周期的72%。哇哦！哇哦！
17: 我手机就疙瘩都起来了
2: 呀！厉害厉害，厉害
16: 厉害！然后明天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会在宿舍内发布。这个是作为这四天营业所有消费者，以及我们作为导演组，这上面有所有的问题和意见。哦，
13: 好，
16: 请现任店长把上面的所有问题逐一处理完成。
2: 我解决完就可以了吗？
16: 你先看一下这些问题吧。
2: 好，那我们来汇总一下。7月22号到7月25号，店铺问题汇总：一、会员入会礼品政策待确认是否长期延续。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非主卖品的赠品在我们的仓库里，以及在我们的二楼。鞋子笔缺货，那明天我们去采买。
13: 好。
2: 然后大号购物袋是否停配？不用，因为我们有飞行嘉宾会帮我们带过来一些我们的购物袋。好，那第三个问题，抽奖礼品领奖处托特包无人补充，抽奖球需续补。托特包其实就是在那个
14: 后面吗？
2: 门口后面。那我们每天上班前也补充一下我们所有的抽奖礼品，好不好？
13: 好。好。
2: 还有大部分人不了解赠品机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18: 就是比如说买完卫生巾的眼霜要送多少个眼霜，但是大部分的客人都不知道，比如说买一支正装，其实我们要送一个等同的中药，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到结账的时候才知道，然后就。就是
2: OK， 就是你们可能在接待的时候的话术，比如说他确定很想要这个产品，然后你给他拿货的时候，你可以补充一句，比如说这是我送给你的替换装哦。那买这个眼霜，在前台会有3个10毫升的眼霜送给你，相当于买一送一的量哦。就这个话可能要带一句。好，这个机制的东西，我们到时候林哥帮我
19: 发到群里一下，
2: 发到群里面一下，再拉出来一点，然后每天大家上班前再对一遍。
13: 好，
2: 任何政策变动需同步所有的店员信息共享。好的，那我们就以后在上班前中后我们开会。 OK， 下一个，店员专业服务能力欠缺。大部分店员不熟悉产品核心卖点、产品差异化以及全套赠品机制，讲解效果差。如顾客问贝致牙刷 L 和 Pro 有什么区别，店员回答说 iPhone 普通版和 iPhone Pro 的区别。这不是说我吗？当然如果只说这一句话是不对的，就是这句话只是一个让他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话术，我们后面可能还是要补充一些，比如说 Pro 版本它的功能会更多，它的刷头会更大，它里面的光是不一样的，一个蓝光是在刷子里，一个蓝光是在棍子上，
20: 电池也更
2: 和电池会耐用率会更久等等，我相信你们都会解释。好，自然堂新增品需店长落地安排发放与陈列。
21: 有一个自然堂的新的礼品要加起老师安排怎么发放
2: 赠品吗？
21: 是赠品。
2: OK， 来彩妆小样还有未陈列， 例如炼火粉底液仅剩0102的样品，其他的未陈列，就是另外的那个深色的粉底液的中药。会有人买深色吗？这几天？嗯，
21: 还挺多的。
2: 哇哦，好，薇诺娜重点风险，后续会遇到替换装无法单买，会有剩余的问题。还有多少货啊？特护霜？
14: 现在特护霜大概就十来瓶，但是它的替换装可能有20个。
2: 我觉得我们还是组合着卖吧，因为只有十来个。预约名额容易约满，但不少预约顾客未按时到店，只建议预留固定的现场 walk in 的名额。我是建议可以分成两列，这样我们好了解谁是 walk in 的顾客，谁是预约顾客。预约顾客那边没有人了，我们就放 walk in 顾客的那边人。嗯，对。我的解决方案写完了。
16: 然后呢，有一位新的小伙伴店助的加入，然后我把他带进来。啊！
1: 怎么这么快呀、啊、都？哎。
15: 啊，那不是还在国内吗？
19: 小狗儿，
20: 哦，我到位是人。哦，那是 AI。啊，
22: 这是我们小芒自己的 IP。
2: 嗨，
23: 要咕噜咕噜比快些。
2: 咕噜咕噜比。
24: 再见。
25: 他说再见。
2: 再见，他再见。咕噜咕噜比。
26: 在呢。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26: 对，当前天气不错。
2: 我们现在在伦敦。
22: 哎，别凶孩子，没长大呢。
2: 咕噜咕噜比，盐 lab 最值得买的东西是什么？
14: 遇到难回题，回答问题不回答了。
27: 就是这个问题学校没教，
28: 对。没教。
2: OK。
27: 学校没
2: 教。咕噜咕噜比。
26: 我
2: 听
26: 着呀。
2: 我的皮肤很干怎么办？
26: 夏天可能是空调房待久了。
27: 啊，可以。
26: 户外活动后晒。
27: 还是有一点。知识量，
26: 补水保湿才行。
22: 哦，我们的孩子还是不错的。
2: 你会说 English 吗？
26: 不会呀。Do you want to chat in English？ 哦
22: 耶！英语比咱们好。
2: 你这英语比我们俩好，承认。OK。那还有钱没？
14: 有钱。
2: 你怎么钱这么急用的、
14: 啊、有钱啊，很多，真的很多，还有很多，你看我这全是钱。
2: 你们可以稍微花一点吗？不用太节俭。好的，那所有人，老和大合伙人们，咱们就是一个10分钟之后出发叫车了，然后小合伙人们你们自行安排自己。 OK， 大合伙人们出发，车到了，拜拜，你们注意安全哦。
14: OK，
22: 晚安大家。
25: 晚安，辛苦了。
2: 那睡觉二人组集合。哎呀，
27: 妈呀，又结束了一天。嗯，
14: 我今天带了行李箱，不，因为我明天就走了。你要失去我啦。你看起来很开心。
22: 开心，真的不开心。
14: 笑死，好
22: 好笑。
29: 从6月装修预热到7月开门营业，合伙人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空白。宿舍到店铺的车程，吃饭的碎片时间，就是全部的休息窗口。但偶尔车窗外会闪过一些东西，一片云，一棵树，一座没来得及记住名字的教堂。在忙碌的间隙里，还有一些东西值得被记住，比如风景，比如彼此，比如他们正在做的事。
25: 外卖刚到了。
22: 哇，这也太漂亮了。
25: 谢谢。Thank you. Wow, 你要帮你拍照吗？
22: 真的吗？可以吗？
2: 看，红色。
27: 快 CCD， 快 CCD， 快 CCD， 快 CCD。
25: One, two, three. 只能这样合照了，大家都很忙。拍到他们的背影。
14: 同志们，五个人第一餐在这里，这是五个人第一次聚齐。
3: 对，
4: 其实还有六个人，因为我们这里有个新店员 Kluby。
14: 好，我们可以讲一下，因为咱们今儿就咱们五个人在店里面嘛，然后感觉你们觉得会有点忙不过来，然后以及还有什么其他你们觉得可以优化的？
5: 其实我事情就是一直接客，一直卖，然后每个人就一直卖，就是甚至都想说哎呦什么。
14: 而且今天不是大家都开了大单吗？都卖的挺好。
5: 对对对。
6: 就是其实我们会会人不在的时候，大会我们也有资格，就假如说我们说咱们停一下。咱们空个20分钟、10分钟休息一会儿，直接更轻松、更有劲儿去干，再干得更好。
5: 有道理。
7: 我只有一句话，大家辛苦一点，因为合伙人们不在，所以我们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就好了。
14: 因为我们要把接待的顾客、预约的顾客都要一定要招待完。
7: 对，队长来。
5: 好，已经
7: 开动。
14: 来，开动，开动，
7: 来，来，来，来，现在恭喜我们今天那个什么，
14: 大获全胜。
7: 我们五人小队也算顺利完成，好吧？
14: 辛苦，辛苦了，家人。
7: 辛苦了，大家。
14: 好好享受今晚。
6: 我知道我们干了多少，但是不跟你们说的。
14: 棒，
5: 没出问题就是好问题。
14: Yeah。哇哦，大房子吗？
8: 那。棒棒棒棒棒，喜欢您来。哇
5: 哦！哇哦！我来，我来。
14: 看到没有？
5: 这是新装修的吗？
9: 不知道耶。
5: 伦敦会有这样的房子吗？感觉。
9: 好饿呀！感觉可以吃好几份儿，好饿，好饿，好饿。
8: 不许眼大肚子小啊！
5: 耶，来宿舍喽！
8: 我们在出卖了房，我怎么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5: 没关系，你会美颜。
8: OK， 好。
5: 什么？就好像飘过的水印一样。
8: 你去换鞋了吗？你也太聪明了吧！
19: 我的足很痛。
8: 那我去换衣服喽。那你要不要看我们的房间？走吧。带他参观一下俺们的房间，就是有点可怜。目前我们是一个卫生间，好累啊！巴拉巴拉巴，喜欢您来。哦，我晚上把这个。
9: 哇，这有衣帽子。
8: 对，但是我从来没放进去过，因为懒得收进去，我还要再一个个拿出来。
9: 要给你拍照。
19: 我鼻子好难受啊。
8: 咋了？鼻炎犯了？
19: 鼻子很堵。
8: 一二，两个吸个满的，三二一，给我俩来着，我俩来着，巨凹的那一种，好吗？
9: 好臭，
8: 巨凹，来，
19: 一二 ，OK， 谁不当谁啊？来，一二，
24: 吃，又成功了一天。
9: 没事，
5: 就那么着，不看过。就安全的度过了一天。
14: 上映，
9: 快过来。
24: 哦，
14: 我真的今天满脑子都是。
24: 封你为麻辣烫公主。
5: 好吃，
14: 好吃吧？
5: 好吃。
9: 好吃。
19: 很好吃吧？
9: 太好吃。
24: 哇！爽风，结果昨天单独自己拉顾客，
28: 好大的
24: 外纯外国人，
28: 对
24: 呀，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拉了两组，我昨天突破了一下我自己，
30: 师傅理解，
5: 那很不错了，
30: 很健康，
28: 是吧？
24: 嗯，当然说了，
5: 不错，
14: 超级厉害，
5: 而且你今天英文听力让我惊讶到哎，我感觉听力很厉害啊，他今天其实语速很快，你知道吗？
24: 很快的，他发音还蛮标准，
5: 他发音清楚，但他语速很快，
24: 对，
5: 而且他吃字儿，嗯，他有的字儿就是啪叽啪叽就过去了，
24: 嗯，我要学习去了，我要上学，我要学英语，我要明年，哼，一直个英语卖货的动作，哇哦，震撼一下那个当地人。
31: 待会儿继续吃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明天的一个安排。嗯，是这样子的，明日万里同频中国品牌与世界的共振时刻主题论坛也将在牛津大学举行。哇，
8: 我给点 reaction。哇，
24: 牛津。
8: 是那我知道的那个牛津大学吗？哇哦。我以后可以说我在英国是在牛津大学办讲座的人。
24: OK，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0: 顿站到10:45牛津站，12:
1: 很早
0: 30到15:万里同频，中国品牌与世界共振的时刻主题论坛，一位合伙人完成主题发言。圆桌话题，中国品牌能够为欧洲市场带来哪些全新的产品价值、消费体验和文化价值。潮玩、新能源汽车、国风美妆正在悄悄改变英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各位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合伙人去发言。
1: 你肯定得圆桌，
2: 对吧？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肯定都是互动性、随机性很强的，而且就是对于产业啊，对于这块的东西，真的得有了解。
2: 非常了解，
1: 因为聊的人都是业内人士，只有你能聊。
0: 那就主题发言由上上姐完成，然后圆桌话题我来完成，
1: 对，
0: 好不好？
2: 好。
0: 下午3:00-6:00，牛津自由活动时间。
1: 3:00-6:00是没事干是吧？
0: 呀。然后8:00-10:00我们会有一个 dinner， 好，10:00我们入住牛津酒店。
2: 啊，所以
0: 明天我们不回来。
2: 出差？
1: 那是真出差。
2: 那是真出差，带行李箱吗？
1: 那得带行李。
2: 那得带了。
3: OK。哇
0: 哦，我们的嘉宾名单表，重要的四位嘉宾，主题论坛讨论的四位嘉宾，第一位是 Eric。亚马逊广告全球营销洞察负责人赵岩，泡泡玛特欧洲品牌市场负责人，我们中国品牌，Miles，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监，前奥美集团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然后 Cat， 吉利的市场总监。OK， 这是出行的嘉宾，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3: 吉利汽车吗？
0: 吉利汽车，嗯。哇哦，我们明天的规，这个论坛的规格好高啊！
4: 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慎重出席。
2: 明天5:00估计要起来化妆了。
0: 怎么越来越早每天？
2: 6:10就得化了，然后一个来小时，咱们就换衣服走了。
4: 早。
2: 8:00就要出门吗？
1: 对，
0: 那预言，我们就下一次见喽。很开心认识你。
5: Yeah,
0: 谢谢你们帮助我们第一阶段的开业，
3: 辛苦了。
6: What are you cheers？
2: 我走了，我现在就洗，因为我洗澡超级快。
1: 你就在二楼洗，因为我正好要搞点那个稿子啥。
2: 晚安，晚安，各位。
3: 晚安。
2: 着急了，
4: 也不早了，早点休息，我得见。
0: 我们下次见。
4: 好的，下次见了。
0: 我的老乡。
5: 北京见。
4: 好的，北京见。我的天呀，你这个这么瘦，你能把我抱起来。
7: 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可以一直存在。我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难的节目。我希望大家可以为了我们的国货品牌再坚持一下，然后再努力一下，把我们的国货推广至全世界。
0: 姐，看会电视。
1: 好啊，
0: 来。姐，这个是中国品牌的广告。哎，
1: 真的是。
0: 现在国外还可以播中国品牌的广告了。
1: 所以这个 Prime Video 上都开始做中国品牌广告了。这个不错。
0: 很牛。说明我们的中国品牌已经一步步走向世界咯。哇，
1: 这都上欧美主流媒体平台上去跟全球消费者做连接了。
0: 而且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其他的中国品牌的广告。哇，
1: 那就是经常会播呀。
0: 所以我们中国品牌越来越棒咯。
1: 真不错，真不错。
8: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9: 还有高虾大赛，
10: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9: 哎对，
10: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9: 你说什么、啊？这
11: 家人们，
12: 捉迷藏，
10: 来吧！
9: 我卡住了，完蛋。
13: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4: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5: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0: Hello，
1: 宇宙你好，
2: 月亮你好，
3: 好好的，奶奶，
4: 我是你儿子。
1: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0: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3: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5: 拜拜。
4: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6: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7: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8: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9: 你是？
8: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1: 嗨，
12: 姐。
1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13: 看来生意很好。
2: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4: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7: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5: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永夫。
16: 八点过六分了，要出发了。
8: 好，
12: 好。
8: 再见。今天出差。比较忙，有一些圆桌会议需要参加。再见了，孩子们。但是我今天的主要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是佳琪哥的秘书。来啦！
0: 来！
8: 干一把！
0: 哇哦！哎，
16: 我还有一件西装，我给他穿，
0: 给他穿。
2: 哎，
16: 呀，
2: 好看。Hello，
17: 早
2: 早早姐，
17: 啊，那我们齐了。
8: 姐姐，我给你拎包，你演讲我就在旁边拿水杯这样站着，喝下，然后一下子我就。
18: 合伙人们，我们出差的车票，哦，
17: 发票了，
18: 嗯，公费出差，所以免费。
17: 公费出啊？是吗？啊，不花我们的钱。来，我们往后传一下，往后传一下。
8: 咱公费出差，我兜里一分钱没有，
17: 我也没钱，
8: 没有。我姐，你放心，想吃啥随时跟我说，咱没钱就赊。
17: 我不是口袋里没有，我是压根就没有，
8: 没拿过奖金，
17: 我就没拿过奖金。
8: 今天过后，姐应该能有奖金了吧？今天姐有讲座哎。
16: 当然。
17: 哎，你说我苦哄哄弄一讲座，是不是该给点鼓励奖啊？
16: 绝对可以，
17: 是吧？哪怕没有功劳，也得有苦劳吧。
8: 哎，太可怜了，我上任我是太软萌了。
17: 现在第五天，我现在第五天班了，我一分钱兜里没有，我整一穷哈哈。
16: 都在这，都在这，你想吃啥今天说。我们今天下午不是有3个小时自由活动吗？哎呦天，咱们大吃大喝大买。
8: 什么东西？那我要 change my clothes 了。
17: 又得
8: 再次闪亮登场。主要咱是靠穿搭吃饭的。对不对
17: 啊？真的，
8: 对呀。
17: 你难道不是靠可爱吃饭的吗？
19: 嗯，也是啦，但那只是我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18: 张张，
19: 在。
18: 你有看到微博网友评论说你此女美商深不可测，很多网友说请分享心得。
8: 有点小美商。
2: 谁是鸟叫声？
8: 其实我说实话，我搞穿搭呀，搞自己的 look 呀、风格啊、造型啊，我一开始也是全部都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 KOL 去大量的参考，就是看了很多电影，然后电影里面会有一些特别好看的镜头或者造型，我就会记着。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还会订购杂志，学着学着加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减一点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吧，你呢？

0: 天赋的。
1: 看到了没有？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把我前面那段全剪掉，显得我特别的用力，特别的努力啊！又订杂志，又学，
0: 这个那个的，人家有天赋。
1: 他就是穿搭界的哈利波特，我是麻瓜，行不行？这么说你舒服了吗？
0: 可以。
1: 啊，完了，可能这整死气死我了。
2: 是我们的
1: 我再也不会跟你聊穿搭了。
0: 是呢，你跟他聊也聊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为啥就怎么
1: 穿。就会穿，
0: 他会穿，
1: 他不知所以然，
0: 不知所以然，天生就会穿。
1: 不知所以然，天生就会穿，浑然天成。
0: 这上下脸，
1: 这个哇哦，《哈利波特》中霍格沃兹大食堂的取景地。是那个大食堂啊，
3: 每一年会看哈利波特的样子。
1: Really？
3: 微信会说很多台词。
1: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全员哈利波特同款打卡。
0: 打之。
1: 咱终于有阴天了啊，终于有点来到伦敦的感觉了。

0: 您这来的太早了，待我们一会儿吧。
1: 我也出去，太热了。
2: 一下下去了，
0: 走。
3: 我们来啦！
4: 你就是刚刚蹲在那玩手机，不要动。
1: 可以啊。
4: 哦。啊。像 fitting 图哎。
1: 厉害吧？哇
4: 哦！该礼物。
1: 糖包啦，
4: 超爽！
5: 你可以这样下来一点吗？
1: 下来，
5: 它上面太多了。
1: 我不同意。
5: 哇哦！
4: 哇哦！
1: 往那边看会更自然，
6: 你会看起来很白。
1: 可以可以，
5: 头低一点。哇哦！再来一个，来可爱一点的来。我这张绝了，我说。哦哦，哇哦！
4: 绝
5: 了！I win！
1: 拍他拍他。耶、yeah, ，往上看，可以可以，可以的。
5: 看一下。哇、哦，我喜欢这个。可以，我给你拍一个。
4: 怎么样？
2: 那个马，
1: 这有点近吧？这有点太近。
4: 这才是真的吗？
5: 懂吗？
1: 这个鼻子怎么？
5: 懂吗？
1: 怎么那么长啊？你拍照挺厉害的。挺牛的，
5: 我是有我的想法，我有创意在里面的，知道吗？
1: 天赋的，
5: 对啊，我有天赋。
4: 大家搞笑一下，来，
3: 这么，来，再来，你太帅了，哎呀，他好坏，哇，
1: 哦，你看一下，我看一下，
4: 哎呀，你俩像那种明明表情很崩，但是一拍突然就出片的那种。
1: 哎呀，能不能别那么帅啊？不要那么帅，
5: 没办法。
4: 好
5: 帅，
2: 我内心有这种苦恼。
5: 很少有这种夸赞给到我。
4: 表情就这样。
3: 好漂亮啊，这个美女。

0: 要到了，这么快。
1: 我问一下，
2: 哇，火车哎，
3: 走。
4: 你看
2: ，Oxford 这个吗？这个 Platform Two，
4: 对
1: ，Platform Two
4: 二号站台。
2: 就在这儿，
4: 那就在这儿。对，
3: 是不是不用这么早进去啊？还有二十分钟。
4: 对，不用这么早，就
2: 买个咖啡。
3: 你要喝吗？
2: 我想。
3: 那给你钱。
2: OK， 谢谢。
3: 那你去买，我们在这边等。
2: 你跟我走。
1: 走。
2: 哇，好多店啊！他们应该来这儿坐一下。给他们打电话吧。你们来这儿可以坐一下，而且这里有空调。你们来这儿进，
1: 对，来，
2: 对对对的。
5: 我们去那边吧，哥，有空调还有座位。
3: 哦，
4: 哎呀妈，这个
3: 凉飕飕啊！
5: 哦，有纪念品店，
4: 想看看呢？
5: 你想不？你不想你就坐着，你穿高跟鞋，我自己去也行。去吧，哥。
1: 那你那次去了吗？
5: 我们在这个纪念品店里逛一逛哦，这太可爱了吧！No, that's so cute.
3: 这个太可爱了吧！
5: 你看这个太真了吧！
3: 对啊，9.99，你要吗？这个脸很正，很可爱啊，挂在包包上。
4: 我来看看。
3: 你消费，那我们就每人一个吧。
5: 好。
3: 这个脸很可爱。
5: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脸呢
5: ？Thank you。
3: 有点傻。
5: 还行，给这个。
3: Damn
5: you， 这个
3: 可以啊，
5: 这个很可爱，
4: 像我的小，
5: 太可爱。
3: 还有，你排队吧。
5: 好。
2: 要不要给尚文杰买一个这个？
1: 可以啊。我要。
2: 猜他们要。OK， 这个很好吃。
6: Yes。
5: 哎，太可爱了吧！
4: 我喜欢这个小熊，
5: 超级喜欢。
3: 我们去找姐。
5: 好，这儿呢，姐，马上。选一只。哦，这只圆一点。
7: 我要胖的。
5: 好，
7: 谢谢。
5: 这样这样，这就是安子跟米
3: 卡。看过这个电影没有？这个在印度贼火，
7: 我知道，这还是一个那个
3: 舞台剧，
7: 儿童动画片，嗯，海景城很有名。
2: 走吧，邓也安
3: ，OK， 给你买了一个熊，
2: 一个熊，
3: 你选一个，
5: 这个圆一点，这个长一点，
2: 这个吧
5: ，OK，
3: 等你挂挂你包上，
2: 好的，
3: 我们每个人有一只，
2: 好的，
3: 给安子，
2: 耶、yeah。
3: 我们先上车吧。
5: 好，那我们先上车。
3: 十分钟了，姐，我们应该可以上车了。
7: 阿丁顿，我们可以上车了，是吧？扫这个。
5: 哦。OK。
7: 我们找 H 车厢。
1: 开始叫了吗
2: ？H 没有，我们还有时间。别紧张，好不好
1: ？H。
3: 这里，哎呦妹！
1: 酒驾，
7: 胡子骑这么下，我都不会下。
3: 这连在一起，
1: 连在一起是五颗，横着竖着斜着都可以。
3: 很难的这个胡子骑，
7: 只要能一条线。
3: 对，一会儿就会输。如果没玩过的话，
1: 你过来跟他一下。
5: 男生游戏局，女生茶话会议局。
8: 阿姨睡觉而已。
3: 点错了啊！
1: 我点错了。

0: 打你的。
1: 别激动，别激动。
2: 然后呢，你要把那个票自己在心里拿了多少票，然后你打死
3: 我。要把它挂起来，跟奶奶在一起。
0: 挂 never 就奶奶啊。
2: 昨天那个
0: 好可爱
2: ，CT。我们不是问他吗？你累不累？CT 直接来了一句很抓马 ，Never。我就想，嗯，你怎么知道他家狗叫 Never？ 哎，我们俩得看着点站啊，因为他不是终点站，别坐过了。
3: 思乐就不睡了，看一下我的词儿。
2: 我得看我稿子了，我得把它背出来。
0: 有需要就吱声，奥姐。
2: 好嘞，嗯。我接到这个任务压力挺大的，毕竟要在牛津大学这么知名的学府发言，做的人还都是很专业的学生和商业负责人，我得有一定的专业度。
4: Approaching Austin， 快要下，找人。
3: 拿那个三明治给我，把这个垃圾装着。把垃圾先丢进去吧。
4: 嗯，垃圾这。
5: 下车，下车。
2: 我们到了。
3: 这个比我们到店铺还快。
2: 对，牛津大学站到了。
3: 小心哦，姐，这个会撞，要快走过来。走，这里。
2: 哦，谢谢。
4: 你看，很像那个
0: 哈利波特。
3: Hello， 你好，是张同学吗？那我是佳琪，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学校门口。好的，那等下我们见。下车，
4: 下车，
3: 落车，落车。
6: Hello， 我们入口在这边。
3: Hi, 我们在前面是吧？
6: 对，好，我叫君怡，然后很欢迎大家来到牛津。
3: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
6: 我叫君怡，第一次。
3: 所以这就是牛津学校了吗？
6: 其实我们牛津没有校园，牛津的教室啊、校舍之类的散落在整个牛津城市的到处的地方。
7: 牛津离伦敦一个半小时车程，名字直译就是牛的渡口。传说以前真有牛群从这儿趟水过河。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围墙，没有校门，39所学院散落在城里，和咖啡馆、书店、教堂混在一起。当你走在街上，左边是800年的礼拜堂，右边可能就是卖卷饼的小摊。学术就在每个人的日常里。从达尔文进化论到当代国际政策，牛津人办论坛都是公开炒出来的。2013年起，牛津的中国学者将牛津中国论坛办了起来。这次轮到合伙人们坐进这间屋子，和牛津学者面对面聊一件具体的事儿。国货到了别人的地盘，凭什么让人信？
6: 像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苏世民人文中心，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牛津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吧。
3: 了解。
6: 现在同学们应该在里面已经开始陆续筹备我们的论坛了。
3: OK，
6: 它这边有图书馆，然后里面有一些教室之类的，平时都是向公众开放的。Okay. 我们从这边下去，就到我们的会场了。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剧院，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就会在这边。哇哦！同学们 ，Hello Hello。
3: 嗨，
6: 我们从这边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辛苦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
6: 然后简单先和大家说一下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安排，因为现在已经11:05了嘛，其他的嘉宾会在11:30左右到达。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分成两个工作小组，比如说这两位需要发言的合伙人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对一下工作，然后剩下的朋友们可以和这三位同学一起打包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伴手礼。
0: 好的，
6: 祝我们今天一切顺利，我们可以的。
8: 一切顺利。
9: Hello， 老师们，我们今天预计是12:30正式开始。第一个做演讲的呢是Warden Miles Young， 是新学院的院长。第二个呢是泡泡玛特的代表人。第三个呢是吉利汽车这边的代表人，然后第四个是您，最后是亚马逊。然后呢，您的部分是在所有的这些对结束了之后，我们会有圆桌论坛。然后这位是念祖老师。
10: 你好，我叫熊念祖，我是牛津的经济学讲师。然后今天的这个圆桌讨论是我来主持。
3: 好。
9: 然后到时候呢，您是和刚刚我讲到的这几位嘉宾一起上台。然后这里呢，我要跟尚文杰老师稍微说一下，您的演讲是有 PPT 的吗？
2: 我没有做 PPT。
9: 哦，好，那没有 PPT 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好就只会放到这个主视觉上。
2: 明白。
9: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流程。
0: 我们就一样两三个，一样两三个，然后大概总体的分量差不多就行，稍微平均一点，不用绝对平均。
5: 没问题。
0: OK。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重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参天的大树。
2: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0000亩沙漠变成绿洲。
1: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3: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

0: 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1: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茅屋宿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0: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找我把这个搬走了，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瓜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别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着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1: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2: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1: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茅屋宿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屋宿，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50-60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屋宿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
2: 活不了，
0: 你拆开。
1: 红薯、鲜食玉米，还有林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3: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是这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4: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锦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4: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嘞，真的是给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5: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4: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这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对吧？
4: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5: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10个还能活，10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加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0: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二月、三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哦，种了一批。
6: 100棵活一棵。
0: 对，好大一棵树，它不也不孤独，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波啊，还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说是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0: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摘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4: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0: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4: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

0: 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1: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得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0: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素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1: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0: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1: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2: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3: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1: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3: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浪漫就到雷地。
3: 那这个花海得送给你。
1: 谢谢。
4: 还是在您身上种
3: 好的。对。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4: 它是为你开的。
1: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哭，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喝好。
0: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1: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全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0: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5: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美元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美金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1: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拿

0: 而且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1: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2: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3: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0: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喝一口去，那看得没办法呀。
1: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塞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0: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1: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塞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0: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1: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0: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了，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再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1: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0: 我们拿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1: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4: 要去塞考斯林吗？
0: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斯够，我们去看 bird。
5: bird
6: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0: 学，活到老学到老，这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7: 啊，在呢，
8: 在呢。
7: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0: 都有是吧？
4: 都有代表，
0: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4: 这就是当年他走
0: 的路、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1: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0000亩。
9: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顶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 把这。

0: 我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我的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啊，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 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哎，大家热心澎湃地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鸟了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田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1: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
2: 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
1: 鼓励的。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
3: 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4: 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啊，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就很了不起。
3: 够了吗？
5: 不够，不够，
3: 还不够。
4: 对，啊，
3: 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等我那两棵我给他挖了。
5: 哎，好。
1: 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赛考4年种下的一棵树啊，
4: 对，
1: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4: 像，小树长大，快快放下，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
5: 他
4: 们也是用心栽的。
1: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4: 我们家是也受慢生产影响。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3: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手机肩膀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4: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3: 过来，过来。 他这个三四百吧，400来回。第二三了。哎呦，那就这么个26只羊哈，那咱记得26，那我得把羊洗给一下，我再叫点人，他计划的。
4: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3: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1: 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我感觉到呢，也能干好。曾经风沙蔽日的毛乌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 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万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码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3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五分之一。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2: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3: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的，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的话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2: 对，很皱，
3: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2: 它长得好特别呀。
3: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2: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2: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3: 就是虽然它们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

0: 那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
1: 那橘园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
2: 哦。
1: 所以关系比较复杂。
2: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1: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或者是马山爷的
2: 祖宗。
1: 对，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
2: 嗯。
1: 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2: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1: 满包种子。
2: 对呀、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1: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
2: 嗯。
1: 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好。
2: 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哎。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2: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1: 这个就是橘园，我们切
2: 开。哦，这个也横着切。
1: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1: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吧，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2: 它看着就很酸，
1: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2: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1: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2: 橘子
1: 哈、
2: 嗯、
1: 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
2: 嗯、
1: 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2: 很甜很甜，
1: 很甜吧。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嗯、
2: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特别甜，特别花渣，
0: 是不是？超级甜。
1: 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他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它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柄鳄，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啊，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啊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这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的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啊，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4: 这个小苗子啊，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 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秸穗，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1: 过去6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3: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3: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
4: 嗨。
3: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4: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3: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假饵的作用。
4: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3: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5: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1: 哎，你就说啊，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0: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3: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它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 AI， 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 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1: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6: Cool。
0: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1: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3: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 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1: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0: 好，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

0: 等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儿，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3件事儿：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4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

0: 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 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 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 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1/2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1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2，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 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潜伏和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2，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 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2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 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3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2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 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1: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3: 老人，救救我，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
3: 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拉住我，拉住我，
1: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3: 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
3: 站住！
4: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1: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4: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帮忙！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0: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4: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配鱼咬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啊，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3: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哦。
0: 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2: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0: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1: 你。
2: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冲。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哇，
0: 爸爸好厉害啊！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2: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2: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2: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2: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2: 用什么呢？
1: 乒乓球。
2: 是的，

0: 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1: 让我来吧。
0: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1: 好。
0: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1: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0: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1: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0: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1: 好。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傅以小凳扶窗立，教师中天北斗星。千年前古人在灯下教幼子辨认的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如今同一片星空下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为世界标注时空坐标。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面向全球用户免费提供公开的卫星导航服务。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已全面进入民航、海事、搜救、移动通信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服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北斗已然成为世界的北斗。卫星导航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中国北斗正走向五洲四海，汇集全球，造福人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斗正式进入了规模化落地、全球化共享的全新阶段，把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变成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精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在北非地中海岸阿拉曼星城超高综合体项目工地上，中建集团自主研发的中建北斗 RTK 测量仪完成了它的海外首次落地应用。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主演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滨海星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超高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
1: 我工作已经有17年了，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在施工现场，有着17年海外项目经验的中国工程师刘海洋，正在向埃及工友们传授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Lido,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在阿拉曼星城这片沙漠与海洋交界的工地上，北斗 RTK 的到来，直接改写了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是正在建设中的埃及阿拉曼 T01 标志塔，高度近300米。建设者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高度。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 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此外，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卫星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形成测绘领域最棘手的多路径效应。
2: Before we used a total station, a job that took three or four people, two or three days, can now be done by one or two people in half a day with Beidou RTK.
0: 这套首次走出国门的国产北斗测绘系统，它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
1: 这是单北斗卫星系统，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
0: 起初，面对这台小小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它只需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2: It was so small and simple. Honestly, it didn't look like such a high-tech device.
1: 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我们一次一次到工地中测量运用，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
0: 当埃及工程师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土地上悄然完成。没过多久，周边其他工地的埃及同行也慕名而来。
2: Now, my friend come to me and ask about Beidou. I teach them how to use it.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坚实的底色。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北斗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
1: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民以食为天，中国不仅端牢了14亿多人的饭碗，还以中国智慧助力世界粮食增产增收，让丰收的希望洒满五洲沃野。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这几天正在土耳其给当地农户安装北斗农机。
3: 今天呢，我们将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田间测试的工作。
0: 科尼亚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过去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农机手的个人经验。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驶。
4: daha çiftçilerimizin kolay kullanımı açısından çok verimli bir sistem。
0: 土耳其本地农机技术人员福坎是第一批体验这套系统的农户，体验结果让他倍感振奋。
4: Düvenlememizde başlamadan önce daha önce tarlamızda gece görüşüyle yapamadığımız ekimleri dümenlemeden sonra daha net, daha yakıtta tasarruf sağlayarak ve tohumdan daha verim sağlayarak daha performanslı çalışmasını sağlıyoruz. Daha önceden alanlarda az aldığımız verimlerden daha çok verim almaya başladık.
0: 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塞塞市的中非合作农业园里，搭载北斗高精度终端的植保无人机，按预设航线作业，每小时喷药上百亩。依托北斗赋能， 当地水稻亩产从每亩不足1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丰收红利。在非洲、尼日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等30多个国家已建设北斗 COS 站，为当地水利、交通、农业、气象监测提供高精度位置服务。

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在为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

0: 前往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这条连线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穿行，路旁陡坡碎石密布。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1: 首都都山北到胡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2: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这一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3: 咦，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被积雪压坏，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2: 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它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自动把现场图像同步发送给研究中心和塔吉克斯坦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之上。在帕米尔高原海拔3263米的地方，萨雷兹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再次连续守护了5年。
4: Это озеро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18 февраля 1911 года с магнитудой 7.4, приведшее к обрушению большой массы горных пород。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将北斗监测系统布设于此。
5: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先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
6: 从首都到萨雷兹湖，我们跟着这个路，第一天是到乳山，第二天从乳山到最后一个村中巴尔奇蒂，第三天从巴尔奇蒂到萨雷兹湖，还有22公里。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十五头驴拖着两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十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将北斗设备成功安装。
1: 当北斗五星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日，塞雷兹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这套系统从此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2: 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你比如说，现在七号点可以看到它，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而且现在偏移的星边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0: 2023年2月23日，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塞雷兹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3: Beidou is helping protecting mountains, rivers, safety and lives. Thank you, Beidou, for making differences.
4: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0: 同世界，共北斗。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是行业内唯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峰会。自2021年首届峰会举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广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发展，推进北斗应用国际交流合作。如今，中欧班列搭载北斗双模终端，实现跨境精准追踪。在秘鲁，前凯港依托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加 AI 应用，建成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在巴基斯坦，基于北斗的洪水预警系统覆盖该国80%的洪泛区，预警时间提前至6小时。宇宙广袤，容得下各国共同开发利用。星海浩瀚，需要全人类合作探索。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世界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携手迈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

0: 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0: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1: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0: 银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我们听不见。
0: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1: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地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1: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1: 今年5月，广东省惠州市8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4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5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8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0: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1: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2: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他持续往下抓，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他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他抱走，因为他这样的方式，他再抓他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1: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 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宜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3: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4: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3: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4: 对的。
3: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4: 它吃完壳刚刚刚刚做过的关。
3: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4: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1: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3: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4: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1: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带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4: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期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期度了。这样长标的期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期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日期。
1: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4: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撕掉。
3: 真的吗？
4: 对的，对的。
3: 哎，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4: 恰恰相反，他要退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1: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4: 如果正在退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3: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是离我有点远哈、啊。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4: 确定吗？
3: 就是它了。
4: 确定。
3: 对对，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4: 恭喜你答对了。
3: 太好了，最后我们成功了，晚上可以加餐了。
4: 他退壳之前或者正在退壳，他就很狂躁，
3: 眼睛你看
4: 睛
3: 一出一进的
4: 触角，
3: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4: 这就是他退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3: 他喜欢退壳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吧。
4: 退壳新生必由之路，退壳就等于长大，退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脱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脱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清新后熟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软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软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软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1000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0000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 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

0: 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1: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0: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1: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0: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里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在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

0: 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沿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这里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飞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万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烈日，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呼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5: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

0: 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1: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2: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0: 滑滑的
2: 啊，是的，
0: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0: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2: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0: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2: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0: 挂不住。哇哦！
1: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2: 是的，
0: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0: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1: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0: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啊。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减阻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材料？
2: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2: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1: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0: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公，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音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0: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2: 是的，
0: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1: 有了海豚翼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0: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1: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盔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0: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2: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啊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1: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5: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1: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梯形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5: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6: 是。
5: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6: 是。
5: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

0: 对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0: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2: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2: 是。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好。
0: 走了，来。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3: 我知道，
1: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0: 太阳亮起来喽！
1: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4: 我该往哪边转呀？
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5: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6: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4: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1: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0: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6: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
2: 太棒了！
0: 相信啊，经过你们的

0: 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4: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1: 那这个很厉害啊。
4: 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1: 又不损坏。
4: 对，
1: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2: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3: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2: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1: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制成的，
3: 是的，
1: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3: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5: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1: 150公斤。
5: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的吗？
5: 真的。
1: 那我挑战试试。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5: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狗上有12个关节。
1: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5: 2个人。
1: 2个人。
5: 对，可以挑战一下，可以挑战一下。第二，
2: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5: 在我们这个自动跟踪中呢，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着它在走。他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1: 如果说是成为他的这个目标，他就是会一直
5: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2: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6: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2: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6: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 P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7: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1: 很复杂呀。
7: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1: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7: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7: 对对对对，
6: 做成这个样子。
7: 是的，是的，是的。
2: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8: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单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1: 它就更轻巧是吧？
8: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梆梆梆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1: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8: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需要弹壳。
2: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0: 9月24日，2026月路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2: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9: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

0: 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1: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0: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1: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2: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1: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月路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3: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1: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月路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4: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地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1: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4: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5: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屏都是自动配屏的，就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4: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5: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4: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5: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
4: ，
5: 对，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4: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5: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的一个时效。
4: 哦，
6: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5: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6: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一个特别强的接触。
5: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6: 下降，下降，下降。哎呦，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5: 是的，是的，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4: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7: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 E 的这种 eVTOL 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的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那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1: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百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 eVTOL 境外试航证。
7: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的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 eVTOL 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 eVTOL 未来就是实现和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6: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7: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8: 低空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 eVTOL 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1: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6: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9: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啊，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这个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1: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9: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0: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它赋能各个车企？
1: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的一个安全。
2: 目前阶段是 eVTOL 产品大哥大时代，就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 eVTOL 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eVTOL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3: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4: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五分钟上手，八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5: 非常简单，大概五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0: 我报名。
5: 可以的。
4: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0: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TOL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6: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4: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 eVTOL 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6: 有可能就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4: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TOL，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轻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1: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eVTOL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4: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 世行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八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3: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4: 找不灵的，一拿两大马进来也能死。
3: Rockmit。
2: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5: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6: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2: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镜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

0: 人机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1: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2: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1: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3: 林姐，没事吧？
4: 没事儿。
0: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她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她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金鹰荣光。
5: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
0: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6: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五月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技，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
7: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
8: 孩子们，进场。
0: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她挑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她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9: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0: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12: 落子无轨，已经开局了，难道已经横盘了？
13: 旗开了，就没有停的了。
0: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14: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我一起。
15: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0: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 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

0: 肯定。
1: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0: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0: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
4: 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金鹰？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5: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金鹰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金鹰节开幕式的惊喜彩蛋。
6: 大家好，我现在在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的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7: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6: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5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6: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就是惊喜的惊喜。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3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星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5: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 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4: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9: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4: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6: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4: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10: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ll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And 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s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6: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4: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11: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二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4: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
12: 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四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13: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所以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12: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14: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12: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全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15: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哎，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一个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
12: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16: 要做到2毫米之内的
15: 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12: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11: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12: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17: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12: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18: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就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8个小时才不慌。
12: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19: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底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

0: 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0000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两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1: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积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0000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2: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乡商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到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1: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100000万计划，未来5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3: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1: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4: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5: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1: 从女性乡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乡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乡商力量。燕城聚乡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乡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众诺守信，他开启

0: 全网寻人。
1: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2: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参天的大树。
0: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0000亩沙漠变成绿洲。
2: 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
3: 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1: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赛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赛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赛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赛考斯行动。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赛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赛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找我把这个搬走了，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赛考斯搬玉米。
2: 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瓜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2: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3: Thank you.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0: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1: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音译真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茅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你看看，
1: 红薯、鲜食玉米，还有殷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切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嗯。
2: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3: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3: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嘞，真的是跟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4: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3: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是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的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对吧？
3: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4: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十个还能活，十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将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0: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2月、3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种了一批，
5: 100棵，
0: 对，好大一棵树，它不也不孤独，
5: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辈啊，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叔叔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5: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3: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5: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3: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5: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3: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宿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5: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然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3: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

0: 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1: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2: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3: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2: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3: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最浪漫就到内地。
3: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2: 谢谢。
4: 还是在您身上种好看。
2: 对。
3: 啊，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4: 它是为你开的。
2: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苦，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哈好。
0: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2: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纯粹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0: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赛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赛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5: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赛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赛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2: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0: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赛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赛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5: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6: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2: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喝一口去，那看得没办法呀。
0: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赛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2: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赛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2: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啊？
0: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2: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在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0: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2: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7: 要去塞考斯林吗？
2: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是够，我们去看 bird。
6: bird
3: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2: 学，活到老学到老，但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8: 啊，在呢，
9: 在呢。
8: 湖南卫视的，
9: 央视的，
2: 都有是吧？
6: 都有代表，
2: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6: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2: 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0: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0,000亩。
10: 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顶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2: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是，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0: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11: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 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9: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啊，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觉得很了不起。
6: 够了吗？
2: 不够，不够，
6: 还不够。
2: 对，啊，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等我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6: 哎，好。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赛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2: 对，
6: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2: 像小树长大，快快放呀，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12: 我们家在也受曼树上影响。
0: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2: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生几间房房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3: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2: 过来，过来，他这个300-400吧，400来回，今天23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26洗羊哈，那咱记得26，咱那我都把羊洗给哈，我咱再叫点人，咱计划的。
3: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2: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13: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0: 曾经风沙蔽日的毛乌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1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洛阳城外，阳光透过树梢洒满林间。远道而来的孔丘，和他仰慕已久的李耳，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时下风气的焦虑和疑惑，也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渴望。李耳只是听着，不置可否。临别之时，李耳终于打破沉默，说道：“仁人者，送人以言。”他缓缓地送给孔丘一段话，这段话的意义，直到多年以后，孔丘才会真正领悟。二人执礼作别。此刻，他们心中都明白，今生今世，这样的会面与对谈，很难再有。李耳注视着孔丘渐渐远去，有一瞬间，他感觉这个年轻人仿佛正在走进浩瀚星空。清风徐来，李耳长久伫立，一动不动。这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段令人遐想无限的故事，那遥远而又清晰的光芒一直照耀到今天。

孔丘所处的朝代被称为周。此时，在孔丘生活的黄河流域，人类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3000年。尽管周朝初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将“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和尊上，但孔丘尚未知晓。 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后人所说的中国。青铜礼器是周朝礼制的象征。作为立国之本，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朝贡、祭祀、丧葬、婚娶都设有规范的仪制。 所用乐舞及青铜器物的数量和制式，被用来标志上下尊卑的等级身份，也为整个社会带来安定。

定有序的生活。但到了孔丘生活的年代，周朝已建立500多年，国力走向衰落，他所创立的礼乐制度也渐渐松弛荒疏。孔丘个子很高，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四处游历。按照当时的习惯，他被称呼为孔子。孔子的家乡在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南部一带，那里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分封制始于周朝初期，原本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结果却带来分裂。数百年间，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100多个诸侯国，他们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自从周平王为避犬戎之祸，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周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面对时序混乱的时局，自幼好礼的鲁国人孔子感到内心困惑，他萌生了考察社会的念头。孔子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他最想见的一个人是住在洛阳的李耳，后人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老子。机会来临的稍显意外，鲁国国君鲁昭公赏赐的一架马车和一名随从，带着孔子来到他的梦想之地。眼前所见让他深感震撼。就在孔子出生那年，老子担任了周朝的守藏室之使，这是掌管国家档案典籍的史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周朝以及之前的漫长年月中，知识一直被权贵阶层垄断，学术典籍由王室集中管控，教习传授只限于王公大臣与贵族之间，底层平民是没有学习的路径和权利的。老子管理的守藏室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精髓，看到这些凝结着前人智慧和精神的珍贵经典，更增加了孔子对周礼鼎盛时期的崇尚之心。当然，这一次拜访，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他想向老子请教礼，证明自己对礼的坚持没有错。他更想与老子探讨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期待自己的主张能获得认同。对孔子来说，老子不仅是值得尊敬的长者，更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他掌握着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文化资源，学问渊博，而且善于思考，对人生、对自然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独到见解。孔子讲述了自己对礼制分明、伦理规范的周公时代的向往，希望借此拯救正在崩塌的社会秩序。老子则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称为道，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不妄为，不强求。他提倡无为而治，执政者应以无事取天下。
两个人的观点显然相去甚远，但面对老子，孔子始终是谦逊的，他并不失望。他来了，问了，他听到了，也表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象征意味的一次思想交汇与碰撞，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大事那样，安静地留在了时间深处。

告别洛阳，孔子踏上返回鲁国的路程。眼前的这个世界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市井街头，偶尔尚能发现上古之风的影子，那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怜悯与关怀。但那似乎只是短短的一瞬，看起来更像是上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随着周天子权力的丧失而日渐崩塌，一切都在不可阻挡地朝着一个方向坠落。诸侯国的烽火正在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存续了数百年的朝代，还有让这片土地和人民绵延安稳的精神结构。上层的权力争夺正一层一层地由外及内地破坏着世道人心。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刺痛孔子的内心。他不能容忍天下就这样滑向深渊，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事实上，在拜访老子之前和辞别老子之后，孔子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要想方设法地呼唤并恢复周礼，他要把散落在地上的礼制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重新安放进世人的心中。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切从教化做起。孔子向众人敞开大门，他打破周王朝多年沿袭的官学传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知识不再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都应该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只要交少许学费，哪怕只有一条干肉，就可以到他这里读书学习。很快就有大批平民子弟前来求教。孔子为学生们开设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这被后人称为六艺。孔子办学的地点有个好听的名字，

杏坛。这是一所面向平民大众的开放式学校，孔子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礼是他所教授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代表着秩序、规范、伦理，是维系社会运转、人与人关系的制度纽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礼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行事的标准。以礼为基础，孔子提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仁。关于什么是仁，他给出过不同的解释，而人的核心就是爱人，是做人需要秉持的基本道理。这位正值盛年的老师有着丰沛涌动的思想，对教育充满热情，教学相长，让知识如清泉一般流动。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思考能力，探问天地人生的奥义，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觉。在杏坛广收门徒的日子，是孔子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中断了他正在声名远播的教学生涯。

0: 公元前517年的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来：鲁国国君鲁昭公逃走了。孔子在震惊中赶往国都。事情的起因是鲁国权贵季平子与大臣后昭伯的一场游戏，二人在斗鸡时相互舞弊，引发矛盾。后昭伯向国君告状，鲁昭公想借此削弱季平子的势力，派兵攻打。季平子联合鲁国另外两大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反攻，鲁昭公战败，被迫逃往齐国避难。季平子宣布鲁国大权由自己接管，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面对这场僭越犯上的军事政变，孔子无比惊愕。

的愤怒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亲眼目睹鲁国国土上的礼崩乐坏，孔子的内心如受千钧重锤。他一直坚定地信奉和传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而鲁国刚刚发生的一切，分明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礼在何处，仁又在何处？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孔子追随鲁昭公到了齐国，在齐国，孔子和他的思想并未受到重视。几年后，他重新回到鲁国。公元前510年，那个曾经赠送马车随从、成全孔子去见老子的鲁昭公，死在流亡的路上。这一年，孔子42岁。

大时代里的个人命运总是由不得自己做主，包括天子在内。历史正在走向下一个路口，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诸侯国群雄风起，割据一方。为了土地、财富和权力，相互间攻伐不断。在孔子出生之前，已先后有五个诸侯国依次称霸。 争斗愈演愈烈，距离孔子想要的礼乐复兴却愈行愈远。重新回到鲁国的孔子蛰伏了很久，他的弟子子路、冉求等已相继步入政坛，各自施展抱负。 孔子一面教书，一面静观其变。植树在光阴过得很慢，也很快。鲁国会需要他吗？他的政治理想能实现吗？他在等待。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鲁国新任国君鲁定公的邀请。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年后，他升任司空，主管工程建设，接着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56岁这年，他以大司寇一职代理鲁国国相。 孔子走到了从政生涯的巅峰，参与治理国政3个月，鲁国的内政外交就大有起色，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四处路不拾遗，宾至如归。但孔子自身的处境。 却变得内外交困。孔子没有忘记当年贵族势力对国君的威胁，他对鲁定公说：“臣子没有私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300丈的城邑。”为符合礼制，他下令拆毁鲁国最有权势的三大贵族的城邑，遭到反对。 几乎是必然的。这个被称为“徽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权贵间的矛盾却已然埋下，而鲁国的良好局面也引发了邻国的关注。东北面接壤的齐国十分不安，担心孔子的作为会令鲁国称霸。他们采取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设法阻止孔子主政。 眼见当权者一步步陷入齐国的计谋，孔子深感失望，于是他再一次离开鲁国。

重新踏上旅途的孔子已经56岁了，但他的心情竟不算太坏。既然鲁国承担不起自己的政治寄托，那就另寻明主吧。而且这一次他并不是一个人上路，一众弟子相随，至少让他不再孤独。怀抱着希望和理想，辛苦的行程也就不

上天若想灭周礼，便不会让我们掌握。如果上天不想灭周礼，那匡人又能拿我如何？到了宋国，孔子带着弟子在大树下研习礼仪。宋国司马听说后，想要加害他们，就把大树砍了。弟子催促老师快点离开，孔子却依旧坦然。上天既然赋予了我德行，那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抵达郑国时，孔子不慎和弟子走散，独自一人被落在外城东门。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瘦极疲惫，好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将旁人的描述转述给他，却引来孔子哈哈大笑：“然哉然哉，说我像丧家之狗，那个人说得很对呀。”这一路茫茫四野，有迷路不知前途的时候，也有人困马乏、风雨交加的时候。他们被盗贼抢走过财物和车辆，也被很多人侮辱过、嘲笑过，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会讥讽他们。孔子已过耳顺之年，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所经历的这段颠沛流离，被后人取了一个轻松的名字——周游列国。其中的甘苦况味，恐怕只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才能体会。东周列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群人时而衣衫褴褛，形同乞丐，时而古琴论道，指点天下。或许那个轻松的名字并没有取错，风声也好，雨声也好，孔子的弦歌一路不断。他以理性的中庸之道，面对每一次挫折，却从未动摇。他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勇者。尽管在世人看来，孔子是如此的怀才不遇、失意落魄，他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国君，被一个又一个国君拒绝。君王们此刻只关心一件事：如何才能成为下一个霸主？礼智仁爱显然无法帮助他们立时开疆拓土，即刻成就霸业。这是一次漫长的、不知终点在哪里的旅途。一行人走走停停，就这样走过了匆匆数年。究竟该往哪里去？他们并没有计划。每一次出发，可能是因为突发的战乱，也可能是因为任性而善变的君王，因为诸侯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随之冒出来的新的机会和召唤。他们的脚下似乎没有方向，但心中却有方向。理想主义者孔子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理想，这远远超出了成败本身的意义。

公元前489年，在外游走数年的孔子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事情听起来很有些荒谬，吴国攻击陈国，楚国发兵相救。原本这只是诸侯国间的普通一战，楚昭王听说孔子此

时正好在陈蔡两国交界的地方，就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主事大夫得知后非常恐慌，之前他们没有听取孔子的证言，心里却知道孔子所讥讽的句句切中时弊。这样的贤人如果为楚国所用，恐怕会对自己不利。为了不让孔子去楚国，陈蔡两国派人将孔子一行围堵在荒野之中。行动受阻，食物不足，弟子们病倒了很多，一个个脸上露出疾苦之色。一天，两天，三天，围困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粮食就要断绝，大家都饿得站不起来了。只有孔子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讲经说道，诵书弹琴。

一些弟子支撑不下去，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子路对这个无妄之灾很是不悦，他忍不住去问老师：“君子也会有如此困境的时候吗？”孔子回答他：“君子即使身陷困境，也会有自己的坚守。小人若遇到困境，就只会胡作非为。” 虽然给子路的答案一如往常的坚定明确，但这一次的困厄实在性命攸关，非比寻常。孔子的心中也并非没有疑问，他逐一招来各个弟子，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子路说， 也许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足，所以别人不肯放心。孔子反驳他：“如果仁者一定会让人相信，那伯夷叔齐怎么会饿死在首阳山？如果智者就能畅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么会被纣王剖心？” 子贡接着前来应答，他说：“夫子的学说太渊博、太宏大了，所以没有国家容得下你。夫子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标准吗？”孔子批评他：“不好好修习学问，反而降低自己去迎合，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最后一个作答的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 颜回的话说到了他心里，虽然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修好夫子之道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修好了夫子之道却未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孔子听完，欣然而笑。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最后一点冲击的西周已经见底，陆续又有看不到希望的弟子选择离去。这或许是孔子一生中对自己最为怀疑的时刻，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困境一起包围了他。和弟子们的交流更像是他的自我拷问：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他应该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也应该无数次地回答过自己。回望走过的道路，他想起了多年前洛阳城外的那个下午，老子的临别赠言仿佛预言了他必将遇到的磨难。老子说，聪明深察之人离死亡很近，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博学善辩者常常招致危险，因为他喜欢揭人之短。在招致威胁并且离死亡很近的这一刻，孔子完全理解了老子的苦心。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老子这么近过。

又一个黑夜降临。被困数日的孔子希望能从神秘的卦象中看到未来。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他的天命到底是什么呢？主张一切顺其自然的老子已经打算辞官隐士，云游四方，那是老子的理想。孔子却始终关心着现实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孔子主动选择的天命。

被围困的第七天，孔子派去向楚昭王求救的子贡，终于带着楚国的兵马回来了。天亮了，此前所有的饥饿、困苦、挣扎、怀疑、隐忍、委屈、愤懑，顷刻间烟消云散。 整整7天7夜，恍若重生。

后世有言，上天若没有降生孔子，中国的历史将万古如长夜。七日之危，如同一个思想史上的预言。孔子从未停止寻找出路，为受困的弟子，为受困的自己，也为受困的中国。

摆脱围困后，孔子打算前往楚国。楚昭王已准备将700里地分封给他。那个南方的大国会是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吗？共同面对过生死考验，让师生们更加珍惜同行的每一段路。孔子越来越像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还不知道，楚国的王宫里正发生一段对话。大臣向楚昭王提出，楚国祖先受封时，封地只有50里。孔子总在重申周朝法度，倘若任用他，楚国还怎么能堂堂正正的

拥有现在这方圆几千里之地呢？给孔子封地，加上贤能的弟子辅佐，这可不是楚国之福。楚昭王于是作罢。没过多久，这位赏识孔子才能的楚国国君就死了，义望又一次幻灭。

0: 途经一处渡口时，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此生都很难忘掉的人，这个人名叫嗟余，看起来行为乖张，人们称他为楚狂人。嗟余大摇大摆地从孔子面前走过，一边走一边唱：
1: 奉兮奉兮，何德之帅，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
0: 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落至此？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迎头赶上。孔子很想叫住他，跟他聊上几句，但嗟余没有给他机会，头也不回就走掉了。在很多解读里，嗟余是那个来给孔子当头棒喝的人。过去的时代虽然美好，但终究是要过去了，不如面对未来吧。经过了陈蔡之围的孔子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了，触动他的或许是嗟余唱的最后一句：
1: 一而一而，今之从政者殆矣。
0: 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岌岌可危。孔子已经失去对政治的热情，之后他拒绝了在魏国做官的弟子子路的执政之请，并告诫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也许从来就只有礼乐这一件事。在世人眼中，孔子又何尝不是一位狂人呢？

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鲁国，回到属于他的杏坛。当年跟随他出游的弟子多以学成出世，孔子在家乡继续开课授徒。相传他一生弟子3000，有贤人72。但这些都难以安慰暮年的孤独。悲伤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突然病死，陪伴他最久的子路死于战乱，唯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孔子沉迷于易，他翻来覆去反复研读，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他似乎从中看到了超越个体人生的更加复杂的宇宙和自然。这部40多年前在老子的图书馆里一扫而过的著作，现在他终于能体会到其中玄妙，他也终于懂得了老子。公元前479年，病重已久的孔子等来了弟子子贡。他从病榻上慢慢起身，迎上前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远远地冲子贡喊道：“你为何来得这样？”

岁月苍茫。曾经，在一个温暖的春日黄昏，孔子独自来到大河岸边，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他发出了一声悠远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样消逝，孔子知道生命的有限和遗憾。终其一生，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使命有多么宏阔。他以一己之力游说天下，进而创生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后世成为儒家的学说由此开启。他所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被奉为儒学经典。孔子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非议和质疑，承担了太多误解。他在生前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成功，甚至一再失败。然而，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荣。正是他的那些在当时不被理解、不被需要、不被欣赏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国2000年。这些思想如同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川流不息，不舍昼夜。

一个彬彬有礼的时代结束了，后人用春秋二字为这个时代命名。几乎在同一时期，人类迎来了一次非凡的思想大爆发，伟大的思想家集中涌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 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命题与伦理原则，缔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老子和孔子双星闪耀，他们站在中国思想史的原点。 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在没有了老子与孔子的岁月里，寒暑一节，春种秋收，大地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行，历史也在跌宕起伏的纷争中继续向前伸展。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牧人医学位贴肤治疗贴，穿梭朝暮晨昏，相伴岁岁日常。牧人医，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沈晓明在湘江新区调研，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在长沙开幕，今天举行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等多项活动。
1: 湘超第八轮战罢，长沙娄底继续领跑积分榜。
0: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江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湖南商业航空航天创新创业孵化器由湘江新区联合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已集聚航空航天企业60多家。沈晓明查看孵化器整体概况，并走进天仪空间、夜鹰智能等代表性企业，了解商业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孵化器服务支持、创业团队引进等情况，指出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构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再到集成服务的全链条优势，进一步降低综合成本，支持初创企业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具身智能技术与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船舶制造、汽车、新能源等行业。来到该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了解企业运营、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听取湘江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鼓励高校和行业领军企业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努力做到企业发展、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相得益彰。要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更多懂产业、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是长沙先进计算集聚区的核心区，已签约企业200多家。沈晓明查看园区规划建设运营概况，并走进省算力调度中心和东方易云等企业，了解算力资源使用、企业研发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考虑产业集聚、人口发展、生活服务与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提高园区功能品质。要坚持市场化方向，科学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实现算力供需匹配。要充分发挥应用场景超市的作用，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更多场景资源。湘江科技创新院是全省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应用创新、创业孵化和产业化落地、金融支持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沈晓明走进创新院，查看科创成果和孵化项目，鼓励深化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建设共享工厂、共享实验室等资源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沈晓明还以4步2直方式来到湘江新区望城坡街道商贸城社区，暗访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要求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参加。今天，13届省政协召开第6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相关批示精神，全国政协办公厅2026年第三季度理论研讨会精神，报告了关于助推中南大学建设发展等情况，审议了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查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等。毛万春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聚焦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扣三个高地建设，结合助力营商环境优化、经营主体培育、乡商回归、科技创新等重点，紧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度调研协商，持续助力助推，凝聚正能量，营造好氛围。要一手抓履职，一手抓巡视整改，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确保年底交出一份圆满的履职答卷。要根据政协章程规定，加强对市县政协履职的指导，用好考勤考绩双考机制，引导委员扣好履职第一粒扣子，突出助力转型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民主监督，助推文科履医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履职重点，形成更大工作合力。省政协副主席汪一光、李建中、张建、李民、肖百灵、国正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0: 9月27号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开幕。开幕式文艺晚会以“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为主题，首次采用经典原声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唤醒全民共同荧屏记忆，以光影之声传递奋进力量。
1: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宣布开幕。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蒋迪飞主持。开幕式以盛放、幸福、童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征程。盛放组曲《群芳》集结多部国民爆款剧集经典旋律，唱响我国电视艺术的蓬勃生命力。幸福组曲《灿烂的日子》精选《人世间》等经典影视原声，展现时代变迁下的人生百态。童心组曲《陪我长大》集结几代人的童年经典动画旋律，解锁全民集体荧屏记忆。奋斗组曲《征途》聚焦新时代主旋律精品力作，以铿锵旋律诠释信仰与奋斗的力量。就演员的自我修养，唐国强和孙浩在现场真诚互动。
3: 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主动拥抱新生态，跟上时代的步伐。
4: 所有的做事儿没有捷径，就得靠笨功夫，一点一点的死磕。
1: 致敬每一位深耕荧屏、书写时代故事的文艺创作者，礼赞电视行业默默耕耘、不负初心的匠人精神。开幕式上，导演、编剧、摄影等幕后电视工作者代表分享了背后的创作故事。
5: 我们始终坚信，好故事永远生长于现实生活，唯有认真以待，方能承载故事千钧之重和观众的喜爱与守望。
6: 我越来越相信，真实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算法所替代。
7: 电视新征途上，我们永远在场。
8: 今晚我们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更致敬每一位在光影背后写故事的人。
1: 30多家主流媒体的百余家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开幕式晚会。本届金鹰节为期3天，除开幕式晚会外，还将举行3场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等系列活动。 今天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9: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视

0: 协副主席胡志峰阐述了十五五时期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发展趋势与使命任务。他提出，面向十五五需提振信心，提高站位，提升质量与速度，推动行业从大国向强国迈进。
1: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迎来巨大的机遇，以更强的文化自信，更高的文化站位，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更快的创新速度，来主动自觉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梁红以大剧大片看总台为例，介绍了总台精品内容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影视助力文化强国、文旅融合与国际传播的路径。
2: 不选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的悬浮制作，其实这两类的病根都是一个，脱离了人间烟火，远离了真实生活。总台选的始终是有思考、有人文温度、有时代质感、有真情实意的作品。
0: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龚正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为电视文艺精品创制传播提供机制保障，并以《后西游记》《台湾岛记》等近期多部作品介绍 AIGC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实践。
3: 我们的重点项目实施最严格的品控管理，只有经过魔鬼式的严苛品控，才能确保高质量成果源源不断的输出。我们正在加强长线谋划，打造更完整的 AIGC 内容矩阵，力争探索开辟新的赛道。
0: 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南介绍平台在系统化变革与技术创新背景下的行业思考与实践经验。他提出要深耕精品沃土，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前行方向。
4: 长剧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没有捷径。在算法偏好即时爽感的今天，长剧要守住的恰恰是现实的真，生活的趣，生命的重。必须拼故事、拼人物、拼共鸣，重建作品和观众的深度共情。
0: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立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时代仍需坚持的五条基本创作原则。
5: 新大众文艺时代呢，大量涌入的创作群体，他们是应该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应该学习视听语言语法，才能创作优秀的作品。新大众文艺时代艺术创作的门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
0: 在对话环节，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华策影视集团、火山引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芒果 TV 大芒计划工作室、临河文化等行业代表先后围绕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与电视艺术内容形态演进两个主题深入研讨，为行业创新升级提供参考。研讨会现场还举办了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推荐了两年来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的46部篇优秀专著、理论文章、评论文章、网络评论文章。
6: 本届金鹰节期间还配套了多场主题新颖的研讨会，在今天下午一场谈数字智能时代下视听技术开发的研讨会举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的方式探讨技术发展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变革。
0: 研讨会一开场就抛出了一道趣味考题，大屏上轮番播放四段短片，让参会嘉宾们现场辨别哪段是真人实拍，哪段是 AI 生成。 AI 视频凭借精巧运镜、高度仿真的画面引起大家惊叹，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讨论起点。当 AIGC、 虚拟制作、超高清智能剪辑等等这些词儿实实在在进入拍摄、制作、传播的链条，新技术如何更好融入创作，是每个影视人绕不开的现实命题。
7: 在技术的赋能下，会让你的想象空间和边界变得越来越大，让更多的好的故事内容本身被市场所看见，这其实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和板块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0: 技术正在改写演员和爆款出现的方式。今年8月31日，一直由代码生成的小猴子闯入了中国电视的黄金档。这部由芒果 TV 出品的长剧《后西游记》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沉淀了可以反复调用的109个角色资产和143个场景资产，从策划到上线的时间周期压缩70%。在这部剧的总导演李东申看来， AI 不再只是一项辅助工具，更像是创作团队里的一名合作伙伴。
8: 我觉得现在的内容生产进入了一个技术驱动的时代。那在我看来呢，未来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趋势。第一呢，就是 AIGC 的内容会从短视频跃升到中长视频。第二呢，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AIGC 的精品化。
0: 现场还分享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诞生43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制作的占据了90%。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近些年，华策影视在持续深耕传统影视内容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微短剧这一新兴赛道。在圆桌论坛的畅谈中，华策影视杭州聚集中心副总裁王燕结合创作实践，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9: AI 当然是要用，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去非常贴合贴切的去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守住这个内核，那这个内核是我们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初心，也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
1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为保障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报告会现场，报告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王戟的先进事迹。
11: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2: 我心里对自己说，让悲伤尽情的来吧，但要赶快过去，不能影响王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哭过。这就是科研人员的习惯吧，客观理性，遇到困难哭没有用，发愁更没有用，那么就一步一步的来吧。
13: 身逢伟大的时代，大家都在向前奔跑，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我，军队需要我，我就义无反顾，坚决冲锋。
10: 王戟同志长期在国防一线工作，哪怕高位截肢需要长期透析，康复后的他仍然坚持重返工作，把个人奋斗与国防科技需要紧密结合，在病痛面前仍坚持科研攻关。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所有观众，现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14: 这种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在我们日常的科研和学习中也要有这股精神，遇到问题不退缩，把问题拆开了、揉透了、研究明白了。
15: 就像王戟老师所说的，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那么我们也要把个人的这个学术追求融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大局当中，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
6: 2026香超联赛第八轮昨晚全部打完，七场球看的人是又过瘾又揪心，既有本赛季最大分差，也有补时绝平。那本轮到底有哪些看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先看两场大比分，身穿绿色球衣的郴州队踢出本赛季香超最大分差，6-0横扫怀化队。开场不到两分钟，郴州队七号王博就在40米开外远射破门，随后再入两球，完成帽子戏法。郴州目前位列积分榜第9，为冲击8强挽回了信心。
16: 开场我们就已经取得比分的优势，所以在心态啊，包括在场上的一些优势是偏向于我们的，球员会更从容地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整个球队能打出更流畅的配合。
0: 湘潭队主场迎战常德队，也打出进球大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气势如虹，5-2把常德拿下。这场球一赢，湘潭在积分榜第3的位置更稳当了。
17: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虽然这场比赛也大比分赢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
0: 本轮比赛最焦灼的要数岳阳队跟联赛领头羊长沙队这场，身穿紫色球衣的岳阳队先声夺人，依靠角球破门，直到伤停补时第93分钟，长沙队才利用角球扳平，双方1-1收场。 这场平局让长沙在总积分榜上被本轮获胜拿下3分的娄底队追平，长沙队仅依靠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
18: 就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没能在最后一分钟守住。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能拿三分，也感谢岳阳所有球队的呐喊。
19: 今天岳阳队、李强队很好的上一课，全队一起把这场比赛绝平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也证明我们长沙队呢适合打逆风球了。
0: 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主场迎战衡阳队，永州队抓住对方门将扑救失误先拔头筹，随后头球扩大优势。第78分钟，衡阳队靠点球追回一球，永州队守住了积分榜第8。
20: 很高兴能取得这么一场重要的胜利，还是下午场比赛距离我们进八强的目标还远未结束，应该说这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
0: 湘超第8轮全部结束，长沙娄底以8轮不败的成绩位居积分榜前2名，湘潭、邵阳、益阳、株洲、岳阳、永州暂列前8。接下来湘超常规赛还剩5轮，8强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
10: 正在益阳举行的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湘潭的一对90后轮椅夫妻并肩征战，双双斩获奖牌。丈夫张杰鏖战1500米赛道摘得银牌，妻子燕婷凭借过硬实力拿下女子轮椅竞速 T5 4级100米金牌。赛场温情一幕，动人又治愈。
0: 省残运会田径赛场上比拼激烈，长距离耐力项目尤其考验意志。在男子1500米轮椅竞速决赛中，湘潭选手张杰俯身冲刺，稳控节奏，最终获得该项目银牌。同日，妻子燕婷在女子轮椅竞速 T54级100米短距离对决中成功摘得金牌，
21: 非常的激动。对，
22: 谢谢。
21: 啊，这个给你，希望你明天换个牌子啊，不是这个，对。
22: 加油，明天还有一个。今天表现非常的完美，特别的棒，明天继续加油。
0: 这对励志夫妻来自湘潭县石潭镇。命运的缺憾未曾困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张杰自幼患病致残，燕婷幼时意外截肢。2010年，两人因残疾人体育集训相遇相知，在相互鼓励中治愈彼此，结缘相守。10多年来，他们在生活中相濡以沫，训练中相互鼓励，一遍遍打磨竞速技巧，用汗水突破身体局限，屡次站上省级残运赛场，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23: 在训练中间累了的话，就互相鼓励一下，互相给对方加油。他拿了一个冠军，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0: 一枚金牌闪耀荣光，一枚银牌见证坚守。张杰、燕婷突破身体局限，勇敢挑战自我，在省残运会赛场上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22: 接下来比赛希望能够拿到名次吧，然后为湘潭队争光吧。
6: 临湘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通过靠前监督、靶向整改、建章立制，破解项目规划脱离实际、重建轻管等突出问题，让惠民项目真正惠及群众。
10: 金秋时节，临湘市江南镇新洲村的千亩稻田里，农户正趁着晴好天气开展穗期管护。但在几年前，这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时，相关部门编制的施工图纸到了田里却水土不服。
24: 他们给的固有设计施工方案人才很多，设施不好用，也用不上，监合维护工作量大的显示问题，让我们很为难。
10: 临湘市纪委监委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开展专项监督，与农业农村局在今年的新洲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中打破以往的建设模式，改由种粮大户自主设计、自主施工、自主耕种，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把关，不干预具体布局，完工后再按标准验收，先建后补。整个试点项目新增高标准农田280亩，改造提升920亩。
24: 哪块田来处不长，哪里要留基根喽？我们提了不少个意见，好多都比在那的。
25: 从布局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结合总体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建成之后啊，我们自己耕种维护，生产成本降下来了。
10: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改造，加上各类智慧化种粮设施，今年的早稻实实在在的增产省力。初步测算，每亩降低种植管护成本100元。
26: 试点当中，
1: 我们守牢质量关和资金监管底线，把田间布局的自主权交给真正种地的人。
10: 除了项目规划水土不服，临湘市纪委监委前期排查还梳理出部分项目验收结算滞后、建成后运维缺位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组对2019年到2025年期间31个已建、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排查，截至8月31号，累计排查各类问题151个，已完成整改93个，对排查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2: 一方面，严肃查处项目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另一方面，坐实整改后半篇文章，推动制度创新，从源头破解了项目规划脱离实际的顽疾，真正让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久、有效益。
10: 28号，湖南省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株洲开赛。大赛设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6个竞赛工种，赛期3天，全省17个代表团、234名选手同台比拼。各工种前6名入选省集训队，考核择优选出4人组建湖南队，征战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这葡萄真是别紫，书包收拾好了没？马上马上。课本、别忘带了。放心吧，老铁，稳了。
1: 东北，
0: 同学都叫我梗王。
1: 老铁，
0: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2: 王维不防了呗？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为什么不对？没毛病啊！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3: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4: 我被老师问住。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
2: 思念的人，来，这颗甜尝尝。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5: 绝子！
2: 连忙跑出吐。
6: 你不喜欢吗？
2: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6: 我是喜欢葡萄的。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呢。出行在外，安全第一。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
7: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1: 那你下次还忘记？唉。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3: 大海，我来了。
2: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4: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5: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6: 风风火火干一场。
7: 好好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9: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0: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1: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2: 荆州一过
13: 万重山。
2: 追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6: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7: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0: 如果你们这帮平武汉子，国家亡不了。
21: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2: 有！
2: 至于的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3: 出发！
24: 是。
25: 漫无一事，
26: 滴水不漏。
27: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8: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9: 金色光热血冲天。
2: 追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30: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1: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东
32: 开天眼吧。
33: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4: 乾隆必须入冤了，
35: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6: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2: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7: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做，
38: 要不要跟我合作？
39: 不管是苦是甜，
40: 我只想往前看。
41: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42: 我要考飞行员。
43: 祝咱家每个人啊，
42: 越来越好，
43: 越来越好。
4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5: 是我们吧？
44: 对，是我们。
2: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今晚7:3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0: 回来了。哦，打扰你休息了吧。徐安怎么样？医生那边怎么说？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根据医生的检查结果，徐安有颅内出血。你妹妹现在还在那儿陪着他呢。徐安也真是的，让人担心。不顾自己安危，跟小偷打个什么劲儿呢？真是太不会保护自己了。医生，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应该去看一眼。
1: 我打完电话给猫了，猫说许愿刚做完手术，依婷在陪着她，他们都回去了。我明天再去看她吧。再说，我今天也累了。许愿
0: 毕竟马上就是咱们的妹夫了，咱们如果不去的话，你想想，依婷会怎么想咱们俩？许愿
1: 他真的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就像上次在停车场那里，也是跟人家打架，他就是那么爱逞强。还有。
0: 你也不问问我的事，我现在头疼的快受不了了。你回来也不问我的感受。依山，你以前真不是这样的，你以前永远把家人、把妹妹放在第一位。
1: 哎，
0: 算了吧，头疼就先睡吧，啊。
1: 那怎么样？我又没有说不去看他，我说我明天去看他嘛，用得着这么跟我说话吗？
0: 那是你妹妹，你的亲妹妹啊！哎呀，不可理喻。

0: 明浩，你们几点去医院？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怎么了？谁在医院呢？
2: 奶奶，是徐安。昨天晚上他们家遭入室盗窃了，为了追窃贼啊，给摔伤了。
3: 徐安？怎么又是他？
1: 那个长得挺帅气的徐总监啊，他受伤了，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0: 听说还没醒过来呢。哎呀，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倒霉的事呢？
3: 是啊，前段时间他被诬陷的事情刚刚了结，现在又摔伤了住院。这个学院怎么会这么多事情？
1: 哦，前几天被调查的就是他。
0: 他真是祸不单行啊！你们俩赶紧吃，吃完了咱们赶紧去医院，说不定已经醒了呢。
4: 对了，姐，我忘了我要做那个电视台的访问，要不这样吧，你跟明浩先去，我随后就到。
2: 不是说好今天早上一起去的吗？
4: 是啊，是我忘记了。但是这次访问是第一次跟电视台做的访问，所以我不能不去的。
1: 你的电视节目，你的事，比你的家人还重要啊！你的未来妹夫现在躺在医院，死活都不知，啊！你妹妹这时候一定精神快崩溃了，你妈妈也伤心得不得了。你居然有心情去做什么访谈？
4: 奶奶，这个是很久之前就约好的，又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要是我真的不去，立刻取消的话，那对齐乐，对我也不是那么好。
1: 是对齐乐不好呢，还是对你不好啊？
3: 啊，玉山，你能够把公司分开这很好，可是如果实在分不开的话，先公后私也无可非议啊。这样吧，事情办完以后你再去趟医院，有什么事情给爸爸打个电话好吗？
4: 谢谢爸。
0: 明浩，吃完了吗？咱们赶紧走吧。
2: 好，走了，奶奶。
1: 嗯。你看我们家娶的，居然是事业心那么重的一个女强人，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总有一天呢，我躺在那儿，她还在做访谈呢。
3: 哎，妈，您哪这样比喻可不好啊？您的身体怎么会有事呢？

0: 吴向姐，给，这是你要的电脑。哦，对了，还有 U 盘。我叫你伤人了吗？我只是让你在没人的时候把电脑和 U 盘拿出来。不是，那真是个意外。那我正要走，他就回来了。我当时生怕被他发现了，我就赶紧跑啊。 他像是发觉了什么追出来，然后他就一不小心自己摔倒了。那还是我帮他叫的120呢。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告诉你，现在警察在调查呢。你确定，徐安没有看到你的样子吗？我戴着口罩，还有帽子，他肯定看不到我呀。而且我上下楼梯的时候都躲着监控什么的，他们应该找不到我的。
1: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吗？但是警察。
0: 有可能会找到你，应该没有吧？哦，对了，我就是用自己的手机打了120，那不会……
1: 什么？那你登记你自己的名字了吗？
0: 号码马上给换了。哦，我知道了，姐，你别生气了，我真的没有伤他。
1: 还有，这个事情不能告诉别人，包括笑笑。
0: 我知道，姐，你放心吧，我绝对会保密的。行，一山姐，我还有一个请求。
1: 想要钱是吧？要多少？不是钱的事儿，
0: 就是你能跟我去做一个 DNA
1: 吗？你还觉得我是你姐姐是不是？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个事以后别再提。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是不是不是真心的？你就是为了占便宜。你觉得，要是我是你的姐姐，你以后就可以享荣华富贵了，是不是？我不，那我不提了，你别生气了，姐，好吗？我就是想，你要是我姐姐就好了。我都已经找我姐姐很久了。
1: 那要是以后我再让你帮我，你还会不会问东问西？
0: 绝对不会了。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你的。我其实就是太想见到我姐姐，总是情不自禁的把你当成姐姐，所以我才想着去验验
1: DNA。姐，你就放心吧。要是你以后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我告诉你，只有你帮着我，我才可以帮你。我以后也可以真的帮你找你姐姐。那好了。 下车。
0: 哦，那谢谢一山姐，那我走了。

0: 姐，你也来了。
1: 你们那么多事，左一出右一出的，我能不来吗？一婷，我一天有多忙，你们知道吗？对了，徐安醒了吗？为什么医生不让我进去？
0: 徐安他还没醒呢。嗯，也许刚才医生在查房。
1: 这个你拿着，不过再找我。
0: 姐，不用了，我有钱。
1: 我叫你拿着就拿着。还有，警察那边有什么结果了吗？
0: 还没。但是如果找到那个抢劫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2: 哎，你们两个都在啊？
0: 好，姑姑。
2: 依婷啊，徐安那边怎么样了？
1: 对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如果徐安醒了，或者急需用钱的话，你们告诉我。
0: 嗯。
2: 哼，这个医生看到我这个姑姑一声不吭就走了，整天都说忙，不知道他忙什么。哎呀，依婷啊，你整个晚上没睡，回去休息一下吧。徐安，我帮你看着。
0: 啊，不用了，我不累，我也不想休息。

0: 我想要陪在他身边，我们都知道你担心，但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谢谢姑姑。啊，对了，店里最近怎么样啊？对不起，你们这么忙，还要分心照顾我，我们都很好。我们是担心你，也担心许安。啊，对了，他家人联系到了吗？还没有。这许安又不是孤儿，怎么会联系不到我？那你们公司呢？齐乐那边联系到他家人了没有？
1: 我想，这一切都等徐安醒了再说吧。嗯，对了，姑姑，那你还好吗？我很好，好得很，特别好。那，你跟飞哥呢？
2: 你干嘛在这儿提这个人呢？更何况，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怎么会没关系？说不定过不久，我就要喊飞哥一声姑父了。
2: 哼，姑父，姑父。 哦，也是，他辜负了我，把我给甩了。
1: 甩了？怎么可能啊？
2: 怎么没可能啊？哎呀，咱们就别提他嘛。你知道吗？他这个没良心的，在外面勾引其他的女人呢。我以后都不要再见到他了。

0: 哎，老婆。啊。哎，这大白天得锁什么门呢？啊，是这样的，我本来打算睡午觉的，你也知道，娟姐老师进我的房间，所以我怕。哦，哎，
1: 你今天回来挺早啊。是，我去了医院，看了徐安还有依婷，
0: 所以心情不是那么好。
1: 甭担心，徐安那么年轻。
0: 不会有事儿了啊！这谁电脑啊？哦，这个电脑是小陈的，我有文件要看，所以呢，就借来用一下。哦，
1: 藏什么呢？哼。
0: 是 U 盘啊，这个 U 盘里面是访谈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不能给你看，不然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哟，
1: 还卖关子跟我，行啊你。
0: 老公，其实我真的很爱你的，只是前阵子比较忙，就忽略了你，对不起。
2: 没事了，老婆，我也很爱你。整天吃青菜，又不是兔，
3: 吃白屎你还话那么多？
2: 哎，等等等，我又说错话了。哎呦，哎，谁呀？房东啊？哎，走了走了走了，出来出来。
4: 这个房东怎么又来了？
2: 怎么了？估计要涨房租了，天天催，烦死了。
4: 你要不要我出面去摆平他？
2: 哎，你别找麻烦，小心我让你睡马路。
4: 我不是想帮你嘛，你这人我发现，
3: 你说的真的？效果真的特别好。
2: 小飞，那个人，那个人我认识。<笑>
3: 你说是不是？
2: 哎，
3: 真没想到这么有缘又见面了，您好。<笑>
4: 好啊。 特别好，飞哥，好久不见。是啊，那个，你，哎。<笑> 是那个，你别哭了。你别理我，你走啊！我想和你好好谈谈。还要谈什么？要谈的一早就谈完了。你现在喜欢谁就去找谁，跟我没关系。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喜欢你啊！
3: 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我每当看到你、见到你，我都很开心。我见不到你，我心里面乱七八糟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我喜欢你啊。
3: 你说什么？
4: 我说我喜欢你，我承认，你是特别好的女人。
3: 你对我很好，对赵瑞也很好。总之，你是个好女人。那你为什么跟大嫂说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4: 喜欢和结婚，这是两回事。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回事啊？你玩我吗？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3: 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我不想结婚。我以为你跟我感觉一样，想跟我在一起，好吧，那最后我也是错的。
4: 对不起，怡晴，我……
3: 你终于叫我名字了，那还是算了吧。
4: 反正我也是没人要的女人。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习惯了。其实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我也习惯了。反正也不用伺候别人，也不用看人家脸色，挺好的。
1: 我真的喜欢你，但是我……
4: 不要跟我说但是，我知道，我明白。反正我就是配不上你，我们在这里说再见吧。哎，别拉拉扯扯的。
1: 也请你听我说，你真的是特别好的女人，是我配不上你。我怕你难过，怕你伤心。
4: 你哪里有看到我伤心啊？我们就算了吧，我已经没事了。你一个大男人，叽歪什么？

0: 醒过来，许安，听到没有？我要你醒过来。难道你就这么永远睡下去了吗？你不是要知道真相吗？不是要看着我演到最后吗？醒过来，快醒过来！
1: 你就和现在的一天好好过日子吧，
0: 看看最后谁毁灭了谁。

0: 姐，你怎么哭了？
1: 没有。对了，你去哪儿了？怎么不守在徐安身边？我来的时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我去买饭了，刚才护士还在呢。
1: 那医生有没有说徐安什么时候醒过来？
0: 医生说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1: 什么？这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徐安就这么躺着就不能想个好办法吗？换另外一家医院或者找别的医生也可以啊。
0: 姐，医生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现在就要看他自己的求生意志。不过你放心，我相信徐安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光相信有什么用啊？要是这样真的有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绝症而死了。其实我也是替你们着急，我本来想着你们结婚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没想到徐安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了，警察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0: 没有，没有目击证人，连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什么。警察说了，可能是惯犯。
1: 啊，对了，那徐安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呢？
0: 这我就不清楚了，徐安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不过，好像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0: 依山呐，我刚刚煲好的汤，你快尝一尝，合不合胃口？嗯。
1: 哎，太太，娟姐，你在藏什么呢？啊，
2: 没什么。哦，我自己腌的咸菜。
0: 哎，医生不是不让奶奶吃咸菜了吗？以后就别腌了。
2: 哦，不是给奶奶吃的，我自己吃的。
0: 娟姐，你这是？
1: 娟姐，这是爱心便当是吧？啊，
2: 不是，就我一朋友的小孩，他没东西吃，我就给他做一点过去。
0: 那你也用不着瞒着我们呢。
2: 没瞒着你们。
1: 哎呀，娟姐，我看你肯定是看上谁了是吧？那也是对的。俗话说，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哎呀。
2: 不是不是，就一小孩儿，我看他怪可怜的。再说他那人，我怎么能看得上呢？虽然这人挺好的，但是这家里条件太差，太差。嗯，
0: 还说不是呢。其实啊，只要人品好，家庭条件啊都不重要。
1: 君姐，可是他说他家里有孩子，条件又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你自己要看清楚啊，免得你嫁了过去之后。比自己一个人生活还不好，那就糟了。哎呀，
2: 我可没说要嫁过去，没有，没有，没有。
3: 依婷啊，你为什么要答应秦总减少自己节目的拍摄呢？你这才刚红起来啊！
4: 徐总监现在这个样子，我哪有心情录节目？我一定要好好陪在他身边。至于红不红，我真的无所谓。
3: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徐总监，但是我们节目组商量好了，我们可以按你的时间专门为你拍摄，加点晚班也没关系。
4: 那怎么行？大家都是有事情要做的，怎么可以为我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呢？导演，您能这样为我考虑，我真的很感激，但是真的不用为我这么做。